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活就得勤找乐，
1: 有才就要秀出来。
0: 知音虽难觅，在这里不难找。
1: 老有才了，他说的就是你。
0: 小乐海明为您报时，现在是上午九点，正是上午好时光。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银发时光，乐享旅程。亲爱的老朋友，您听见春天的召唤了吗？
4: 李姐，经济广播新开的山河漫游团可贴心了，主持人带队，专业医护跟车，还帮拍全家福呢。
5: 哎呀，上周我们三十个老伙计去婺源，那古村油菜花开的呀，跟我年轻时候一样美。
6: 吉林经济广播带着爸妈去旅行特惠专线已然开通，山水康养线、古镇探幽线、红色记忆线，总有一条通往您向往的远方。
7: 岁月正好，出发趁现在。
6: 带着爸妈去旅行服务中心热线13074301155，微信同步，让我们共赴山海之约。
7: 有才你就来，
8: 热爱生活，做一个阳光的老人，我要坚持到底，加油！
7: 生活乐开怀，有才你就来，
9: 欢迎收听《老有才了》。
10: 灯光老师、音响老师，准备一下啊！三、二、一，节目开始。

0: 欢迎朋友们来关注 FM95.3 兆赫中波846千赫吉林经济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友财啦，我是小乐。大家可以通过这样的几种方式来参与我们的节目，电话、微信公众平台和群，电话呢是0431858153888，微信公众平台您可以在微信搜索一栏搜索吉林经济广播，然后添加关注就可以了。我们的群号呢是155-0431-9900 155-0431-9900。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11号星期二，今天天气开始热起来了。今天最高温度是32度，最低温度是24度，现在的温度大概是27度左右啊。今天是有小雨的，大家如果出行的话带好雨具，又热了大家也注意啊，防暑防晒。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出的小板块呢是助科技实际意义，欢迎朋友们来关注我们前半时段的节目。那我们后半时段呢，大家可以随时的参与进来展示您的才艺。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77这两天这个电话不知道为什么有几位朋友打效果不是特别好，那大家就尽量拨通858153888和858153999这两部电话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另外呢，明天呢，我们在直播间当中邀请了9位吉林省老年大学综合系的好朋友们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讲述他们快乐的晚年生活，特别有意思的故事。他们9位呢也是头一次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共同诵读他们歌颂他们综合系的一个作品啊，也欢迎大家来关注他们的故事。我们的参与方式，您可以通过电话，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如果您有才，欢迎大家走上我们的大舞台。很多朋友说这个小乐今天你咋自个儿呢？海明抛弃我走了，上舒兰了。我说上舒兰干啥去？那个舒兰呢，我们21号开始我们的中俄歌会又举行了。去年呢，我们在舒兰举行完了之后得到了社会各界的一致的好评，那今年呢我们也是加料了加料了，有我们青少年的中俄歌会，有小朋友在里面，然后呢小乐和海明呢是负责小朋友，一个是中方一个是俄方小朋友的接待。那大家呢如果是感兴趣的话，在这几天啊也可以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然后也可以关注我俩的这个微信号。我们的微信号呢会实时的报道一些我们中俄歌会的一些相关的情况。可能很多老年朋友说了，咋没有我们老年人的歌会呢？别着急啊，咱们节目呢慢慢给大家设计，都能把大家给这个圈了进来，跟我们一块玩啊，只要大家开心，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我这感冒半个月都没好了，嗓子还是挺不舒服的。大家呢也注意啊，这一段时间感冒的朋友也挺多的，千万千万注意，多喝水啊。好嘞，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主科技。
1: 有一种手环能在您摔倒时悄悄替您呼救，
2: 有一个按钮放在手边24小时为您连线守护。
1: 科技可以如此温暖，
2: 助科技聚焦适老黑科技，产品演示、使用教学、家装改造，一站式解决您的居家养老难题。
1: 老友财乐助科技板块，科技赋能生活，让家更安全，
3: 让爱更安心。
0: 今天的助科技呢，跟大家说一说如何科学的提高基础的代谢，让

0: 我叫陈丽红，是老爸的同班同学。
1: 我俩是同桌。
0: 老爸爱唱歌，
1: 女儿风雨不陪着我。
2: 陈老的梦想就是活到老学到老，表扬99岁的好学生陈树。
3: 为你的雪莲花啊，为你开放。
4: 吉林经济广播彩虹老年乐学中心帮您完成大学梦，梦想成真，你来吧，你来吧。
5: 老味道是什么？
6: 是故乡的风，是母亲的手，是刻在骨子里的吉林情。
5: 石记忆，寻味吉林老字号。
6: 石记忆，教学健康新做法。吉林经济广播，
7: 老有才了，
6: 让好味道伴您好身体。
8: 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 FM 95.3兆赫中波84.6千赫吉林经济广播为您带来的老有才啦。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入到今天的。

渐生发，很多人以为冬天才需要补肾，其实立秋是一年当中补肾气的最佳起点。秋季呢，养好肾气相当于给整个冬天的健康打底。肾气充足，人就不易疲惫，不怕寒冷，免疫力就更加的强了。中医讲的是秋养收，冬养藏。立秋之后啊，身体由夏季的向外发散，转为向内收敛。肾气呢，主封藏，主元气。夏天出汗多，消耗大，肾气呢大多处于亏虚的状态。如果入秋不及时的补足，到了秋冬就容易手脚冰凉，腰膝酸软，失眠乏力，免疫力下降。因此呢，立秋补肾重在收养藏这三个字儿。就是秋天的时候啊，大家一定要真的是要注意的。我前两天去体检的时候，大夫给我那个把了把脉，然后说我是湿气比较重啊，然后肾气亏虚啊，就是跟这个现在这个节气差不多，肾气亏虚。所以我到秋天的时候，其实我是应该开始补肾气了。很多朋友说，那咋补肾气呀？这玩意儿啊，我跟大家说说啊，立秋补肾，首先要早睡养阴，固摄肾气。熬夜是最伤这个肾精的，夜晚呢是肾脏排毒修复积蓄元气的关键时刻。夏季晚睡尚可代谢，立秋之后阳气渐弱，熬夜呢是损耗会加倍的。建议呢每晚23点之前入睡，让肾气顺利归藏，自然修复。坚持早睡是成本最低、效果最好的补肾方式。其次呢，借凉护阳，守住肾气根基。初秋的时候暑热未消，很多人呢依旧贪凉，喝冰水，吹冷空调，吃生冷的瓜果。殊不知啊，这个寒冷最伤肾阳了，肾气一旦被寒气压制了，人就容易疲劳无力，小便频多，腰腿发沉。立秋养生易，温而不燥，少吃寒凉，护住腰腹脚踝，后腰命门部位，不让寒气侵入，肾气呢才能够稳稳的回升。对，我在那个这个大夫给我检查的时候，因为给我把脉嘛，给我把脉还说，他说你少吃凉的。那确实是那段时间我还真是吃了不少凉的。因为今年夏天是格外的热，我家就是冰箱里持续有小冰糕，我咔咔我吃好几个，我还吃那个凉西瓜，但凉水我很少喝，就是我在外面喝那个矿泉水什么的，我也都不喝凉的，一般都是温的，这个我还挺好。但是你吃那凉冰糕啥的，不也是白扯吗？所以这个啊，大家伙就都注意，尤其是我们中年的朋友，其实这个老年朋友还好，人家做的还挺到位的，因为他们吃完了之后，直接身体上就有反应了，人不舒服，所以人家也不吃。还有什么辣的什么的，我现在还在继续吃辣的。其实应该到这个年龄，应该是少吃一些辣，但我还坚持，因为这是我的最爱，不吃辣就闹心。还没戒掉啊。饮食上呢，立秋补肾讲究清补不温补，这个润养不燥热。秋季是干燥的啊，盲目吃大热的那个鹿茸啊、羊肉啊，是容易上火伤阴的，反而呢这个消耗肾精了。适合我们大伙儿吃的立秋的补肾的食材是啥呢？是平和温润的，比如说黑豆、黑芝麻、山药、莲子、芡实，还有枸杞，这些食材是性平味甘的，既能够补肾固本，又能够健脾温燥，非常适合初秋体质的这些。肾亏的朋友来吃，脾肾同源，脾胃养好了，气血能生化，肾气自然就充盈了。确实是啊，这个我就是气血亏虚，你看跟这个都有关系，你这都是连锁反应。同时呢，入秋要减少大汗运动，夏天呢适合出汗排毒，立秋之后切忌剧烈的运动，大汗淋漓，汗为心之液，大汗伤气，气损伤肾。秋季运动以微汗为宜，快走拉伸八段锦，还有收敛气血固藏元气，那是更利于养肾的。那肾气呢是人体的根本元气，立秋是由散转收的一个关键的节点，抓住秋季养肾黄金时期，早睡收阳，避凉护肾，清补固本，

0: 适度运动，慢慢补足夏季的耗损的肾气，肾气充足了，精气神它就饱满了，安稳过冬，少病少乏，一年体质都能够平稳的提升。就是咱们节目当中介绍的一些小知识啊，希望大家往心里去，咱们也记住了，然后咱们好好的这个养起来，等到我们节目做活动的时候，还是让很多那个年轻朋友中年朋友说咱这个老有才上面的这些老伙伴啊，这精气神真是够。很多朋友就是70多岁到我们直播间当中来，就让人家觉得这简直太年轻了呢。像70多岁的人呢，这个腿脚啊、精气神啊、身体状态都是不一样的啊。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听首歌啊，特别可爱的一首歌。老伙伴们知道啥是叮当猫吗？能知道吗？我估计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就是那个蓝色的，它这脑袋和身体就是两个球，然后它就是坐的那个样子像猫，但是它是一个机器，它是机器猫，然后它有一个小，它穿了一个蓝色的衣服嘛，蓝色衣服下面前面有个小兜，那小兜里啥都能逃出来，老多宝贝了啊，特别有意思。它的脚和它的手都是圆球，就是你跟它玩金刚锤啥的，它就只能出锤子。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歌啊，也希望我们老伙伴天天开心，快快乐乐，健健康康的，然后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才艺展示了，也欢迎朋友们通过电话的方式来参与今天的节目。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0: 怀，说说经济广播频道的老
1: 时尚达人。
2: 我喜欢把所有的精彩写进诗里，为祖国高歌，
1: 拥抱生活。
3: 我操，这家店就翻了，哎呀妈，特别开心，大伙儿也笑，自己也笑。
1: 他们是有才艺、有故事、有追求的老伙伴。
4: 老有才了，每天上午9点播出。
5: Good morning, everyone. My name is Mary.
6: 醒了就在那叨叨咕咕的，也听不出个数。
5: Please, 不要打扰我。OK,
7: 妈，你干啥呢？
5: 上网课呢，7点到9点。
7: 啥课呀
5: ？English.
7: 我妈从去年开始上网课学英语，刚开始自己说完都乐，现在说梦话都是英语。我妈还有一个更大的梦想呢。
5: I'm 65 years old. My dream is to explore the world.
8: 打竹板不用响声，响声越大越好听，为了原唱快板们勤学苦练，基本功。
9: 走过一个冬天，辛苦了这一年，烧伤的
10: 行程是我扬起的手臂，泰山是我站立的脚跟。
1: 我的才艺我来秀，有才就要秀出来。进入才艺展示时间。
11: 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老有才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迎进打进热线的朋友啊。今天那个小乐自个儿接电话有点费劲啊，大家伙儿就多多担待啊，听着点节目撂下一个，完了咱再打一个就行啊。我们来迎进打进85815388的好朋友，您好。
12: 喂，小乐老师您好。
11: 您好，老王大哥来了。哎呀，我一听你这精神呢，我这心里在开心。哎呀妈，太高兴了，第一个接进来电话了，太好了。
12: 啊，我也开心啊。
11: 是啊。今天是表演啥才艺？
12: 来个小口琴。
11: 好，来口琴了。
12: 秧歌，拥军秧歌。
11: 啊，好。拥军秧歌的小口琴。
12: 喂，咋唱呢？喂，咋唱呢？
11: 我不太知道这拥军秧歌是啥调，我也不太那个啥，蒙住了咱俩。哒哒哒哒滴哒啦哒滴哒啦哒啊，这个叫拥军秧歌啊。啊，嗨了嗨，糖花，你噔噔噔噔啊，这个歌真不错。嗯，

0: 完了。
1: 老多了，
0: 来个
1: 啊！
0: 进步了，
1: 哎呀，他这进步太大了，太大了，太大了！什么节奏啊，音准呐、啊，拍节呀、
0: 啊，
1: 简直都太好了，杠杠的了！
0: 谢谢你夸奖，
1: 杠杠的了。不知道二胡啥样，二胡练练呢？
0: 二胡练了，下次再给表演。
1: 行行行，好嘞，老王大哥，再见啊！给老嫂子带好啊！
0: 我可听你话了，
1: 可听我话了。好嘞，拜拜。哎，你看我老王大哥整的啊，太好了，这口琴真的刚刚往上涨啊，刚刚往上涨，记忆不错。来，我们来迎进打进85815399的我老倪大哥，您好。
2: 哎，你好，小乐。
1: 您好，老倪大哥，今天又来唱歌了。
2: 啊，
1: 今天唱啥歌？
2: 天天都来呀，
1: 天天都来，天天来打卡。
2: 还唱军旅歌曲，当兵的人
1: 。好，开整。
2: 现在就唱啊！
1: 好，开唱。老倪大哥比师范都积极唱
2: 的。当兵的人，咱当兵的人，当兵的人，当兵的人，咱
1: 小前奏呢
2: 还有啥不一样？只因为我们都穿着朴实的军装。

离开家乡就难见到爹娘，说不一样，其实也一样，都是青春年华。

给山高水长，咱当兵的人，咱当兵的人，当兵的人，当兵的人，咱当兵的人就是不一样，头枕着边关的明月，身披着雨雪风霜。咱当兵的人就是不一样，为了国家安宁，我们紧握手中枪。说不一样，其实也一样，都在渴望辉煌，

的人有啥不一样？只因为我们都错，只因为我们都穿着护士的军装。咱当兵的人就是不一样，为了国家安宁，我们今。

0: 哎呦，老倪大哥，你这首歌唱的呀，我都有点心惊胆战，怕您忘词儿啊。还行，完成了啊，也给您点赞啊。这首歌咱再好好练练啊。
1: 哎，
0: 好嘞，拜拜。问老倪大哥就愿意唱歌，可开心了，一唱歌，唱歌咱开心就行啊，不一定非得唱得好，是不是？来，我们来迎接我们的老林大哥。您好，老林大哥。
1: 哎，小乐，你好。
0: 您好。
1: 我把收音机关了哦。
0: 啊，把收音机关了。
1: 哎，
0: 听着收音机呢。我老林大哥打电话是有那个啥的，有功夫在的。关完了。关完了。
1: 闭收音机，闭风扇。
0: 啊，对，闭风扇，你风扇也得有点声。
1: 完毕。
0: 哎，
1: 完毕，
0: 都完毕了。
1: 给
0: 利索了。
1: 前面的白城的我亲王哥
0: 啊，是不是他吹挺那啥了？比之前好太多了。那调给你整的，现在都行了，拍也行了。
1: 就是那个海宁上那个上苏兰了，苏联呢？
0: 上苏兰了，苏联不能让他去。
1: 啊，
0: 上苏兰了，
1: 上苏联这了得了，苏联
0: 可是大吃了，嗯。
1: 我今儿来一个永远伴随你一生。
0: 嗯，好，
1: 用唢呐。
0: 好，开整。永远伴随你一生，这歌是，这是给我吹的。开整，我老林大哥，咋这么半天没整出来声呢？来了啊。哦，

0: 别说我老林大哥还吹出渐弱的感觉了呢，挺不错呀。家离话筒远都小声了，真好。这位老林大哥整是吧？
1: 整错了，
0: 整错了，我还寻思你吹的渐弱呢。
1: 我那个后耳重新吹的那后耳的一句嘛。
0: 啊，对，那我听出来了，那个、我听着，大家伙儿可能不一定能听出来，但我说我就说最后那个渐弱的整的也挺好，像人唱歌越来声音越小似的，整不错，
1: 哎、
0: 挺精进的，挺精进啊，给我老林大哥点赞。
1: 哎，好，
0: 嗯，好嘞，拜拜了，老林大哥，
1: 拜拜，
0: 拜拜。我们的电话继续为大家开通啊，因为今天就小乐一个人在，所以那个电话可能接的不是很及时，很多朋友咔咔往里打，但是那个我们前面有电话的时候，因为我不能走出我的直播间啊，所以就接不了大家电话，大家就再打，多打几遍，完了掉撂下一个咱就能接一个。你看这个好朋友就接进来了，您好。
2: 是我，你咋这么慢呢接的？
0: 可不是咋，太慢了，今天海明旷工了。
2: 不是，我两部电话都打进去，完都没接起来。
0: 我在直播间没走，我不敢出去呀、啊。我要出去，万一空播咋整？那是我的事儿，我都不敢走，一步都没敢走啊。我节目之前就跟大家说了，在直播间里接的，没动弹接的。你没看我都没跟你直接说您好，经济广播吗？我直接接起来就已经进直播间了。
2: 他完了是谁呀？
0: 是您呢？这不直接直通接进来的吗？直通了。今天这个吹口琴呢？
2: 吹口琴啊，
0: 吹口琴。
2: 小度一号，
0: 小度一号上来，赶快给我们王哥大哥放个手机。
2: 已经在直播间了
0: 啊？对呀、啊，我不说要出不去吗？出不去在直播间接的。
2: 那我准备还不太充分，你还等下一个呢。
0: 你还等着呢？因为现在就是您了。
2: 那我就开始啊，
0: 开始。好，
2: 今天这个老王和老王大哥其实真好，
0: 是不是？他就进步挺多，进步挺大呢。嗯，我得就表扬他。
2: 我今天跟他 PK 一下。
0: 行，哎呀妈呀，他能 K 过你吗？那连杠大哥，哎呦我天哪！这老王大哥一挺心惊胆战的，这高手 PK 呀、啊。
2: 我 PK 那什么，江山无限，
0: 行
2: 啊，
0: 江山无限好听，这刀光剑影的咱节目开整，嗯，
2: 开整啊，我
0: 开整。
3: 蓝牙模式 ，PS 卡播放，
2: 开始了啊、哦，
0: 开始，开始了啊，老王大哥整的《江山无限》这歌老好听了。原来长春老年大学那个独唱班有好几个老伙伴唱这歌，唱可好了。不好吹，这也不好吹。

0: 好嘞。
1: 哎呀，太好听了，我就是这两天我嗓子不好，我关话筒一直唱到完。
0: 很好，我也要听。
1: 我可爱听这歌了，康熙微服私访我看好几遍呢。
0: 嗯，
1: 可喜欢这首歌。
0: 这个歌吧，我最近发现我F 调，我觉得正好，我
1: 正好有这口琴。对，
0: 我出去吧。
1: 嗯，整挺好，这个不错。
0: 嗯，
1: 那老王大哥肯定 PK 不过您了。你得给他机会，他得他在正在上升期，他在盘旋上升呢。
0: 用不了两年，
1: 用不了。对，得给他时间。现在你俩还不算是一个级别，虽然他进步很大。
0: 你俩他现在听的那个，哎，他节奏
1: 是不是节奏啥的挺好，音准也不错了啊，拍子啥的行。
0: 他跟老林大哥他俩现在有一拼。
1: 对，老林大哥呀，嗯呐，他俩现在那啥，但是林大哥好像比他还更胜一筹点儿。他这俩歌吹得好，嗯。
0: 现在这三个哥们儿都不错了，
1: 是不是啊？都行了这回，嗯，就被您给带的。一开始他们谁也不吹口琴，就您一吹，他们一听，你看我也能吹，全都开吹。
0: 对，我也行，
1: 我也行，这多好哈！嗯，这回都行了啊。
0: 以琴交友嘛，现在我们仨不也都有电话嘛？
1: 可不是咋的，这回还联系上了呢。这可真是那个忘年交啊，多好！
0: 对，
1: 嗯，这交到好朋友。
0: 我仨做老中青，
1: 各位老中青三代，可不是咋的。
0: 老王大哥80多，我70多，
1: 嗯，
0: 老林是60多，
1: 对，正好，正好这三位老大哥，
0: 60后、70后、80后，
1: 可不是咋的，三剑客，你们仨呀，你们仨厉害呀，
0: 嗯
1: 嗯，行，以后那啥，给你们创造一个机会，完了在那个直播间里，你们仨整一把，
0: 行，
1: 是不是？我觉得行哈，下周的啊，下周的，
0: 我们仨吧，哎，你得有组织啊，组织啥呢？
1: 嗯。
0: 各个风格不一样，老林呢吹啥风格，我吹啥风格。
1: 对，
0: 那个老王大哥吹啥？老王大哥就吹我爱北京天安门去
1: 了。他今天这俩歌吹的确实挺好，这俩歌就行，到时候跟你们一块儿这个同台演出啊。
0: 对，乐乐呵呵多好。
1: 可不是咋的，嗯，那好了啊，连刚大哥，我们拜拜了啊，
0: 哎，再
1: 见，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好朋友了。您好，
2: 还有十分钟
1: 呢。我接进来了，郭大哥。
2: 哎，你好，乐乐。
1: 郭大哥直通了，直接接进来了。我听着你说还有十分钟，接进来了，这回行了，就不用担心了啊。今天是自己唱啊？
2: 对，自己唱。
1: 太好了。嗯。唱啥歌？
2: 美好的守候送给你们二位主持人啊。
1: 是，今天就我自个儿，你只能送我自个儿了。
2: 那送给你自己啊。
1: 对。就送给我就行了，不用守候他了，守候
2: 我。
1: 我
2: 现在我就唱呗。
1: 开整。
2: 好。
1: 开整。
2: 我多想牵你的手，走到永久。

我多想依偎着你走到白头，天荒地老也不离左右，就这样两情相悦，两心相守。人世光飞逝，爱

就愿这美好的守候，直到人生尽头。我多想依偎着你，走到白头。天荒地老也不离左右，就这样两情相悦，两心相守。任时光飞逝，爱总在心头。

0: 谢谢乐乐。
1: 哎呀，郭大哥，我收到了啊！我收到了，这小小歌词真行啊！一块儿到人生的尽头，多好！
0: 好，
1: 相依相伴哈，好嘞，郭大哥，那我们说声再会了啊！哎，再见！我郭大哥这身体彻底行了，现在那个唱歌气息啥的都挺足的了。看看时间啊，现在已经是9:55了，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很多朋友还在打电话，那明天吧，我们节目是邀请我们吉林省老年大学综合系的好朋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做客，明天我们就不能接听大家的电话了。然后那个啥的，后天周四的时候啊，大家可以继续参与，也是这个点儿9点的时候啊，0431-858-1537 858-1538和858-1599。好啦，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了，欢迎朋友们在明天的9点整的时候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小乐，明天我们再会，拜拜喽。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这是一个为健康加码的时代，更是一个为心脏蓄能的时代。动力核心科技升级，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再次为大家带来速七辅酶 Q 十水溶性口服液，开启心脏活力的新时代。速七辅酶 Q 十口服液与其他辅酶 Q 十相比，具有两大优势：第一，精准含量，黄金标准，每支精确锁定46毫克，这不是随意添加，而是经过科学验证，最符合人体吸收度的最佳含量。少了没效果，多了添负担，46毫克刚刚好，精准补充，高效转化。第二，剂型革命，液态直给，告别难吸收的颗粒、胶囊和片剂，我们采用全新水溶性的口服液剂型，液体形态分别从舌下腺体和血液循环营养心肌细胞，无需崩解，无需溶解，吸收率碾压传统剂型，一口喝下，真正为身体所用，每一滴都不浪费。心脏动力不足，胸闷气短，容易疲劳，总是心慌乏力，精力跟不上，传统辅酶 Q 十吃了一堆，感觉像白吃了。从今天起，换一种吃法，换一种活法。国际知名品牌速七水溶性辅酶 Q 十口服液，液态小分子，直接吸收，直达心肌，给心脏加满油，让你每一天都精神饱满，动力十足。为响应全民护心行动，同时也为了让更多的朋友体验到水溶性液态辅酶 Q 十的卓越效果，官网零售价每盒489元的辅酶 Q 十口服液，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中，489元您将得到3盒水溶性辅酶 Q 十口服液，3盒仅需1盒的钱，489元就能帮助众多心脏病患者重新拥有一颗跳动有力、沉着稳定、供血充足、经久耐用的一颗好心脏。现全国抢订正式开启。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国品优选健康购，我是主持人小雨。速起的黄金含量辅酶 Q 十口服液，每天补充可以给心肌细胞提供能量和动力，延缓心肌细胞的死亡时间，防止心衰的发展发生。只要坚持用1年以上，就能够起到修复心肌细胞、恢复心脏功能、延长心脏使用寿命，实现强心、养心、护心的作用。平台抢订热线400-165-6977 400-165-6977 400-165-6977。那节目的开始，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大家的老朋友易老师。易老师您好。
4: 小雨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易老师。
3: 哎呀易老师，自从您跟大家提起这个速起牌的辅酶 Q 十口服液开始啊，咱们的热线就没停过。很多人每天打好几遍电话追问，这个速起牌的辅酶 Q 十到底什么时候才有啊？您昨天也说了，正在联系厂家。那今天呢，我想替大伙问问，到底什么时候才能给大家分发呀？
4: 大家这个急切的心情呢，我都感

0: 说道啊，今天我来呢就是专门告诉大家这个好消息的，因为经过昨天呢我们最后确认了啊，已经正式敲定，从今天开始就可以正式发放这款速起牌的辅酶 Q10 口服液了。
1: 哦，真的吗？那
0: 对，
1: 那真是太好了。不过，易老师，为什么这次拖的稍微有点久呢？
0: 哎呀，之所以花这么长的时间啊，也用了这几天，就是因为这几天呢，我也一直跟厂家在谈判桌上这个死磕来着。
1: 啊，谈什么呢？这么费功夫？
0: 谈价钱呢？
1: 哦，
0: 咱们说了，国体优选健康购给大家甄选的世间好物，高品质的、优质的健康产品，我们一定要保质保量，这是第一的。那老百姓用了之后的效果必须得好。那第二也很关键的一点，就是一定价格，我得让大家伙能够消费得起，手递手的从厂家直接到我们患者的手里边。所以说这几天谈的就是这个价格，但俗话讲功夫不负有心人，这次咱们这个价格我可以这么说，绝对是史无前例的低价。
1: 哦，
0: 哎，大家知道咱们国内的正规渠道要是想购买到水溶性的速起的这款辅酶 Q10 口服液得多少钱吗？489一盒啊，而咱们辅酶 Q10 出口的价格，萧姨我相信你应该知道吧，它折合人民币要卖到多少钱？
1: 1500多吧。
0: 咱1500多，这两天咱们一直在说这个事儿。
1: 嗯，
0: 哎，但是我告诉大家伙，今天咱们平台给大家的价格是多少钱呢？489。那489是国内正规渠道一盒的价格，对不对？
1: 嗯。
0: 但是今天在咱们平台489，我们大家伙直接可以拿到三盒的辅酶 Q10 口服液，而且这三盒整整是一个月的服用量。
1: 哎呦，那真是太合适了，也就是说今天开始就可以打电话订购了是吧？
0: 前几天打电话预定的不知道价格的，这是你们相信咱们国品优选，相信易老师了，那你们一定是先紧着大家伙，先紧着之前打电话订购的，但是今天知道价格的了，咱们听众朋友心里边也就落底了。哦，这国外1500块钱一盒的我们买不起，在国内呢489一盒的也有点高。好，今天我把价格告诉大家了，这是史无前例的489，给大家多少？三盒的辅酶 Q10 口服液，所以说大家伙现在打电话就可以抓紧时间抢定了。
1: 嗯，那随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165-6977 400-165-6977 400-165-6977。那说到这个价格啊，易老师，昨天您还没最终确认的时候，就有人打电话来质疑了。
0: 那质疑什么呢？
1: 他们说这个价格太便宜了，不敢相信。有人说自己买的那个进口的辅酶 Q10 一个月得小1000块钱，所以担心咱们这速起牌的辅酶 Q10 口服液到底靠不靠谱啊？
0: 你看看，很多的听众朋友也是上官网上去打电话啊，你国外呢确实是折合人民币的是属于1500多块钱啊，然后呢官网上的价格呢，它卖给咱们国人的呢就是489一盒啊，你看489和1000多，就打按500块钱算的话呢，这也就是差了三倍了，就是咱们国内销售的价格跟国外的出口的价格就已经差了三倍了啊，但是那个时候都有人保持质疑，哎呦，这个价格啊，是不是速起的呀？是不是原装的呀？是不是水溶性的呀？跟易老师你讲的一样不一样啊？我告诉大伙儿，你们有这个顾虑，我非常能够理解。毕竟市面上的辅酶 Q10 的含量不同啊，剂型种类呢也是五花八门，价格呢自然也是参差不齐的。
1: 是的。
0: 那从含量上来说，咱们人体每天真正需要摄入的辅酶 Q10 的安全剂量是多少呢？小雨你还记不记得？
1: 我记得易老师每天都会给我们做科普，是每天30到50毫克。
0: 对，每天30到50毫克，这是安全剂量。但是在市场上很多厂家为了追求暴利，其实根本它达不到这个标准，一般就是只做10到20毫克的居多。
1: 嗯，
0: 啊，而且大多数的是颗粒状的、胶囊的，那这种剂型很大的弊端，大家应该都有所耳闻了吧？
1: 里面是添加了东西了。
0: 没错，厂家为了把这个粉末压制成颗粒和胶囊，它里边一定会填充大量的粘合剂、淀粉之类的填充物，不然呢？

0: 就没法成型啊。那经过这些加工工艺加工过程，其实已经很大程度上都破坏了辅酶锈蚀的基本量和它的生物活性，就严重阻碍了辅酶锈蚀的吸收了。那你说那些厂家他不知道这一点不好吗？他们肯定是知道的，他们心里边比谁都清楚。
1: 嗯，那既然知道，为什么他们还要这样做呢？
0: 归根结底因为利益。
1: 嗯，
0: 你增加了辅酶 Q10 的有效含量，它成本它不就高了吗？那为了掩盖极低的这个含量，它只能是把大量的廉价的这个粘合剂啊、填充粉呢、啊、哎、淀粉呢、啊，它给填充进来。那你这样看的话呢，它的分量是足的，它体积是大的。你看这市面上有一个一粒胶囊啊，一看拿起来是不是挺大的？剥开了一看，大半都是人体不易吸收的废料。
1: 嗯，
0: 哎，同样的道理啊。市面上它还有很多标榜着超高含量的辅酶 Q10， 哎，这有的人一看含量高，他很开心呢，然后心里边就想了，反正补一次我就多补点吧，啊，对这个心脏呢肯定是有好处的。哎，但是我得跟大伙讲，这两天咱一直在反复的强调这件事儿，啊，任何的补充到身体里边的营养成分，哪怕就是维生素，就是蛋白质，也是物极必反的。
1: 嗯。
0: 啊，咱们大家伙都知道，你补充蛋白，你如果说要是中老年人，你要是一次性补充的多的话，那东西伤肾呢。啊，咱们说有这个肾病的人知道吧，不让摄入太多的蛋白，为啥出现蛋白尿了？
1: 对，
0: 你肾脏的滤过能力不行了呀。所以说任何的营养物质，包括这个辅酶 Q10， 一定记住了，物极必反，过犹不及。过多的辅酶 Q10 咱们人体是不容易代谢掉的，那咱们吃进去的东西它怎么去运化呀？就你知道我们吃到身体里边的食物怎么运化吗？
1: 嗯，就是吃进去身体吸收了营养，多余的就排出来了。
0: 多余的排出来了，还有就吸收完之后了，这个代谢的废物我们也是需要排出去的。那要排出去的话，要代谢的话，就一定要涉及到我们这几个器官，一个是肝脏，你肝脏得解毒，肾脏得滤毒，然后是二便呢、体液呀、皮肤汗腺呢，我们才能把它排掉。所以说如果我们要是吃的过多的话，它就一定会影响到我们肝肾的代谢，就会影响到我们肝肾的功能啊。那同样的道理，吸收营养它也是需要我们把食物吃掉肚子里边，经过口腔和胃的初步黏膜，然后进入小肠被拆解成营养物质，再进入血液变成能量的，那剩下的残渣进入大肠排出去。但是这中间它必须经过一个关卡，而这个关卡又回到了我们刚刚说到的，还是肝脏啊。大多数的这个药物和复杂成分是需要经过肝脏来代谢和转化的，像咱平时吃的这个药品太多呀、太杂呀，或者长期大量摄入某种补充剂呀，就会大大的增加肝脏的工作负担，不仅容易让肝脏超负荷，还能够引发药物性的肝损伤，给健康埋下隐患。
1: 嗯，
0: 尤其是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我们这个身体机能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呢，都在慢慢的减弱了。啊，那肝脏代谢功能也在已经变低的这个情况下，还在坚强着，持续的给我们工作的。所以说，那种看似量大管饱的这种高含量的辅酶 Q10， 实则对肝脏它一定是有损伤风险的。
1: 嗯，所以说大家在购买辅酶 Q10 的时候，一定要好好的甄选一下。
0: 对，那么我们给大家伙千挑万选出来的速起牌的水溶性的辅酶 Q10 口服液，它到底是什么剂型啊？
1: 是水溶性的口服液。
0: 没错，这个都已经在字面上体现出来了，口服液剂型它一定要水溶性的。当然很多人说口服液剂型它也不纯粹是水溶性的，它还有脂溶性的，就像我们喝的一些油脂性的这个口服液剂型呢也有。这回呢，大家伙要看到，我一直在强调，辅酶 Q10 叫水溶性辅酶 Q10 口服液，只有速起这个品牌的，大家伙一定要认准了。这种剂型非常容易吸收的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里边啊，藏着我们这个核心的科技。
1: 嗯，有三层技术的处理。
0: 哎呀，看来这小雨之前是真认真听了啊。
1: 嗯、
0: 三层技术没错，这第一层技术呢，我们叫抗氧化处理。顾名思义，我们添加了特定的抗氧化成分，预先对辅酶 Q10 进行保护，我们要避免辅酶 Q10 失活，要保障它 99% 的高活性，这个是基础。 那也就是抗氧化的处理，这是第一层。其次就是关键的水分散技术。
1: 为什么要做亲水性处理呢？
0: 为了让吸收率提高八倍以上。水溶性到目前为止，大家伙去品，我们老百姓常说人离不开水，地球离不开水，水溶性的才是滋养万物的。你包括《道德经》里边都讲，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呢。所以说水溶性对我们人体的吸收和利用率是最高的。那辅酶 Q10 天然分为水溶性和脂溶性的，脂溶性的是溶在脂肪里难吸收，而水溶性的它是溶在水里更易人体吸收，跟人体更有亲和力。加上辅酶 Q10 本身是天然大分子结构，我们想要提高吸收率的话，你必须得通过水分散技术把它从大分子打碎成小分子，你这样咱们人喝了才更容易吸收。那其实但凡做辅酶 Q10 的厂家都知道这个技术好，
1: 那他们怎么不用呢？
0: 因为这个技术非常贵，它是需要我们支付购买专利的这个费用的。
1: 嗯，
0: 这好东西真的它哪都得收费啊，因为人家研发出来了你就得买人家专利使用费。所以说呢，你在市面上就很难看到这种真正的水溶性的口服液剂型的辅酶 Q10 了。
1: 嗯，
0: 那但是速奇品牌呢，它拥有这项技术，他们生产出来的辅酶 Q10 刚一出来就被国内外的提前预定了。
1: 哦，怪不得呢，原来咱们国人平时很难买到这么好的辅酶 Q10， 根源在这儿啊。
0: 对呀，因为根本你就接触不到，你没有这个渠道啊啊，所以说这叫第二层，就是水分散技术。那最后还有最关键的叫第三层技术，叫缓释技术，缓慢释放它的能量，缓慢释放它的作用。那你正常的辅酶 Q10 呢，在我们身体里的释放周期啊只有四到六个小时，那我们一天多少个小时啊？24个小时。那你四到六个小时最多也就保持了四分之一的这个药效了，一天来讲，对吧？
1: 嗯。
0: 而经过这个缓释技术处理之后呢，每一支10毫升的辅酶 Q10 口服液，它能够在我们身体里边持续释放药效长达24个小时。换一句话讲，相当于给我们心脏24小时不间断的补充能量啊。
1: 明白了，那别的不说，光这三项技术啊就真的能够造福大家了。再加上这个昂贵的技术费用，一般的企业真是支付不起这笔费用啊。
0: 确实是，其实当我们了解了这个技术是真正的对身体有益，切切实实能为老百姓做出易于吸收的好产品的时候，我们也是毅然决然的选择了速奇这个大企业了。所以说呢，大家在购买东西的时候吧，我们心里边一定得清楚一件事儿，就什么是好东西，什么是对自身有益的东西。你不要被大千世界里边那些花里胡哨的包装啊给蒙蔽了双眼了。
1: 是的，所以易老师开办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让老百姓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健康产品。
0: 小雨说的没错啊，其实呢咱们背后的300多人的专业研发团队负责实地考察抽检验证，最主要的目的呢就是溯源咱们国内符合标准的企业，源头直采零差价，砍掉中间商的利润，给大家伙争取最大的利益。所以呢，大家尽可能的你就把心放到肚子里边，我们给大家选到的任何一款产品品质疗效绝对是有保障的，而且价格一定是最公道的。
1: 易老师，所以说这个速奇的辅酶 Q10 口服液原本应该是不便宜的是吧？
0: 它原本它现在它也不便宜啊。啊，就是我们老百姓，我们大家伙现在如果除了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你在这儿选之外，你到咱们国内的任何官网上，如果你幸运你能够抢到的话，国内的零售价格一盒是489。啊，那出口折合人民币多少钱？1500多。大部分家庭你看这个价格就肯定望而却步了。
1: 嗯，
0: 所以为了让咱们百姓朋友能省钱省时省心的买到易于吸收的辅酶 Q10， 我们溯源到了溯起这家企业，那这家

0: 就能够听到某个广告在广告这个企业啊，我们打开收音机啊，或者说我们打开手机，我们就能够看到，因为他做的这个广告他只在国内播，所以说国内的老百姓一看就知道了。而那些国际驰名的企业，就像速企，他们在国际上有名，源自于什么？源自于他们的产品出口国外，被国际上的国际友人所认可的。所以说大家伙记住了，速企因为辅酶 Q10 口服液已经成为了国际驰名的企业。
1: 嗯，
0: 而速企这个名字之前咱们提到过，溯源中国型的企业，它是有这个意义的。
1: 对，
0: 哎，这与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理念叫不谋而合。所以速企与我们达成共识，最终决定把辅酶 Q10 口服液零差价的给到咱们大家伙，而最终的价格就定到了489三盒，足足一个月的服用量。
1: 哎呀，那真是太合适了。听众朋友们，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易老师，因为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这几天重点关注的就是心脏健康、冠心病相关的各类问题，那这段时间节目播出之后啊，很多听众也都在后台留言咨询心脏养护、胸闷心慌、血管保养这些话题，关注度那是特别高。我在节目结束之后呢，就特意专门整理调研了一组国内心血管健康的权威数据，看完之后啊，真的是让人特别警醒，也特别吓人。
0: 什么数据你跟大家伙好好说一说。
1: 好的，最新的国民心血管疾病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咱们国家心血管疾病的患者人数已经突破1亿大关。在这庞大的患病群体当中，单单冠心病确诊患者就达到了4300万，光是这两个数字摆着就足以让人心里一惊了，能看出来心脏问题已经成为全民普遍的健康隐患，再也不是少数人的小毛病了。
0: 没错啊，你说的这个数据是各大医疗机构、三甲医院、心血管中心这联合统计出来的这么一个真实的数据。
1: 嗯，
0: 这个数据是具有权威性。
1: 是的，
0: 但是我要跟大伙重点的强调一点，这个数据仅仅只是已经到医院去检查挂号就诊正式确立了档案的这个人群数量，而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还有大量的冠心病轻症的人群，隐匿性的冠心病患者，平时偶尔有点胸闷气短、后背发沉、有点轻微的心慌啊，总觉得干点活累着了休息一下就能缓解的，就这样的患者他是根本不放在心上，也不会去主动的到医院里边做心脏病的一个专门的筛查。
1: 对，
0: 哎，你这一部分的隐匿性的高危人群是完全没有纳入到刚刚你读的这个官方统计数据里的，所以实际的冠心病的潜在人群、高危人群的数量要远远大于4300万，就真实发病形势比我们看到的数据还要严峻的多得多。
1: 嗯，那可真是太吓人了，等于说我们看到的只是明面上确诊的人群，还有一大批人已经有心脏隐患，自己却完全不知道，稀里糊涂的拖着身体，那实在是让人担心啊。
0: 确实是这样啊，以冠心病一直以来呢，都像是潜伏在我们身边的隐形杀手。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隐匿性强啊，早期迷惑性高。很多人呢，平时没有什么剧烈的疼痛感，就误以为自己心脏很健康，不用刻意的去保养、去预防啊。但是大家一定要清楚，冠心病不仅整体发病率居高不下，致残率同样也非常高。如今呢，冠心病早已经超越了很多常见的慢心病，
1: 那真是挺让人恐慌的。
0: 因为这个病上一秒咱们还谈笑风生呢，下一秒这人可能就完了，就走了，就那。而且还有一个非常值得所有人重视的趋势啊，就是冠心病越来越年轻化了。放到过去呢，大家普遍认为冠心病是中老年人的一个专属疾病。
1: 对，
0: 哎，人到五六十岁了，步入中老年之后吧，我们才需要提防心脏的问题。年轻人身强体壮的，代谢旺盛，就跟冠心病啊，就根本就沾不上边儿。
1: 嗯，
0: 可是随着现

0: 代生活节奏加快了，工作压力增大了，熬夜久坐，饮食不规律，应酬烟酒增多，就等等各种不良的这个生活习惯的影响，冠心病早已经打破了年龄的界限啊，发病年龄逐年下降，30多岁40出头得青壮年上班族，就常年熬夜加班的年轻人啊，高压的创业者都纷纷的加入了冠心病高危人群，甚至是患病群体当中，再也不是那个老年人独有的病症了。
1: 嗯，也就是说冠心病早就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利，不光中老年朋友要重视心脏保养，那年轻人群、上班族、青壮年群体也都必须得提高警惕，提前做好预防，不能仗着自己年纪小就透支自己的身体，是这个意思对吧？
0: 没错，就是这个道理。而且冠心病最可怕的地方嘛，就在于发病初期的症状特别隐匿，特别轻微，就非常容易被大家忽略和误解。
1: 是的
0: 啊，你很多典型的早期症状啊，都被大家当成了普通的劳累了、身体虚弱了、亚健康的小毛病了，然后一拖再拖，最后把轻症拖成了重症，把隐匿性的拖成了器质性的。
1: 嗯，这确实容易让人误导。那老师，冠心病一般都有什么症状呢？
0: 首先呢，这个胸闷，这是冠心病最初期的一个常见的典型的症状之一。
1: 嗯，
0: 很多患者平时啊，就安静休息的时候没有任何的不适啊，但是只要进行活动了，比如说快走几步啊，哎，爬个楼梯呀，手里边拎点东西呀，长时间站立劳作之后啊，他就会有明显的感觉到胸部产生强烈的压迫感或者是憋闷感，就像有一块沉甸甸的大石头啊，在那压着这个胸口，呼吸不顺畅，胸口舒展不开。那这种胸闷的感觉一般不会持续太久，大多在几分钟左右，只要停下活动，坐下来静心的休息一会儿，症状就会慢慢的自行缓解了，就恢复正常状态了。
1: 嗯，
0: 也正是因为休息后它能够好转，很多人根本不当回事儿，就只觉得是自己体质差，干活太累，压根不会往心脏病变这个方向上去联想。
1: 哎呦，那确实是不易察觉，谁干点重活还不喘几口粗气啊？
0: 对，都这么认为呀。你除了胸闷之外，这是一个典型的症状，还有胸痛啊。胸痛也是冠心病初期的一个重要信号，这种胸痛大多集中在胸骨后方心前区的位置，多表现为闷痛、隐痛，它不是尖锐的刺痛，就很容易被忽视。
1: 嗯
0: 啊，最关键的是什么？这种疼痛感还会出现放射性传导，从胸口部位慢慢的放射到左肩、左臂，有的时候还会牵扯到后背啊、颈部、下颌这些部位。初期的疼痛程度并不剧烈，忍一忍也就能过去了。所以说大多数人都误以为是肌肉劳损受风着凉了，然后随便的揉一揉，贴个膏药就草草了事了，白白的就错过了最佳的干预和养护的时机了。
1: 嗯，您说的这些情况啊，生活里真的是太常见了。很多人只要一胸闷，后背酸疼，胸口发沉，那第一反应就是自己累到了，久坐不舒服了，从来不会往心脏方面多想，忍一忍，歇一歇也就过去了，不知不觉就埋下了很大的健康隐患。
0: 对啊，绝大多数人呢都察觉到了这种细微的异常了啊，也不懂心脏发出的这个求救信号。
1: 嗯，
0: 那除了胸闷呢、放射性的胸痛之外的话，心悸、心慌也是冠心病初期很典型的表现啊。有些患者的不是运动后才难受，哪怕是在来安静的坐着、躺着休息，就没有任何的体力消耗的情况下，他也会莫名其妙的就感觉到心脏心跳加快了，
1: 嗯，
0: 心里发慌啊，心脏突突乱跳了。
1: 对，
0: 同时呢还伴随着心前区发紧发空的这种不适感。
1: 嗯，
0: 还有一部分人呢会出现气短的情况啊，平时静止状态下没有任何异常，只要稍微活动，多走几步路，干点家务活，就会呼吸急促，气息接不上。
1: 对，
0: 就明显感觉吸不上气，体力跟不上。你这样初期症状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大多数 在身体符合增加劳累活动之后出现，休息之后能快速的缓解。也正是这种一过性的特点，哎，我歇会儿就好了，就迷惑了咱们绝大多数人，让大家放松了警惕，任由冠状动脉慢慢硬化，血管斑块慢慢堆积，病情悄悄的加重。
1: 确实是这样，这些症状太普通，太不起眼了，普通人根本分辨不出来，也不会主动联想到心脏出了问题。那易老师，如果一直忽视这些初期信号，任由病情持续的发展，一旦严重之后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呢？
0: 病情逐步加重之后啊，最典型的表现呢就是心绞痛频繁发作。那这个呢，我之前在节目里边也给大家伙细致的讲解过，你应该也有印象吧？
1: 嗯，那我记得特别清楚，易老师当时还给咱们举了特别形象的例子，说冠心病引发的心绞痛，疼起来就像用手使劲拧毛巾让它脱水那个拧劲儿一样，又紧又闷又沉又疼，光听描述都觉得特别难受。
0: 对，有很多人形容说这个疼痛一犯起来之后了，像什么呢？像用这个手啊掐大腿里的，然后拧劲儿的那种感觉，那就是压榨性的、紧缩性的这种疼痛感。病情加重之后吧，心绞痛会发生全方位的变化。首先呢，是发作频率明显的就变多了，从一开始偶尔劳累才发作一次，慢慢的呢就发展到了每天发作好几次，严重的一天甚至发作十几次，就完全没有规律可循。其次呢，是疼痛持续的时间延长了，初期的心绞痛可能三五分钟就能缓解，加重之后呢往往会持续十几分钟甚至更久，迟迟无法平复的。
1: 那听着都难受啊。
0: 这还没完呢，心绞痛的疼痛性质也会明显的加剧，它不再是轻微的闷疼钝疼，而是强烈的压榨性窒息性的疼痛，让人胸口发紧，浑身冒冷汗，难以忍受。更关键的是，发作诱因也不再局限于剧烈运动，哪怕只是慢走散步，做一点轻微家务，简单弯腰活动，都有可能诱发心绞痛。甚至有很多人在情绪激动啊、生气发火、熬夜失眠、天气寒冷受冷刺激的时候，也会突然引发心绞痛，就完全不受人为的控制。
1: 嗯，那这么一来岂不是严重影响生活和日常起居了吗？连正常走路、做家务、情绪波动都不敢有，那实在是太吓人了。
0: 对呀、啊，其实随着冠状动脉堵塞程度的不断加重呢，心肌缺血缺氧的状况越来越严重，患者的心悸、气短、乏力的症状也会变成了常态化。你就算安静坐着躺着不动，也会莫名的心慌、胸闷、气短、气急，稍微一活动，所有的不适立刻就加倍。一旦出现安静状态下也持续心慌气短的情况了，就说明冠心病已经发展到了比较严重的阶段了。就心肌细胞长期处于缺血受损状态，绝对不能再拖延再忽视了。
1: 嗯，那很多人可能还有一种侥幸心理，就是觉得就算是得了冠心病，顶多就是平时胸闷，偶尔心绞痛，生活质量受点影响，那慢慢养着就行，应该不会危及生命，不至于致死吧。
0: 就小雨，就这个想法是非常错误的啊，也是很多人最危险的一个认知误区
1: 啊、
0: 冠心病绝对不只是难受一点那么简单，如果任由病情持续得不到有效的调理控制，会直接诱发心力衰竭，严重的心律失常，突然之间人命就没了。所以说每一种都是发病急促、危险性极高的，抢救不及时随时丢掉性命。所以大家伙啊，千万不要对冠心病抱有任何侥幸心理，它不仅折磨身体，更是随时可能威胁生命健康的隐形隐患。
1: 明白，原来真的会危及生命，听您这么细致讲解呀，我都有点替大家捏把汗了，也有点害怕，没想到一个看似普通的心脏小问题背后却藏着这么大的风险。
0: 现人的生活压力普遍都很大，工作应酬多，生活节奏快，吸烟饮酒也慢慢成了很多人的生活常态了，就好像成了人际交往、日常放松离不开的一个习惯。 但大家不知道的是，烟酒对血管对心脏的伤害是日积月累潜移默化的。
1: 嗯，但是这有时候啊确实没法拒绝，老板叫你喝酒不喝也不行啊，都是工作需要。
0: 这个想法确实可以理解啊，但是烟草里的尼古丁、一氧化碳进入体内会让血管收缩变僵硬，升高血压，直接加重我们心脏的负担，还会加快心跳啊，增加心脏的耗氧，损害我们血管内壁，让胆固醇和脂质垃圾容易沉积形成斑块，加速了血管硬化，一步步的诱发心脏的毛病啊。还有长期爱喝酒的人，过量饮酒之后啊，一样会伤心啊，伤血管，酒精会加重心脏泵血的负担，造成心肌损伤，还会打乱肝肾的代谢，让血脂升高，血液变稠，诱发心律不齐，大大增加了冠心病的风险。
1: 嗯，那如果平时严格自律，既不抽烟也不喝酒，作息也比较规律，是不是就不会得冠心病，风险就能完全降低了？
0: 你看哈，其实这就是大众非常普遍的另一个误区。就我一定得跟大伙讲啊，不抽烟不喝酒也不能完全避免冠心病的风险，也不能完全避开冠心病的风险。而且你平时吸的二手烟呢，三手烟呢，咱说少吗？现在
1: 那倒也是，这个没法避免呢。
0: 你冠心病本质是血管淤堵、心肌缺血，造成了血管堵塞的原因，除了烟酒之外，还有很多隐形的杀手。
1: 还有什么呀？
0: 你比如说遗传基因呢，有些人天生就带有这个脂质代谢异常的啊，而且呢这个血压调节基因缺陷的，你比普通人就更容易出现血管硬化呀、血脂偏高的问题。还有无法避免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年纪变大，血管老化了啊，失去弹性，变硬变脆了，40岁以后冠心病发病率明显呈上升趋势。除此之外，三高慢病、长期熬夜、久坐不动、饮食重油重盐、情绪压抑、精神压力大、肥胖超重的，全都是诱发冠心病的一个重要原因呢。
1: 嗯，原来是这样，怪不得全国的发病率这么高呢。
0: 所以提前预防心脏问题，日常养护血管心肌就显得尤为关键了。那已经有胸闷、心慌、气短、心肌缺血、冠心病问题的人群，更需要长期的做好心脏养护和心肌的修复。
1: 是的，一定要做好心脏维护和心肌修复。
0: 要知道我们的心脏啊，一生都在不停的跳动工作，在持续运转过程当中，它还会产生自由基、过氧化物质这些有害物质，这些物质有着很强的氧化性，会不断的攻击损伤我们心肌细胞，破坏细胞膜和线粒体结构。年轻的时候吧，人体自我修复能力强，能够自己代谢清理掉，但随着年龄增长，身体的修复能力大幅度降低了，有害物质不断堆积，持续损伤心肌，久而久之呢，就会诱发各种心脏不适和心脏疾病。所以说核心关键是养好心肌细胞，清除自由基，给心脏补充能量，而这个补充的就是辅酶 Q10。 辅酶 Q10 是直接养护心肌最直接、最温和、最有效的方式。
1: 嗯，补充辅酶 Q10 就能够修复心肌细胞是吧？
2: 对，
0: 因为辅酶 Q10 是人体自带的天然物质，也是强大的抗氧化剂，能够高效清除体内多余的自由基，避免自由基破坏心肌细胞结构，把有害自由基转化为无害物质，保护心肌不受氧化损伤，同时呢，还能够抑制脂质过氧化的反应，减少氧化物对血管和心肌的损伤，维持细胞膜完整稳定，保障心肌细胞正常代谢和供血能力，从根源上养护心脏，修复受损的心肌。我们坚持补充辅酶 Q10， 能够为心肌提供充足的能量，增强心脏的活力，改善心肌缺血、胸闷、气短、心慌等多种不适，让心脏维持健康稳定的状态。
1: 嗯，听完您的讲解我才算明白，原来养好心肌细胞就是养护心脏的根本，辅酶 Q10 在里边起到了这么关键的作用。
0: 当然作用非常强大。我给大家伙讲一个真实的接诊的一个患者啊，有一个患者姓李啊，性格勤快闲不住，平时身体看着挺硬朗，也没有抽烟喝酒的一个习惯，一直觉得自己心脏是完全没有问题。最近几个月呢，他就总感觉呀，左边后背肩胛骨这个位置酸疼，他就以为是干活啊肌肉拉伤了，每次不舒服呢，让老伴给他揉一揉，然后自己弄几块膏药贴一贴，就从来没往心脏上面去联想。儿女一直不放心呢，就反复劝他说，你去查查心脏吧， 哎，这老李呢就特别固执，总说呀自己爬楼都不喘，身体硬朗着呢啊，纯粹是儿女瞎操心，一直不肯就医。直到单位退休体检的时候，他被硬拉着做了的检查，心电图查出有轻微的心肌缺血，然后医生严肃地告诉他，左后背酸疼不是肌肉问题，而是冠心病早期典型的放射性疼痛。老李听完了慌了神了，那好在发现的及时，只是血管轻度的狭窄，不需要做支架手术。后来找到我，我就给他推荐，我说你把速起的辅酶 Q 十口服液你给他用上。那我跟他说明了，手术只是解决了严重淤堵的这个急症，你后续心肌修复长期保养啊就更关键了。他这个心肌因为缺血已经出现损伤了，就需要及时的给他补充辅酶 Q 十来修复他这个营养。
1: 还好他不严重，还没到这个手术的程度。
0: 一开始老李都特别担心，又怕吃保健品伤肝啊，哎，怕吃药伤肾呢、啊。其实他有这种顾虑啊，说明他有一些基础的这种健康常识。
1: 对。
0: 然后我就耐心的跟他解释，水溶性的辅酶 Q 十是心肌细胞的一个能量电池，专门给受损的心肌补充能量、恢复活力的。而且这款口服液剂型的水溶性的，相比胶囊颗粒的更好吸收，温和不刺激肠胃，还不会加重我们肝肾的这个负担，反而呢能辅助减轻其他药物对肝脏的压力啊，完全的无毒副作用。所以老李听我解释完之后，也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吧，就坚持服用。两个月之后变化特别明显。
1: 怎么样啊？
0: 就以前走快点不是胸闷后背发紧心里发虚吗？
1: 嗯。
0: 现在就每天晨练半个小时，心跳平稳，呼吸顺畅，所有不适感基本消失了。
1: 嗯。
0: 复查的时候吧，医生也夸赞他恢复得很好。后来老李还跟我说呢，早知道这款口服液这么管用，当初就不该固执的抵触。早用早受益啊。
1: 确实是这样，心脏健康不能硬扛，早预防早调理早养护，真的是早用早受益。
0: 所以不管是普通人想要预防心脏问题，养护血管养护心肌，还是已经有心肌缺血胸闷心慌冠心病的患者，都可以安心补充辅酶 Q 十啊，大家认准速起牌辅酶 Q 十口服液就可以了。
1: 咱们速起牌辅酶 Q 十口服液确实有很大的优势。
0: 没错，因为市面上大部分是颗粒的胶囊的，而速起牌的辅酶 Q 十口服液它是水溶性的配方，它的优势非常明显。
1: 嗯，
0: 第一，吸收率高，水溶性的能够让吸收率达到 90% 以上，营养能够真正的被心肌吸收利用。第二，起效快速，两分钟就能通过舌下腺进入血液，快速作用于心脏。第三，属性温和，对胃肠没有任何刺激，长期服用不增加肝肾负担，安全无毒副作用，适合中老年人、心脏不好的、脾胃虚弱的人群长期坚持来养护。心脏无小事，健康靠日常。我没办法改变年龄、遗传，但是我们可以做好日常的预防和心肌的养护，用好专业靠谱的水溶性辅酶 Q 十，就可以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心脏健康，远离冠心病、心梗等各类的心脏隐患。
1: 是啊，好的身体决定了咱们的生活质量。今天是速起牌辅酶 Q 十口服液订购的第一天，限时不限购。速起牌辅酶 Q 十口服液国内的价格是489元一盒，出口价格折合人民币是1500多元。国品优选健康购平台给的价格是489元三盒，是一个月的用量。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165-6977 400-165-6977 400-165-6977。稍作休息，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2: 这是一个为健康加码的时代，更是一个为心脏蓄能的时代。动力核心科技升级，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再次为大家带来速起辅酶 Q 十水溶性口服液，开启心脏活力的新时代。速起辅酶 Q 十口服液与其他辅酶 Q 十相比，具有两大优势：第一，精准含量，黄金标准，每支精确锁定46毫克，这不是随意添加， 而是经过科学验证，最符合人体吸收度的最佳含量。少了没效果，多了偏负担，46毫克刚刚好，精准补充，高效转化。

0: 二，进行革命，液态只给，告别难吸收的颗粒、胶囊和片剂。我们采用全新水溶性的口服液剂型，液体形态分别从舌下腺体和血液循环营养心肌细胞，无需崩解，无需溶解，吸收率碾压传统剂型，一口喝下，真正为身体所用，每一滴都不浪费。心脏动力不足，胸闷气短，容易疲劳，总是心慌乏力，精力跟不上。传统辅酶 Q 时吃了一堆，感觉像白吃了。从今天起，换一种吃法，换一种活法。国际驰名品牌速奇水溶性辅酶 Q 时口服液，液态小分子，直接吸收，直达心肌，给心脏加满油，让你每一天都精神饱满，动力十足。为响应全民护心行动，同时也为了让更多的朋友体验到水溶性液态辅酶 Q 时的卓越效果，官网零售价每盒489元的辅酶 Q 时口服液，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中，489元您将得到三盒。水溶性辅酶 Q 时口服液三盒仅需一盒的钱，489元就能帮助众多心脏病患者重新拥有一颗跳动有力、沉着稳定、供血充足、经久耐用的一颗好心脏。现全国抢订正式开启。
1: 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您好，这位朋友。
2: 好长时间了，一直想打电话过来问一问。哎呦，今天总算排上号了。
3: 哟，这位老哥呀，首先哈，欢迎您打进热线，但是别着急啊，慢慢跟我说，咱们身体哪儿不舒服啊？有关心脏养护这方面啊，咱们这个速奇辅酶 Q 时口服液的问题呀，你想了解的呀，您就直接跟我说就行。
2: 哎呀，叶老师啊，真的太感谢您了，我今年62岁，这几年的心脏毛病啊，一直反反复复的，我最早就是偶尔干点农活呀，爬个楼梯啊，胸口就发闷。忍一忍就过去了，过了大半年吧，不光活动之后啊胸闷，有时候做了没事吧，他心里也突突跳，就是莫名其妙的心慌，心里呢就发空。还有呢，就是左后背啊、肩膀啊经常酸疼。但是一点用都没有。后来我不是去医院做检查嘛，医生直接告诉我，他说你呀，这根本不是什么骨头啊肌肉的事，是冠心病早期的放射性疼痛，已经有轻微的那个心肌缺血了。之前听你节目推荐那个速奇牌辅酶 Q 时口服液吧，我就一直关注。上次您不是做活动的时候吧，我本来想多订点，结果当时限量限购，我没抢到多少，哎呀，就少订了几盒。喝完之后吧，效果真真切切是看见了。
3: 那你服用之后身体改善的怎么样？跟咱们大家伙分享一下，也让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参考参考。
2: 哎呀，变化就太明显了。以前走几步路不就是气短乏力嘛，早上起来呀胸慌啊、心闷啊，晚上也睡不踏实。坚持喝了一段时间的速奇辅酶 Q 时口服液之后吧，心慌的次数少多了，胸口啊也不感觉到什么憋闷了，爬个楼梯啊、出门去走一走啊，也不会气喘吁吁，整个人精神都足了，再也不像以前那样整天就是浑身没劲，心里发慌。所以我今天打电话主要就是想啊，跟你们栏目啊订购。上次活动不是限量吗？我没订这几盒，这次听说活动重新开启，不限量了，我就想一次性订购2斤的用量，长期坚持啊，养护心脏，省得以后每次活动都要抢，也不用担心中途断货呀。我就想问问易老师啊，你们这次能不能允许订2斤的量？有没有那个订购的限制？能不能一次性给发货呀？
3: 首先我特别理解您的想法心情。心脏养护呢是长期坚持的事儿，它不是说我喝了10天半个月就好了。坚持。

0: 长期补充辅酶溴石，养护心肌，保护血管，对改善心肌缺血，预防冠心病加重特别有好处。那咱们这个活动呢，相比上次是放宽了政策了啊，不再严格限量啊，就是为了满足老听众老朋友的一个长期养护的需求。
1: 哎，好的好的，叶老师，我现在生活习惯都改好了，烟啊酒啊这早都戒了，每天反正早睡早起，饭后呢也散散步，就想着好好保养身体，这是定两年的量吧，就踏踏实实慢慢的喝，也不用总惦记着每次活动去抢购啊。
0: 好的，您这样跟工作人员说明一下，要订购咱们速吉辅酶溴石口服液，预定两年的自用量，然后工作人员呢会给您登记信息，安排发货。
1: 哎，好好好，那谢谢你啦，依依老师啊。
0: 嗯，没事，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我在这儿呢，也祝您身体健康，咱们再见。
2: 速喜的黄金含量辅酶 Q 10口服液，每天补充可以给心肌细胞提供能量和动力，防治心衰的发生发展。只要坚持服用一年以上，就能够起到修复心肌细胞、恢复心脏功能、延长心脏使用寿命，实现强心、养心、护心的作用。平台抢订热线是 400-165-6977 400-165-6977 400-165-6977。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0: 哎，您好，这位听众。
3: 尹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3: 是这样，尹老师，我先说一下，我今年59岁。以前呢，我自我感觉就是我这身体吧也还行啊，也不用干那个重的体力活儿。烟酒也不沾。五块路啊，爬个楼梯啊，就是胸闷那种。我是稍微的，就是你干一点家务活儿，比如说弯腰啊，收拾这个东西，然后。软没得力气的。总是想就是坐着呀靠着呀或者躺着歇。
0: 嗯，还有没有其他的症状？
3: 还有就是晚上啊，你躺在床上，明明我这个人他也没有累着，也没操心什么，也没得什么事儿让我操心，但是我就是感觉了心里啊莫名的就发空啊，然后心跳呢他有时候就是忽快忽慢的。再就是半夜啊还特别容易醒。这块儿嘞觉得特别的沉重啊，还发僵，就是整个人呢没得精气神，浑身懒洋洋的。胆子期呀，抵抗力差呀，歇两天就应该能缓过来。就这么的啊，我拖呢有好几个月。后来呢我家里就我孩子啊，他看到我那样子也不放心，就硬拽着我到医院做了个检查。我就听懂个大概意思，就是说我那个心脏啊，他那个什么心脏的机能不好，就是供血跟不上了，心脏有了受损了。大夫呢他当时也没跟我说啊是蛮严重啊怎么的，就是明确的跟我说呢，再就往后的话我不注意调理的话，就是越发展呢就会越厉害。当时我这一听呢，我心里我就有点慌了，我第一个反应就是说我这个是不是要做那个手术啊，要不要搞打了一个什么支架呀什么的。后来呢我又专门的问那个大夫啊，我说我那个情况呢到底要不要动手术，你跟我说个实话。然后大夫说呀，他说你这发手术也不要了打了支架，就是说呢往后啊，说我不能再大意了，不能就是说不能拖的啊，要平时呢要好好的养，慢慢调理，按时啊吃点调理的药啊什么啊，还叫我呢不能生气呀、啊，也不能熬夜呀、啊，劳累呀、啊，还不能吃呢，也不能吃太油腻的，稳住现状，哎。稍微的松了一口气。但是我这个心里呢就是一直我还是在犯嘀咕的，我就
0: 你这种呢是属于心脏早期机能减退，供血不足啊，属于轻症的范畴。现在国内心血管问题这个高发，上亿人有心脏隐患，很多人都是初期不当回事儿，然后拖到严重才后悔的。
3: 是，这不是后来嘛，天天我就守着听您节目，听到您讲那个心脏的养护知识啊，讲这个苏气泡辅酶扣食口服液，哎呦，我这才搞明白，那个吃药嘞，它只是控制一下，养护啊，它才是补心脏啊，养心肌。哎，吃药呢，我说实话，我天天吃我也吃烦的。我看到这个口服液啊，感觉蛮好的。就两盒我已经感觉到变化了，就是心里发空啊，莫名其妙的就是发慌啊，那个次数哎，它是变少了。是浑身发软呐、啊，胸口发紧呐、啊，再就是我夜里睡觉啊，睡得踏实多了。比以前呢好太多了。
0: 一定要坚持养护，它会给你带来实实在在的改善。辅酶 Q 十能够帮助修复心肌，补充心脏能量，清除体内自由基。中老年人呢自身的合成变少了，所以是需要外源来补充的，对稳住心脏状况特别有帮助的。
3: 是是，哎呦，所以我现在呀，我是彻底的认准了咱们这个速气泡辅酶 Q 十口服液了，我不想就是再啊换这换那换来换去的。还限不限制那个数量啊？就是说我想着一次性的定个一年或者两年的量，安安稳稳的把我那个心脏啊给我养好。所以说尹老师，你看我这样就是一次性囤个两年行不行啊？
0: 这次呢他没有完全的限购啊，所以说呢不要上次他名额紧张他数量少，这次就是为了让咱们老百姓自用的日常养护心脏，你定一年定两年都没有问题。你这样吧，直接拨打咱们场外的400电话，然后呢你去把你的诉求提出来，到时候咱工作人员给您登记一下就可以了啊。
3: 哎呦，那真的太好了太好了，尹老师啊。
0: 这样吧，直接打场外的400电话去订购。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面向全国正式发放速起辅酶 Q 十口服液，官网零售价489元一盒，现国品优选健康购正式开启零距离零差价通道，489元三盒，以老百姓都能够用得上的超低价格，帮助众多心脏病患者真正的用上高品质、真含量、有效果的好产品，现全国抢订正式开启，抢订热线是400-165-6977，400-165-6977，400-165-6977。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现代社会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一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5: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6: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的不适斑马线。
5: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7: 你先走。
5: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7: 嘘，小点声。
5: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7: 阿姨，你出去。
5: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0: 光。
1: 吉林人吉林市，欢迎收听爱吉林，我是小佳。欢迎大家呢在每天的12点到13点来收听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爱吉林节目，那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节目中来。您可以通过这样几种方式来收听收看节目，一个呢是通过广播，您可以搜索 FM95.3AM846 来收听，还可以通过智能音箱，您只要发出指令953吉林经济广播就可以了。另外呢还可以关注到我们吉林经济广播的视频号，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

痛。好，那节目当中呢，我们会邀请一些嘉宾呢来做客直播间，跟大家来分享他们的故事。那这些嘉宾有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也有呢是文化学者，包括一些企业家呀、创业者们，在节目当中呢都会跟大家来分享他们不同的经历、不同的故事，以及他们不同的人生感悟。

0: 沉浸触摸老记忆，深情记录匠人心。长春市南关区文化和旅游局联手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爱吉林》节目，探寻文化根脉守护人，跟我们一起触摸历史的温度，做传统文化的手艺人。
1: 那每一座城市呢，都有它独特的记忆，而这份记忆往往就镌刻在那些古老的记忆与器物之上。方寸之间承载着怎样的急于光片语？那一枚枚看似寻常的花钱，又是如何讲述着我们关东大地的民俗故事与工匠精神呢？那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一位特别的嘉宾哈，他呢将带领我们走进一个以纸、以钱为币、以刀为笔的奇妙世界。那他呢是吉林省级非遗花钱铸刻技艺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中国民俗钱币学会理事、吉林省工艺美术协会理事陈阳老师。那首先呢，我们请陈阳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各位听众大家好。
1: 今天呢，我们把陈阳老师请到我们直播间来，要跟大家来讲一讲他的这项非遗的技艺哈，这叫花钱铸刻技艺。那首先就想问问陈阳老师，什么叫花钱铸刻？
2: 首先呢，这个花钱在古代的时候，它是从宫廷用于皇上赏赐的或者是祝福一些事情做的这个花钱。
1: 嗯，
2: 然后花钱铸刻呢，就是用金银铜等材质把它融化，然后打成饼，在上面雕刻。
1: 可以理解为就是在不同的这个材质上来创作。
2: 对，
1: 然后可能在以前的时候，可能要根据这个皇上的意思啊，然后这个您刚才讲了一个，那是一个什么铸造局
2: 啊，造办处
1: 啊，造办处，
2: 对，
1: 然后他们会根据这个旨意哈，
2: 对，根据要求，
1: 来设计，然后做这么一个样本，然后再呈上去给看这个满不满意。
2: 对，
1: 行的话，完就继续来就是大批量生产了。
2: 是的，
1: 那您是怎么跟这项技艺结缘的呢？
2: 这本身是我曾祖父，是我的太爷。他当时在那个年轻的时候，去往天津的时候，在做首饰。做首饰的里面呢，就有银锁和银花钱这项，包括手镯、戒指等等。然后因为我小时候，我太爷那时候已经是80多，最后都活到90多岁的时候，有一些记忆我就

0: 从他那儿学到了
1: 啊。然后他90多的时候还能创作吗？
0: 他活到94岁
1: 啊、
0: 哦这90那后期我就听他给我们讲、
1: 哦、
0: 啊这个画签创作是怎么回事儿、
1: 嗯、
0: 刚开始还能看到他在做
1: 啊、哦嗯、你这纯是家传的手艺哈。
0: 对
1: 啊、哦、那你是跟那个曾祖父跟那爷爷学的？
0: 太爷爷
1: 那你是直接得到太爷爷亲传了？
0: 对，然后、哦、后期的时候我爷爷又给我帮着指导
1: 哦、嗯、就是一直是咱们家族在传承在做这个技艺。
0: 对
1: 啊、
0: 嗯、到我父亲的时候当时就没有一些什么铜啊银啊没有这些材质，
1: 嗯，
0: 就是用漆成的雕刻板
1: 啊，雕刻板
0: 在漆成的雕刻板上雕刻片剂
1: 啊，就是在木质的是？
0: 对，雕刻板就是咱们打家具用那个以前那种、嗯、
1: 后边那背板。
0: 对，背板它是漆成的、
1: 哦、
0: 它能雕刻出浮雕、
1: 哦、
0: 然后雕刻成咱东北玩的那个片剂圆形的、嗯
1: 哦、
0: 雕各种人物、
1: 哦、
0: 嗯，对，现在家里还有
1: 呢。
0: 对，
1: 那这个这好有年代感哈。
0: 对，这当时都是自己雕，雕完了之后拿纸、嗯、拿那个钢笔水印在上面、嗯、绞下来用，
1: 就自个儿的玩具自己做。
0: 对。
1: 你小的时候玩过没？
0: 我玩过、
1: 啊、你也玩过。你这不是80后吗？也玩过。
0: 对对对，也小时候就是弹溜溜和打啪叽、
1: 嗯、人家那啪叽都是买的，你自己做的？
0: 我小时候是买的
1: 了。啊，也买呀。
0: 对。
1: 我以为你自己做，你做厚点的比他们都厉害。
0: 嗯。
1: 那这是说到啊，陈阳老师是怎么样的跟这一项技艺是结缘的？就是我就是记忆里带这个基因密码的哈。
0: 对。
1: 啊、就是家族传承下来的这个基因里就带，对这个也感兴趣。
0: 对，非常感兴趣
1: 啊、哦！你没觉得就是你要在那创作去刻呀，没意思、枯燥吗？
0: 那更正相反，它是一件非常令你兴奋和高兴的事情。
1: 嗯，
0: 把一面铜板或者一块银板，
1: 嗯，
0: 经过设计，把上面做出自己想要的文字或者图案，嗯、当成品呈现出的一刹那，你感觉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1: 、嗯、我想问问陈阳老师哈，像你刚刚所说的，虽然在这个创作这个过程当中你很享受哈，
0: 对，
1: 但是你创作的时候比如说这个图案呢、啊、你这个来源是什么呀？就是创作灵感是啥？你是不是要翻阅好多这个古籍呀、啊、去学习这个花样纹样啊？
0: 是的，首先在前期的时候这些书籍相对匮乏，没有网络，但是到做到中后期现在的时候，就有一个是网络现在比较发达，再就是从以前的从现在有一些老师出的那些花签图谱，从那里面摄取灵感，然后根据当时的图案和文字，再加入自己所想的想法的素材，完了把它们兼容，再做出现在的花签。
1: 那像您在做节目之前跟我讲还喜欢做这个收藏哈，包括还这个民俗钱币学会的理事，你对这个收藏感兴趣和对这个钱币感兴趣是不是也源于这个花钱铸刻这项技艺？
0: 是的，因为他们都是相联系的。就是当你会雕刻的时候，你会也会找一些老的行用钱或者花钱去观摩，去欣赏。对、
1: 哦、
0: 你要看你要刻到什么程度，你的厚度浮雕感，还有每个字啊，它的美感，你刚开始刻的时候会跟它有很大的出处，但是经过你不断的观摩学习之后，一点点的加入你自己的就是
1: 最开始你要在创作的时候就是模仿吗？
0: 对，刚开始就是模仿的惟妙惟肖，怎么像怎么做。
1: 嗯，
0: 对，要能达到99%以上就算是可以了。
1: 那99以上那就非常像了。
0: 对，就是做到那种程度、
1: 哦、
0: 因为给顾客的定的那个咱们的承诺都是99.9%的像是度。
1: 那陈老师，那您在这个学习这项技艺的时候一定会经历了好多事情是吧？
0: 是的。
1: 你给我们讲讲，就是对你在这个学习这项技艺这条路上对你影响比较大的事儿，比较让你刻骨铭心的故事给我们讲一讲。
0: 就比如说在创新这一块，以前的花钱都是以单一的材质，比如说做铜的就是铜的，银的就是银的，然后现在那都是咱们这个时代了， 我就想把金银铜相结合，
1: 嗯，
0: 把它们做在一起，
1: 嗯，
0: 让黄中带着白，白中还带着金，
1: 嗯，
0: 这个颜色。然后在做的过程中，由于需要镶嵌，
1: 嗯，
0: 需要过火，
1: 嗯，
0: 在这个过程中的话，铜瓢了。
1: 瓢了是什么意思？变形了。
0: 就是在加热的过程中，在把银和金往铜上加热的过程中，
1: 嗯，
0: 那铜就变形了，
1: 嗯，
0: 然后再进行捶打的时候，因为铜的延展性低，不如金和银，它就会裂，
1: 嗯，就是铜的韧性没有金银好，
0: 对，然后就失败
1: 啊，
0: 然后得不断的尝试，然后最终让他们镶嵌在一起。
1: 失败了咋办呢？
0: 失败，整个就是牵头做的铜饼，包括打磨后的银片，还有雕刻好的金字儿，
1: 嗯，
0: 都全部作废，因为坐在上面已经拧了
1: 啊，
0: 扭曲了，
1: 那要把它重新融了然后再做。
0: 对，铜饼就是不太好融了，
1: 啊，
0: 银子和金子再重新融化，但是损耗已经产生
1: 啊，就是那个无论是铜啊还是金银，它都会有损耗。
0: 金银
1: 能重新融一下，重新做，但是铜就废了，就用不了了。
0: 对，啊，铜不行。
1: 那像你家里啥最多？
0: 存了一些银的
1: 啊，银子多。我以为这个陈岩老师会说我家里啊作品最多。我刚刚那个陈岩老师给我看到他的一些作品哈，还有你还会在一些平台上做直播是不是？
0: 是的，在某手平台
1: 做一些直播，然后就直接也会带货哈，就在做，包括你这个
0: 做的同时，就是在直播同时讲解
1: 啊，讲解
0: 主要就是讲解
1: 啊，
0: 讲解这些每一款花钱的文化，
1: 每一款花钱的文化，
0: 对，
1: 那就是你做的每一个作品吗？还是每一个系列呀？
0: 每一个作品基本上没有什么重样的
1: 啊，没有重样的啊，
0: 很多种类。
1: 嗯，那比如说今天陈岩老师也带到我们直播间两个他的作品啊，
0: 嗯，
1: 那个给我们介绍介绍这两个作品，他这个都代表的是什么寓意啊，他的文化又是哪些呢？
0: 比如说这枚就是银的，
1: 嗯，
0: 这枚是做的纯度是做3.9，
1: 嗯，
0: 直径这枚能有4.5公分，
1: 就是千足银是吧？
0: 对，
1: 嗯，
0: 然后上面是唯无之足，
1: 嗯，
0: 中间都是利用中间的口，
1: 嗯，口是这个字的一部分哈，这个可以那个陈老师，你可以那个跟我们前面这个摄像头哈，给大伙看看，这个我们那个请导播老师把这个镜头推得近一些哈，看一看这个陈老师手里正拿着这个他这个作品，这个材质呢就是千足银的哈，
0: 对，
1: 千足银，然后上面有好多这个细小的，可能这样上推进可以看得清。能看得清哈，
0: 上面是打的珍珠地儿，
1: 珍珠粒儿啊，
0: 叫珍珠地，
1: 珍珠地儿，那个解释解释什么叫珍珠地？
0: 它就是像珍珠一样的圆润
1: 啊，
0: 也叫鱼子纹
1: 啊，颗粒状的哈，
0: 对，颗粒状的，它就打上去更加美观，
1: 有质感。
0: 对，这款钱也叫借口钱，因为都要需要借助中间这个方穿的口
1: 啊，
0: 才能组成四周这四个字
1: 啊，
0: 对，
1: 这个字叫啥哦？
0: 唯吾知足，
1: 唯吾
0: 知足
1: 啊，
0: 知足常乐也是
1: 啊，所以说，如果你要不这么介绍一下，我还想这几个字好像哪个都不完整。
0: 对，这是古人的智慧，通过老钱儿，这边是为善成和，
1: 为善成和啊，
0: 我找的我师傅也是那个书法家，他给写的字儿，然后给做在上面了，
1: 那像您在讲这个作品，它体现的这个文化内涵是啥呢？
0: 就是咱们传统的这个花钱啊，古钱啊，这种古人对它的一个设计，一个理解，和一个对美好生活的一个向往，
1: 就是也表明了一种生活的态度。
0: 对，
1: 哦，所以这如果这个在直播间卖的话，你会卖多少钱？
0: 现在这种的话，客价应该在35左右。
1: 哦，
0: 这一枚应该在50克左右，
1: 50克左右，就是按这当下的这个金价呀，还是这个银的价格，
0: 对，一般金银都是按当
1: 克，
0: 对，按现在的大盘价再加上工费，
1: 那也就是就跟我们在这个金店买首饰是一样的哈，这个有这个工艺设计费，然后还有这每天这个一天一个价的这个费用，然后加上它这个克数，

0: 这个就是一个这个作品的价格。
1: 是的
0: 啊、所以有收藏价值哈。好，那这个呢是陈岩老师刚刚给大家介绍这个他的这么一个作品，这个是银的。那还有就是你做现在做这个作品，你主要选取这个材质还有什么？
1: 在就是销售的过程中、主要销售的是以金和银为主。
0: 嗯，
1: 但是我现在就因为有发扬传承创新这几样精神、现在做创新的就是把咱们以前的这个老挂花那些铜的青铜的，把它现在进行雕琢之后发现它会更美
0: 啊。青铜，
1: 对，青铜就是老柜上的那个铜拉手
0: 啊、就它还没那么提纯技术没那么高，是不是？
1: 对，没有现在这个、这个纯度这么高、但是它的那种铜的那种包浆，经过百十年了以上，那种包浆在附在上面，在雕刻的过程中不损害包浆的情况下，把它做成个花钱儿、它的味道会更漂亮。
0: 啥的形制呢？
1: 就是那花钱本身它是个圆片或者是一个鱼形，然后还有的是个花瓶形的、我就借助它原有这个形状、然后做成比如说花瓶形的、它的尺寸有。雕个花穿，它本身是个花瓶，它还是一个老的物件，包浆已经有了，把这个花钱这个图案再给它体现在上面，会非常惊艳。
0: 我觉得这不光是这个作品看起来惊艳，你像你说这个百年上这是老物件，
1: 对，
0: 本身这个物件就很惊艳。
1: 本身它如果没有经过雕琢的话，它就是一个民俗物件，这个是花瓶一样，我最近我还找到了有很多树叶型的，就是就是相应的跟它对应文字的这个
0: 啊、
1: 你
0: 都在哪儿找的这些个老物件啊？
1: 因为本身自己喜欢收藏，所以说在我们这个圈子也都可以找到一些相应的一个东西。
0: 是不是在这圈里大伙儿有些类似的东西都先跟你联系说，哎，陈老师，我这有好东西你来看看。
1: 对，是这样的、
0: 大家都知道你喜欢这些，而且可能这些老物件在你手里会焕发出一种新的生命力，是不是都愿意让你把它重新雕琢一下？
1: 对，就是刚开始我会跟大伙儿说我需要什么样是什么样的东西，但当时的时候还没给他们拿出成品看，包括我现在做的一些就是创新类的东西，做出了现在做出了几十件，但是都没有亮出来
0: 啊、就还没向大家没展示呢，
1: 对，还在不断的寻找我想要的这些东西，
0: 就目那。特别满意的，
1: 我特别满意的现在是没做完的，因为这个工期我感觉要长一些，它是一种磬，对、对，磬是一种
0: 乐器，
1: 一种乐器，但是它还是跟某种、有联系的，这种磬，尺寸小的有直径十几公分长，尺寸大的我买回来有直径将近半米的，厚度三四公分那么厚的，我把这个它本身它是一种那个乐器，打击会有回音，会洪亮，我准备把它做成一套，
0: 吉祥的哈，
1: 当他的音符够了以后，他会演奏
0: 啊，
1: 对，这就是我。
2: 没有哪只青蛙能比美，总有一天他会被公主唤醒啊，啦啦啦。
1: 一个小铜的，比如说敲击的，对，铜锤进行给他演奏
0: 啊，打击乐啊，
1: 对，打击乐，
0: 这个有点像那个编钟哈、
1: 类似，但是它每一个磬它都是一枚花钱儿
0: 啊，每磬都是一个花钱，
1: 对，就是把花钱这个属性。
0: 对呀、
1: 对对，
0: 它这个音阶才能够啊，是吧？
1: 对对对，
0: 才能把它这个才能用作演奏哈。
1: 对，
0: 那这个一套。这个作品要做完的话，那得历时多久啊？
1: 争取吧，就是在闲暇的时候，因为平时有顾客的订单，
0: 嗯，
1: 然后就。

0: 经又弄了新店。
1: 嗯，
0: 对，
1: 这个纯是自己的情怀喜欢哈。
0: 对，这刚做完两枚，
1: 刚做完两枚。那你这个原材料的收集已经收集完了吗？
0: 原材料已经收集了14枚。
1: 嗯，够用吗？
0: 嗯，不够用，
1: 不够用，
0: 还得进行。
1: 嗯，那像这些个这个你在创作这个原材料，比如说你收集这，他可能就这个磬啊这一套。

0: 等着邮寄到了你才能知道，然后把这些挨个拿出来逐一敲击，然后听它的每个声音的度。
1: 我觉得这个工程有点太大了。你要制作的可能就需要一个挺长的工期哈，然后你要把它制作成乐器，可能对这个音律的要求的就更精良一些，包括音准啊、薄厚啊，这都需要你在做的过程当中就得考量进去了。
0: 但是薄厚或者大小这个就是不是咱们说的算的，就是拿有现成的那个东西，不去破坏它的一个这个尺寸和厚度，只是在上面雕刻，还不能雕漏。雕漏声音就变了。
1: 那你要是雕刻一些这个花样的时候，它不是也会对这个音质多少会有一些影响吗？
0: 那影响不大。
1: 影响不大哈。但是也挺考验人的。
0: 是，就是，但是在雕刻的过程中就是一种享受。在雕刻，当一天雕刻8个小时的时候，你只感觉到过去了3个小时。
1: 哦，就是你完全
0: 时间过得特别快，
1: 你完全在这期间是享受。
0: 对，
1: 这样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哈，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跟陈阳老师聊一聊他的这项技艺，以及他的一些创新，还有他未来的一些规划。

0: 一下这个花钱助客记忆哈，它的应用的一些作品上场景里。那如果大家呢对我们今天的这节目的主题呢感兴趣哈，您可以随时跟我们一起来互动。那您此时呢可以拿出手机，点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击添加朋友，点击公众号，输入吉林经济广播这几个汉字，吉林经济广播这几个汉字。那您关注之后呢，可以在平台上打字留言，也可以点击在线收听和往期节目的回放回听。同时呢，通过视频端哈，您在这个微信公众号上的视频号视频端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那么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是陈阳老师，他呢也带了他的两个作品来到我们直播间跟大家做展示。那在方寸之间呢，我们能够感受到这个雕刻的时光。像刚刚陈老师在讲，他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呢是一种非常享受的感觉哈。
1: 嗯，是的、
0: 但是这个时间呢在陈阳老师手里是不够用的是不是？
1: 非常不够用、
0: 非常不够用。经常是这怎么这一天还没干啥呢，这一天时间过去了哈。像老师您这个带来的这个两个作品，刚刚呢给大家介绍的是这个千足银的这么一个作品，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铜制的。我觉得这个铜制里边这刻的是一条龙是吧？
1: 是的。
0: 那这个制作起来是不是要比这个刻这个字的这个要麻烦一些呢？
1: 要麻烦很多
0: 啊，很多啊。
1: 嗯，它的工期会是它的好几倍。
0: 嗯嗯，那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就这个作品您在做的时候，它这一个这个流程啊、过程，包括难点又是啥呢？
1: 就按这枚铜来说，它是新铜的，还不是老铜的。
0: 嗯，
1: 如果是老铜的话，它的铜质不稳定。
0: 嗯，
1: 雕刻的时候，会裂，会掉，就是往下掉那个有用的地方。
0: 啊，有用的地方、
1: 对，就会刻掉了然后这是一枚新铜，
0: 嗯，
1: 然后在他创作过程中，首先要打底稿，
0: 嗯
1: 啊，然后一步一步的进行逐层次的，就像画画似的
0: 啊，
1: 需要打稿，然后需要、完成整体，需要上色，
0: 这个铜也需要上色吗？
1: 这铜我就不用了，我说那个画画那个嘛，
0: 画画那个，
1: 这就跟那个大同小异，都是一步一步进行的，
0: 嗯，
1: 首先你得画出个大致的轮廓，然后把方孔找好位置，然后进行，比如说进行刚开始先那个把那个龙鳞呢、和鳍呀、和各种那个尾部云彩先给它雕完、最后再雕头部精细的地方，然后画龙点睛、等一系列的。
0: 所以越是复杂的这个花样，它就是越是不好刻雕刻，是不是？
1: 对，雕刻的时候不好刻，但是做出成品的时候是非常漂亮的。
0: 这做出成品也特有成就感哈。我看到这个陈阳老师呢给我看了一个他制作的一个小视频哈、是最开始有一个纹样要是这个底稿要刻到这个铜片上。
1: 对，
0: 是吧，在一个铜上。然后是把那个多余的部分，就是你那个花样以外的其他的部分要把它刻掉。
1: 对。
0: 这叫阳刻是吧？
1: 是的。
0: 那这个大的范围给它刻掉之后，像精雕细琢的部分那就得费点功夫了。
1: 对，有的地方的需要錾刻。
0: 什么刻？
1: 錾刻。
0: 什么叫錾刻呀？
1: 錾刻就比如说很简单的一个方法，就是有一个一根钢钉，把它的那个尖儿，就是肩部磨得更尖，然后拿锤子在那个花钱上面敲出一定数量的图案。
0: 就相当于用一个尖儿，
1: 对，
0: 来做那个做这个作品，
1: 对啊、然后还可以在某一些地方把那个尖儿给它磨得稍微平一些，打出其他的图案
0: 啊、那老师，你这个做作品的工具有多少种？
1: 过百种
0: 啊，过百种，
1: 对，
0: 就根据大小啊，这个局部啥的不一样，
1: 雕刻刀，雕刻刀有几十种
0: 啊、
1: 有个二三十种，然后剩下的就是錾刻需要的这种各种图案的这个钉
0: 是不是这些工具都是你自己做的？
1: 对，都得自己做，每做一枚钱儿，会比你刚开始做一枚钱儿，你就会做它相应需要的这些
0: 工具，
1: 工具
0: 啊、
1: 但是你在做几枚钱儿之后，在做下一枚钱儿的时候，前面有一些很多的工具都能拿过来用，
0: 就能用上了。
1: 对，
0: 所以你好多工具都是在做不同的作品的过程当中是衍生出来的，
1: 对，是积累下来的
0: 啊、带来的这两个作品，其实我觉得就已经非常的有难度了。那您在这么多年传承创作的这个路上，您觉得这个花钱助客这个记忆它的难点
1: 古代的花钱，然后拿着一个铜饼，刚开始会拿铅笔、碳素笔等一系列画出图案，但是不论你怎么去画，包括描出文字，是把你想做这个作品的图案或者文字以 99% 以上的相似度呈现出来，这个是最难的。
0: 那达不到的时候闹心不？
1: 达不到那就是刻坏了，刻坏了就是重新融化，重新再做。
0: 就那时候你不会有烦躁不焦躁吗？
1: 那时候开着音乐
0: 啊，
1: 我最开始做的时候半夜刻到两三点
0: 啊。
1: 坑
0: 我
1: 就是那样的，
0: 那保险柜都破坏了哈，
1: 上面打都是坑，连上锤子，再上雕刻刀，
0: 就弄心，
1: 对，
0: 咋都整不好呢，
1: 对，
0: 那是你用了多长时间就突破了这个瓶颈？
1: 因为在我曾祖父太爷教我雕刻那个时候，都是做薄的，
0: 薄的，
1: 对，都是在0.5或者是很薄的1毫米、0.5毫米左右的。那种超薄的银片上进行雕，那种是非常以线条的形式雕出来的，就是相对简单。现在做的这些，就从15、16年前的时候开始做的，我都做的是厚的，比如说2毫米、3毫米，厚的乃是几公分的，这种就涉及到打里面的浮雕，把里面的多余的，它的浮雕感就达到了2-3毫米厚，往后的，就把那个里面的肉都给它清出来，就是这一点就挺难的，
0: 挺难的哈。
1: 对，
0: 这像你刚才所说的薄的，尤其是这个银质，它比较软，
1: 对，
0: 做线条就可能划两道它就出来了，是不是？那感觉就有了。但是要做成就像这种有浮雕感觉的，还有这个做成厚的，那它对你的这个力道啊，还有设计这个要求就更高了，是不是？
1: 是的。
0: 你一直看手，你那个在做这个作品的时候受过伤没？
1: 在前2个月做一枚作品的时候，因为他那作品是带形的，他也是上面有花钱的图案，但做的是一枚金印
0: 啊，金印，
1: 给小孩做的一枚金印。在雕刻那印的过程中，那因为它是圆的，是仿汉印，它会转，在中指、食指和大拇指那个就是左手这个这三个指头上，
0: 平时可能也有个小伤小碰了哈，
1: 基本上呢很少，
0: 基本没有。
1: 刚开始做的时候会有那个穿手指，后期做的熟练了就不会，只要精神专注就不会受伤
0: 啊。但这个就是意外哈，
1: 这个它直咕噜
0: 啊，不好固定，
1: 对
0: 啊，这就也容易受伤。
1: 对，因为它是个立体的，它不是平面的，
0: 那老师，像您在从开始学，您是小的时候就是耳濡目染的，在家庭的熏陶下，就对这个花钱祝贺呀，或者这项技艺，你就有。里面有只小青蛙，跳起舞
1: 来就像被王子附体了。钱币啊，这些徽章啊，就对他们有特殊的感情，所以说得把这个雕刻的花钱一拿过来，跟他们有同工之处，一来好像就是一体的，都是喜欢的东西，
0: 就是这个比较通哈，
1: 对
0: 啊，一通百通，
1: 那
0: 您从小的时候接触，一直到现在，你是把这项技艺作为自己的事业来做的时候，你觉得这个传承啊，就传承这条路上，就传承这项技艺这个过程当中，最大的这个难点、困难又是啥呢？
1: 可能是这个东西制作它有它自己的这个就是难点，所以说在我传授学员包括徒弟包括进校园的过程中，刚开始大伙都是非常对它非常感兴趣非常喜欢的，但是在雕刻上之后就发现它也不是这么简单，所以说在能做出这个成品花钱儿我教的徒弟的过程中，也是相对很少的，
0: 很少。包括你收的弟子也好，
1: 嗯，
0: 进校园去让教这些学生们也好，
1: 嗯，
0: 就是总感觉人 不太够，是不是？
1: 对，所以说这次经过我们去合肥培训回来之后，在新开的店里增加一项，就是召集一些残疾人过来，我免费教学，
0: 嗯，
1: 让他们会这项手艺，
0: 嗯
1: 啊，我感觉他们会更专注。
0: 就是学这项手艺的人不多，但是在我们在想办法怎么样能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这项技艺，然后学好这门手艺，然后能够帮助他这个就业也好啊，创业也好，然后能让通过这项手艺能自己养家糊口。
1: 对，
0: 嗯，
1: 是很能增加收益的，
0: 增加收益。
1: 就比如说他只要会雕刻了之后，
0: 嗯，
1: 我会等一系列的做这些的事情，
0: 嗯，
1: 这自己会接单，
0: 嗯，
1: 自己会进行销售，
0: 就销售啊，这个变现呐，啊，
1: 对，
0: 交代就要把这个能力交给他们哈，
1: 嗯。
0: 那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这个陈老师，像您刚才所说，如果说那个教这个学员呐，啊，还是带的弟子啊，他们这个作品，他得是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标准要求，你才能回收？是不是他得有一个标准呢？好坏的标准呢？
1: 嗯，接下来因为都是一些残疾人士嘛，
0: 嗯，
1: 咱们对他们就是像我的想法，对他放宽了门槛，
0: 嗯，
1: 刚开始只要你能大致雕出什么模样，然后给你指导之后，你达到我说你就是70%或者是更低的那种接近，
0: 嗯，
1: 我也会把它收回来，
0: 嗯，
1: 先把你的兴趣，把你的让你更有。
0: 当中回收就能够达到你这个初级的标准或者这个要求的，
1: 嗯，
0: 把它收回来，你可能在上面这个加工修改，
1: 对，
0: 它也是一个好的作品。
1: 对，
0: 哦，
1: 嗯，
0: 所以这个我接下来想要做的事情就是在这个残疾人的这个群体教他们这项技艺，开这样的课，培训的课程，是不是？
1: 是的。
0: 嗯，那您现在就带有多少徒弟了？
1: 100多人，
0: 嗯
1: 嗯，
0: 那这个100多人也能够独立完成创作了，是吗？
1: 能独立完成的有十几人，
0: 那也是不多。
1: 对，
0: 那就是这项技艺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小众的。
1: 是的，
0: 嗯
1: 嗯。
0: 那现在像您的这些客户啊，都是什么样的人会找您来做这个定制呢？
1: 比如说爷爷给孙子做一枚，做成祝福或者寄语，
0: 嗯
1: 嗯。
0: 然
1: 后朋友之间互相馈赠，
0: 嗯，作为礼物礼品哈，
1: 对，
0: 嗯，
1: 比如说家有喜事呢，
0: 嗯，
1: 再就是升学，
0: 嗯，
1: 状元及第，
0: 嗯，
1: 做的名字
0: 啊，哦，
1: 很多很多的，
0: 就是它应用的场合会越来越多哈，
1: 对，乔迁，
0: 嗯，
1: 每一种就是喜庆的事情，它都有它所那个连接的花钱的寓意的，
0: 嗯。那陈老师，您在做节目之前在跟我讲说，你现在还做了好多这个收藏，都是跟这个很多物件来源于磐石当地。
1: 是的。
0: 啊，你为什么会选择就会做这样的一个决定呢？
1: 嗯，就是情怀。
0: 嗯，情怀。
1: 哦，对，因为就是土生土长的地方嘛。
0: 嗯，就对家乡的这种情感，这种热爱哈。
1: 对。
0: 嗯，那您收藏的这些老物件都有哪些？那个门类，
1: 嗯，比如说老照片，
0: 嗯
1: 嗯，字画，
0: 嗯，
1: 徽章，
0: 嗯
1: 嗯，还有书籍，
0: 嗯
1: 等等，
0: 嗯嗯，那这些收藏品都会在你的这个花钱祝贺的这个作品上会有体现，或者说会给你带来一些的灵感。
1: 你比如说徽章上面的文字，
0: 嗯
1: 嗯，它是各种字体，
0: 嗯，
1: 各种书法，
0: 嗯。
1: 啊，他对你接下来在课，如果在你不会绘画和书法的，相对来说就没有，相反的这个人们都玩过他的会书法和美术的快，
0: 嗯
1: 啊。
0: 可以学的，
1: 可以学的
0: 啊，
1: 嗯，
0: 如果是有这样的基础，可能上手更快，
1: 理解的更快
0: 啊，
1: 嗯，
0: 那您是学过这方面的吗？就比如说美术啊、书法，您都学过？
1: 哦，我书法，我是参加的咱们吉林市的展出，
0: 嗯，
1: 就是毛笔字
0: 啊，就是您学过？
1: 对，因为我师傅是咱们。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爱吉林，我是小佳。那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呢是吉林省级非遗花钱铸刻技艺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中国民俗钱币学会理事，吉林省工艺美术协会理事陈阳。那陈老师呢，刚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简单的介绍。

0: 傅老师，我们当地的小楷的小楷现象
1: 啊，
0: 傅心礼老师
1: 啊，就是您是拜了师学的书法，
0: 对、
1: 啊。那绘画这方面呢？
0: 绘画在以前的时候，我就是有绘画功底，
1: 嗯，有功底，
0: 对，
1: 嗯。那您现在做图的时候，比如说刚才您说这在做这个龙这枚这叫钱币吗？
0: 嗯，花钱，
1: 花钱哈。您在做这个作品的时候，你这个设计图稿是通过这个电脑制作的，是不是？
0: 对，现在因为有电脑这么发达了，就是把自己想要的图案，尺寸，把它的比例掌握好，把它孔的大小都设计好，
1: 你会借助一些这个电脑啊，这些
0: 刚开始
1: 高科技，
0: 对，刚开始制作的时候也会出现很多错误，比如说它的中间的孔位，它左右差一毫米，它就会翻倍的差你的误差。
1: 哦，
0: 当时如果已经在做的话，那东西就作废了，
1: 就作废了，
0: 对，
1: 就可惜了了。那陈老师，像您对这个花钱的铸刻技艺呢，一直是研究了这么多年哈，然后也在这条学习的路上，一直是这个国内外呀，这个省内省外的，一直在相互交流去学习。那您想象当中的，或者是您的未来的规划当中，这个花钱铸刻技艺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姿态来呈现呢？
0: 它会是一种职业，就像360行，它也是一行，就是以后它会有不断更多的人去加入到这一行，然后创出成绩，就是我想象的时候，我以后呢给他们培训完了之后，定期每年的也会进行比赛，
1: 做这样的赛事，
0: 对，赛事让这一行里也涌现出很多雕刻的更加精美的、更加有创意性的花钱的呈现。
1: 那您对未来想要从事这个行业，或者说想要学习这门技艺的这些个人们哈，年轻人也好啊，或者是你想这个帮扶那个群体也好，对他们有一个什么样的希望没有？或者是有什么样的一个期许？的时候就可能入门的时候是好奇啊，这感兴趣，这是第一点。但是进了门之后呢，后续的这个学习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一些枯燥啊，或者是这个遇到一些难题啊，就不要退缩。
0: 只要你是真心喜欢它，那些瓶颈你都会突破。
1: 就可能就是时间上这个长短这么一个区别。
0: 时间长短主要是在剃地章的时候会麻烦一些，剩下在雕刻图案或者文字的时候，老师会教你的。你不用会自己再悟。
1: 就是我们要对自己的这个选择要有信心啊。
0: 对，
1: 别灰心，遇到难题总会把它突破掉。
0: 对，
1: 还有这个老师帮着带呀，学呀，我觉得这个陈阳老师，你如想要开设这样的培训课程，就已经把这个后面的好几步都已经这个部署完了。所以大家要不要失去信心哈，跟着老师一起往前走，一定会在这条路上绽放出不一样的光彩。
0: 是的。
1: 那我们也非常感谢陈阳老师做客我们直播间，跟大家分享他的故事。那未来呢，我们也希望这个老师你在举办这个赛事的时候哈，我们也到现场去啊看一看，就感受感受这一项非遗的魅力。
0: 好的，欢迎，非常欢迎。
1: 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大家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本期节目出审李恒，复审齐齐，终审时效。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

0: 老友才乐，老友才乐，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7: 张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珍，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全天下的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才能
9: 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给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3: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责任一直都在。
16: 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7: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8: 季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9: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4: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20: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4: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回书说到李元霸来到金殿之上，李世民告诉他，你得给皇上跪下磕头。
4: 哎，我不跪。
3: 不跪可不成，皇上要说杀你可杀你呀。
4: 哎，那我跪吧。
3: 李世民心说，我这四弟不傻呀，扑通一声，李元霸跪倒在龙书案前。
4: 哎，皇上老头，我跪下给您磕头了，不磕头你杀我。
3: 嘿，杨广心说，这傻小子怪可爱的。李元霸呀，你抬起头来，朕要看看你。
4: 好嘞。
3: 李元霸一抬头看皇上，皇上看李元霸。哎呀，杨广心说，你别瞧他傻，浑浊梦愣他可着实，看这样他知道跪下不跪下我杀他，他也不太浑呢。杨广乐了，李元霸呀，你找朕讲什么理呀？
4: 哎，讲什么理？你知道啊，我大哥、我二哥、我三哥都是我爸爸跟我妈的儿子，我也是我爸爸跟我妈的儿子，为什么他们当官不让我当？
3: 哦，原来你是为了这个找朕讲理呀。你是要官来了，那好啊，可我得问问你，你有什么能耐？
4: 要问我有什么能耐没有吧，我呀天生来的力大无穷。
3: 杨广听到这儿就问唐王李渊，李渊，臣在，你这第四个儿子果然是力大无穷吗？万岁，我这四儿子李元霸确实有点笨力气，而且刀枪剑戟斧钺钩叉他都会使，使得不怎么样吧，但是他会点把式，他使兵刃他都觉得轻，多大分量呢他都拿得起来，到底他有多大劲儿我也不知道，不过他确实是天生的履历过人。
4: 哦，好啊，哈哈哈。
3: 杨广乐了，李元霸呀，既然是你的履历过人，朕就加封你蒙勇大将军。
4: 哎，我就当这蒙勇大将军，可有一节，皇上老头，我得问问你，这大将军比我哥哥的官是大呀还是小啊？
3: 杨广爱他，你说他傻吧，他可不糊涂。李元霸呀，你这是个大将军之职，比你几个哥哥的官全都大。
4: 那我就谢谢皇上老头了。
3: 李元霸还真给磕了个头，然后站起来了。李元霸瞧这金殿上新鲜呢，他往左边看了看，又往右边瞧了瞧。
4: 哎，比我们家热闹多了，怎么这么些人呢？
3: 他一眼就看见宇文化及了。他迈步走到宇文化及的面前。
4: 我说你这人戴这帽子怎么跟别人的帽子不太一样，这长枝后边为什么还有个钩啊？
3: 宇文化及心里头生气，心说我理你这傻子干什么，把脸往下一沉不理他。李元霸呢再一瞧坐着哈是靠山王杨林，他瞧这杨林有意思，白胡子老头，他就问杨林：
4: 哎， 我说你这老头挺长的胡子，你姓什么叫什么，你怎么坐着他怎么站着呀？
3: 杨林稳坐在龙墩之上，也不理李元霸。杨广就有点不高兴，众位爱卿啊，你们也看见了，李元霸是个痴傻呆捏之人，朕都不跟他一般见识，你们也不能不理他，不管他问到哪一位身上，哪一位都要明明白白答复于他。文武官员心说，杨广杨广，你这皇上闲着没事了，跟这傻子这折腾什么呀？李元霸听见了，
4: 哎，我说众位你们听见没有，皇上老头说了，我问谁谁就得告诉我，不然的话皇上宰你们。嘿、哎、皇上还宰我们，
3: 大家伙等着他问吧。李元霸又问宇文化及，
4: 哎，我说你姓什么叫什么呀？啊，
3: 你要问我呀，老夫父姓宇文，名化及。
4: 嘿，小子，你官居何职？
3: 我位居首相。
4: 哎，何事你是首相？哎，我在问这白胡子老头，哎，坐着这老头，哎，你胡子全白了，你姓什么叫什么？
3: 你要问呐，李元霸，我告诉你，我姓杨，我叫杨林，
4: 官居何职？
3: 老夫我官居太岁靠山王。
4: 哎，这王就王吧，干嘛还太岁是怎么当的事儿？你跟我说说。
3: 李元霸呀，你看见没有？当今万岁是我的侄子，我是他的皇叔。所以在靠山王前面加上太岁两个字，我呢就等于太上皇。
4: 哎，你这老头可真可以。哎，老小子，哎，真不错真不错。
3: 他往这边一看，这还坐着一位呢，坐的是谁呀？北平王罗毅罗彦超。
4: 嘿、哎、老头，你姓什么？你在这坐着。
3: 你要问我呀，老夫姓罗，叫罗毅，字表彦超。
4: 你当什么官？
3: 官居北平王之职。
4: 哎呦，北平王，北平王好啊。
3: 就在北平王后边站着一位蒲山宫李密。
4: 哎，小子，你姓什么叫什么呀？
3: 李密心说，愣管我叫小子，没办法，皇上有旨，我姓李，叫李密。
4: 哎，什么官？
3: 官居蒲山宫。
4: 嗯，那就好那就好，蒲山宫。
3: 在蒲山宫李密旁边站着谁呀？窦建德。傻小子李元霸用手一指，
4: 哎，这位你是谁？告诉我。
3: 窦建德气坏了，傻小子呀，你连我都不认识，我是你亲舅舅不？
4: 哎呦，舅舅也在这儿，舅舅，哎，我给您磕个头吧。
3: 跪地下，他给这舅舅磕一头。行了，傻小子，起来吧，别磕了。
4: 嗯，舅舅你挺好的。
3: 我挺好的，你起来吧。
4: 啊，我舅妈好啊。
3: 啊，你舅妈也挺好。
4: 那您怎么老不上我们家去？
3: 元霸呀，舅舅我公事在身，没有功夫，有些年没去了。
4: 你要上我们家去，想着给我买点好吃的。
3: 嘿，文武百官一听这小子跑金殿上认亲戚来了。傻小子站起来了，
4: 舅舅，你当什么官？
3: 我呀，现在是国家的夏国公。这位李元霸问这个，这得说；问那个，那得答复。问着问着，他突然间看见宇文成都了。他觉得宇文成都胸前挂一东西也挺耀眼，他哪知道这是开皇天子杨坚御赐的一面金牌，说明天下第一就是宇文成都。傻小子李元霸走到宇文成都面前，
4: 哎，你叫什么名字？
3: 你要问呐、啊，父姓宇文，名成都。
4: 哎呀，我绕嘴绕嘴，你这小子叫这名太麻烦，干脆我就管你叫都得了。
3: 什么？文武百官跟杨广一听，这孩子玩省事儿的，管宇文成都叫都。
4: 哎，我说都啊，你小子官居何职？
3: 我是经营节度使，领镇殿将军衔。
4: 好，两份差事俩官，哎，小子你不错。
3: 这个李渊把一伸手就把宇文成都胸前挂这个御赐金牌给抄起来了。
4: 哎，好啊，很好啊，哎，这牌好玩，给我带两天，玩够了再还给你，怎么样，杜小子？
3: 宇文成都可舍不得呀，这面御赐金牌是他的脸面。他用手一拦，且慢，蒙勇大将军，你要什么我都可以倾囊而赠，唯独这个金牌可不能给你呀。
4: 哎，为什么不能给你？给我，我玩两天。
3: 不行，我不能让你玩。
4: 哎，我非玩不可。
3: 不能给。
4: 为什么不能给？
3: 蒙勇大将军，你听我告诉你，我跟着先王打江山，我立下汗马功劳，按我的功劳应该官居一品，因为我年纪太小了，所以开皇天子加封我为经营节度使，又给我挂了一个镇殿将军衔。先王呢还觉得我的功劳太大，因为天下人没有人打得过我手中的凤翅金堂，所以才御赐我这面金牌，上边有御笔题字，你看这亲赐就是开皇天子的御笔。这面金牌是先王亲自给我挂在脖子上的，上边写着天下第一，所以我不能

0: 给你，这是御赐之物。像宇文成都这人呢，也是比较老实的，你跟他应付应付不就完了吗？他还跟他实话实说。李元霸一听就火了，
1: 哈哈，我说嘟啊，小子，你要不提天下第一黑则罢了，我李元霸不认识字，哎，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御赐，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天下第一。嘟小子，这回你说天下第一，嘿嘿，我还是非摘不可。
0: 蒙勇大将军，今天你就摘不走这面金牌。
1: 嘿嘿，嘟啊，我非摘，你说我摘不走吗？我就要摘。
0: 你不能摘。
1: 那么小子，你开小岛，你说我怎么才能摘走这面金牌呀？
0: 李元霸，你要打算摘我这面金牌也可以，只要你的力气压过我宇文成都这天下第一名的金牌，我就归你所有了。这下可坏了，宇文成都可不知道啊，这个李元霸他力大无穷，你问他到底有多大的劲儿，李元霸自个儿都说不上来啊。李元霸一听，
1: 好，嘟小子，这可是你说的。
0: 他说完之后转身行，腾腾腾，嗖嗖嗖，往外就跑，就跑到金殿外头去了。大家伙瞧，就瞧李元霸往出跑，李元霸一口气就跑出了晋阳宫外，就到了桥头了。李元霸站住了，哎，
1: 我怎么样才能让这嘟小子认为我的劲儿比他大呢？
0: 正在这时候，柴少柴思昌来了。因为柴少看李元霸进了晋阳宫，自己又不能擅入宫门，就在南边等着。等着等着，突然间看见李元霸出来了，
2: 师弟，师弟！
0: 李元霸一看。
1: 姐夫你来了，哎呦，轰隆隆，管不了我，我蒙勇大将军了。
0: 什么？四弟啊，我正不放心呢，你闯进去怎么样了？
1: 嘿嘿，我呀，我跟这皇上老头讲理，他封我一个蒙勇大将军。姐夫喂，这金殿上热闹极了，一会儿你跟我看看去。哎，舅舅也来了，嘿嘿。我问他们这些官儿，我问他什么，他们告诉我什么，那是皇上老头传的旨，有一个小子叫宇文嘟，我管他叫嘟小子。
0: 柴少一听一愣，四弟呀，你说这嘟小子是不是宇文成都啊？
1: 哎，对对对，我嫌费事，我叫他嘟小子。嘿，我一问呢，这小子俩官儿，胸前挂一牌儿。我跟他要说玩两天他不给，他说他天下第一，非得我力气比他大他才让我摘呢。姐夫，他既然是天下第一，谁是天下第二？
0: 柴少一听啊，心中叫了一声，宇文成都，宇文成都啊！想当初我跟秦叔宝秦二哥，我们七劫返长安，给你们家放了一把火，劈死了你的弟弟宇文丞相。你追我们，要不是昌平王邱瑞邱老千岁，我们就得死在你的手里头。宇文成都啊，今天你碰见我四弟了，开着我们报仇雪恨。柴少想到这儿，就跟李元霸说：“四弟呀、啊，这牌儿你摘吗？”“
1: 哎，我非摘不可。”
0: 好，这个天下第一的金牌你是非摘不可，你要是摘下来可有你的好处，要是摘不下来，我当时就请轰隆隆把你给劈死，轰隆隆可在咱们家住着呢，你听见没有？
1: 哎呦，姐夫，就冲这轰隆隆你就甭管了。
0: 我问问你，你怎么证明你的力气大，能够摘了宇文成都这面金牌呢？
1: 嘿，
0: 他这一 A， 突然间他瞧见东西了。
1: 姐夫，你瞧，这桥两头不是有四个石头狮子吗？
0: 哎呀，四弟呀、啊，那不是狮子，那是镇守桥头的一种有犄角的神兽，叫球。
1: 哎，不

0: 算是求是狮子了。我打算给这家伙夸起来，夸到宫中，让他们开开眼，瞧瞧瞧我蒙勇大将军有劲儿没劲儿。柴少还没说话呢，好家伙，这傻小子李元霸呀，就奔这桥西头这球去了。这球有多大呀？跟五凳大小差不多，前头两条腿立着，后头两条腿卧着。李元霸往下一蹲，右胳膊一伸，就伸到一个石球的前腿的空档里头，唰，嗨，他往起一较劲儿，噌，他就站起来了。李元霸跨起这单球，肉肉肉迈大步往前走，直接奔这宫门。把守宫门的羽林军一瞧，嘿呦，这小子力气太大了，怎么把镇桥的石球给跨起来了？这李元霸呀，就跟没事人似的，挎着石球腾腾腾往里走，进头道宫门、二道宫门、三道宫门，迈步就上了金殿的台阶。刚才上至昏君杨广，下至文武官员、唐王李渊、李世民，都不知道傻小的李元霸干嘛去了。现在一看他挎着石球进了金殿，大家伙全愣了，这人怎么这么大的力量啊？李元霸腾腾腾走到金殿正当中，一拖了胳膊，啪，扑通，这石球就掉在地上了，把金殿的砖砸得火星乱蹦。李元霸迈步走到宇文成都面前，
1: 哎，我说杜啊，你看见没有，杜小子，你把他跨出去，你要真把他跨出去，我还有特别的。嘿嘿，小子，你要是跨不出去，甭废话，给爷我摘牌子。
0: 宇文成都一瞧这石球，这个，他歪过脸来看昏君杨广。宇文成都是什么意思啊？你可是皇上，你说出话来金口玉言，这事儿你可不能不管。没想到杨广说出一句话来，差点把宇文成都气死。宇文将军，这球你可跨得出去？
1: 嘿呦，
0: 宇文成都只好一咬牙一发狠，万岁，微臣我跨得出去。好啊，那就跨吧，朕今天要看看你们两个人谁的履历大。这就是皇上啊，他皇上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你倒琢磨琢磨呀。听昏君杨广一说，满朝文武心里都想啊，成都啊，成都，你不是狂吗？你认为你是天下第一，今天怎么样，在晋阳宫碰见个神力的李元霸，恐怕你这个第一呀，今天就要保不住了。宇文成都心中暗骂昏君杨广，没办法，只好走上前去，甭管怎么着，我得把这石球给跨出去。宇文成都一低头，使尽力气把这石球给周正了，然后往下一搓身，往石球当中间伸进右胳膊，他一咬牙，往上一较劲儿，这劲儿由打腰上往上灌，灌到肩膀上，灌到胳膊上，使尽全身之力，嗨！宇文成都把这石球跨起来了，跨起石球，腾腾腾腾，他往外就走，脚底下叉叉叉叉太响了，确实是勉为其难呐。宇文成都费尽了全身之力，走出了宫门，到了桥头，把这石球放下。宇文成都可不行了，大汗淋漓，浑身颤抖。宇文成都缓了半天的气儿，才慢慢的走回金殿。像这样，宇文成都你明白了，你就别再跟李元霸斗气儿了。他走到李元霸面前，李元霸，此球我宇文成都跨出去了。
1: 哈哈，
0: 瞎子。

儿了。你既然把球垮出去了，你在这儿等着，我还有特别的呢。李元霸说完话，转身形肉肉肉肉跑了。到了桥的西头左边，左胳膊一伸，蹭，跨起石球来。又到右边往下一蹲身，一伸右胳膊，蹭，又跨起石球来。守宫门的羽陵军一瞧。

0: 守宫门的羽灵军一瞧，嘿呦，这回跨俩，这劲头太神呐！李元霸跨起双球，噌站起来，大步腾腾腾迈步往前走，就好像身上一点分量都没有。肉肉肉肉，跑得还挺快，来到金殿之上。隋炀帝杨广一看，呵，我封他为蒙勇大将军，真封对了，这回跨俩。李世民脸上没有表情，心里头一阵冷笑，心说成都啊成都，你今天算倒了血霉了。我四弟的脾气你可不知道啊，他在家想干什么干什么，想怎么着就怎么着，你要是不由着他，这事可完不了啊。今天你这面天下第一的金牌可挂不住了。李元霸这时候来到金殿之中，啪啪一戳了两只胳膊，扑通扑通双球落地。李元霸这嘴还真快，嘿，我说诸位，诸位小子，你把这俩球跨出去，这叫特别特。你要是把球跨出去，我还有特别特加特别特。小子，你快！这个宇文成都心说：刚才我跨了一个，我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强弩着劲儿对付着，总算把这单球弄出去了。两个，我如何跨得出去呀？可是宇文成都这话也说不出来呀。他转脸一看隋炀帝杨广，心说皇上，您看见没有，要把我宇文成都撅在金殿之上，你得给我下台阶啊。杨广一笑，宇文将军双球可跨得出去呀。啊，宇文成都跨双球吐鲜血，下回再说。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客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项端午节，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到
10: 就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
14: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
17: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0: 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1: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0: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1: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0: 爱吉林。

0: 不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3: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4: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5: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4: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6: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7: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6: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8: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

0: 在风中你我作起，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文书讲到，穆桂英啪一拍胡胆：“杨宗保，你为何连误本帅三毛呢？”“啊，末将贪睡起来晚了。”“杨宗保，误头毛该当何罪？”这个宗保一想，这还考住我了。我没到军营的时候，我奶奶就教我背十七禁律五十四斩啊。穆元帅，头毛不到，重打四十。那么二毛不到呢？重打八十。三毛不到，枭首示众。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这叫军中不斩不齐。穆桂英一看他摇头晃脑的样子，是又生气又心疼，心的话：“你是没把我这元帅放在眼里呀、啊！不杀他，难以服众。”
4: 没有哪句青蛙能比美，总有一天他会被公主唤醒啊！啦啦啦！
3: 慢，枭首示众。说完，啪，把大令扔到下边，捆绑手过来。把杨宗保的盔头啪一打下去，妈肩头拢二背给捆上了，往下就推。杨六郎调旨赞成：“做得好。”这哪行，这是给我们个好桥，杀鸡给猴看，我得求个情。元帅息怒，我给杨宗保求情，把他饶了吧。不三毛，杀之不足，本帅不准人情。孟良傻了，
5: 哟，我没算一道，真要杀呀？哎呀，这可不行，他捅捅这个，碰碰那个。
3: 就要不然宗保够呛了，众将哗都跪下了，元帅开恩。留宗保一条性命，我们乐于替他立功赎罪。孟良说：“对了，我说穆元帅啊，你是新来的，你打开公安部看看，我立了几次功，我全不要了，给宗保免罪。”除了杨六郎，都给求情。桂英点头：“诸位将军，免礼，看在大家的份上，饶了杨宗保。来呀，把他推回来。”有人传令，时间不大，把宗保推回帅帐。他往回一走啊，还满不在乎呢，心说：“这就吓唬吓唬我呗，真能杀我，把我宰了，你不守寡呀？”到了近前，看得明明白白，心中这个气呀，杨宗保。非是本帅不杀你，是满营战将为你求情，死罪饶过，活罪不免。来呀，重打四十军棍，扎！这回杨宗保可真害怕喽，抬头看看穆桂英，心说：“真打呀！”众将再求情，桂英一律不准。有人过来把宗保拉到了后边，冰冰邦邦四十棍子打完，把刑具往上一举，请元帅验刑。桂英一摆手，然后有人把宗保架上来。再看宗保可不是方才那样喽，发髻散乱，鬓角往下滴的汗，一瘸一拐，咧着嘴，心里这个恨呐、啊，穆桂英哎。你真揍我，等散账他，我和你算总账。穆桂英心里也难受，
5: 因为小夫妻恩恩爱爱，为点卯我把他打了，他准和我翻脸呢。又一想，在家是夫妻，在帐里是将帅，尽管现在恨我，等回到后边我和他说清，他会体谅我的。想到这儿，故意把脸一绷，杨宗保打你去不去？宗保一想，我情去命不去，在这块不敢说啊，不去。打你对不对？对。好，既然如此，本帅给你一支将令，1000名军卒去打天门镇的青龙镇，只准胜不准败，打了胜仗蒋公折罪，打了败仗杀你二罪归一。说完把大令一递，杨宗保坐在地上就没起来，心里这个骂呀，但是没敢张口，因为刚挨完揍，恨得咬牙切齿，心说丫头哎，你这是想往死里整我呢？我要不带伤都打不了天门阵，况我带着棒伤怎么能打赢呢？干脆你现在就把我杀了得了呗。又一想，我要说不去，他得说我贪生怕死，微刀不以剑，没囊没志，没心没肺，还得把我宰了。要死啊，我死在疆场上，我也不能叫你小瞧，叫敌将杀了，叫为国捐躯，我死我看你丫头终身依靠何人。杨宗保忍气吞声地问，请问穆元帅，青龙镇在何处？穆桂英也不在乎，请将军进天门镇正南门，左边为青龙镇，右边为白虎镇，进镇以后往左拐就可找到大镇。宗保二话没说，捡起令箭，脚步两枪出了打仗。打这之后，众将对穆桂英是心服口服，肃然起敬。别看人家是18、19岁的姑娘，不徇私情，治军有法，我们呢真得注意，这比杨六郎还厉害呢。寇准八王全赞成。孟良又不高兴了，心说打杨宗保我们没说的，可是叫宗保打天门阵可不应该，我们这些人若能打开天门阵，叫你挂了什么帅呀？哦，我们叫你来管了呀，这是和宗保过不去。哎呀，这可得怎么办？宗保有个好歹的，哼，不用说六郎他心里不得劲，就我孟良就不干。就在这阵，桂英传

来呀，点起5000人马，随本帅摆队出征。不过应到外边飞身上马前刀，是直奔青楼镇。今天呐，韩昌、颜荣都没讨敌骂阵，阵外显得特别静，可是阵内雾气昭昭，隐隐约约有锣鼓之声。宗保和军卒每人身上都有一小条降龙木，所以不怕阵中的毒气。等宗保战马一学，来到了南门，南方为丙丁火，是红色的大旗，上书南天门。宗保一想，把军卒领到阵内是白死，干脆喝出我一个人吧。兄弟，你们在阵外等候，见里边要是没动静，我没出来，说明我死在阵里了。你们给穆桂英送信去，可千万别进去，你们等等啊。宗保今天没想活着回去啊，所以催战马进了南天门。马蹄声急呀，等来到里边一瞧，无数的荒草，高坡处插着大旗，隐隐约约有伏兵。宗保不敢乱往里闯，他往左边拐，走不太远一瞧，远处是两个土坡，中间是道，土坡上插着两杆大旗，旗杆有2丈开外，豆青色的旗面周围是金黄色的火焰，绣着黄云龙，上书青龙阵。哦，穆桂英就叫我打青龙阵，我哪懂得阵里的奥妙啊？不过这个丫头是叫我送死呢。她站在门前没敢直接进去，探着头往里看看，里边雾气昭昭的，影影绰绰，中间有个吊斗。吊斗啊，这个木杆子有2篓粗，中间有半间屋子大小这么个吊斗，上下有软梯，里边有放哨的，站在上边就可以把全阵的一切尽收眼底，这算阵眼。白天打旗语，晚间用灯光和五色来分辨进阵将官的方向。下边是围墙，有7-8尺高，是保护阵眼的，里边有无数座牛皮帐篷，是阵主住的地方。宗保一想，青龙阵我是找到了，我进去不进去呢？不进去不行啊！他正在犹豫，突然一支响箭打里边射出来，噔噔，啾！吓得宗保趴在了马的鞍桥之上，响箭嗖的一声从头顶飞过去，接着打里边冲出一骑战马，马上一员老将手中拿着弓，看年纪有51-52岁，中等个儿，体格挺壮，青须须的脸儿长得跟老窝瓜一样抽抽巴巴的，也不怎么那么不平整，黄头发，黄胡须，黄眉毛，一对母狗眼儿，浑身是青铜盔甲，外罩豆青色的征袍，半披半挂，耳戴金环，手拿素鹰大砍刀，眨眼之间来到宗保的马前，把弓挂上了，高声断喝：“嗨，什么人敢偷探俺青龙阵？”宗保也没在乎，你家小爷乃宋朝前部正印先锋官杨宗保之爷，奉元帅之命来打青龙阵，来将是谁？通明受死。哦，俺乃大辽国驾前称臣，官拜平章之职，现在是青龙阵的阵主，俺叫苏天宝。这座天门阵呐，一共是138阵，总阵主是颜荣，各个阵呢都有小阵主，也就是正阵主、副阵主。3川6国9沟18寨，各国的国王各守一方，哪路也不是好惹的。就拿这个苏天宝是刚从北国调来的，他们是爷俩，儿子是辽国的骏马，叫苏和庆，带精兵2000镇守在青龙阵。杨宗保一进天门阵，就有人

知道了。总镇主小雨各个小镇主说有人打阵了，等杨宗保往左边一拐进了青龙镇，到青龙镇门着，吊斗上的军卒就看见了，急忙给苏天宝送信，苏天宝这才迎出镇门。二人互通名姓，苏天宝说，嘿嘿，杨少帅啊，你是活腻歪了吧，一个人敢打天门阵，你长几个脑袋？宗保说，你少说废话，招枪吧。催马凝枪便刺，苏天宝一百大砍刀，当啷往外一磕，震得宗保伤口是钻心的疼啊。他心里啊恨穆桂英，丫头啊，你这是要我命啊，都说打了不罚，罚了不打，你打我四十军棍还叫我出马临敌，我今天要死在这里，我看你怎么办。他这一拼命，七分的能为就够十成了。另外老杨家的梅花枪枪招扎得急，抽得快，神出鬼没，啪啪啪啪几个照面，把个苏天宝忙活的眼花缭乱。宗保大枪上边啪的一晃，苏天宝用刀当啷往外一磕，宗保顺势啪往旁边一歪，来个猛刺。苏天宝再想躲可躲不开了，就听着这一枪正扎在苏天宝的左肩头，大枪进去有一寸，梭子骨当时就碎了，疼得苏天宝啊在马上坐立不稳，右脚八一带蹬圈马进了青龙镇，一边往里跑一边高喊，哎呀军兵，快把你家副镇主找来，儿啊苏和庆，快替父报仇啊。话音刚落，从一个土坡后边的围墙里窜出一匹青鬃马，马上一员小将，年纪在21、22岁，细高条大高个，头戴束发紫金冠，身穿藏青色的征袍，上绣青云龙，青缎中间青缎靴子，手拿双枪，上边挂着造兵，往脸上看黄白镜子，剑眉入鬓，阔目有神，鼻直口方，两耳有轮，看去性高气傲，一团足壮的精气神。他是谁呀？他就是苏天宝之子，叫苏和庆，娶妻乃萧天佐之女，叫萧月仙，所以苏和庆乃是当朝的骏马。萧天佐是谁呢？是大辽国女皇萧太后的兄弟，是国舅，所以苏和庆在大辽国那是有名的人物，那够上将，而且小伙子有勇有谋，双枪受过高人点穿。他一见他父亲带着伤了，血迹下来了，哎呀爹，你怎么带着伤？哎呀儿啊，为父是叫杨宗保给扎伤的，快替父报仇。好，你等着，来啊，把我爹爹搀到后边。说完带领500军卒，炮声一响，是催马出阵。正巧杨宗保要进阵，两人走个顶头，苏和庆报仇心切，请双枪往里进招，杨宗保是单枪会双枪。要说苏和庆这双枪啊真不含糊，啪啪啪像疾风暴雨一样，密如雨点一般。杨宗保一看不好啊，没办法，大枪封住门户，看机会往里进招，打了十几个照面。苏和庆一想，我现场有青龙阵，别说他一个人，拿几百个人也没事啊，我何必跟他费这个力气呢？晃双枪带战马，杨宗保有能耐你可敢进阵？说完一摆手，500军卒慌慌忙忙呼噜呼噜进大阵。宗保此时也忘记了伤疼，心想反正今天我活不了了，我不敢去。那是弧形画半拉圈往里带，

开始苏克庆走哪儿，杨宗保跟到哪儿，怎么追可也追不上。这阵儿吊斗上的军兵看见了，我亲杨宗保啊，别放这小南蛮跑喽！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比那号角的声音，这是震耳欲聋啊！杨宗保这匹战马吓得稀的一声暴叫，往旁边一闪，脚下一发软，杨宗保就觉得连人带马往下沉。宗保一看不好，急忙再缰绳，来不及了，就听着轰，稀里哗啦噼里啪啦，撞，连人带马掉进陷马坑。这陷马坑挺深呐，底下是一尺来深的石灰，石灰面子一起，噗，宗保的眼睛全迷了。这上边啊，人家是搭了几根扶杆，上边的芦席蒙的，又撒了点土，镇中的人都知道人家绕着走。宗保呢也没想说我掉进陷马坑去，拿着战马往旁边一拐，就是陷马坑。这回好，镇内静下来了。苏和庆一带马，遵命，用挠钩把那杨宗保给我带上来。宗保眼睛睁不开呀，上边有东西下来了，心想我别在这里待着，用手抓着窜到了上边，刚到在坑边上，被军卒摁住马肩头龙二背给捆上了，把马匹兵刃也都提溜上来，推推搡搡奔大帐。这大帐啊就在吊斗下边围墙里边，临时买好的庄爵把宗保捆在庄爵上杀。苏克庆想用不着问，也知道他是谁，我把他一杀，拿着脑袋去见韩昌秦公就完了呗。苏克庆亲自监斩，刀斧手手擒鬼头大刀，要杀杨少爷。啊，后边跑了一个丫鬟，气喘吁吁的高喊，郡马爷住手，先别杀，老夫人请您叫您快去呢。等等，先别杀，我娘叫我。苏克庆是有名的大孝子啊。父母的帐内一站，多的老两口子说回去休息吧，这才能回郡主的屋里。今天娘叫他，他急忙的来到了后边，来到里边一看，见自己的母亲面沉似水，

亲出马临敌，被杨宗保扎了一枪，大败而归。孩子，我出去把杨宗保引进阵内，吊进信马坑，被我生擒活捉。现在我把杨宗保绑上了，要杀他替我父报仇。娘，您叫我有事吗？老夫人听这话吃了一惊，啊，你要杀杨宗保啊？奴才，你真乃大胆，你敢害杨家将。好啊，那你先把我杀了吧，然后再杀杨门之后。啊，这下子苏和庆可有点丈二和尚猫不着头脑了。娘，杨宗保是被祸遭擒的敌将，不杀他留他干什么？你怎么向着他呢？奴才，宗保是你的亲人呐，苏天宝才是你的仇人，而认贼作父18年，看来你叫娘白白的

0: 看到今天，还不如我一死方休，口眼一闭，万事皆空。娘，你这是怎么的了？
1: 再看老夫人已经泣不成声，把个苏和庆给哭糊涂了，哭通就跪下了。
0: 娘啊，孩儿哪点做的不对，惹您伤心，您打也打得，骂也骂得，可别哭坏了身体。娘，您说说这是怎么回事啊？奴才呀，我难过白白把你判大，越来你越走歪道，干脆你先把我杀了吧，然后再杀杨宗保。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音响
10: 武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到
10: 民族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句满语是在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高脚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
17: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3: 爱吉林。
18: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9: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8: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9: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8: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9: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8: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9: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3: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13: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3: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3: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3: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

0: 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 是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现代社会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一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5: 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6: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7: 随身听，随身听。
2: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

0: 耶耶耶耶耶 ！No no， 怎么我？
1: 当幸福来临时，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四点钟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依然是大伙儿的老朋友，我是咱娘家且佳怡。咱节目直播的时间每天下午的四点钟到五点钟，在一个小时节目过程当中呢，两部报名和咨询的热线是全程为您开通的。0431-8581-5388和5399，我再重复一下两部热线，0431-8581-5388和5399。那无论您想给自个儿来报名相亲，或者是帮助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我们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节目直播的时段，通过这两部热线来与我们取得联系。那除了两部热线电话之外呢，节目组的微信号码也欢迎大家记录并添加我们为好友，微信号码是166-4359-6968 166-4359-6968。您打开微信，在添加好友一栏输入这串号码之后呢，点击查找，就能看到写着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这样

0: 的微信号，您加上我们之后啊，咱们随时通过微信来保持联络哈。总之呢，无论您是来打电话报名相亲的朋友，还是来添加微信的朋友，我们都欢迎更多新朋友的加入，同时依然要祝福咱群里的老朋友们都能够顺利的脱单。今天在节目当中马上就播的环节啊，我们依然是有四位嘉宾的资料要跟大家来分享哈。四位呢都是男士，也都是老朋友了，而且这四位朋友啊都要求公开自己的个人电话，所以说大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啊。那如果有想来报名的朋友，您现在呀也可以开始打电话了，咱每天下午只要节目开始之后哈，您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了。那但是在马上就播的环节之前呀，我们还是要先来关注一下吉林省内这两天天气的情况。先看一下长春市8月12号的天气呢，是小雨，温度零上21度到零上33度，偏西风是2到3级。那今后四天呢，除了今天午后到夜间降水范围比较狭窄以外，其他的时段雨水都将大面积展开。12号夜间到14号白天降水更是覆盖全省，并且过程中局地不乏强对流天气的影响，提醒朋友们要多加留意。下面是具体的情况。首先今天午后到夜间，白城、松原西部、白山东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呢，白城北部部分地方有中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晴转多云。12号白天呢，全省多云，白城北部有中雨，白城的南部、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西部、通化有阵雨或雷阵雨。12号夜间到13号白天，全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四平的中东部、辽源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13号夜间到14号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松原东部、长春、四平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松原西部、辽源、吉林、通化北部有小到中雨，其他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阵雨。今明两天啊，高温在省内多地会再次出现，虽然白天炎热依然加持，但是呢在未来几天也慢慢都温度会渐渐的降下来。先看一看哈，今天白天长春、辽源、吉林、通化、白山都出现了零上32到零上33摄氏度左右的高温天气，白城、松原、四平也是最高气温达到了零上30度左右。12号白天呢，前一天出现高温的地区将继续以零上32、零上33摄氏度的温度啊出现，那四平、松原的最高气温也将达到零上30到零上31摄氏度。13号和14号白天，全省大部最高气温将继续在零上26到零上27度上下哈，所以朋友们先忍耐一下，高温过后凉爽就是沁人心脾了。那夜间气温也是前高后低，今天夜间全省大部的最低气温在零上22到零上23度左右，还是有些热的，随后两天呢气温会不断的微降。12号夜间全省大部最低气温将在零上20到零上21度上下，13号夜间全省大部最低气温就在零上19到零上20摄氏度左右了。好嘞，在这里呢，佳怡还是要提醒所有的朋友们，大家要关注哈我们的天气变化，保护好自个儿的身体健康。接下来的时间呀，马上开始今天的幸福来了，马上就播。
1: 爱情不是单行道，行动起来才能有回报，适合你的他就在幸福来了，马上就播。

115号的张先生啊，张先生今年63岁，生肖呢属兔，身高1米7，体重是120斤，每年4万左右的收入，有医保，生活在延边，婚姻状况离异。张先生啊，爱好有栽果树，还有一挖山野菜，还有听广播和看书，身体健康。他现在一个人住，名下有房、楼房、地房都有，孩子独立了，不抽烟。也不喝酒，想找一位女士呢，最好也爱热爱大自然啊，最好能懂一些农业知识，家是农村的，年龄50到60岁之间，地区不限。这是我们315号张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63岁，生肖属猪。他的个人电话呀，要求公开：18844379630，18844379630。我再重复一遍，315号张先生电话：18844379630。接下来呢是317号，就是经常打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我们的王先生。王先生今年49岁，生肖属蛇，身高1米7，体重120斤，每年5到6万的收入，有双宝。他呢从事的是中医按摩的工作，生活在哈尔滨，婚姻状况离异，爱好很广泛，身体也健康，就是眼睛有一些高度近视。他家里有2处平房，孩子离异之后呢也是归母亲了。那王先生本人不抽烟、不喝酒、不跳舞、不打牌，没有任何不良嗜好。想找一位45岁到62岁之间，身材匀称、气质佳，地区不限。女士有轻微残疾也可以接受，带老人、带孩子也可以接受。这是我们317号王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是49岁，生肖属蛇。他的电话号要求公开：18745844548，18745844548。我再重复一遍，317号王先生电话：18745844448。接下来是319号的马先生。马先生今年69岁，生肖属鸡，身高1米65，体重120斤，每个月3800块的收入，有双宝，是一位厨师退休，生活在吉林市，婚姻状况离异。马先生呢爱好就是做饭啊，以退休之前，所以人家专业也是厨师。马先生一个儿子在长春生活，他现在一个人这个在吉林市生活，名下呢有2套房子。他本人不抽烟不喝酒，说工作时啊腰扭到了，所以啊稍有些驼背。想找一位呢条件相当、有眼缘、年龄66岁以下、身体好的女士，最好有收入。这是319号马先生个人情况，今年69岁，生肖属鸡。他的个人电话呀同样要求公开：13244228244，13244228244。我再重复一遍，319号马先生个人电话：13244228244。还有一位要来推荐的会员嘉宾是我们320号的马先生。320号的马先生呢，今年79岁，生肖属猪。那他身高1米72，体重是130斤，每年的收入是26000，有双宝，生活在榆树，婚姻状况丧偶，身体健康。马先生自己住，名下有地房，不抽烟不喝酒，住的是老年公寓。想找一位会做饭的女士，最好家是农村的，有没有收入都行，年龄相仿，最好能去女方家生活。这是320号马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79岁，生肖属猪。马先生电话呢同样是要求公开的：18443066774，18443066774。哈，我更正一下，我们320号马先生电话：18443066774。

好嘞，以上这四位男士的资料哈，佳怡都已经同步到了咱这老幸福了的朋友圈还有会员群里头，大家呀可以去查看一下。你想跟哪位取得联系的话，现在呀就可以开始打电话了。我们的两部热线正在为您开通当中，0431-8581-5388和5399哈。我再重复一遍，两部热线0431-8581-5388和5399。那在这里呢，还是要提醒所有选择在节目上公开电话的朋友们，大家如果在日常生活当中接到了陌生来电，一定要注意保护好您的个人隐私和人身的财产安全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开始迎进大伙儿的热线了啊！有想来上对对碰的，或者是想来报名相亲的，哎，都可以在每天下午的这个时间段来联系我们，或者呢，有老朋友想来修改和重播自己的个人资料的也都可以哈。我们这两天啊，群里头啊，这个789号窦先生的母亲一直在跟我发私信联系啊，因为咱们说这个还头一次节目上出现了这个母子的相亲的来征婚的组合哈。我们的789号窦先生的资料还有他的母亲金女士的资料，两位的资料已经都发过来了，都没问题。但现在呀有一个问题是啥呢，这两位呀都没有照片，窦先生也没有照片，是金女士也没有照片。我跟金女士说了，我说为啥，我说他说的搬家的时候啊，说家里的老照片啊找不到了。我说那手机里没有吗？啊，金女士的意思是手机里都是当时为了发这个短视频平台呀录的视频素材，说没啥照片，只能等儿子出差回来啊，这娘俩互相给彼此照张照片，然后给咱发过来。那我说那就还是等到时候再说吧，是不是？那就等到时候等有了照片，我再把这两位的资料公布到我们的朋友圈和会员群里面啊。但是呢，目前这两位是已经报名成功了，我们再次欢迎两位新朋友的加入哈。所以如果还有其他的朋友也想来报名相亲的啊，你也可以每天下午打电话，打完电话之后呢，首先给您做一个信息登记，然后我会加您的微信，把您的资料啊，身份证户口本照片发过来给我们审核一下，如果您的信息都是真实的，那我们就给您加入到我们的相亲群里边，好吧。我们大概的报名流程就是这样的。还有的是群里的两位男士分别想联系两位女士，我也把这两位男士的资料给女士发过去了，女士呢现在也都已经回复了啊，回复之后我也都发给咱们那个这个相应的男嘉宾了。那现在目前呢群里边暂时还没有啊，这两天还没有要上对对碰的嘉宾，所以说嘉怡也是期待着哈。我们更多的朋友加入到咱们这个对对碰的行列当中，然后还有咱们这两天报名的两位新朋友，就是791、792这两位一直没有发布自己的这个证件啊，一直没有发过来。我记着上周吧，是吧，两位黑龙江远道而来的朋友，一位哈尔滨的走女士，一位呢是这个徐先生，鹤岗的徐先生，这还有一位呢是两位是在来自咱们省内的啊，就这几位朋友都是近期报名的，都没有给我们发证件啊，跟您这几位说一下的，就是您要是不发证件的话，我们是不能播发您的信息的，因为我们要播出来的信息必须是经过节目组审核的，所以说目前还没有确定您几位的婚姻状况，这个信息暂时就不能播啊。那我们说如果这几位有正在听广播的朋友，您可以抓紧时间把您的证件呀发过来，好吧。当然我也理解，像那个邹女士也跟我聊了，说人在外地在打工，户口本在老家呢，没有办法这个拿到啊。我说那可能手机里您要是能存着一些其他的一些相关的证件的照片啊，您能发过来也行啊。所以说咱大伙呢一定是想着，要是想征婚的话，尤其来咱节目上征婚的话，一定这些证件都是要有的，好吧。我们看看啊，这个听众群里头，我们说真话这位朋友说了，不管怎么热它不闷了不潮了，

啊，对，您说的这个有道理哈。说听佳怡节目不热，非常开心啊，谢谢佳怡。哎，我们也谢谢大伙儿的陪伴。虽然话是这么说呀，但是这个温度啊，是吧，依然是让人感觉这还是有点让人觉得这个热的有点心焦的感觉哈。都说这个心静自然凉，但是你是这你要说天天34-35度的这个天儿，尤其对咱可能东北这边来说真的不太适应哈，因为咱夏天好像很少有这么热的时候。所以这两天虽然说不潮了，但是这个温度还是挺高的。但好在是到了晚上或者是在白天你要出门哈，要是躲到一个阴凉的地方，哎，这风啊吹在身上还是感觉是凉风了，不至于像前一阵那个空气就感觉都是热的，是凝固的状态，是不是？所以说建议大伙儿，咱说这个天也是哈，一定是那中午那阵儿啊，尽量少出门，是吧？因为温度还是太高了，等过两天慢慢气温下来一些了，就更舒服点了哈。然后我们现在群里边啊，这几位资料呢都已经发布出来了啊。如果群里边还有哪位朋友想联系我们这个线下发了私信了，或者是想联系哪位嘉宾我们一直没回复的，哎，大伙儿啊可以说您要是说有一阵没有消息了，哎，您可以再给我们发个私信啊。因为最近啊咱这私信实在是太多了，我们怕有时候回不过来，是吧？万一把哪条给略过了没看到了，您就再问问我们好吧。别以为就是那完了那对方就不跟我联系了咋样的，咱们说的您再问问我们再给您确认一下子，要确认认识对方不联系了，那咱知道信儿了，是吧？咱也就没啥遗憾的了哈。然后咱们有位新报名的790号张先生父亲说了，说能不能给点30岁40岁左右的女士资料啊？因为这个，张先生父亲是在咱们男嘉宾群里嘛，可能这两天发的没有，但是我跟那个张先生父亲也说一下，您可以到我们的朋友圈里去翻翻看看啊，朋友圈里所有报完名的嘉宾的信息都是有的，好吧？您可以到朋友圈里去看一下子啊。

好嘞，接下来的时间呀，我们继续来迎进大伙儿的热线哈。嘉怡看到了咱们群里边现在呢，这个啥，还有一位女嘉宾啊，在跟我线下在私聊当中，这说的是，哎呀，这说来就话长了啊。这女嘉宾啊，这我发现这两天有两位女士都跟我这么说的，口径都类似，说的意思就是大概就是说想先冷静一段时间啊，暂时说先不想找了，可能也是因为之前的一些经历吧，是不是？咱们说也表示理解，咱说啊，这个事儿啊是需要一点时间去给自己平复一下心情的哈。如果说两个人是之前这个相处了一段，然后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分开了，是吧？你这总归是要适应一下新的生活。但是无论我觉得大伙儿啊是想找了还是不想找了，这都无所谓哈。最重要的就是让自己尽快的走出来，让自己尽快的好起来，这个是最重要的。有的朋友可能就觉得，那我要忘掉之前这些经历，最好的让我忘掉这些难受的痛苦经历最好的办法就是我再结交新的朋友，是不是？有的人就是觉得这样是一个更有效的方法，因为你新的朋友嘛，你环境变了，人肯定是随着新的事情啊，慢慢的这个旧的这些事情就会淡一些。但有的朋友就觉得呢，我是不需要去再结交新朋友的哈，我是想要自己冷静下来，好好整理整理我的心情，是吧？我来回想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然后把自己调整成一个更好的状态之后，可能再决定下一步的这个生活状态啊。所以咱群里的伙伴们也是一样，如果说呢，您近段时间因为种种原因呀，是不想找了呀，是想这个或者怎么样的，想信息下架的话，您也可以跟嘉怡沟通一下子，我们会第一时间把您的信息给您下架。这样呢，尤其是公开电话的朋友哈，我们就不播您的消息了，也省得会有线下有很多朋友再次给您打电话。然后或者是呢，之前一直信息下架的朋友呢，您要觉得近段时间调整好了，准备好了，

打算回归了哈，继续上架来找对象了，那您也随时跟佳怡说，因为啊我们这个会员嘉宾啊是随时会根据大家的情况来进行调整的。比如说我是这个一号的嘉宾哈，我这段时间我呢这个啥近段时间没在长春，我也听不到节目，然后说呢就想暂时信息下架，那过一阵呢我回来了，然后我就会

哎，但是我在重新上架之后呢，这些资料就又都恢复了。尤其呢，我说我要是想再让主持人给我重播一下子啊，这回呢就有更多的新朋友、老朋友能听到我征婚的信息了。所以这个是有区别的啊，我们是分大家信息上架和下架的状态。所以说咱大伙儿有什么信息的变更，一定要第一时间跟我们来沟通一下子，好吧？这样呢，如果说对方如果说对方这个想联系的，我们也可以直接从中间就跟对方回个话，就说人家现在信息下架了，咱们先看看其他朋友的信息吧，是不是？哎，就是这样的，会帮你有一个过渡，对吧？我们这木子说了，佳怡啊说的对，说得从从前的阴影里走出来，没错的。无论您是用什么方法都好，只是最重要的就是得让自己好起来，对不对？我觉得，所以有的时候我会在这个大家登记信息资料的时候啊，我会问大家有什么兴趣爱好。我觉得这时候有个兴趣爱好就很关键，是吧？你说我爱好唱个歌，你说我爱好跳个舞，我觉得人在投入到自己爱好的时候，好像心情很难会很低落、很消沉、很悲观，对吧？所以说有的时候真的是你说我学会吹奏个乐器也好啊，或者我就喜欢静下心来写写书法、练练字画都好，是吧？总是有一个要去排解自己内心压力的一个很好的渠道，哪怕出去跑跑步、散散步、走走路哈，或者有的朋友你看咱群里不也有几位嘉宾吗？说我就喜欢逛菜市场。其实我觉得逛菜市场是件特别解压的事情，我特别喜欢去逛那个什么早市之类的，就哪怕是我出去，比如说去哪儿啊，去那个比如说去个什么长白山那边啦，旅游啦，就是咱家跟前的附近的周边的城市啦，我都喜欢去早市逛逛、溜达溜达。就你到那种地方，你的心态是完全非常非常放松的，就你很难再想那些平时让你觉得非常的让你焦虑呀、很烦闷的事情，就是环境变了嘛，对吧？然后所以我说大家伙儿，咱有啥兴趣爱好啊，一定是这个时候就起到很关键的作用了，一定不要把自己现在那些已经过去的没有意义的也改变不了结局的那些事情当中了，一定要尽快的走出来，好吧？然后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先听首歌哈。这个歌曲啊，大家伙点的歌还没播完呢啊，歌曲过两天会继续给大伙放，这两天啊暂时先听听佳怡给大家推荐的歌，好吧？大伙别担心啊，点歌这事儿我没有忘，哈哈，就是过两天继续，这两天大家先等等我啊。然后呢，今天先听首歌，我们先去这个回复下我们群里朋友的私信，同时呢这段时间我们的两部热线也是持续在开通当中的，如果大家想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想来咨询、来报名的，或者来跟我们唠唠嗑啊，都可以，都欢迎大伙儿。那如果您有这个想法，现在也可以继续的拨打电话，我们稍事休息，精彩节目继续，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节目，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也依然是大伙儿的老朋友，我是娘家且佳怡。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两部报名和咨询的热线是全程为您开通的，0431-8581-5388和5399。我再重复一下两部热线，0431-8581-5388和5399。那无论您想给自个儿来报名相亲，或者是帮助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我们都欢迎大家在每天节目直播的时段啊，通过两部热线来与我们取得联系哈。那接下来来迎进一位打进5388线上的朋友，您好啊，5388的朋友。
1: 你好，佳怡。
0: 哎，请讲。
1: 我是406号。

0: 女嘉宾。
1: 您好，女士。嗯。
0: 哎，因为上次有个男士吧喜欢我。
1: 嗯。
0: 但是咋呢？因为我想找个就是丧偶的。
1: 嗯。
0: 嗯，我的标准是啥呢？工资5000左右。
1: 嗯。
0: 有房有车，我也有房有车。
1: 嗯。
0: 儿子也结婚了。旅游什么都可以，少烟少酒，我就同意。
1: 嗯，
0: 就这个条件。
1: 哦，那您是说就是想重播一下您的个人信息是这样吗？
0: 对的，谢谢佳怡。
1: 啊，那上次然后那个男士您也是暂时不考虑了是吧？
0: 因为上次男士咋呢，我不喜欢就是离婚的、
1: 嗯、
0: 我喜欢丧偶的。
1: 哦。那您看您这个资料这边您要修改一下吗？您我看看您写的是之前写的是70岁以内的有修养的能接受男士少烟少酒要热爱运动月收入是4000左右有房子还有就是长春本市的您要写上只接受丧偶的吗？
0: 丧偶工资5000块钱以上。
1: 工资5000又涨1000是吗？
0: 生活现在都改善了，
1: 生活改善了。关键您之前是4000左右，现在是5000以上，那就至少涨1000块钱。
0: 那工资都涨了2%，还没到手呢、
1: 啊。是吗？然后必须是丧偶的，对吧？我这个给您先写上。嗯，
0: 丧偶咋的呢？我就不必要那个罗乱，就这个意思。
1: 明白。您涨工，您说您也涨工资啦，邵女士。
0: 没到账呢，说涨完折到现在没到账。
1: 没到账，那您涨完之后是多少啊？咱按涨完之后给你报。
0: 2800。
1: 2800呀，行。
0: 有房有车
1: 啊。啊。
0: 儿子结婚了，不用我负担。
1: 您有啊？有房有车也有车这事儿咱不知道啊，咱给添上。
0: 啊，那添上。
1: 名下有房有车，儿子独立了是吧？
0: 对，我有自己住房。
1: 嗯，行。
0: 啥都不用管了。
1: 没问题。那一会儿我给您改了，收入2800，完了给您重播一下子啊。
0: 好，谢谢佳怡。
1: 好嘞，再见了。
0: 感谢。
1: 嗯，拜拜。
0: 哎。

咱们刚才打进来电话是406号的邵女士啊，邵女士上周末的时候我看在群里一直发，我也不知道是啥情况，在群里头一直发那啥发消息，说的想打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说一直没打进来呀，还是啥情况呢哈？可能上周末大家伙都跟那个大奥唠嗑来着，是不是？是不这么个事儿啊？那今天打进来了，我们来重播一下子咱们406号邵女士的资料啊。邵女士今年62岁，生肖属龙，身高1米6，体重110斤，每个月2600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丧偶，爱好运动和游泳，身体健康。她呢自己生活名下是有车有房，儿子已经结婚了，都独立了，没有任何负担，想找一位70岁以内的有修养的能接受男士少烟少酒喜欢运动的，月收入要在5000以上，有房，长春本市的，还有一点呢，必须是丧偶的。这是我们群里406号报名嘉宾邵女士的个人资料啊，您要是想来看一看哈，您可以到朋友圈里找一下，或者您要说找不着了的话，您可以跟我说，我再把她的资料啊重新的发给您啊，单独发一份也是可以的。刚才我看邵女士正听节目呢哈，还给我特意给我发了个小表情，我看到了啊。我们接下来还有哪位老朋友想来这个重播信息的，您也可以联系我们。另外呢那刚才下架我看看啊，那个啥，我们273号李女士啊，现在前一阵刚刚回归啊，群里也是有几位朋友想联系她，我也跟她都说了说这个情况，我们李女士说呢要求暂时信息下架，说先不找了啊，所以说我们273号李女士稍后我会把她的这个朋友圈也删掉，如果还有想联系273号李女士的男嘉宾啊，您可以再看看群里其他人的信息，我们这位李女士啊信息就暂时下架了啊。

0: 然后我们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迎进大伙儿的热线哈。然后还有个事儿要跟大伙儿说说，就是说咱这个我就是咱们这个微信啊，大家伙有事儿啊一定是要给我们打电话的啊，请不大家不要往这个微信号里面去打那个视频或者语音电话，您要是有事儿呢您就给我们留言，我们看到了之后会第一时间回复您，但您要说打个视频语音电话呢，我们能看到的只有您未接来电的这个记录通话记录，看不到您任何的信息，所以说大家伙不要往这号里打了我和我搭档啊这个也接不到，好吧，所以说大家就是有事儿的话您就找我们的话，您着急的话您可以在群里头艾特我们，我们都在那个咱们的嘉宾群里头是吧，有我还有那个我的新搭档我的中华姐还有我的老搭档大浩，我们都在，大伙儿愿意跟我们唠嗑的是有事儿说的您可以在群里艾特我们是不是，然后您要是没啥急事儿说就想给我们留个言的您就直接在微信里说就行，但是您说打语音打视频电话我们没有办法接好吧，您要是说想联系我们就请在每天节目直播的时间啊，这个信息我每天都往群里头发一遍，就是每天下午4点到5点这个期间您来打节目热线就能找到我们了，其他时段您打电话我和我们的节目组也是都接不到的，
1: 就能够接近一点。
0: 有朋友说了啊，说的那个啥，说的给我留言，说的那个佳怡呀 啊非常感谢红娘，感谢你们一路走来你们做出的功劳啊，就后面不说了，给我们夸的这家老吓人了，非常的感谢你们啊，是咱群里的一位老朋友给我们留的言，就是那意思说帮了不少忙，但说实话呀我们受之有愧，为啥呀，这朋友人没脱单呢，呵呵，等脱单了您说您再来谢谢我们了也行也不迟啊，还没脱单呢是吧，不白帮忙了啊，所以说呀我们最终目标是给咱所有群里这些单身伙伴们都挪到对对碰那行去，那才是我们真成功了呢哈，是不是，所以大伙儿啊千万在这个只要是在您信息确认下架之前啊，这段期间您就不要总跟我们说客气了说谢谢啥的，一点都那个啥，一点都那个这微不足道的啊，我们都是我们分内的工作而已是吧，大家千万不要总记在心上，总觉着不好意思，哎呀你看这总麻烦你们，我记着上周吧，那个咱们那位福星女士啊，来自河北承德的福星女士还跟我唠说，哎呀我说您有事儿啊您就跟我说，因为福星女士自从报了名这应该之后第一次给我们打来电话啊，好久没见了，然后福星女士说，哎呀平时啊你们都忙啊，这家里有家有工作是吧，好多事儿呢，说我们能不打扰啊尽量不打扰，虽然这个心意吧我挺感动的，但咱说呀你要说找对象的事儿您该打扰一定要打扰啊，因为这也是我们大家共同努力所期待的结果嘛，是不是？我现在看看群里头啊，现在看看咱群里头还有多少这个啥的嘉宾，现在是42位啊，对对碰当中的嘉宾，所以最近啊还是那啥，还是42位，还是少一些，还不是咱节目的最高峰时候出现的对对碰的嘉宾数量呢，所以咱大家伙都一起继续加油。另外咱说还有天天听节目的朋友一直没来报名的啊，您把自个儿证件准备好直接打个电话就可以了好吧，还是佳怡还是劝大家想来报名的一定多多参与进来，因为咱群里头人这个嘉宾越多啊，咱群里脱单的概率才会越大好不好，我们大家都给自己和给我们这个啥未来要找到的另一半是吧，我们给双方一个机会一个相见的机会哈。咱93号孙女士也来报名打卡了，欢迎咱孙女士哈。然后大家伙有啥想说的想唠的您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群里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啥私信来进行留言好吧，欢迎大家的收听和参与。

刚才有一个咱群里的嘉宾给我发私信说，佳怡啊，这两天女嘉宾太少了，我对不起大伙儿，但这事儿也不咋赖我，他就赶到这儿了。那你说我也不是特意挑的哈，我也不是特意都找男嘉宾播的，他按顺序现在目前虽然号不挨着，但目前在线上的就是这些位嘉宾，我只能是每天按照顺序来，是不是？你要说让我挑着播哈，我记得之前有朋友跟我唠过，让我按年龄播，按哪儿播，按啥播的。其实我告诉大伙儿，只能按序号播。为啥呀？因为你按序号播，一个是人家，那你这玩意儿，你想，就是那个买东西排队，那不也是吗？你得有先来后到，你排队就像咱等公交车也一样，你就排队上就完事儿了，是吧？谁先来谁先排着。你说我按岁数播，那有新嘉宾怎么办？是不是？那你说我要是按照城市播，我这段时间我就播长春的，人别的城市朋友听不听了，人参不参与了，人家以为咱就长春市的呢，是不是？所以说我只有按照序号播啊，就这个方式是最那啥的，是最均衡的了。大伙儿你们想想是不是？你说我按岁数播，我是从年轻的往年长的播，还是年长的往年轻的播？对不对？我要从年长往年轻的播，比如说我播的都是70到80岁的，那我50岁40岁这些朋友，我得啥时候我知道我才能到我的这个择我的范围之内呀？对不对？人大伙能天天等着吗？对吧？所以说啊，就是按照序号播，我们这个到明天吧，明天也还是都是男嘉宾，明天依然都是男嘉宾啊。我看看，完了到周四就有一位女嘉宾出现了，周四是3位男嘉宾啊。等到周五就好了，周五是有3位女士一位男士啊。当然这个期间如果有新朋友来报名的话，有穿插一下子，可能顺序还会变一变，所以大伙儿不着急啊。这朋友大伙儿不着急，说我不给介绍对象的，你说这咋整？那就赶到这儿了，你过两天的呗，是不是？别着急啊。咱762号王女士说了，说佳怡啊，我今年57到60岁找到也行，慢慢碰。哎，这我点赞，你有这心态就对了，对吧？哎，我就慢慢碰，但是我该报名的我一定是报名，对吧？我该积极参与的我参与，哎呦，然后咱说咱才能这么得坐等缘分来。你说你自个儿都不来报名了，再不报完名了，也不听节目，也不刷朋友圈，也不联系我们，你说那你谁能找着我？对不对？咱说一定是哈，给自己设个目标，对吧？咱说有目标咱就慢慢往前奔，但是呢别着急啊，咱依然是每天好好的生活，快乐的生活，对吧？咱说这个找着对象就是锦上添花，对不对？咱要没对象，咱每天咱也都乐乐呵呵开开心心的，这个就是最关键的事儿哈。所以咱也希望咱群里这些老伙伴们，这些老朋友们，大家也都能有一个这样的心态，咱说好好的面对每天的生活，是不是？我们同时呢，这个也是依然是要祝福吧，祝福咱群里这些伙伴们，我们希望都能听到大家的好消息。另外咱对对碰这些朋友啊，我前两天啊，我就听着那个谁711号李女士哈跟我说，跟这个对对碰的男嘉宾，我就听他，因为是给他好朋友报名嘛，跟我唠了一句，给我整的老高兴了啊，说俩人连给买房了都要，是不是？我就特别期待着听到大家伙的好消息。哎，咱群里其他的已经信息下架成功的朋友们啊，有啥好事您也千万别忘了回来跟我们说说啊，让我们大伙也都替您高兴。

0: 挺高兴。另外呀，你也是给咱群里这些伙伴们，你也给大伙来打打气，是不是？哎，咱把好消息呢咱就说出来，大家共同分享，好吧？我们这个啥，另外咱们点歌的这个活动依然持续啊，有想听歌的朋友您可以依然联系我们，每天下午这个点儿哈，我们每天呢最多可以给大家播一首大家点播的歌曲啊，我们现在手里还攒了一些，我慢慢播，有想点的您也可以继续打电话来跟我们说，好吧？完了不着急的，您就每天听着节目，最应该是一周左右的时间会播到您点的歌，好吧？行，今天看看时间，跟大家就唠到这儿了啊。以上节目内容呢，初审李恒，复审七奇，终审石晓。明天下午的4点钟，依然是佳怡在这里陪伴大家。咱明天下午不见不散，拜拜。
1: 如果你突然打了个喷嚏，
2: 当你老了，
3: 哭。我叫李长宗，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4: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5: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6: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7: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4: 我歌唱，
3: 我跑步，
5: 我摄影，
4: 我学习，
7: 我公益。
8: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9: 变老的时候一定要变好，要变到所能达到的最好。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2: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适斑马线。
1: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3: 你先走。
1: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3: 嘘，小点声。
1: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3: 阿姨出去了。
1: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这是一个为健康加码的时代，更是一个为心脏蓄能的时代。动力核心科技升级，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再次为大家带来素奇辅酶 Q10 水溶性口服液，开启心脏活力的新时代。素奇辅酶 Q10 口服液与其他辅酶 Q10 相比，具有两大优势：第一，精准含量，黄金标准，每支精确锁定46毫克，这不是随意添加，而是经过科学验证，最符合人体吸收度的最佳含量。少了没效果，多了添负担，46毫克刚刚好，精准补充，高效转化。第二，剂型革命，液态直给，告别难吸收的颗粒、胶囊和片剂，我们采用全新水溶性的口服液剂型，液体形态分别从舌下腺体和血液循环营养心肌细胞，无需崩解，无需溶解，吸收率碾压传统剂型，一口喝下，真正为身体所用，每一滴都不浪费。心脏动力不足，胸闷气短，容易疲劳，总是心慌乏力，精力跟不上，传统辅酶 Q10 吃了一堆，感觉像白吃了。从今天起，换一种吃法，换一种活法。国际驰名品牌素奇水溶性辅酶 Q10 口服液，液态小分子，直接吸收，直达心肌，给心脏加满油，让你每一天都精神饱满，动力十足。为响应全民护心行动，同时也为了让更多的朋友体验到水溶性液态辅酶 Q10 的卓越效果，官网零售价每盒489元的辅酶 Q10 口服液，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中，489元您将得到3盒。水溶性辅酶 Q10 口服液3盒仅需1盒的钱，489元就能帮助众多心脏病患者重新拥有一颗跳动有力、沉着稳定、供血充足、经久耐用的一颗好心脏。现全国抢订正式开启。
6: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国品优选健康购，我是主持人小雨。素奇的黄金含量辅酶 Q10 口服液，每天补充可以给心肌细胞提供能量和动力，延缓心肌细胞的死亡时间，防止心衰的发展发生。只要坚持用1年以上，就能够起到修复心肌细胞、恢复心脏功能、延长心脏使用寿命，实现强心、养心、护心的作用。平台抢订热线400-165-6977 400-165-6977 400-165-6977。那节目的开始，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大家的老朋友易老师。易老师您好。
7: 小雨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易老师。
6: 哎呀，易老师，
7: 嗯，
6: 自从您跟大家提起这个速起牌的辅酶 Q10 口服液开始啊，咱们的热线就没停过。很多人每天打好几遍电话追问这个速起牌的辅酶 Q10 到底什么时候才有啊？您昨天也说了正在联系厂家，那今天呢我想替大伙问问到底什么时候才能给大家分发呀？
7: 大家这个急切的心情呢我都感受到啊、
6: 嗯、
7: 今天我来呢就是专门告诉大家这个好消息的，因为经过昨天呢我们最后确认了啊，已经正式敲定从今天开始就可以正式发放这款速起牌的辅酶 Q10 口服液了。
6: 哦，真的吗？那
7: 对，
6: 那真是太好了。不过易老师，为什么这次拖的稍微有点久呢？
7: 哎呀，之所以花这么长的时间啊，就用了这几天，就是因为这几天呢我也一直跟厂家在谈判桌上这个死磕来着。
6: 啊，谈什么呢？这么费功夫？
7: 谈价钱呢？
6: 哦，
7: 咱们说了，国体优选健康购给大家甄选的世间好物，高品质的、优质的健康产品，我们一定要保质保量，这是第一的。那老百姓用了之后的效果必须得好。那第二也很关键的一点，就是一定价格，我得让大家伙能够消费得起。
6: 嗯，
7: 手递手的从厂家直接到我们患者的手里边。所以说这几天谈的就是这个价格，但俗话讲功夫不负有心人，这次咱们这个价格我可以这么说，绝对是史无前例的低价。
6: 哦，
7: 哎，大家知道咱们国内的正规渠道要是想购买到水溶性的速起的这款辅酶 Q10 口服液得多少钱吗？489一盒啊，而咱们辅酶 Q10 出口的价格，小雨我相信你应该知道吧，它折合人民币要卖到多少钱？
6: 1500多吧。
7: 咱1500多，这两天咱们一直在说这个事儿。
6: 嗯，
7: 哎，但是我告诉大家伙，今天咱们平台给大家的价格是多少钱呢？489。那489是国内正规渠道一盒的价格，对不对？
6: 嗯。
7: 但是今天在咱们平台489，我们大家伙直接可以拿到三盒的辅酶 Q10 口服液，而且这三盒整整是一个月的服用量。
6: 哎呦，那真是太合适了，也就是说今天开始就可以打电话订购了是吧？
7: 前几天打电话预定的不知道价格的，这是你们相信咱们国品优选，相信易老师了，那你们一定是先紧着大家伙，先紧着之前打电话订购的，但是今天知道价格的了，咱们听众朋友心里边也就落底了。哦，这国外1500块钱一盒的我们买不起，在国内呢489一盒的也有点高。好，今天我把价格告诉大家了，这是史无前例的489，给大家多少？三盒的辅酶 Q10 口服液，所以说大家伙现在打电话就可以抓紧时间抢定了。
6: 嗯，那随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165-6977 400-165-6977 400-165-6977。那说到这个价格啊，易老师，昨天您还没最终确认的时候就有人打电话来质疑了。
7: 那质疑什么呢？
6: 他们说这个价格太便宜了，不敢相信。有人说自己买的那个进口的辅酶 Q10 一个月得小1000块钱，所以担心咱们这速起牌的辅酶 Q10 口服液到底靠不靠谱啊。
7: 你看看很多的听众朋友也是上官网上去打电话啊，你国外呢确实是折合人民币的是属于1500多块钱啊，然后呢官网上的价格呢他卖给咱们国人的呢就是489一盒啊，你看489和1000多，就等按500块钱算的话呢，这也就是差了三倍了，就是咱们国内销售的价格跟国外的出口的价格就已经差了三倍了啊。但是那个时候都有人保持质疑，哎呦，这个价格啊，是不是速起的呀？是不是原装的呀？是不是水溶性的呀？跟易老师你讲的一样不一样啊？我告诉大伙儿，你们有这个顾虑，我非常能够理解。毕竟市面上的辅酶 Q10 的含量不同啊，剂型种类呢也是五花八门，价格呢自然也是参差不齐的。
6: 是的。
7: 那从含量上来说，咱们人体每天真正需要摄入的辅酶 Q10 的安全剂量是多少呢？小雨你还记不记得？
6: 我记得易老师每天都会给我们做科普，是每天30到50毫克。
7: 对，每天30到50毫克，这是安全剂量。 但是在市场上，很多厂家为了追求暴利，其实根本它达不到这个标准，一般就是只做10到20毫克的居多。
6: 嗯，
7: 啊，而且大多数的是颗粒状的、胶囊的，那这种剂型很大的弊端，大家应该都有所耳闻了吧？
6: 里面是添加了东西了。
7: 没错，厂家为了把这个粉末压制成颗粒和胶囊，它里边一定会填充大量的粘合剂、淀粉之类的填充物，不然它就没法成型啊。那经过这些加工工艺、加工过程，其实已经很大程度上它破坏了辅酶锈蚀的基本量和它的生物活性，就严重阻碍了辅酶锈蚀的吸收了。那你说那些厂家他不知道这一点不好吗？他们肯定是知道的，他们心里边比谁都清楚。
6: 嗯，那既然知道，为什么他们还要这样做呢？
7: 归根结底，因为利益。
6: 嗯，
7: 你增加了辅酶 Q10 的有效含量，它成本它不就高了吗？那为了掩盖极低的这个含量，它只能是把大量的廉价的这个粘合剂啊、填充粉呢、啊、哎、淀粉呢、啊，它给填充进来。那你这样看着话呢，它的分量是足的，它体积是大的。你看这市面上有一粒胶囊啊，一看拿起来是不是挺大的？剥开了一看，大半都是人体不易吸收的废料。
6: 嗯，
7: 哎，同样的道理啊。市面上它还有很多标榜着超高含量的辅酶 Q10， 哎，这有的人一看含量高，他很开心呢，然后心里边就想了，反正补一次我就多补点吧，啊，对这个心脏呢肯定是有好处的，哎，但是我得跟大伙讲，这两天咱一直在反复的强调这件事儿，啊，任何的补充到身体里边的营养成分，哪怕就是维生素，就是蛋白质，也是物极必反的。
6: 嗯。
7: 啊，咱们大家伙都知道，你补充蛋白，你如果说要是中老年人，你要是一次性补充的多的话，那东西伤肾呢。啊，咱们说有这个肾病的人知道吧，不让摄入太多的蛋白，为啥出现蛋白尿了？
6: 对，
7: 你肾脏的滤过能力不行了呀。所以说任何的营养物质，包括这个辅酶 Q10， 一定记住了，物极必反，过犹不及。过多的辅酶 Q10， 咱们人体是不容易代谢掉的。那咱们吃进去的东西它怎么去运化呀？就你知道我们吃到身体里边的食物怎么运化吗？
6: 嗯，就是吃进去，身体吸收了营养，多余的就排出来了。
7: 多余的排出来了，还有就吸收完之后了，这个代谢的废物我们也是需要排出去的。那要排出去的话，要代谢的话，就一定要涉及到我们这几个器官，一个是肝脏，你肝脏得解毒，肾脏得滤毒，然后是二便呢、体液呀、皮肤汗腺呢，我们才能把它排掉。所以说如果我们要是吃的过多的话，它就一定会影响到我们肝肾的代谢，对，会影响到我们肝肾的功能啊。那同样的道理，吸收营养它也是需要我们把食物吃掉肚子里边，经过口腔和胃的初步黏膜，然后进入小肠被拆解成营养物质，再进入血液变成能量的，那剩下的残渣进入大肠排出去，但是这中间它必须经过一个关卡，而这个关卡又回到了我们刚刚说到的，还是肝脏啊。大多数的这个药物和复杂成分是需要经过肝脏来代谢和转化的，像咱平时吃的这个药品太多呀、太杂呀，或者长期大量摄入某种补充剂呀，就会大大的增加肝脏的工作负担，不仅容易让肝脏超负荷，还能够引发药物性的肝损伤，给健康埋下隐患。
6: 嗯，
7: 尤其是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我们这个身体机能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呢，都在慢慢的减弱了啊。那肝脏代谢功能也在已经变低的这个情况下，还在坚强着，持续的给我们工作的。所以说，那种看似量大管饱的这种高含量的辅酶 Q10， 实则对肝脏它一定是有损伤风险的。
6: 嗯，所以说大家在购买辅酶 Q10 的时候，一定要好好的甄选一下。
7: 对，那么我们给大家伙千挑万选出来的速起牌的水溶性的辅酶 Q10 口服液，它到底是什么剂型啊？
6: 是水溶性的口服液。
7: 没错，这个都已经在字面上体现出来了，口服液剂型它一定要水溶性的。当然很多人说口服液剂型它也不纯粹是水溶性的，它还有脂溶性的，就像我们喝的一些油脂性的这个口服液剂型呢也有。这回呢大家伙要看到，我一直在强调

0: 辅酶 Q 十叫水溶性辅酶 Q 十口服液，持有速起这个品牌的，大家伙一定要认准了。这种剂型非常容易吸收的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里边啊，藏着我们这个核心的科技。
1: 嗯，有三层技术的处理。
0: 哎呀，看来这小乙之前是真认真听了啊。
1: 嗯、
0: 三层技术没错。这第一层技术呢，我们叫抗氧化处理。顾名思义，我们添加了特定的抗氧化成分，预先对辅酶 Q 十进行保护。我们要避免辅酶 Q 十失活，要保障它 99% 的高活性，这个是基础。那也就是抗氧化的处理，这是第一层。其次就是关键的水分散技术。
1: 为什么要做亲水性处理呢？
0: 为了让吸收率提高8倍以上。水溶性到目前为止，大家伙去品，我们老百姓常说人离不开水，地球离不开水，水溶性的才是滋养万物的。你包括道德经里边都讲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呢。所以说水溶性对我们人体的吸收和利用率是最高的。那辅酶 Q 十天然分为水溶性和脂溶性的，脂溶性的是溶在脂肪里难吸收，而水溶性的它是溶在水里更易人体吸收，跟人体更有亲和力。加上辅酶 Q 十本身是天然大分子结构，我们想要提高吸收率的话，你必须得通过水分散技术把它从大分子打碎成小分子，你这样咱们人喝了才更容易吸收。那其实但凡做辅酶 Q 十

0: 口服液剂型的辅酶 Q 10了。
1: 嗯，
0: 那但是速奇品牌呢，它拥有这项技术，他们生产出来的辅酶 Q 10刚一出来就被国内外的提前预定了。
1: 哦，怪不得呢，原来咱们国人平时很难买到这么好的辅酶 Q 10，根源在这儿啊。
0: 对呀、啊，因为根本你就接触不到，你没有这个渠道啊啊，所以说这叫第二层，就是水分散技术。那最后还有最关键的叫第三层技术，叫缓释技术，缓慢释放它的能量，缓慢释放它的作用。那你正常的辅酶 Q10 呢，在我们身体里的释放周期啊只有4到6个小时，那我们一天多少个小时啊？24个小时。那你4到6个小时最多也就保持了1/4的这个药效了，一天来讲，对吧？
1: 嗯。
0: 而经过这个缓释技术处理之后呢，每一支10毫升的辅酶 Q10 口服液，它能够在我们身体里边持续释放药效长达24个小时。换一句话讲，相当于给我们心脏24小时不间断的补充能量啊。
1: 明白了，那别的不说，光这三项技术啊就真的能够造福大家了。再加上这个昂贵的技术费用，一般的企业真是支付不起这笔费用啊。
0: 确实是，其实当我们了解了这个技术是真正的对身体有益，切切实实能为老百姓做出易于吸收的好产品的时候，我们也是毅然决然的选择了速奇这个大企业了。所以说呢，大家在购买东西的时候吧，我们心里边一定得清楚一件事儿，就什么是好东西，什么是对自身有益的东西，你不要被大千世界里边那些花里胡哨的包装啊给蒙蔽了双眼了。
1: 是的，所以易老师开办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让老百姓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健康产品。
0: 小雨说的没错啊，其实呢咱们背后的300多人的专业研发团队负责实地考察抽检验证，最主要的目的呢就是溯源咱们国内符合标准的企业，源头直采零差价，砍掉中间商的利润，给大家伙争取最大的利益。所以呢，大家尽可能的你就把心放到肚子里边，我们给大家选到的任何一款产品品质

0: 疗效绝对是有保障的，而且价格一定是最公道的。
1: 易老师，所以说这个速起的辅酶 Q 10口服液原本应该是不便宜的，是吧？
0: 它原本，它现在它也不便宜啊，啊，就是我们老百姓，我们大家伙现在如果除了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你在这儿选之外，你到咱们国内的任何官网上，如果你幸运你能够抢到的话，国内的零售价格一盒是489，啊，那出口折合人民币多少钱？1500多。大部分家庭你看这个价格就肯定望而却步了。
1: 嗯，
0: 所以为了让咱们百姓朋友能省钱省时省心的买到易于吸收的辅酶 Q10， 我们溯源到了速起这家企业。那这家公司因为向国外出口咱们国家自主研发的优质的辅酶 Q10 口服液，逐渐发展成了叫国际驰名的企业了。我在这儿我给大伙讲一下国际驰名和国内驰名的一个区别啊。国际驰名是你走出国门，你到国外去之后，你一打听老外都知道的企业。
1: 嗯。
0: 而这个所谓的国际驰名的，在国际上都出名的企业，它在咱们国内还真就不一定家喻户晓。换而言之，在咱们国内你看很有名，打开电视就能够听到某个广告在广告这个企业。啊，我们打开收音机啊，或者是我们打开手机，我们就能够看到，因为他做的这个广告他只在国内播，所以说国内的老百姓一看就知道了。而那些国际驰名的企业，就像速起，他们在国际上有名，源自于什么？源自于他们的产品出口国外，被国际上的国际友人所认可的。所以说大家伙记住了，速起因为辅酶 Q10 口服液已经成为了国际驰名的企业。
1: 嗯，
0: 而速起这个名字之前咱们提到过，溯源中国型的企业，它是有这个意义的。
1: 对，
0: 哎，这与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理念叫不谋而合。所以速起与我们达成共识，最终决定把辅酶 Q10 口服液零差价的给到咱们大家伙，而最终的价格就定到了489，三盒足足一个月的服用量。
1: 哎呀，那真是太合适了。听众朋友们，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易老师，因为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这几天重点关注的就是心脏健康、冠心病相关的各类问题，那这段时间节目播出之后啊，很多听众也都在后台留言咨询心脏养护、胸闷心慌、血管保养这些话题，关注度那是特别高。我在节目结束之后呢，就特意专门整理调研了一组国内心血管健康的权威数据，看完之后啊，真的是让人特别警醒，也特别吓人。
0: 什么数据？你跟大家伙好好说一说。
1: 好的，最新的国民心血管疾病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咱们国家心血管疾病的患者人数已经突破1亿大关。在这庞大的患病群体当中，单单冠心病确诊患者就达到了4300万，光是这两个数字摆这儿就足以让人心里一惊了，能看出来心脏问题已经成为全民普遍的健康隐患，再也不是少数人的小毛病了。
0: 没错啊，你说的这个数据是各大医疗机构、三甲医院、心血管中心这联合统计出来的这么一个真实的数据。
1: 嗯，
0: 这个数据是具有权威性的。
1: 是的，
0: 但是我要跟大伙重点的强调一点，这个数据仅仅只是已经到医院去检查、挂号就诊、正式确立了档案的这个人群数量，而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还有大量的冠心病轻症的人群、隐匿性的冠心病患者，平时偶尔有点胸闷气短、后背发沉、有点轻微的心慌啊，总觉得干点活累着了，休息一下就能缓解的，就这样的患者，他是根本不放在心上，也不会去主动的到医院里边做心脏病的一个专门的筛查。
1: 对，
0: 哎，你这一部分的隐匿性的高危人群是完全没有纳入到刚刚你读的这个官方统计数据里的，所以实际的冠心病的潜在人群、高危人群的数量要远远大于4300万。 就真实发病形势比我们看到的数据还要严峻的多得多。
1: 嗯，那可真是太吓人了，等于说我们看到的只是明面上确诊的人群，还有一大批人已经有心脏隐患，自己却完全不知道，稀里糊涂的拖着身体，那实在是让人担心啊。
0: 确实是这样啊，以冠心病一直以来呢，都像是潜伏在我们身边的隐形杀手，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隐匿性强啊，早期迷惑性高，很多人呢

0: 不仅整体发病率居高不下，致残率同样也非常高。如今呢，冠心病早已经超越了很多常见的慢心病，
1: 那真是挺让人恐慌的。
0: 因为这个病上一秒咱们还谈笑风生呢，下一秒这人可能就完了，就走了，就那、而且还有一个非常值得所有人重视的趋势啊，就是冠心病越来越年轻化了。放到过去呢，大家普遍认为冠心病是中老年人的一个专属疾病。
1: 对。
0: 哎，人到五六十岁了，步入中老年之后吧，我们才需要提防心脏的问题。年轻人身强体壮的，代谢旺盛，就跟冠心病呢，就根本就沾不上边儿。可是随着现代生活节奏加快了，工作压力增大了，熬夜久坐，饮食不规律，应酬烟酒增多，就等等各种不良的这个生活习惯的影响，冠心病早已经打破了年龄的界限。啊，发病年龄逐年下降，30多岁40出头得青壮年上班族，就常年熬夜加班的年轻人啊，高压的创业者都纷纷的加入了冠心病高危人群甚至是患病群体当中，再也不是那个老年人独有的病症了。
1: 也就是说，冠心病早就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利，不光中老年朋友要重视心脏保养，那年轻人群、上班族、青壮年群体也都必须得提高警惕，提前做好预防，不能仗着自己年纪小就透支自己的身体，是这个意思对吧？
0: 没错，就是这个道理。而且冠心病最可怕的地方嘛，就在于发病初期的症状特别隐匿，特别轻微，就非常容易被大家忽略和误解。
1: 是的
0: 啊，你很多典型的早期症状啊，都被大家当成了普通的劳累了、身体虚弱了、亚健康的小毛病了，然后一拖再拖，最后把轻症拖成了重症，把隐匿性的拖成了器质性的。
1: 这确实容易让人误导。那老师，冠心病一般都有什么症状呢？
0: 首先呢，这个胸闷，这是冠心病最初期的一个常见的典型的症状之一。很多患者平时啊就安静休息的时候没有任何的不适啊，但是只要进行活动了，比如说快走几步啊，爬个楼梯呀、手里边拎点东西呀、长时间站立劳作之后啊，他就会有明显的感觉到胸部产生强烈的压迫感或者是憋闷感，就像有一块沉甸甸的大石头啊，在那压着这个胸口，呼吸不顺畅，胸口舒展不开。那这种胸闷的感觉一般不会持续太久，大多在几分钟左右，只要停下活动坐下来静心的休息会儿，症状就会慢慢的自行缓解了，就恢复正常状态了。也正是因为休息后它能够好转，很多人根本不当回事儿，就只觉得是自己体质差，干活太累，压根儿不会往心脏病变这个方向上去联想。
1: 哎呦，那确实是不易察觉，谁干点重活还不喘几口粗气啊？
0: 所以都这么认为呀。你除了胸闷之外，这是一个典型的症状，还有胸痛啊。胸痛也是冠心病初期的一个重要信号。这种胸痛大多集中在胸骨后方心前区的位置，多表现为闷痛、隐痛，它不是尖锐的刺痛，就很容易被忽视。最关键的是什么？这种疼痛感还会出现放射性传导，从胸口部位慢慢的放射到左肩、左臂，有的时候还会牵扯到后背啊、颈部、下颌这些部位。初期的疼痛程度并不剧烈，忍一忍也就能过去了。所以说大多数人都误以为是肌肉劳损受风着凉了，然后随便的揉一揉，贴个膏药就草草了事了，白白的就错过了最佳的干预和养护的时机了。
1: 您说的这些情况啊，生活里真的是太常见了。很多人只要一胸闷，后背酸疼，胸口发沉，那第一反应就是自己累到了，久坐不舒服了，从来不会往心脏方面多想，忍一忍，歇一歇也就过去了，不知不觉就埋下了很大的健康隐患。
0: 对啊，绝大多数人呢都察觉到了这种细微的异常了啊，也不懂心脏发出的这个求救信号。那除了胸闷呢、放射性的胸痛之外的话，心悸心慌也是冠心病初期很典型的表现啊。有些患者

0: 有的不是运动后才难受，哪怕是在来安静的坐着躺着休息就没有任何的体力消耗的情况下，他也会莫名其妙的就感觉到心脏心跳加快了、
1: 嗯、
0: 心里发慌啊，心脏突突乱跳了。
1: 对，
0: 同时呢还伴随着心前区发紧发空的这种不适感。
1: 嗯，
0: 还有一部分人呢会出现气短的情况啊，平时静止状态下没有任何异常，只要稍微活动，多走几步路，干点家务活，就会呼吸急促，气息接不上。
1: 对，
0: 就明显感觉吸不上气，体力跟不上。你这样初期症状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大多数在身体负荷增加劳累活动之后出现，休息之后能快速的缓解。也正是这种一过性的特点，哎，我歇会儿就好了，就迷惑了咱们绝大多数人，让大家放松了警惕，任由冠状动脉慢慢硬化，血管斑块慢慢堆积，病情悄悄的加重。
1: 确实是这样，这些症状太普通，太不起眼了，普通人根本分辨不出来，也不会主动联想到心脏出了问题。那易老师，如果一直忽视这些初期信号，任由病情持续的发展，一旦严重之后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呢？
0: 病情逐步加重之后啊，最典型的表现呢就是心绞痛频繁发作。那这个呢，我之前在节目里边也给大家伙细致的讲解过，你应该也有印象吧？
1: 嗯，那我记得特别清楚，易老师当时还给咱们举了特别形象的例子，说冠心病引发的心绞痛，疼起来就像用手使劲拧毛巾让它脱水那个拧劲儿一样，又紧又闷又沉又疼，光听描述都觉得特别难受。
0: 对，有很多人形容说这个疼痛一犯起来之后了，像什么呢？像用这个手啊掐大腿里的然后拧劲儿的那种感觉，那就是压榨性的紧缩性的这种疼痛感。病情加重之后吧，心绞痛会发生全方位的变化。首先呢是发作频率明显的就变多了，从一开始偶尔劳累才发作一次，慢慢的呢就发展到了每天发作好几次，严重的一天甚至发作十几次，就完全没有规律可循。其次呢是疼痛持续的时间延长了，初期的心绞痛可能三五分钟就能缓解，加重之后呢往往会持续十几分钟甚至更久，迟迟无法平复的。
1: 那听着都难受啊。
0: 这还没完呢，心绞痛的疼痛性质也会明显的加剧，它不再是轻微的闷疼钝疼，而是强烈的压榨性窒息性的疼痛，让人胸口发紧，浑身冒冷汗，难以忍受。更关键的是，发作诱因也不再局限于剧烈运动，哪怕只是慢走散步，做一点轻微家务，简单弯腰活动，都有可能诱发心绞痛。甚至有很多人在情绪激动啊，生气发火，熬夜失眠，天气寒冷受冷刺激的时候，也会突然引发心绞痛，就完全不受人为的控制。
1: 嗯，那这么一来岂不是严重影响生活和日常起居了吗？连正常走路做家务情绪波动都不敢有，那实在是太吓人了。
0: 对呀、啊、其实随着冠状动脉堵塞程度的不断加重呢，心肌缺血缺氧的状况越来越严重，患者的心悸气短乏力的症状也会变成了常态化。你就算安静坐着躺着不动，也会莫名的心慌胸闷气短气急，稍微一活动所有的不适立刻就加倍。一旦出现安静状态下也持续心慌气短的情况呢，就说明冠心病已经发展到了比较严重的阶段了。就心肌细胞长期处于缺血受损状态，绝对不能再拖延再忽视了。
1: 嗯，那很多人可能还有一种侥幸心理，就是觉得就算是得了冠心病，顶多就是平时胸闷偶尔心绞痛，生活质量受点影响，那慢慢养着就行，应该不会危及生命，不至于致死吧。
0: 就是小雨，就这个想法是非常错误的啊，也是很多人最危险的一个认知误区。
1: 哦，
0: 冠心病绝对不只是难受一点那么简单，如果任由病情持续得不到有效的调理控制，会直接诱发心力衰竭，严重的心律失常，突然之间人命就没了。所以说每一种都是发病急促危险性极高的，抢救不及时随时丢掉性命。所以大家伙啊，千万不要对冠心病抱有任何侥幸心理，它不仅折磨身体，更是随时可

0: 能威胁生命健康的隐形隐患。
1: 明白，原来真的会危及生命。听您这么细致讲解呀，我都有点替大家捏把汗了，也有点害怕。没想到一个看似普通的心脏小问题，背后却藏着这么大的风险。
0: 所以日常的生活习惯养成，提前预防养护就显得格外重要了。现在人的生活压力普遍都很大，工作应酬多，生活节奏快，吸烟饮酒也慢慢成了很多人的生活常态了，就好像成了人际交往日常放松离不开的一个习惯。但大家不知道的是，烟酒对血管对心脏的伤害是日积月累潜移默化的。
1: 嗯，但是这有时候啊确实没法拒绝，老板叫你喝酒，不喝也不行啊，都是工作需要。
0: 这个想法确实可以理解啊，但是烟草里的尼古丁、一氧化碳进入体内会让血管收缩，变僵硬，升高血压，直接加重我们心脏的负担，还会加快心跳啊，增加心脏的耗氧，损害我们血管内壁，让胆固醇和脂质垃圾容易沉积形成斑块，加速了血管硬化，一步步的诱发心脏的毛病。啊，还有长期爱喝酒的人，过量饮酒之后啊，一样会伤心，啊，伤血管。酒精会加重心脏泵血的负担，造成心肌损伤，还会打乱肝肾的代谢，让血脂升高，血液变稠，诱发心律不齐，大大增加了冠心病的风险。
1: 嗯，那如果平时严格自律，既不抽烟也不喝酒，作息也比较规律，是不是就不会得冠心病，风险就能完全降低了？
0: 你看哈，其实这就是大众非常普遍的另一个误区。就我一定得跟大伙讲啊，不抽烟不喝酒也不能完全避免冠心病的风险，也不能完全避开冠心病的风险。而且你平时吸的二手烟呢，三手烟呢，咱说少吗？现在
1: 那倒也是，这个没法避免呢。
0: 你冠心病本质是血管淤堵、心肌缺血，造成了血管堵塞的原因，除了烟酒之外，还有很多隐形的杀手。
1: 还有什么呀？
0: 你比如说遗传基因呢，有些人天生就带有这个脂质代谢异常的啊，而且呢这个血压调节基因缺陷的，你比普通人就更容易出现血管硬化呀、血脂偏高的问题。还有无法避免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年纪变大，血管老化了啊，失去弹性，变硬变脆了，40岁以后冠心病发病率明显呈上升趋势。除此之外，三高慢病，长期熬夜，久坐不动，饮食重油重盐，情绪压抑，精神压力大，肥胖超重的，全都是诱发冠心病的一个重要原因呢。
1: 嗯，原来是这样，怪不得全国的发病率这么高呢。
0: 所以提前预防心脏问题，日常养护血管心肌就显得尤为关键了。那已经有胸闷心慌、气短、心肌缺血、冠心病问题的人群，更需要长期的做好心脏养护和心肌的修复。
1: 是的，一定要做好心脏维护和心肌修复。
0: 要知道我们的心脏啊，一生都在不停的跳动工作，在持续运转过程当中，它还会产生自由基、过氧化物质这些有害物质，这些物质有着很强的氧化性，会不断的攻击损伤我们心肌细胞，破坏细胞膜和线粒体结构。年轻的时候吧，人体自我修复能力强，能够自己代谢清理掉，但随着年龄增长，身体的修复能力大幅度降低了，有害物质不断堆积，持续损伤心肌，久而久之呢，就会诱发各种心脏不适和心脏疾病。所以说核心关键是养好心肌细胞，清除自由基，给心脏补充能量，而这个补充的就是辅酶 Q10。 辅酶 Q10 是直接养护心肌最直接、最温和、最有效的方式。
1: 嗯，补充辅酶 Q10 就能够修复心肌细胞是吧？
2: 对，
0: 因为辅酶 Q10 是人体自带的天然物质，也是强大的抗氧化剂，能够高效清除体内多余的自由基，避免自由基破坏心肌细胞结构，把有害自由基转化为无害物质，保护心肌不受氧化损伤，同时呢，还能够抑制脂质过氧化的反应，减少氧化物对血管和心肌的损伤，维持细胞膜完整稳定，保障心肌细胞正常代谢和供血能力，从根源上养护心脏，修复受损的心肌。我们坚持补充辅酶 Q10， 能够为心肌提供充足的能量，增强心脏的活力，改善心肌缺血、胸闷、气短、心慌等多种不适，让心脏维持健康稳定的状态。
1: 嗯，听完您的讲解我才算明白，原来养好心肌细胞就是养护心脏的根本，辅酶 Q10 在里边起到了这么关键的作用。

0: 然作用非常强大。我给大家伙讲一个真实的接诊的一个患者啊，有一位患者姓李啊，性格勤快，闲不住，平时身体看着挺硬朗，也没有抽烟喝酒的一个习惯，一直觉得自己心脏是完全没有问题。最近几个月呢，他就总感觉呀，左边后背肩胛骨这个位置酸疼，他就以为是干活啊肌肉拉伤了。每次不舒服呢，让老伴给他揉一揉，然后自己弄几块膏药贴一贴，就从来没往心脏上面去联想。儿女一直不放心呢，就反复劝他说：“你去查查心脏吧。”哎，这老李呢就特别固执，总说呀自己爬楼都不喘，身体硬朗着呢啊，纯粹是儿女瞎操心，一直不肯就医。直到单位退休体检的时候，他被硬拉着做了的检查，心电图查出有轻微的心肌缺血，然后医生严肃地告诉他，左后背酸疼不是肌肉问题，而是冠心病早期典型的放射性疼痛。老李听完了慌了神了，那好在发现的及时，只是血管轻度的狭窄，不需要做支架手术。后来找到我，我就给他推荐，我说你把速起的辅酶 Q 是口服液，你给他用上。那我跟他说明了，手术只是解决了严重淤堵的这个急症，你后续心肌修复长期保养啊就更关键了。他这个心肌因为缺血已经出现损伤了，就需要及时的给他补充辅酶 Q 10来修复他这个营养。
1: 还好他不严重，还没到这个手术的程度。
0: 一开始老李都特别担心，又怕吃保健品伤肝啊，哎，怕吃药伤肾呢、啊。其实他有这种顾虑啊，说明他有一些基础的这种健康常识。
1: 对。
0: 然后我就耐心的跟他解释，水溶性的辅酶 Q 10是心肌细胞的一个能量电池，专门给受损的心肌补充能量恢复活力的，而且这款口服液剂型的水溶性的相比胶囊颗粒就更好吸收，温和不刺激肠胃，还不会加重我们肝肾的这个负担，反而呢能辅助减轻其他药物对肝脏的压力啊，完全的无毒副作用。所以老李听我解释完之后也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吧，就坚持服用，两个月之后变化特别明显。
1: 怎么样啊？
0: 就以前走快点不是胸闷后背发紧心里发虚吗？
1: 嗯，
0: 现在就每天晨练半个小时，心跳平稳，呼吸顺畅，所有不适感基本消失了。
1: 嗯，
0: 复查的时候吧，医生也夸赞他恢复得很好。后来老李还跟我说呢，早知道这款口服液这么管用，当初就不该固执的抵触，早用早受益啊。
1: 确实是这样，心脏健康不能硬扛，早预防早调理早养护，真的是早用早受益。
0: 所以不管是普通人想要预防心脏问题，养护血管养护心肌，还是已经有心肌缺血胸闷心慌冠心病的患者，都可以安心补充辅酶 Q 10啊，大家认准速起牌辅酶 Q 10口服液就可以了。
1: 咱们速起牌辅酶 Q 10口服液确实有很大的优势。
0: 没错，因为市面上大部分是颗粒的胶囊的，而速起牌的辅酶 Q 10口服液它是水溶性的配方，它的优势非常明显。
1: 嗯，
0: 第一，吸收率高，水溶性的能够让吸收率达到 90% 以上，营养能够真正的被心肌吸收利用。第二，起效快速，两分钟就能通过舌下腺进入血液，快速作用于心脏。第三，属性温和，对胃肠没有任何刺激，长期服用不增加肝肾负担，安全无毒副作用，适合中老年人、心脏不好的、脾胃虚弱的人群长期坚持来养护。心脏无小事，健康靠日常。我没办法改变年龄、遗传，但是我们可以做好日常的预防和心肌的养护，用好专业靠谱的水溶性辅酶 Q 10，就可以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心脏健康，远离冠心病、心梗等各类的心脏隐患。
1: 是啊，好的身体决定了咱们的生活质量。今天是速起牌辅酶 Q 10口服液订购的第一天，限时不限购。速起牌辅酶 Q 10口服液国内的价格是489元一盒，出口价格折合人民币是1500多元。国品优选健康购平台给的价格是489元三盒，是一个月的用量。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165-6977 400-165-6977 400-165-6977。稍作休息，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2: 这是一个

0: 为健康加码的时代，更是一个为心脏蓄能的时代。动力核心科技升级，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再次为大家带来速奇辅酶 Q10 水溶性口服液，开启心脏活力的新时代。速奇辅酶 Q10 口服液与其他辅酶 Q10 相比，具有两大优势：第一，精准含量，黄金标准，每支精确锁定46毫克，这不是随意添加，而是经过科学验证，最符合人体吸收度的最佳含量。少了没效果，多了添负担，46毫克刚刚好，精准补充，高效转化。第二，剂型革命，液态直给，告别难吸收的颗粒、胶囊和片剂，我们采用全新水溶性的口服液剂型，液体形态分别从舌下腺体和血液循环营养心肌细胞，无需崩解，无需溶解，吸收率碾压传统剂型，一口喝下，真正为身体所用，每一滴都不浪费。心脏动力不足，胸闷气短，容易疲劳，总是心慌乏力，精力跟不上，传统辅酶 Q10 吃了一堆，感觉像白吃了。从今天起，换一种吃法，换一种活法。国际驰名品牌速奇水溶性辅酶 Q10 口服液，液态小分子，直接吸收，直达心肌，给心脏加满油，让你每一天都精神饱满，动力十足。为响应全民护心行动，同时也为了让更多的朋友体验到水溶性液态辅酶 Q10 的卓越效果，官网零售价每盒489元的辅酶 Q10 口服液，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中，489元您将得到3盒水溶性辅酶 Q10 口服液，3盒仅需1盒的钱，489元就能帮助众多心脏病患者重新拥有一颗跳动有力、沉着稳定、供血充足、经久耐用的一颗好心脏。现全国抢订正式开启，
1: 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你好，易老师，总算你打通你们热线电话了。我听节目，我其实听了好长时间了，一直想打电话过来问一问。哎呦，今天总算排上号了。
2: 哟，这位老哥呀，首先哈，欢迎您打进热线，但是别着急啊，慢慢跟我说，咱们身体哪儿不舒服啊？有关心脏养护这方面啊，咱们这个速奇辅酶 Q10 口服液的问题呀，你想了解的呀，您就直接跟我说就行。
3: 哎呀，叶老师啊，真的太感谢您了，我今年62岁，这几年的心脏毛病啊，一直反反复复的，我最早就是偶尔干点农活呀，爬个楼梯啊，胸口就发闷。一开始吧，我也没当回事，总觉得就是年纪大了呀，干活累着了，忍一忍就过去了。过了大半年吧，不光活动之后啊胸闷，有时候做了没事吧，他心里也突突跳，就是莫名其妙的心慌，心里呢就发空。还有呢，就是左后背啊、肩膀啊经常酸疼，我一直以为是肩周炎。还有那个肌肉劳损，天天贴膏药，早上按摩，但是一点用都没有。后来我不是去医院做检查嘛，医生直接告诉我，他说你呀，这根本不是什么骨头啊肌肉的事，是冠心病早期的放射性疼痛，已经有轻微的那个心肌缺血了。之前听你节目推荐那个速奇牌辅酶 Q10 口服液吧，我就一直关注。上次您不是做活动的时候吧，我本来想多订点，结果当时限量限购，我没抢到多少，哎呀，就少订了几盒。喝完之后吧，效果哎，真真切切是看见了。
2: 那你服用之后身体改善的怎么样？跟咱们大家伙分享一下，也让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参考参考。
3: 哎呀，变化就太明显了，以前走几步路不就是气短乏力吗？早上起来呀，胸慌啊，心闷啊，晚上也睡不踏实。坚持喝了一段时间的速奇辅酶 Q10 口服液之后吧，哎，心慌的次数少多了，胸口啊也不感觉到什么憋闷了，爬个楼梯啊，出门去走一走啊，也不会气喘吁吁。 整个人精神都足了，再也不像以前那样整天就是浑身没劲，心里发慌。哎，所以我今天打电话主要就是想啊，跟你们栏目啊订购，上次活动不是限量吗？我没订着几盒，这次听说活动重新开启不限量了，我就想一次性订购2年的用量，长期坚持啊，养护心脏，省得以后每次活动都要抢，也不用担心中途到货呀。我就想问问易老师啊，你们这次能不能允许订2年的量，有没有那个订购的限制，能不能一次性给发货呀？
2: 首先我特别理解您的想法心情。心脏养护呢是长期坚持的事儿，它不是说我喝了10天半个月就好了。
3: 嗯
2: 啊，坚持长期补充辅酶血石，养护心肌，保护血管，对改善心肌缺血，预防冠心病加重特别有好处。那咱们这个活动呢，相比上次是放宽了政策了啊，不再严格限量啊，就是为了满足老听众老朋友的一个长期养护的需求。
3: 哎，好的好的，易老师，我现在生活习惯都改好了，烟啊酒啊这早都戒了，每天反正早睡早起，饭后呢也散步，就想着好好保养身体。这次订2年的量吧，就踏踏实实慢慢的喝，也不用总惦记着每次活动去抢购啊。
2: 好的，您这样跟工作人员说明一下，要订购咱们速奇辅酶 Q 10口服液，预订2年的自用量，然后工作人员呢会给您登记信息，安排发货。
3: 哎，好好好，那谢谢你啦，易老师啊。
2: 没事儿，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我在这儿呢，也祝您身体健康，咱们再见。
1: 速起的黄金含量辅酶 Q10 口服液，每天补充可以给心肌细胞提供能量和动力，防治心衰的发生发展。只要坚持服用1年以上，就能够起到修复心肌细胞、恢复心脏功能、延长心脏使用寿命，实现强心、养心、护心的作用。平台抢订热线是400-165-6977 400-165-6977 400-165-6977。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2: 哎，您好，这位听众。
4: 易老师，您好。
2: 哎，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4: 是这样，易老师，我先说一下，我今年59岁。以前呢，我自我感觉就是我这身体吧也还行啊，也不用干那个重的体力活儿，烟酒也不沾。就是最近呢，这个大半年，我总是感觉这个身上啊，它不对劲儿。我不是走快路啊，爬个楼梯啊，就是胸闷那种。我是稍微的，就是你干一点家务活儿，比如说弯腰啊，收拾这个东西，然后心里就发紧。胸口呢就是那种闷闷的，整个人呢浑身发软，没得力气的，总是想就是坐着呀、靠着呀或者躺着歇。
2: 嗯，还有没有其他的症状？
4: 还有就是晚上啊，你躺在床上，明明我这个人他也没有累着，也没操心什么，也没得什么事儿让我操心，但是我就是感觉那心里啊莫名的就发空啊，哎呀烦躁不安。然后心跳呢，它有时候就是忽快忽慢的，再就是半夜啊，还特别容易醒，一醒呢，它就再也睡不着，还有肩膀两边呢，就后心呢那块儿也觉得特别的沉重，还发僵，就是整个人呢，没得精气神，浑身懒洋洋的。一开始啊，我自己琢磨着啊，我说这人只怕是上了岁数啊，都是这个样子的。生殖期啊，抵抗力差呀、歇两天好，就应该能缓过来。就这么的啊，我拖了有好几个月。后来呢，我家里就我孩子啊，他看到我那样子也不放心，就硬拽着我到医院做了个检查。我就听懂个大概意思，就是说我那个心脏啊，他那个什么心脏的机能不好，就是供血跟不上了，心脏有的受损了。大夫呢，他当时也没跟我说啊，是蛮严重啊，怎么的，就是明确的跟我说呢，再走往后的话，我不注意调理的话，就是越发展呢就会越厉害。当时我这一听呢，我心里我就有点慌了，我第一个反应就是说，我这个是不是要做那个手术啊？要不要搞打了个什么支架呀什么的？后来呢， 我又专门的问那个大夫啊，我说我那个情况呢，到底要不要动手术？你跟我说个实话。然后大夫说呀，他说你这发就是万幸呢，你的发现呢还是不算蛮晚，病情呢也不是算蛮重的，说不要做的手术，也不要打的支架，就是说呢，往后啊，说我不能再大意了，不能就是说不能拖的啊，要平时呢要好好的养，慢慢调你，按时啊吃点调你的药啊什么啊，还叫我呢不能生气呀、啊，也不能熬夜呀、啊，劳累呀、啊。还不能吃呢，也不能吃太油腻的，稳住现状，不再加重，就没有点什么蛮大个问题。当时医生那么说的，我才就是他说这些话的，我才算是啊稍微的松了一口气。但是我这个心里呢，就是一直我还是在犯嘀咕的，我就怕哪天我就说一个不小心，他给我搞严重的。
2: 医生说的是很中肯的，常规的一个解答。就你这种呢，是属于心脏早期机能减退、供血不足啊，属于轻症的范畴。现在国内心血管问题这个高发，上亿人有心脏隐患，很多人都是初期不当回事儿，然后拖到严重才后悔的。
5: 是，这不是后来嘛？天天我就守着听您节目，听到您讲那个心脏的养护知识啊，讲这个苏气片辅酶扣食口服液，哎呦，我这才搞明白，那个吃药嘞。它只是控制一下，养护啊，它才是补心脏啊，养心肌。吃药呢，我说实话，我天天吃我也吃烦了。我看到这个口服液啊，感觉蛮好的。上次节目呢，搞分发活动的时候，我没赶上趟。我那一个朋友啊，给我隔了两盒，就两盒，我已经感觉到变化了。就是心里发空啊，莫名其妙的，就是发慌啊，那个次数它是变少了。再就是呢，我在家里啊干一点轻的家务活儿，不会像以前那样，就是浑身发软呐、啊，胸口发紧呐、啊。再就是我夜里睡觉啊，睡得踏实多了，后心发沉发僵那个毛病呢，感觉也有所缓解了。就现在我整个人呢，精神头比以前呢好太多了。
2: 一定要坚持养护，它会给你带来实实在在的改善。辅酶 Q 十能够帮助修复心肌，补充心脏能量，清除体内自由基。中老年人呢，自身的合成变少了，所以是需要外援来补充的，对稳住心脏状况特别有帮助的。
5: 是是，哎呦，所以我现在呀，我是彻底的认准了咱们这个速气片辅酶 Q 十口服液了，我不想就是再啊换这换那换来换去的。今天呢，我专门打电话，我就是想问问易老师您啊，那次重新的开放分发，还限不限制那个数量啊？就是说，我想着一次性的定个一年或者两年的量，安安稳稳的把我那个心脏啊给我养好。所以说，易老师，你看我这样就是一次性囤个两年，行不行啊？
2: 其实像你这个要求的话呢，跟之前那位听众朋友一样哈，我们是完全允许的。你这样，因为这次呢，他没有完全的限购啊，所以说呢，不像上次他名额紧张，他数量少，这次就是为了让咱们老百姓自用的日常养护心脏，你定一年定两年都没有问题。你这样吧，直接拨打咱们场外的400电话，然后呢，你去把你的诉求提出来，到时候咱工作人员给您登记一下就可以了啊。
5: 哎呦，那真的太好了，太好了，易老师啊。这下子我这个心里啊就彻底给踏实了啊。
2: 好，有这样的一个健康意识是非常好的。那您这样吧，直接打场外的400电话去订购。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面向全国正式发放速起辅酶 Q 十口服液，官网零售价489元一盒，现国品优选健康购正式开启零距离零差价通道，489元三盒，以老百姓都能够用得上的超低价格，帮助众多心脏病患者真正的用上高品质、真含量、有效果的好产品。现全国抢订正式开启，抢订热线是400-165-6977 400-165-6977 400-165-6977。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6: 现在社会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 国每人每天浪费一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7: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8: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7: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9: 你先走。
7: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9: 嘘，小点声。
7: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9: 阿姨，你出去了。
7: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10: 因为
7: 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1: 那些年睡在你上铺的兄弟，
12: 那些年相互嫌弃又不愿分开的老同学，
11: 那些年约定20年后再相会的老朋友。
13: 2、1，
11: 我们的青春、友谊、爱情，都会用音乐去记录、收藏。
12: 时光如酒，岁月如歌。
11: 那些年的歌。
14: 聆听岁月回响，感受音乐魅力。欢迎收听《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每当打开抽屉看到珍藏了好久的磁带时，脑海里边是不是想到曾经的过往呢？就好像一首歌就勾起了一段沉浮的回忆似的。陈奕迅，这位来自香港的音乐奇才，1995年通过了参加第14届新秀歌唱大赛，荣获了冠军，然后正式踏入了华语乐坛。他来自中国香港，他的音乐之旅充满着传奇色彩，风格不断演变，从早期的清新民谣到后期的深刻的社会观察，始终走在了音乐潮流的前沿。今天就来听他的歌，来听浮夸和床头灯。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0: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1: 陈奕迅在音乐领域取得辉煌成就的时候呢，也涉足了影视和配音，展现出全方位的艺术才华。他曾经在1997年出演过首部电影《旺角大家姐》，并且在2010年呢，因为《金钱帝国》里的出色表现，荣获了中国香港的年度电影的男演员奖。此外，他还是一位杰出的配音演员，08年为《功夫熊猫》系列的香港版本的熊猫阿宝献声，并且在01年呢，为《亚特兰蒂斯·失落的帝国》当中的男主角 Milo 配音，同时呢，演唱了这首主题曲。我们来听拔河和不要说话。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0: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3中波8460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今天我们在歌声里边品味陈奕迅的人生百态吧。欢迎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微信公众号一栏呢搜索吉林经济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互动了。一根粉丝刚才说呢，歌曲《床头灯》通过烫贴床头灯这个动作呢，表达了在外边漂泊的人对于家庭的深深依恋，那是对于过去梦想的放下，对于现实的接纳。陈奕迅不再追求拯救世界或成为英雄，而是发现最大成就在于呢家人的笑容和陪伴。他的演唱风格就像是没有脚本的演出似的，自然流露出了那种对生活真实的理解和接纳。

周一到周五每天15:30，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今日财经》。东北证券长春东朝阳路营业部，智慧引领金融时代，专业成就财富梦想。咨询电话：043188575050。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斌下
10: 你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到
10: 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
14: 音？我想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
16: 心，好与不好，
17: 其实这份宗旨
18: 一直都在，我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1: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0: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1: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0: 爱吉林。
2: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举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7: 《封神演义》就在这封神台上就做起法来了，踢发掌剑呢，步钢斗行玄术，念灵章发符水，哎，奔儿巴直蹦直跳那迪斯科。果可是够明显的，先是刮大风，后是下大雪。好，七月份的天气，棉袄、大棉裤、棉背心、棉裤衩，暖暖和和的。商朝的军队可就倒了血霉喽。冻得他们是瑟瑟的发抖啊！没用多长时间，就冻死了好大一批。山下积雪有六尺多，这山顶上积雪都有两尺开外。崩那模式差不多少了。姜子牙掐指一算呢，这雪下得够了。都化了，哎，化成了潺潺的流水，稀了哗啦的往底下一灌。要冰凉冰凉的，这成汤大营里头都成了游泳池了。众将兵丁稀了哗啦的就练狗刨，可是这水太凉了，不大一

扑通跪到那儿了。哎呀，江丞相啊，我们哥俩可都是好人呐！啊，以前各保其主，给纣王天子出点馊主意呀、啊，那都是迫不得已，那是我们的专业。现在我们被抓住了，我们愿意投降，以后也辅佐您呐、啊，在您这边给您出馊主意。出主意我们哥俩也没有啊，反正我们就愿意给您牵马坠镫，给您当儿子当孙子啊！呸，我没有你这样不孝的子孙，少要废话。捆绑手把他们捆到外头，鲁雄、费仲、游魂都压在这封神台前呢。一喷，姜子牙高兴了，用这三个人呢三条命，哎，就算是祭奠了封神台，以后这封神台呢就算正式的开张营业了。拿剪子过去咔嚓给剪断了，哎，这就是跟姜子牙学的那红绸子。把红布条给他剪断了，就等于呢把祭旗人的脑袋给砍掉了，这就是啊一种变形的历史遗迹。台前示众，然后呢缴获大批的胜利品，高奏凯歌回转西岐城啊。像太阳，我相信奇迹就在身上。啦啦啦啦啦，到了太师文仲的耳朵里头，文仲一听，哎呀，惊呆了半晌啊！老头子心里头一翻个，完了，完了，莫非是老天警示不成？亲自发兵是解决不了问题了，这文太师啊又要亲自出马。人咱们以前说过，哎，都是纣王天子的哥哥呀，哎，一个大哥一个二哥，纣王呢是小三儿，嗨，纣王赶的这名次啊，哎，也不太好。单说这两位亲王微子姬子上前拦住了文太师。好吧，越过蓝色大西洋，飘到遥远的东方，飘到我们身旁。春夏秋冬我们在这儿坐镇，那怎么得了啊？现在四面八方全都在打仗，您得坐守中央啊。哎呀，我要不亲自出马，那何人能带队领兵呢？太师爷呀，我们推荐几个人，就是夹梦关的魔家四将，您看怎样啊？哎呦。

这茬给忘了，放着有用的人，我怎么就想不起来呢？来人呐，马上传火牌，用快马赶奔夹门关，叫魔家四将出兵攻打西岐。他四将了不起呀，那在当时来讲是头一排的猛将啊。哥四个，魔里青、魔里红、魔里海、魔里兽。您看咱们现在不管到哪座寺院去，一进门啊都是四大天王，哎，也叫四大金刚。就是这魔家四将。有人说呀这不对，那么佛教里头四大将它是两套班子，要不信咱们就看这西游记去，哎，里边写的非常的清楚。封神演义的作者许仲林也好，陆西星也好，他们呢都笃信道教。文殊啊，哎，这些人都当作道家人物来写。那魔家寺作者是吴承恩，这位老先生啊笃信佛教，所以他写书的时候是以佛荣道。这些问题呀，都跟著书者的宗教信仰、宗教倾向有关系。这佛道不分，很有可能佛家寺庙里头还供奉着道家的神仙，也可能道家的安观当中呢又供奉着佛家的人物。哎，佛家四将现在还都是普通人呢，啊，还没封神呢，这哥四个一个赛一个的坐守在夹门关，前方的战报这哥四个全都知道了。文仲、文太师也是老糊涂了，他们派这个派那个去打西岐去，那用人都不当啊。那都是废物点心，真正有本事的大将啊，那是咱们哥四个。哎呀，这朝廷怎么就想不到咱们呢？这四个人呢，正在这儿愤愤不平呢。

哥四个一听，嘿嘿，怎么样啊？是金子总要发光的。树的影儿啊，哥四个马上就清点人马，带着10万大兵赶奔西岐城。天朝雷兵探西岐市，第二路张桂芳风林兵伐西岐，第鲁雄带着费仲游魂。

0: 打西岐，让人家来了一个冰冻西岐山，全军覆没。那么魔家四将挂印为帅呀。他算个牙，哎，连后槽牙他都算不上，顶多是个门牙、大板牙呀，不就是个打板算卦的吗？江湖骗子，卖面的老头。会那么一点妖术写法，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的。另外他手下那些人呢，也都是碌碌之辈，无名的小毛孩子。那是常败将军的，他最拿手的好戏就是丢人现眼。像这群人骚干零碎，还不够咱们哥四个一划了的呢。功立业，人前显贵是傲里多尊的，将来奏凯还朝，天子啊就得亲自接见，官运这一下子可就起来了。
1: 快乐的池塘里面有只小青蛙，夜啊跳起舞来。
0: 里炮响三声是安营扎寨，这消息呢早就传到城里头了。
1: 总有一天他会被公主唤醒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头啊是非常的齐，姜子牙当众宣布，各位大家都听说了吧，现在又来了大兵了，围困了南门。
1: 他是一只小跳蛙，越过蓝色大西洋，跳到遥远的东方。
0: 看吧，姜子牙这老头啊就有这么个长处，哎，爱开这样的民主会。无意不也就多了吗？武成王黄飞虎在旁边坐着呢，他有点惴惴。可能还不太清楚。姜子牙点点头，武成王啊，那你就说吧。魔家四将可是非同小可。
2: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4: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4: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3: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5: 吉林人，
6: 吉林市，
5: 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方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定下的代表性传承人。万五年，
12: 后代的世臣，
11: 我们谈到
12: 古琴了。
11: 是圣人所致。
13: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4: 被更多的人听到。
15: 什么是最好的声
16: 音？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7: 就是以学为中心。
18: 好与不好，其实这
19: 种
18: 一
19: 直都在。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4: 纣王天子御驾亲征，骑着马，提着大刀，来在了五朝门外。一看对面啊，这敌兵敌将可太多了，尤其这姜子牙，老糟头子。怎么那么不懂事儿？当着大家伙的面就把纣王过去干的那些缺德事儿，一出一出的全都抖落了一遍。纣王气的心说，你这老头，你缺德作损呢，你有道是打人不打脸，骂人不揭短，你可倒好，又打脸又揭短，这大嘴巴子肉肉偷偷的就给我抽上了。好啊，你拿命来吧。抡大刀要砍姜子牙，子牙能跟他动手吗？往旁边一带四不像，哪位将军生擒此贼？旁边过来一位，交给我了。谁呀？正是东伯侯姜文焕。纣王一瞧，哎呦，这不是我小舅子吗？ 好，这回都成了仇人了。姜文焕眼睛都瞪裂了。纣王啊，你是个畜生，咱们俩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今天呢，我就要与我的爹爹和姐姐报仇雪恨了，看枪吧。你招刀。俩人啊叮叮当当就打斗到一块了。这纣王年轻的时候还行，可是自从当了君主之后，尤其是整了四个母妖精之后，他整天的别说练武了，连锻炼身体都没有，所以现在呀都康了，都打了没有几个回合就气喘吁吁跟不上劲了，被人家姜文焕一枪就递进来了啊，在大腿上给捅了个窟窿，鲜血崩流。哎呀，你是真扎呀，你这不废话吗？不扎你怎么流的血呀？这纣王一拨马败回了午门，咣当一声大门呢就关上了。到里头啊，四个母妖精就伺候他，拿出来止血的丹药。药，陛下您受伤了。哎呀，难对付啊，看起来我是不行了。他看看四个母妖精，心里头直哆嗦呀，心说我这四个媳妇儿多漂亮啊，这要是皇城被打破了啊，人家往里头一闯，哎呀，还不一定便宜哪个龟孙子呢，我就得戴上绿帽子，我就得。妲己又给出主意了，陛下呀，为今之计就得我们姐儿四个再出马了。啊啊，你们还能打仗啊？不，我们可不去打仗，我们要干点省事儿的，就是今夜晚间呢，我们姐妹四个人前去行刺。啊，你们还当刺客？要，陛下您有所不知啊，有道是真人不露相，露相非真人。妾身我的父亲呢是冀州侯苏护，从小就教给我练武艺，什么飞檐走壁呀，跨马抡刀啊，妾身我都会，只是后来呀荒废了。另外我这几个妹妹这也都了不得呀，他们都会左道旁门之术。今天晚上我们去刺杀姜子牙，刺杀周武王，也许呀用不了天亮，这好消息就传回来了。
6: 啊，哎呀，与其你不要骗我，也不要安慰我了，你们几个还会法术啊，还会武功，我根本就不信呢。
4: 妲己微微一笑，几位妹妹呀，要不然给天子展示展示啊。旁边啊，白毛老鼠精过来了，哎，王贵人。他呀，嫣然一笑，就拿这手在空中这么一抓，啊，唰，就抓出来一口宝剑呢，光华闪闪，瑞彩条条。纣王一瞧，
6: 啊，哎呀，你还会变魔术，哎呀，真是了不起呀，多才多艺呀。
4: 再一看旁边那玉石琵琶精，哎，化名啊叫玉美人啊，苍的浪亮出了双股剑，脚尖一点地啊，噌，有打窗户出去了，有打那个窗户啊，刷又回来了，哎，飞起来兜了一个圈儿。
6: 哎呀，你这个还会杂技，哎呀，这能耐也不小啊。
4: 九头雉鸡精化名叫胡喜妹呀，哎，也要露一手，一张手唰，一道闪电出去了，就把皇宫这窗户啊给劈碎了一扇，咔嚓嚓嚓。
6: 啊，哎呀，你这个破坏公物啊，这不好这个。万万没有想到你们四姐妹都有如此之神通啊。那行了行了，你们就去行刺去吧，哎，我在家里头给你们烧香啊，保佑你们成功啊。
4: 这四个妖孽还真就下了决心了，当夜晚间都换上夜行衣小打扮，头上圆青色绢帕罩头，鬓角斜搓麻花扣，身上穿着短打的衣靠。 腰里头扎上汗巾儿，足下蹬着牛皮的小靴子，

0: 别了纣王啊，啊唰唰唰，几条黑影就窜出去了，飞檐走壁是直奔诸侯的连营。眨眼之间，这可就到了。这四个妖精啊，在黑暗之处掩住了身形，偷眼一瞧，中间有一座大帐。啊，帐篷里头灯火通明啊，甭问，姜子牙或者是姬发在这儿办公呢，过去瞧瞧吧。他们蹑足潜踪，就来在了帐篷的外头。趴缝隙往里头一瞧啊，嘿嘿，来早喽，不如来巧喽。中间坐的是谁呀？一个姬发，一个姜子牙。哎，坐对面正研究下一步该怎么办呢，看地图呢，将来怎么分封诸侯。哎，这是大事啊。四个妖孽一瞧啊，干脆一勺烩了吧，一咬牙就想往帐篷里头就窜。那能窜得进去吗？人家这地方是戒备森严，好几个大保镖在周围给巡逻呢。哪吒、杨戬、金吒、木吒、雷震子维护，这几位随便拿出一个来他们也不行啊。结果啊，苍啷啷苍啷啷，火尖枪也出来了，三尖两刃刀也递过来了。这仨妖精一看，我的妈呀，快跑吧。说是跑啊，动作还稍微慢了点。这妲己左肩头被人家扫了一下，哎，出了一道刀痕，这血就流下来了。最惨的是那王贵人白毛耗子精，他是后来加入这团队的，道业呀有点浅，结果被哪吒扑一枪给穿了个透膛啊，吧唧往地上一摔，蹬蹬腿儿冒了一股烟，变化原形。哈，就这大耗子跟一只大花猫，哎，差不多少。那么轩辕坟三妖，也就是苏妲己、胡喜妹和玉美人，借这个乱乎劲儿啊，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跑了，败回了皇城。纣王天子在这儿还听信儿呢，一看窗户开了，嗖嗖咣当当当啊，进来仨。怎么回事？哎呀，玉琪，你受伤了。哎呀，痛杀人也呀。啊，那王贵人哪里去了呀？他为国捐躯了。哎呀，我的贵人哪。您看这纣王还挺重感情的。哭罢了多时，还得问计呀。玉琪，这下一步该怎么办呢？其实他多余问，这玩意儿还有下一步吗？呀，陛下呀，为今之计，您就只能自裁了。啊，哎呀，我不想死啊。哎，不过要是活着被他们抓去，那玩意儿更不好受。干脆我就自焚在摘星楼吧。可是还是那句话，如果我死之后，你们三个大美人儿落在了敌人之手，那些人都挺流氓的啊，比我还流氓呢。你们万一有点闪失，我死后都得戴绿帽子，我闭不上眼睛啊。
1: 陛下呀，这个您尽管放心，我们姐仨呀一定陪着您一块儿死
0: 啊。此话怎讲？
1: 就是我们三个人呢，先上摘星楼，每个人有三尺白绫，悬梁自尽。您看着我们都死旧成了，您呢再点火自焚，这不就保险了吗？
0: 哎呀，真是我的好媳妇儿，哎，我下辈子还跟你们做夫妻。
1: 想的还挺远。
0: 这四个人就来在了摘星楼，把门窗全都关闭了，然后噔噔噔噔噔上到最高层。
1: 这仨妖精啊，怎么说的还就怎么办，真就取来了三尺白绫，刷刷刷挽了三个套，搬凳子踩着上吊吧，往那儿一挂，时间不大，手刨脚蹬，眼睛往外头冒，

舌头，吐出多长来。哦，仨美人都死了，哎，那该我自焚了。纣王啊，也是悲悲切切，当了末代君主，走到这一步，那谁也不舒服啊。哎，我悔呀，要是从登基那一天开始，我就励精图治，把我的文治武功发扬光大，何至于此呢？这半生啊，沉湎于酒色，也难怪旁人说我，看起来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只可惜呀，我死之后没有颜面去见那列祖列宗，我但愿摘星楼这一把大火把我彻底焚烧，灵魂我也不想要了。哎呀，点了火吧。真就下了决心了，拿来引火之物啊，腾楞一下把这帐帘就全都点着了。过去那个房子那全是木质结构，而且梁柱之上都刷着油呢，一点就着啊，腾楞一下，浓烟滚滚，烈焰飞腾，火龙乱窜，火鸽子乱飞。这纣王啊，就在这熊熊烈火之中了却了罪恶的一生。忽然之间，飘飘渺渺一道灵魂就够奔封神台挂号去了。各位，这纣王啊，后半辈跟白痴差不了多少，也就是临死的时候他明白了，有这么一阵的忏悔，要不然呢，他这道灵魂就太肮脏了，想进封神台都不可能了。正因为他有一个悔改之意，所以呢，在封神榜上又给他补了一个名额。纣王这灵魂飘走了。这时候啊，在房梁上头悬着的三妖，哎，就是千年狐狸精、九头雉鸡精、玉石琵琶精，人家一摘这套，刷一下，哎，又下来了，给纣王啊玩了个小戏法，嗨，糊弄糊弄他，人家呀啥事没有。这三姐妹一飘身形，由打摘星楼上头下来了，这座楼咔嚓一下烧塌了。仨妖精一看，哎，那就走吧。这才呀架起一阵妖风，由打皇城里头可就出来了。仨妖精一琢磨，怎么办呢？回轩辕坟不妥，那地方不保险，如果说姜子牙派人来喽，被祸遭擒，性命难保啊。为今之计得找保护伞，谁呀？就是女娲娘娘啊。想当初是娘娘把我们派来的，让我们呢祸乱纣氏的江山，哎，怎么败家就怎么折腾他。哎，我们折腾的可是够劲儿了，到那儿啊，向娘娘这么一交旨，娘娘把我们一保护，这不就完了吗？仨妖精啊想的还挺好，架起妖风，三十里到在了女娲宫，到门前就跪下了。轩辕坟三妖，千年狐狸精、九头雉鸡精、玉石琵琶精，给娘娘见礼。这是黑灯瞎火啊，里边女娲娘娘听得清楚，吩咐一声掌灯，唰，当时灯火通明，有八对女童列立两厢，手里头都拿着法器呢，正中央坐的正是女娲娘娘。这轩辕坟三妖以为老娘娘得高兴呢，哎，还得褒奖他们一番，可万没有想到这女娲娘娘面沉似水呀呀。三妖心里头就有点没底儿了。娘娘漫起朱唇，你三人知罪吗？啊，娘娘，我们是奉了您的

0: 旨意，收拾纣王的，祸乱他的朝政的。哎，你们呐，做的太过分了！我让你们挖菜盆了吗？我让你们做刨落了吗？害死多少无辜的好人呐！你们三个的所作所为呀，上绝天理，下灭人性，人神共怒，王法难容啊！我也保护不了你们了。黄金立誓何在？在呀！一旁边呢，黄金立誓可就出来了。哎，这就是给神仙打工的傻大个，光干活他不要钱呢。讲这三妖拿货送到周营，交于江丞相发落，遵了法旨。这黄金力士应拿燕雀一般的，就把三个妖精就给捆上了，拎着就赶奔周营。等到这儿见姜子牙，把这仨妖精就交给他了。子牙一看，哎呀，这女娲娘娘是真明白呀，如果说这位要是护犊子，那这事儿还不好办了。现在行，一天云彩是满散，送走了黄金力士，这仨妖精怎么整呢？马上开刀问斩。哎呀，姜子牙一琢磨，这还不是时候，应该呀先把他们囚禁起来。可是一般的监牢那不行，得用三件法宝，就把李靖父子几人呢就给找来了。李靖的玲珑塔，这是一个扣住了千年狐狸精。哪吒的九龙神火罩，这是一个扣住了玉石琵琶精，当然了不能放火了，哎，就把它罩住就得了。还有金吒的遁龙桩，这是一件锁住了九头雉鸡精。那么什么时候杀他们呢？姜子牙早就想好了，将来要封神呢，封神台前得祭大旗呀，用谁祭旗呀？哎，就用这仨超级的魔妖精。那么目前还得忙活朝歌城这个事儿。纣王已经死了，武王姬发呢到里边是全部的接管。一看这座露台可太华贵了，这玩意儿都是民脂民膏啊！哎，拆了，都拆了。姬发把这些金银财宝都拿下来散给老百姓。哎，这段书叫做周武王露台散财，咱们呢不必细说。这时候众家诸侯就提出来了，天不可无日，国不可无君呢。那么现在德配天地的就是武王姬发，大家伙啊一起上表，就求这姬发登基做天子。姬发一看也推脱不过了，这就答应下来了。到后来登基坐殿，这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周武王。这国事都处理差不多了，姜子牙这老头子得处理点家事啊。一琢磨，我不是单身狗，哎，我有媳妇儿啊，我媳妇儿就是那个马氏啊，当年我娶的68岁的黄花大闺女呀，虽然说我把她给休了，但是感情还在，哎，我应该呀去看看她去。还想起俩人来，就是朝歌城南城外的宋家庄，有宋义人两口子，自己的老哥哥老嫂子，当初啊天高地厚之恩，这也应该瞧瞧去。姜子牙要处理家事，而后就要登台封神。
1: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 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

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
1: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5: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6: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9: 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0: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9: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0: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11: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12: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11: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12: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13: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14: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13: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4: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13: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5: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
2: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3: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4: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5: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6: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7: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与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8: 纣王天子摘星楼自焚，这就是作的头了。那么武王呢，进入了朝歌城，得把这些弊端都给他除了啊。九间殿上那个刨落大柱子给他搬走，那个菜盆给他添平了，那些受冤屈的大臣平冤昭雪，另外把这露台也给他拆了，金银财宝就散给了穷苦大众。武王姬发呢，那就没有任何悬念了，哎，大家伙拥立为君呢，就成了大周朝的开国君主。他这个事儿啊，咱们不细说，细说谁呢？哎，细说这姜子牙。老头子100多岁了，哎呀，真是大器晚成啊。一琢磨，我不能忘本，当初我娶过媳妇儿啊，就是马氏。那年结婚的时候啊，我是72岁，哎，我媳妇儿马氏呢是68岁，我是黄花大小子，她是黄花大闺女，哎，都是原装的。所以说我们老两口子那是晚婚晚育的模范代表。后来这马氏瞧不起我了，哎，认为我呢没有赚钱养家的能力，认为我就是废物点心，哎，就是窝囊雕块废，所以人家弃我而去呀。哎呀，这么多年了，说实在的，我还真就有点想他。老头想老太太，实际上老太太也想老头啊。这马氏现在已经听说了，姜子牙成了人物了，啊，挂印为帅，还当了丞相了，出将入相啊，带领着上100万大军打透了朝歌城，哎，人家前途无量。想起往事啊，老太太眼泪下来了，完了，我长的这一对儿啊，这不是眼珠子，哎，这是大水泡啊，哎，什么玩意儿我都看不出来，哎，我呀，我也没有脸再见我们家老头了，哎，我死了吧。啊，这老太太真是够梗的，找了3尺柏绫悬梁自尽了。后来这消息就传到了姜子牙的耳朵里头，哎呦，老头子挺伤心呐，毕竟说一日夫妻百日恩呐，百日夫妻比海深，这一辈子没有过爱情，就是在马氏那儿啊，多多少少的得到那么一丁丁点儿甜蜜。哎，得了，以后给他找补找补吧。怎么找补啊？后来呀，这姜子牙不是斩将封神吗，就给他老婆子这马氏老太太也封了神了。封的什么神呢？嘿，说出来都是笑话，封的是扫把星。好，这是方人败家的玩意儿。甭管怎么说，封神就比没封神强，哎，有了长期的粮票了。另外姜子牙还想起俩人来，一对老夫妻，就是宋义人大哥和他老伴啊，这大嫂子。没有人家收留，当初自己没有立锥之地，赶紧也探访探访吧。一访查呀， 完了，这老两口子早就驾鹤西游了。哎呦，这可没辙了，多送点礼物吧。送了一些金银彩缎，算是啊，补补这个人情。等把人间事都处理完了，姜子牙集中精力呀，就要登上封神台分封星宿了。那么大伙儿都清楚，要想封神有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得死一回，灵魂呢倒在封神台里头标明挂号，你才具备这个资格。可是经过这一场大战，有一些主要人物他没死啊，最主要的有这么七位，就是托塔天王李靖、金吒、木吒、哪吒、杨戬、雷震子、韦护，这七个人不是没死吗？以后他们也不用死了，就获得了永生，这叫什么呢？这就叫肉身成圣。人家那能耐那个品质啊，修行到那儿了。这七个人怎么办呢？武王姬发呀，是封官许愿，要封他们公伯王侯之位。但是七个人不贪恋红尘喽，早就看穿了，提出来辞官不做，人家要到深山去隐居去。实在是挽留不住，这七位全都走了。当然了，像这样的人才，他想隐居呀，他也隐居不住。后来玉皇大帝又出面，西方佛祖又出面，把他们呢，都请出来，又干了许许多多的工作。当然，那就跟本套《封神演义》就没什么关系了。这七个人就算交代清楚了。另外还有四个人，也是没死的。这四位呢，是凡人。都是谁呀？有这个大将南宫阔，有大将武吉，也就是过去那个樵夫，姜子牙的徒弟，还有老将黄衮，也就是武成王黄飞。

虎他爸爸，再有上大夫散医生。黄衮散医生啊，没有随军出征，留在了西岐城看家，所以比较安全，哎，命也都保住了。这四个人怎么办呢？哎，那就好办了，继续坐享荣华。姜子牙真的要封神喽，这就辞别了周武王，赶奔西岐山呢，带着随从呢。到在西岐山这儿有封神台呀，负责人就是百剑，带领的呢是五鬼。这帮人出来了，众星捧月一般就把姜子牙接上了封神台。子牙吩咐一声，百剑呐，你把花名册拿过来，哎，我要仔细的查看一番呢。花名册上来了，子牙翻开了一看，好家伙，竟是熟人了。哎呀，这里头人才也有，劈柴也有啊。哎，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吧。这就准备封神了，但是在正式封神之前，还有一个重要的环节，那就是祭奠这座封神台。用什么人的血祭奠神台呢？一般般的可是不行，就得用那轩辕焚三妖啊。姜子牙早就用三道灵符把三妖脑门给贴住了，他们想跑那是跑不了的。现在就吩咐军兵弟兄把这仨家伙就给押过来了，就在封神台前是开刀问斩。刽子手就派出去了，这几位刽子手那都是纯爷们儿，满脸横丝肉，穷凶极恶，要是善良之辈呀，干不了这工作。这刽子手光着大膀子，露着一拃多长的护心毛，手里头拖着三叉鬼头刀。到这一看，哦，仨母妖精都在这儿跪着呢，五花大绑啊。这刽子手就过去了，喊一声，哎，你们把脑袋抬起来，让我们啊瞧瞧。千年狐狸精，九头雉鸡精，玉石琵琶精，刷拉一下把小脸儿可就抬起来了。这几个刽子手不看则可，一看呢，哎呦我的妈呀，心说这仨女犯人长得怎么这么漂亮，哎呀，性感非常啊，这要是一刀下去把脑袋剁下来，那多可惜呀，那玩意儿。刽子手啊感动的眼泪都下来了。这时候妲己冲他们嫣然一笑，要几位大哥呀，您说这家伙多臭不要脸呢，他1000多岁了，管人家20来岁的叫大哥，哎，这叫大辈儿啊好办事儿。要大哥呀，你们看我们姐儿仨美是不美呢？美美美美，哎呀，太美了。哦，那你们忍心斩杀我们吗？说完这句话呀，妲己这媚眼儿刷刷刷刷望过直抛，胡喜妹玉美人儿刷刷刷刷也是眼睛直放电。这几个刽子手一看，哎呦呦呦好，哎呦好，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坏了，浑身都酥了，都麻了，嘡啷啷啷，把刀啊扔到地上了，一阵手舞足蹈，就跟疯傻了一般呢。姜子牙听着这消息了，好啊，这仨刽子手怎么这么不要脸呢？啊，都给我推出去，砍了！老头真够狠的，把这仨刽子手就给砍了，换了三名刽子手。这仨就咬上牙了，咱们呢一定吸取教训，哎，不管这妖精长得多么漂亮，咱们呢哎都不能动心，哎，不能酥酥的那么没出息，知道砍了他不就得了吗？这仨人过来了，大刀这么一举呀，那玉石琵琶精又开始献媚，要你们怎么就那么狠心呢？这娇滴滴小娘子你们就不喜欢吗？我们的，哎呀，喜欢，哎呀，太喜欢了。哎，这贱坯子样又出来了。
姜子牙

更怒了，推出去，砍了，咔咔咔，又砍了三个刽子手。咱就这么说吧，上来仨砍仨，上来六个砍六个，一会儿啊，几十名刽子手全都死了，可愣是没有人能够斩杀这三妖啊。姜子牙长叹一声，看起来只有老朽我亲自动手了。这子牙由打神台上头下来，来在三妖面前看了看，别人看你们是绝代的佳人，老朽是尔等不过是粉骷髅啊。这仨妖精还不服劲呢，玩命的抛媚眼啊，要姜丞相啊，您要是留下我们的性命，我们姐儿仨愿意给您呐做妾做小，服侍您老人家。哎呀，是啊是啊，姜丞相，您这么大岁数了，戎马一生，估计还没有儿子呢吧？啊，我们姐儿仨就玩命的给你生几个小娃娃。姜子牙一听，哎呀，你们要给我生娃娃，那不成混血儿了吗？那就是串儿，那就是啊，也得带尾巴，也得长六个脑袋。哎呀，你别说，哎，这仨母妖精长得是好看呢，哎，这嗨，好看也不行，我姜子牙就是装也得装成正人君子。这才一咬牙一跺脚，由打背后把宝贝就摘下来了。什么宝贝呀？哎，玉鼠飞刀，就是散仙路亚送给他的那个纪念品。这葫芦往地上这么一放，葫芦嘴打开了，由得里边冒出来一团白气，白气当中有一只小怪物，仿佛啊是一只小白鼠，两只眼睛倍儿亮倍儿亮的，射出来两道寒光啊。姜子牙就给这怪物就作揖，请宝贝转身。再看这只小白鼠啊，唰，这么一转，两道寒光就这么一扫啊，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仨妖精脑袋落到地上了。三道灵魂呢，也想上这封神台，但是姜子牙蹭楞一下把打神鞭亮出来了，往外头这么一扒拉，没让他们进去。为什么呀？就冲他们仨人的这德行，哎，就这个所作所为，那不配封神呢。这座封神台，这卷封神榜，不是藏污纳垢的所在啊，不是说你死了就可以封神，那不行，你得具备一定的资格，得有一定的能力，否则呀，哎，你死了也是白死。就现在这封神台里头就有好些个灵魂，哎，虽然标明挂号了，但是不合格，仍然不能够封神。都有谁呢？最典型的就是眉山七怪。这几个家伙那丧心病狂啊，当妖精的时候吃了无数的好人，矮矮的白骨把他们的山头啊都给堆高了，后来投军了，哎，要打姜子牙，要打周武王，害死的生灵无数，用的手段极其的卑劣。这玩意儿哎，不能封神，这都是妖精。还有的妖精也不能封神，哎，比如说石矶娘娘。那么石矶娘娘是哪吒出世的时候，太乙真人呢用九龙神火罩给他烧死的，他是一块顽石变化的人形。由于品质太恶劣了，哎，所以也不能封神。就这些位，哎，都是妖精，死了还都是白死。有的听众啊，可能要抬杠了，说你说这评书这不对呀，啊，不符合这个封神榜的原文呢。我看那本《封神演义》上边明明确确的写着呢，这个眉山七怪，哎，都封了神了。说是四废星袁弘，天温星金大生，荒芜星代理，伏断星朱子珍，反银星杨显，刀真星长浩，破碎星吴龙，这不都封了星宿了吗？怎么说没封神呢？

毛病啊，不怪我，哎，出在您的身上。因为您家里头只有一本《封神演义》，如果您跟我一样买这一屋子的《封神演义》，各种版本都有，那您就看透这个门道了。本来呀，《封神演义》它是明朝的书，许仲林也好，陆西星也好，哎，是人家做的。可是这书往后世流传呢，流传到清朝的时候，有人呢就给它改了。比如说，有一个重要的版本，就是四学草堂本《封神演义》，里边啊就明明确确的写着，这梅山七怪都封了神了，哎，都是星宿。可这是清朝的版本，您仔细看看明朝的版本，那里头它就没有啊，这七个死了就是白死了。就因为他们是妖精，哎，这个品质又极其恶劣，所以不能够封神。可是到了清朝，有一些文学家呀，无事生非，哎，喜欢做好事不留名，就把这个书啊给他篡改了，把这七怪也都封成神了。这玩意儿是不对的，什么山猫野兽骚干零碎都封神，哎，那不乱套了吗？当然了，这里边有一个比较冤屈的，谁呢？就是龙须虎，哎，他也是一个妖精，尽管说他是姜子牙的徒弟，这位呀傻了吧唧的，立的战功也不算太多，所以呢，在原版的《封神演义》里头，他也没封神。到了清朝的时候，有人呢抱不平，哎，把这书啊也给改了，把这龙须虎加封为九丑星。哎，这是《封神榜》里头一个个案。那么这些话呀，咱们就说到这儿。现在呢，就来说这个大头，也就是姜子牙正式的登台封神。这老头子焚香再拜，是沐浴更衣呀。长得利利索索的，哎，身上喷了不少的花露水。倒不是说姜子牙是个花老头，哎，就是因为他呀比较懂礼貌。各位新神仙都要来了啊，自己一身臭汗把人家熏着，那玩意儿多不合适，所以长得利利索索的。这边啊摆下了香案，这边啊端端正正坐着姜子牙。来呀，摆剑上台。这封神台的负责人就是摆剑呢，带着五鬼就上了台了，往这一跪，给姜子牙叩头。你几个人呢，十分的辛苦，功勋也十分的卓著，今封你为八部365位清福正神之职。那位说了，这摆剑封这个清福正神，这什么神位呀？嗨，要是说白了啊，您就明白了，他就是神界办公室的主任啊。所有这些神仙吃喝拉撒睡，坐卧行为走，什么请个假呀，申报手续，给涨个工资啊，哎，调动调动岗位呀，都得这清福神摆剑呢给他们过道手续。办公室主任嘛，这摆剑当了办公室主任了，后边那五鬼不乐意了，哎呀，哎呀，哎，江丞相干，那我们也干了不少活，那给我们封成什么神位呀？

0: 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0: 活，从我做起。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4: 这是最残酷的殊死较量，他们在层层伪装下经历一场惊心动魄的隐秘对弈，成就一段荡气回肠的家国梦想。请收听谍战小说《伪装者》，演播谭江海，制作人王大陆。
5: 明镜百思不得其解，
6: 眼看明台就要成家立业了，想想他的身世也是可怜。你说当年他爸爸为什么不来认他呢？我们登了那么多寻人启事，他怎么舍得？
5: 明楼回答道：
7: 他妈妈的身份证是伪造的，也就是说他爸爸很有可能用的也是假身份，也就是说他爸爸很有可能用的也是假身份。
6: 至少可以偷偷来探望探望。
5: 明楼叹了口气：
7: 唉，世上有好多事都是情非得已。
6: 你说他爸妈会是什么人？
5: 明楼看着明镜，一字一顿：
7: 共产党。
5: 明镜吃惊地看着明楼，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而此时两人谁都没有注意到，拥着棉被的明台瞬间睁开双眸，竖起耳朵，满脸存疑。
7: 我也是猜测。
5: 明楼道：
7: 那个时候只有共产党才会使用假身份，以利于隐蔽和潜伏，当然也可能是某种商会，比如走私香烟啊，私自贩马、贩运私盐的人也会用假身份来行走江湖。
5: 明镜感叹：
6: 所以啊，一切的一切都只能是一个谜了。
7: 姐姐养了他这么多年，如果他亲生父亲找来了，姐姐当真舍得给吗？
5: 明镜没有说话。明台的眼帘渐渐伸展。明镜道：
6: 我不给。
5: 明台的眼角有点湿润，心里很温暖。明楼笑了笑，看了看手表：
7: 天不早了，我还是把明台叫起来吧。
5: 明镜忙拦道：
6: 不用，一会儿啊我叫阿香把客房收拾一下，我去客房睡。
5: 明楼坚持：
7: 客房冷啊，不行，我得把他叫起来。
5: 正说着，明台很自然地翻了个身醒了，揉揉眼睛坐了起来：
6: 我要喝汤。
5: 明楼嗔道：
7: 喝什么迷魂汤， 回自己房间去。
5: 明台哦了一声，正要下床，被明镜拦住。
6: 哎，睡得暖暖的，出门着凉就不好了，叫阿香热碗汤来，喝暖和了再出去。
5: 明楼嘀咕道：
7: 哪儿有那么金贵啊，当真风一吹就要倒了，长于妇人之手。
5: 明镜根本不理明楼说些什么，起身站在门口，就唤阿香热碗汤端过来。阿成修理着钢笔，他把钢笔小心夹在一个模具当中，用喷灯融化一根金丝，再用一根针挑起一点儿，蘸到笔尖上，待冷却。有人敲门，阿成喊了声
6: 进，
5: 头也不抬的忙着手里的活计。桂姨把手里的莲子羹放在桌子上，阿成猛地抬起头站了起来。
6: 你还没休息呢，
5: 桂姨说道。
8: 天气冷，我给你炖了莲子羹。

0: 趁热吃一碗吧。
1: 谢谢。
2: 阿成坐下来，开始吃莲子羹。桂姨看着桌子上零零碎碎的零件，问道：
0: 你在干嘛呢？
2: 阿成边吃边说：
1: 修钢笔，大哥用的派克金笔笔尖磨损的厉害，我重新镶一下金。
2: 桂姨看看钢笔问：
0: 这就修好了？
1: 还差一步，还得用细砂纸啊，磨一下就好了。
0: 这么麻烦呀，怎么不多买两只换着用？
1: 有是有的，两三支钢笔时常换着用的，只是大哥用惯了这一支派克笔，笔用久了有感情。
2: 桂姨点点头：
0: 那倒是，物件用久了也会有灵性。
2: 阿成吃完了莲子羹，拿起细砂纸继续磨拭笔尖。
0: 阿成，我想问问你，你是不是遇到什么麻烦了，一定要向先生借钱？
2: 桂姨还是不放心地说：
0: 你说给我听听，我想尽力帮你。
2: 阿成不信任的眼光盯着桂姨，也不回答。
0: 你最近行为挺嚣张的，你不觉得吗？你的所作所为远远超出了下人的本分。唉，大小姐宽厚才没说你，先生可能已经对你很不满了。你在他的眼皮子底下搞小动作，大肆捞钱。
2: 话还没有说完，阿成就表现得极不耐烦：
1: 够了够了。
0: 阿成，
2: 阿成呵斥道：
1: 别教训我，我知道我自己在做什么。我就直说了吧，我想尽快挣一大笔钱，然后离开名家。
0: 为什么？
1: 不为什么，我辛苦了20多年，我累了，我想过自己的生活。
0: 这没错儿。
1: 当然。
0: 错在你急功近利。
1: 我急了吗？
0: 当然。
1: 我有我的原因。
0: 能告诉我吗？
1: 不能。
0: 我们是母子。
1: 你当年为什么那么恨我？
2: 桂姨呆住了。
0: 我有病，医生说我有迫害妄想症。
2: 阿成道：
1: 说得不错，我不相信。
2: 桂姨满脸愧疚：
0: 我知道，我对不起你。
1: 别旧事重提。
2: 桂姨也有些激动：
0: 是你在提，我只是想帮你。
1: 求求你啊，别再帮我了，我只是在争取自己的权益。还有你，别眼泪汪汪的看着我，装什么圣母玛利亚。
2: 桂姨彻底被激怒了：
0: 我想我是来错了。
2: 阿成

0: 作声，忽然觉得刚才的话说重了，但依旧不肯低头。
1: 祝你早日出人头地。
0: 桂姨无奈地扔下一句话，转身走了出去。阿成关上门，重重地喘了一口气，顿时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明台站在高凳子上挂好油画，阿香站在底下替他看角度。
2: 左边高一点，左边，好好好，不要动啊。
0: 阿成拿了两块布料从楼上下来，看到爬高的明台，说道：
3: 明台，小心别摔着啊。
0: 明台嗯了一声，继续挂画。阿成又说道：
3: 对了，明台，家里咖啡机坏了，有空啊修一下。
0: 明台又哦了一声。阿成把手里的两块布料递给桂姨：
3: 这是祥义号绸缎店的两块料子，你拿去做两身好旗袍，棉袍也行。
0: 桂姨诧异：
1: 我不需要。
3: 不是为了你，是为了我。
0: 桂姨更加惊异。阿成语气冷淡：
3: 养母穿成这样，我丢不起这人。
0: 阿成的话让明台和阿香都为之一顿。阿香回头望着桂姨，也觉得阿成有些过分了。
4: 阿成，
0: 明楼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站在阿成的身后。阿成被明楼吼了一句，低着头退了两步。明楼低声斥道：
4: 出去。
0: 阿成低着头大跨步走出去。明楼安慰桂姨：
4: 你别往心里去，我回头好好说说他。
1: 我自己做过的事情无法怪罪孩子。
4: 他可能还不知道怎样跟你相处，慢慢来，相信我。
0: 桂姨眼里浸了泪，点点头：
1: 谢谢先生。
0: 明台把画稳稳地挂好后，从凳子上跳下来叫道：
2: 大哥。
0: 明楼抬头看了看油画，赞赏道：
4: 嗯，真是好孩子，在家多复习复习功课。
2: 是，大哥慢走。
0: 桂姨手里揉搓着两块上等布料，眼睛里透着阴暗的光。明台看看房间里的人，慢慢走上楼去。阿成站在草坪的小径上等明楼，看到明楼出来迎了上去。明楼说：
4: 演得有点过啊，
3: 时间紧迫，下猛药试试。
4: 注意细节，别急于求成。
3: 我需要从南云造子对我的态度中寻找到孤狼的

0: 蛛丝马迹。
1: 明楼点了点头。
2: 嗯，南云造子那边我们要抓紧时间了。林参谋那里回复了吗？
0: 林参谋带着战术小组从川沙古城出发待命了，一切正常。
1: 阿成替明楼打开车门。明楼说道：
2: 好，这次一步步走稳了，我们不能冒任何风险。确定目标行动路线后，解决南云造子和许鹤，以除后患。
1: 说完，明楼坐上车，阿成替他关上车门，也上了车，发动引擎，离开了明公馆。汪伪政府的办公楼里，明楼带着阿成和几名随从穿过走廊。阿成边走边汇报工作：
0: 上午9点，中储银行高层会议；10点半，召开外务省调查会议，有关中国参战和重庆问题。军务局长佐登到场，时间大约2个钟头。中午参加东亚经济恳谈会公宴，下午2点半出席国民新闻座谈会。
1: 明楼忽地停住脚。
2: 国民新闻座谈会
0: 原定是周佛海先生参加的，周先生说他抽不开身，请您代为赴会。陈秘书已经把稿子都给您拟好了，放在您的办公桌上了。
1: 明楼没有回应，继续向办公室的方向前进。走进办公室，阿成随手关上了门，把随从关在了外面。明楼说道：
2: 继续说我们的计划。
0: 9点半，我去见南云造子，告诉他毒峰已经派人跟我联系了。您去开会，我叫人跟着。中午公宴完毕，我开车去接你。武康路的钥匙已经拿到了。
2: 枪呢？
0: 枪和子弹由黎叔负责。还有，许鹤的手术安排在星期3下午。
1: 明楼坐下来，看看桌上的日历牌，想了想，
2: 也就是说，行动要提前了。
0: 对，日本陆军医院高级病区分2个走廊，而手术室只有一个，目标会很清晰。
1: 明楼确认道：
2: 有信心吗？
1: 阿成笃定：
0: 只要您准时开场，我一定完美谢幕。
1: 香港银行大厅，董岩穿着一件时髦大衣，压低着帽檐儿，在保险柜柜台边上办手续。小琴看着董岩交的单子，有意无意瞄了一眼银行内一名坐着看报纸的人，说道：
3: 231号，您好像是第一次启用保险箱。
1: 董岩警惕地问：
4: 有问题吗？
3: 不是，您第一次来，我们会多交代一些使用规则给您，还有银行会根据您保存的时间实行一定的业务优惠。
4: 不必了，我赶时间。
3: 那好吧，先生，请跟我来。
1: 小琴微笑着引领董岩走进库门。银行大厅里看报纸的人 把报纸折叠起来，起身走到银行柜台，要了一个电话，拨了个号码，压低声音：“
2: 喂，王处长，鱼咬钩了。”
4: 咬紧它，千万别让鱼脱了线。
1: 电话里，汪曼春追问道：“
4: 你确定了吗？”“
2: 231号保险箱，确定。”“
4: 我马上来。”“不要惊动他，一定要牢牢地咬死他。”
1: 与此同时，76号的监听室里，朱辉音打出一个电话。秘书处陈秘书敲门走进阿成办公室，汇报道：“
4: 明先生，中央储备银行秘书处电话，找明长官。”
1: 阿成抬起头来：“
0: 接过来。”“
4: 是。”
1: 没一会儿，电话铃响了。阿成接起电话：“
0: 你好，明长官在周公馆开会，我是他的助手兼秘书处负责人阿成。您哪位？”“
3: 我是储备银行林秘书。”
1: 电话里朱慧音的语气有些急。“
0: 你说。”
1: 阿成紧握话筒，心里一惊。所谓储备银行林秘书是一个紧急暗语，电话使用的是一条通过交换机转过来的暗线。朱慧音继续说：“
4: 储备银行最近储备的76条黄鱼被香港银行紧急调用了，我们不知道向谁提出申请，车牌231，转款车已经到了，所有的手续都齐全。黄鱼可是银行的重要血管，请阻止。”
1: 话一说完，便急急地挂了电话。
5: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6: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

0: 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3: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4: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5: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4: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6: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7: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8: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9: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10: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1: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2: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3: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5: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6: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5: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6: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5: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6: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5: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6: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5: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7: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8: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

0: 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这是最残酷的殊死较量，他们在层层伪装下经历一场惊心动魄的隐秘对弈，成就一段荡气回肠的家国梦想。请收听谍战小说《伪装者》，演播谭江海，制作人王大陆。
2: 阿成顿时出了一身冷汗，放下电话，阿成想到此时明楼正在周公馆，心下一急，也来不及和明楼汇报，快步如飞冲出秘书处，向明楼的办公室走去。阿成走进办公室，随即反手上锁。明楼的电话使用的是专线，不受内部监听，也是汪伪政府里唯一安全可靠的电话线。阿成走进门的一瞬间就已经决定了怎么做，他毅然拿起电话，几乎是以赌运气的心情拨通了明公馆的电话。
3: 大小姐在吗？
2: 阿香回道。
4: 不在，大小姐刚刚带着桂姨去苏州了，好像是处理工厂里的事情啊。
3: 小少爷在吗？
4: 在。
3: 叫小少爷接电话。
4: 小少爷在小厨房里修咖啡机的。
2: 阿成沉着声音。
3: 阿香，你马上跑步去厨房叫小少爷，说阿成有急事找他，叫他跑步过来接电话，快。
2: 阿香一听语气不对劲儿，立马放下电话，一溜小跑的向着小厨房跑去，边跑边叫：
4: 小少爷，小少爷。
2: 阿成在电话旁等着，心急如焚，他看着手表上的指针一分一秒地转着，转得阿成心惊肉跳，暗骂道：
3: 该死，你就不能停下来吗？
4: 喂，阿成哥。
2: 话筒里终于传来明台的声音：
3: 明台，大姐有麻烦了。
2: 阿成知道第一句就能稳稳地拿住明台的脉，他也不管明台要说什么，只管自己一口气说下去。
3: 大姐在香港银行开了一个保险箱，箱子号码231，不过这个箱子是大姐替她朋友开的，她的朋友是个危险分子，被76号的人给盯上了。你马上开车去南京路，设法在他离开银行前就盯上他，然后想办法截住那个开箱子的人，不惜一切代价让76号的人认为那个保险箱是你背着大姐雇人开的，私章是偷客的，钥匙是你偷的。
4: 明白。
2: 明台无暇去分析，他只知道此时此刻大姐有麻烦，他要保护大姐。他把阿成所有的话在瞬间强迫自己背下来，执行贯彻着。阿成嘱咐
3: 明台，记住避实就虚，如果你被76号的人扣押，
4: 我大哥跟此事毫无关联，包括阿成哥

0: 客户进入库门，存放取用保险箱的时间只有一刻钟，你只有不到15分钟的时间，祝你好运。不等明台回复，阿成就挂断了电话。放下电话，明台几乎是百米冲刺的速度奔向明镜的房间，在心里默念着2、3、1，用最快的速度打开明镜藏在枕头下的首饰盒，取出钥匙，认准上面刻的字迹后，迅速拿走钥匙，飞奔出门。为了节省时间，明台飞身掠过楼梯，嗖的一声像弹簧一样弹出门去。明台敏捷的伸手把阿香看得目瞪口呆。明台发动汽车，嘴里还不停地念叨着：南京路，南京路，保险箱是我背着大姐雇人开的，私章是偷刻的，钥匙是偷的，我偷开保险箱的目的是偷钱，对，我需要钱，我花天酒地，生活铺张，我需要大量的钱，作案动机成立。汽车犹如脱弦的利剑般疾驰而去，风驰电掣地驶入车水马龙的长街。阿成大步流星沿着新政府办公厅的走廊全速前进，走到走廊尽头，对两名保镖吩咐道：
1: 我去浆洗店给明长官拿干洗的皮大衣，如果明长官回来跟他说一声。
2: 是，明先生。
0: 其中一位保镖问：
2: 您大概多久回来？
1: 1个多钟头吧。
2: 好的。
1: 对了，如果我时间耽搁了，你们就直接去周公馆接明长官到财务部参加公宴啊。
2: 是，您放心吧。
0: 吩咐完毕，阿成走出办公厅，开上了一辆挂着新政府牌照的公务车，驶出了政府的大门。明台的车刚停到香港银行门口，就看见一个似曾相识的人从银行里走出来。明台认出来了，那是在炸毁樱花号专列时的董岩。董岩用手压了压帽子，左右环顾了一下，向前走去。明台默默地说了一句：
3: 啊，谢天谢地，分秒不差。
0: 警惕地观察了跟踪而来的特务，略一思索，开车跟了上去。繁华的街道春阳温厚，阳光暖暖地照在洋灰马路上，暖和的人们心情舒适，电轨车叮当叮当地沿街穿过，每一扇沿街店铺的玻璃都闪耀着宝石般的光泽，五光十色，缤纷璀璨。董岩觉察到有人跟踪，脚步随即变得时快时慢，以此来测验身后的人是否在跟踪自己。虽然没有发现可疑人物，但董岩还是觉得不放心。明台把车停在街边，抽着烟，环顾着大街上的

0: 一双双眼睛，似乎有无数双眼睛闪动着狼眼般阴险墨绿的光。阿晨哥口中的危险分子就是共产党，看来这个樱花号上的特殊战友有可能跟程锦云是一条船上的人。他开的是姐姐存放的保险箱，大姐很有可能是共产党。就算大姐不是共产党，她也是地下党外围工作人员，红色资本家。明台暗自猜测着，
1: 锦云跟大姐应该不是一条直线，但大姐跟眼前这个即将落入76号手中的人90%是一条曲线。
0: 董岩看见三友实业社的牌子，他决定再次测试一下自己是否安全。董岩看见一个穿西装戴礼帽的先生走出来，很高兴地迎上去，大声地说：
2: 张经理，听说你买的股票涨了，我还听说……
0: 他压低声音说。说完，董岩向他鞠了一躬，两人分开。董岩隔着大玻璃橱窗望出去，看到路边报摊上两个假装看报的男子在交头接耳，紧接着其中一个男子一两步就跟上了自己故意假装认识而打招呼的男人。此时董岩暗暗地紧张起来，他知道麻烦大了。董岩快步挤入人流，跟踪的特务也立马混入人流。明台跟上，董岩走在弄堂弯角处，左右环视。就在准备拐弯的时候，突然有人从背后伸手拽住了他。董岩要拔枪，明台一把摁住。
2: 好久不见了。
0: 董岩惊疑，
3: 是你？
2: 敌人是有备而来的，76号不是一个人，而是在南京路附近路口布满了人，你没路走了。
3: 你有办法了？
2: 我没办法，四处都是伏兵，死马当活马医吧。
0: 明台拍了拍他的肩膀，
2: 跟我去冠生园坐一坐，喝杯茶。
0: 说完向路边的一家冠生园走去。明台和董岩走进冠生园餐厅，大大方方地坐在楼下餐厅的临窗位置上，将街面上的情况看得一清二楚。明台直截了当地问：
2: 你从保险箱里拿了什么？
3: 我不能告诉你。
2: 我马上就要给你当替死鬼了，你不至于连我为什么死都不告诉我吧？
3: 我真的不能告诉你。
0: 董岩停顿了一下，
3: 这是组织秘密，请你理解。你还是说说怎么帮我吧。
0: 明台说，
2: 以后啊，这个保险箱你们不能再用了，太危险，把存取保险箱的私章给我，这是必须的。你 直接上二楼，楼上有一个洗手间，你自己设法出去，把礼帽留在桌上。
0: 董岩说了声
3: 谢谢，
0: 站起来向服务生询问了几句，朝卫生间的方向走去。明台点了几个菜，掏出香烟抽了起来。他清楚今天自己就是一块靶子，必须面对76号的凶神恶鬼。汪满春的车缓缓驶来，特务看到汪满春的车立刻上前汇报道：
4: 王处，他们进了管生园。
0: 汪满春问：
2: 他们不是一个人吗？
4: 是两个，半路来了一个，看样子像一个小 K。
2: 封锁路口了吗？
4: 没有，这儿人来人往的，
5: 封锁路口怕引起骚动，现在整条街都是我们的人，哼，他们一定逃不掉。
0: 明台透过窗户看着汪曼春走下车，董岩推开洗手间的窗户，看了看地势高低，登上窗棂一跃而下。汪曼春看了看前面的冠生园，吩咐道：
2: 都跟我进去，他们要是敢轻举妄动，立即逮捕。
6: 是。
0: 一队人马气势汹汹地走在街面上，董岩从小巷拐出，融进大街上的人流中。冠生园的门被人粗野地推开，汪曼春看到明台的那一刹那，满脸错愕，目瞪口呆。而明台的演技更加精湛，他看上去比汪曼春还要惊愕百倍。一群特务紧随其后，护驾似的涌入冠生园，几名服务生当即吓得手脚酸软，被特务们控制起来，包括餐厅里的几名食客也是被弄得一头雾水，摸不着头脑。汪曼春的突然闯入令特务一下反应过来，沿着楼梯全速奔跑，冲进洗手间时已空无一人，于是立刻跑出来，边跑边喊：
4: 他跳下去了，他跳下去了，王柱。
2: 谁跑了？他居然跑了，他偷了我的钱。
0: 明台一脸愤慨，汪满春还没开口，自己倒先嚷嚷起来。汪满春冷然大喝一声：
2: 坐下。
0: 明台一副天真委屈大惑不解的神情看着汪曼春说道：
2: 曼春姐，坐下。
0: 汪曼春一声断喝，明台被吓得朝后打了个趔趄，一个没坐稳，差点没给汪曼春跪下。明台顿时手足无措，眼眶里立即就进了泪花，让汪曼春看了又气又恼，黑着一张脸问：
2: 跟你一起的那个人是谁啊？
7: 我不知道。
0: 明台表现得很懦弱。
2: 不知道？不知道你跟他在一起？

0: 我跟他在一间俱乐部，一个射击俱乐部里认识的。他说他姓刘，家里啊是做生猪生意的。
1: 汪满春继续问：“你刚才说，这个姓刘的偷了你的钱，跑了，是怎么回事？”
2: 明台低着头，扳着手指，咬着嘴唇说：“
0: 我叫他去香港银行帮我办一件事儿。”“
1: 什么事儿？”
2: 汪满春的语气像审问犯人一样。明台不说话。“
1: 明少爷，你是不是打算换一个地方对我说真话？”
2: 特务们早就看不惯这种软骨头的公子哥，冲上来说：“
3: 汪处长，甭跟他废话，直接带走。”
2: 话还没有说完，只见明台一下用双手紧紧地握住汪满春的手腕，哀求道：“
0: 满春姐，您饶了我这一次吧，千万千万您别告诉我大哥，我大哥要知道我偷开姐姐的保险箱，他一定得打死我。满春姐，我下次我再也不敢了。满春姐，我要不是脑亏空闹得厉害，我怎么敢去偷家里的钱呢？”“
1: 你为什么不自己去取，偏要雇一个人帮你取呢？”“
0: 我怕我大哥去银行调查，保险箱里少了东西，他肯定会亲自询问的。他要是知道是我拿的，他一定得剥了我的皮。”“
1: 你活该。”“
0: 满春姐，
1: 闭嘴。”
2: 汪满春嗔道：“
1: 你说你做了什么事儿闹亏空？”“
0: 我就是看看电影，跑跑马，打打猎，玩玩女人。”
2: 明台抬眼看了看汪满春，畏畏缩缩地说：“
0: 烟花间的女人放我鸽子，我口袋空了。下个星期我还想去马场买马。”“
1: 送女人？
0: 您知道啊？”
2: 汪满春气得一拍桌子：“
1: 你作死你！”
2: 明台也是一肚子的冤枉气：“
0: 你吼我干什么？”
2: 汪满春一肚子的无奈：“
1: 明家怎么会出了你这种纨绔子弟？”
2: 明台嘟囔着：“
0: 我原本想好了让我朋友去替我开保险箱，谁知道这个杀生猪的混蛋贪图我的钱财，半道上跑了。满春姐，您说我该怎么办？”
2: 汪满春的眼睛盯着明台，心中暗存道：“
1: 他要不就是一个天生的好演员，我汪满春的死敌兼劲敌；要不就是一个有待教训的小孩子，我汪满春将来的小叔子。”
2: 一双眼睛就这样紧紧地盯着，一刻也不放松。
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

0: 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鞭像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才能
9: 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给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事。
13: 刀匠可以有哪些用？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
14: 是
15: 中
14: 一直都在，
15: 都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6: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7: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8: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9: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7: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8: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5: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2: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与几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 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4: 老伙伴的
4: 随身听，
14: 随身听，
4: 随身听。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
3: 京广听书。
0: 这是最残酷的殊死较量，他们在层层伪装下经历一场惊心动魄的隐秘对弈，成就一段荡气回肠的家国梦想。请收听谍战小说《伪装者》，演播谭江海，制作人王大陆。
9: 王满春继续暗存着，
15: 真是太巧了，孤狼提供的情报，231号保险箱是共产党的经费库。我派人盯了这么久，好容易有条鱼儿咬了钩，居然半路杀出个程咬金，这真的仅仅是一个巧合吗？
20: 满春姐，就算我偷拿了我姐姐的钱，那我也没犯国法呀，您干嘛抓着我不放？我又没拿别人的钱。满春姐，您就放过我吧，您又不是不知道我们家规重。
9: 说着两眼进了泪，一副可怜相。
20: 不准哭。
9: 王满春实在是看不惯一个英俊的大男孩在自己面前吓得六神无主，狂抹眼泪的糟心样。明台忍住了眼泪，锐利的眼神扫了一圈屋子里的特务，试探道：
20: 满春姐，您怎么会派人跟踪我呀？要不您就是在监视我大姐。
15: 您还记恨我大姐啊？我大哥要知道了会不开心的。
9: 王满春道：
15: 管好你自己吧，来人，带明少爷去银行。
9: 说着又回顾明台问道：
15: 你不会告诉我你大姐的保险箱钥匙和私章都被那个姓刘的给拿走了吧？
9: 明台眯了眯眼睛，很老实地从口袋里取出私章和钥匙。王满春一把就将钥匙及私章抓在手中，说了一个字：
15: 走。
9: 王满春向柜台前的男职员问道：
15: 请问保险柜台的秦小姐上班了吗？
21: 秦小姐今天提前下班了。
15: 是吗？我们有事情找她。
21: 如果是私事儿，您可以去她家里找她，如果是银行的业务，我也可以替您办理。
15: 是开一个保险箱，
21: 我可以为您服务。多少号？
15: 231号。
9: 其实王满春并不完全相信明台的话，他之所以这样做，完全是为了检查一下明台的私章和钥匙是否属实。但是秦小姐的提前下班让王满春感觉眼前浮现出一层阴影。明台战战兢兢地取出私章，在柜台前办了存放手续。银行职员把副钥匙插入231号保险箱的锁孔后先行回避了。明台上前正准备打开保险箱，却被汪满春推开。汪满春打开保险箱，发现箱子里存放的都是些女人用的黄金饰品。他认出了这些首饰里有些还是明镜曾经戴过的。明台怯怯地说道：
15: 曼春姐，你放我走吧。
21: 汪曼春看了看他，说：
15: 我叫阿成来领你。
21: 一听到要叫阿成，明台急忙拉住汪曼春。
15: 阿成哥会告诉我大哥的。曼春姐，你行行好，行行好。
21: 汪曼春吼道：
15: 别拉拉扯扯的，小小年纪花天酒地，好的不学，学人偷盗却管教。
21: 明台故作害怕，畏缩在一旁，不敢再多说。汪曼春和明台站在银行门口，不一会儿只见一辆车从远处开过来，看到是阿成的车，明台的心里终于安定了下来。
6: 王处长，不好意思，给您添麻烦了。
21: 阿成下了车，一路小跑，跑到汪曼春面前，一个劲儿地陪着不是，额头上竟是细汗。阿成对明台嗔怒道：
6: 小少爷，
15: 你是不是一天不闯祸你就难过啊？啊，你怎么把汪处长都惊动了？你胆子也越来越大，连家里的钱你也敢偷。
21: 明台满腹委屈地说：
15: 我不就是想买匹马吗？
21: 阿成呵斥道：
6: 还说不嫌丢人啊，上车去。
21: 明台只好低着头，一副认倒霉的样子上了车。天空浓云密布，眼看大雨将至。
6: 王处长，太对不住了，我一接到电话就急得不得了。我们家小少爷吧，年轻不懂事，回头啊，我一定告诉先生，好好管管他。王处长，谢谢您，谢谢您啊。哎，您看这天也不早了，您要是没什么吩咐，我这就……
21: 阿成客气地说着，这话中的来意清楚，意思明确。
15: 走吧。
6: 谢谢啊。
21: 阿成立即上车，面带微笑，把车从汪曼春的身边开过。汪曼春看着阿成与明台从自己的视野里渐渐消失，仍始终百思不得其解，想不通是孤狼情报有误，还是明台歪打正着，是自己判断失误，还是明家别有文章。明台看看阿成的脸色，微微一笑道：
15: 阿成哥，你今天欠我人情。
21: 阿成边开车边说道：
6: 小少爷，我把你从76号的人手上接回家，谁欠谁人情啊？
21: 明台有些不痛快。
6: 阿成哥，
15: 我拼死拼活的拼了一场，你怎么过河就拆桥？
6: 你说什么？
15: 我一句都没听懂。
6: 阿成历来胆子小，你别拉我下水。
21: 阿成一语双关，明台冷然一笑，两个人不再说话，好像心照不宣一般。 一进家门， 明台将一把车钥匙扔给阿成。
15: 大姐的汽车我停在大马路冠生园门口了。
21: 说完便甩手上了楼。阿成接住钥匙。
10: 知道了，好好休息。
21: 明台虽然生气，依旧不失礼貌地说了一句，
15: 阿成哥辛苦，
21: 自顾自地就上了楼。阿成看了看手表，已经是下午五点半，从花房取了锄头和粗纱手套之后，不做停留的又开车驶出了明公馆。车开至隐秘的树林，阿成从车上走了下来，打开了汽车后盖，一具身穿银行制服的女尸赫然于眼前。早在汪曼春和明台到香港银行之前，阿成已经先到达了银行。走进大厅，阿成在脑海里急速回放着76号卷宗里特务们的档案。目光扫到秦小姐的时候，一张76号女特务黑白照就定格在了脑海里。王满春气得眼泪都要喷出来，用手按着心口说道，
15: 你敢说明镜他不是左翼分子，他不是红色资本家，他不是共产党，他也就仗着你了。
10: 你说话小心点，王满春，你是不是想整垮我？整垮明家？共产党？你居然敢当着我的面指控我大姐是共产党，你居心何在？
15: 我想帮你。
10: 你在害我。
15: 我汪曼春做事光明磊落。
10: 光明磊落？
21: 明楼冷哼道，
10: 哼，你指控我大姐是共产党，明氏企业就会遭到查封，没收产业，明氏企业一夜之间将不复存在，这就是你想要的吗？是你想看到的吗？你的指控会导致我大姐丢掉性命，我丢掉官职，丢掉我辛辛苦苦在汪主席这里建立起来的事业。
21: 汪曼春有些委屈，
15: 你为什么会这么想？我绝对没有这样想过。
10: 你如何能确定日本人不这么想？
21: 汪曼春张口结舌，面红耳赤。明楼突然压低声音，语气凶狠道，
10: 你在日本人眼里真正的价值是替他们抓住更多的抗日分子，杀掉他们。你把怀疑的目光锁定在明家，就是把我明楼往死里送，明白吗，汪大处长？
21: 汪满春喘息不语。
10: 你认为你对我们明家了如指掌，而你只顾着自己跟我大姐的私人恩怨，根本就没有想过如何保护好明家。我知道你恨我大姐，你心里痛，你再恨再痛，你有我心痛吗？你可是我最亲的亲人，你可是我……
21: 明楼突然顿住，望着汪曼春，
10: 是我 最爱的女人

0: 你教我怎么办？你来教我做。
1: 明楼的这番话让汪曼春有些感动，火气也没有刚才那么大。
2: 我绝对没有一丝一毫要伤害明家的心，师哥。
0: 人活在这个乱世里，哪一个心里没有伤疤？只是我心底的伤，就算是千疮百孔也没人瞧得见。原来我以为你会懂，谁知你也是小女人度量。我知道你在怀疑我，是不是我今天从这里走出去被人用枪打上七八个血窟窿，你才相信我呀？
2: 不要啊。
1: 汪曼春一把抱住明楼，泪如雨下。
2: 你以为我想这样吗？如果我任由共产党逍遥法外，你怎么坐得稳这把金交椅？我一直为你付出，为你承担责任，为你冒风险，我做这些事情都是为了保护你。我为什么要失去你？我凭什么要失去一切？
1: 汪曼春哭了。
2: 我在替你守着事业啊，师哥。
1: 明楼转过身叹道：
0: 哎，曼春啊，我撑起这个残缺不堪的上海经济已经身心俱疲了。曼春，我经不起折腾了。你以为长期维持新政府资金流动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吗？
2: 不，不，师哥，你听我说，我一直都想保护你，是我没做好，你千万别误解我。没有任何人会质疑你对汪主席的忠诚，也没有人能替代你为上海经济所做的一切。师哥，你相信我。
0: 对不起，曼春，我情绪失控了。
1: 望着汪曼春的一双泪眼，明楼心疼道：
0: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是我做得不够好。
1: 阿成走了过来，看到门口秘书处的工作人员议论纷纷的情景，沉着一张脸喊道：
3: 都散了，都散了啊，有什么好听的，都干活去。
1: 饶是如此，办公楼的女职员们更是有一种莫名的兴奋，投入到小八卦中。
4: 我觉得汪处长对明长官余情未了，所以啊，连明长官的家事儿都要插手了。
0: 哦，是吗？
4: 汪处长去银行调查明长官名下到底有多少存款，哟，这还不是耍心眼撒娇啊？哼，无非就是想跟明长官重续前缘。
3: 哎，也别一棍子把人打死，我觉得汪处长挺有公心的。
4: 明长官从来就没有遇到过袭击，作为新政府高级官员，正常吗？
1: 阿成默默地听着，扫了一眼办公室紧闭的房门，站了一会儿才离开。阿成拐进了一条弄堂，向林参谋问道：
5: 找我这么急，出了什么事儿？
1: 林参谋一脸的无奈：
6: 我那一组人在川沙古城遇到日本人的清乡大队，交了火打散了，两个殉国，有三个被当作劳工卖到日本人的矿上去了，还有两个

0: 受了枪伤，就地隐藏了。风声紧，我的人来不了了。
1: 阿成急道：
2: 那怎么办？计划已经拟定了，现在是箭在弦上。
1: 林参谋想了想：
0: 不是还有毒蝎那一组吗？
2: 你神经病啊，毒蝎那一组能用吗？
0: 哎，我是山穷水尽了，请示上峰吧。
1: 阿成问：
2: 你住哪儿？
0: 山上。
2: 安全吗？
0: 安全。
3: 你手下那三个被卖到矿上去的，知道是哪个矿吗？
1: 林参谋摇了摇头：
0: 现在还不知道，正在派人打听，一有消息我就告诉你，设法营救。
1: 阿成说：
2: 好，保持电台畅通，回去等命令吧。
1: 林参谋点了点头。
0: 我说抽媳妇儿迟早见公婆。
1: 阿成陷入沉默。钟表滴答声让安静的房间变得有些许紧张。明楼在办公室里来回地踱着步子，思考着什么。阿成建议道：
2: 要不然取消行动。
1: 明楼停下脚：
0: 不行，那云造子已经对你没有耐心了，而且许贺非杀不可。
2: 我们要不要再请调一组？
0: 没有时间了。
1: 明楼下决心了：
0: 给毒蝎发密电。
1: 阿成问：
2: 大哥，您台会执行命令吗？
1: 明楼一脸严峻：
0: 军令如山，明台是血火中锻造的战士，他知道该怎么做。
1: 阿成皱着眉不发一言。
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5: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

0: 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2: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3: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4: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0: 道
1: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2: 葡萄酒可以有哪些用途？
3: 就是以学为中
4: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么一种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6: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3: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控制斑马线。
2: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4: 你先走。
2: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4: 嘘，小点声。
2: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4: 阿姨，你出去。
2: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5: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6: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5: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7: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8: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8: 随身听，随身听。
9: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0: 这是最残酷的殊死较量，他们在层层伪装下经历一场惊心动魄的隐秘对弈，成就一段荡气回肠的家国梦想。请收听谍战小说《伪装者》，演播谭江海，制作人王大陆。
11: 于曼丽将接收到的密码翻译后，看着纸上的一串文字，目瞪口呆，脸色立刻变得苍白。
12: 电令读歇，于星期三下午2点，梧桐路设伏，袭击汪伪政府要员，明楼作价，清除明楼。
11: 法国公园里，明台从头到脚

0: 身白色装扮，悠闲地走到白色长椅边，紧挨着于曼丽坐了下来，一副满不在乎的纨绔子弟模样，问道：
1: 什么事儿？
0: 于曼丽抬头看他，犹豫了一下，轻声开口道：
2: 上峰指示，星期三下午2点，梧桐路设伏，袭击汪伪政府要员，明楼作驾，清除明楼，由你亲自执行任务。
0: 这一消息如同雷霆重击，晴空霹雳，明台的心里砰砰直跳，惊得几乎连呼吸声都减弱了。简简单单一句话，犹如半空里劈下天雷来。明台感觉自己脚下的泥土开裂，自己直坠下万丈深渊，眼前一片昏黑。于曼丽从口袋里掏出一盒香烟，取了一支叼在嘴里，用打火机点燃后，替明台先吸了一口，再把点燃的香烟塞进他的嘴里。明台深吸一口，呛得咳嗽了几声，手哆哆嗦嗦地夹着香烟，情绪久久不能平复。
2: 你在军校里拔枪自杀的时候都没哆嗦过。
0: 于曼丽看着明台的手依着他的身子，也点燃一支烟。
1: 怎么一样呢？
0: 明台叹了口气：
2: 唉，
1: 太不近人情。
2: 怎么，你觉得军统局有人情味儿吗？
0: 于曼丽看着他，从嘴里蹦出一句话，有力清晰：
2: 我们逃吧。
0: 明台以为自己听错了，猛地侧过头望着他。他很久没有跟于曼丽这样抛心抛肺的对话了。
2: 我们逃吧。
0: 于曼丽有些激动：
2: 我们手上有现金，足够我们逃亡的路费。我们去香港，去法国，去乡下也行，哪里可以藏得住我们，我们就去哪里。我们改名换姓，重新做人。我能吃苦，我不怕吃苦，我愿意跟着你去任何地方，哪怕是地狱。就算眼前是万丈深渊，你叫我先跳下去，我也会跳下去等你。
0: 他的语气有些冲动，有些语无伦次，却是真情流露。于曼丽认真恳求的表情令明台感动中有些惊疑，这样的于曼丽他从未见过。
1: 你，我要骗你呢，
2: 你也跳？
0: 于曼丽肯定道：
2: 跳，你骗我我也认了。
1: 疯子，你是不是疯了？
2: 我没疯。
0: 于曼丽的眼眶里滚动着泪花，嘴里的烟掉在地上，烟头把她的旗袍烫出一个黑点。 看着那微弱的火星苗子，他快坚持不住了。他感觉自己的情感已经奔到了断头崖上。
1: 我如果要逃，是因为我无法执行上级的命令，我不能开枪打死我大哥。
2: 你为什么要逃？你没有理由，你完全可以。
0: 于曼丽脱口而出：
2: 我爱你。
0: 明台顿住，哑然。于曼丽继续道：
2: 我爱你，我知道自己是什么人，所以我爱得很辛苦，我很无耻、卑贱、哀怨、隐忍地爱着一个我根本不配爱的人。我爱得很惨，是因为我知道结局。
0: 语气变得越来越激动，明台内心被激荡，被一种莫名的悲哀所缠绕。他心里明白，正是因为这份清楚明白，他才感觉自己对于曼丽残忍。明台开始怀疑，怀疑自己难道从来没有对他动过心吗？她这么美，这么可怜，这么凄惨，这么楚楚动人，可是自己并不爱她。
1: 我，
0: 她想说自己已有心上人，但是她开不了口。明台的欲言又止，让于曼丽读懂了明台眼神里的含义，卑贱不堪的内心一戳即破。
2: 你为什么不肯把真心话说出来？你好残忍，因为从一开始你就没打算和我在一起。那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为什么要救我？为什么不肯告诉我，你从头到尾都没有爱过我？
1: 于曼丽，
2: 明台。
0: 于曼丽紧紧拉住明台的手，强行放在自己的胸口。
2: 我要你听到我的心跳，我也能听到你的心跳。我能想象你心里是什么感觉，你压抑，你难过，你一旦杀了你大哥，你会悔愧一生，那是持续不去的悔愧。就算你大哥是汉奸，他该死，也不能由你亲自动手。我不管什么家法，什么军令如山，我只要你活得快乐。我不求什么，只求你跟我一起逃。
0: 明台专注地望着他，眼神里透着迷茫。一切来得太突然，除了亲情上的跌宕冲击，于曼丽的真心表白让明台感觉局面失控。他缩回手，稍稍稳了稳心神，说：
1: 错在我，我不能逃，不能，我也不允许。
2: 我不明白，
1: 我辜负了你，但是现在不是讨论情情爱爱的时候，我们要想办法。
0: 他接力撇清着什么，于曼丽截住他的话：
2: 想什么办法？明天就是执行日，去执行命令吗？我陪你。我知道自己的想法很可笑，我怎么能让我的上司在执行任务以前跟我去私奔？
1: 曼丽，
2: 你是杀了你大哥，还是违抗军令？你不肯跟我走，那你就去跟那个女工党一起走啊。
0: 于曼丽有些失控。
1: 你冷静点。
2: 我不怨你，你走得越远越好，你留下来与找死有什么区别？
0: 明台看着于曼丽，
1: 我不能走，我是军人，我绝不临阵逃脱，无论什么原因，我必须服从命令。记得我们毕业那天吗？记得吗？
2: 终生难忘。
1: 我们不可以做逃兵，最可耻的就是逃兵。
2: 你会开枪吗？
0: 一句话既直接又不可回避。于曼丽又追问一句，
2: 会吗？
1: 我会想到办法的，一定有解决的办法。
2: 你有什么办法？
0: 明台笃定道，
1: 我要见毒蛇。
0: 前几次的请求见面都被拒绝，这一次他已下定决心，无论被拒绝多少次都要见面。
1: 孤狼寄来的密信。
0: 一位日本军官把信递到南云造子面前，南云造子接过来拆开，默默地看着，说道，
3: 看来阿成的确掌握了什么可靠的情报来源，他想捞一大笔就走人。哼，想得美。
1: 阿成来了，要见您。
0: 南云造子点点头，把孤狼的信放进抽屉里，脸色又恢复平静，坐在椅子上等着阿成进来。阿成一进门便开口道，
1: 有进展了。
3: 说。
0: 阿成看看日本军官说道，
1: 我不能让任何消息泄露出去，尤其是从您的办公室里泄露出去。
3: 你别跟我提条件，你现在唯一的价值就是把毒蜂给我找出来，否则
1: 我不想引人注目，一旦被人发现我是出卖者，仇敌就会找上我，哪怕我跑到天涯海角也会死无葬身之地。
3: 你太悲观了。
1: 我现实。
0: 南云造子挥挥手示意日本军官出去，待房间里只剩下他和阿成两人时，才沉着声音说道，
3: 说吧。
1: 都峰的手下联系我了，准备和我见面。
3: 什么时候？
1: 也许明天，也许今晚，也许还要等几天。
3: 我不要听这些没用的废话，你的时间有限，少磨牙多做事。
1: 您刚下订单就要忙着收货？哼，哪有那么容易的事情。
3: 不要挑战我的耐心，我要现货，你明白吗？
0: 南云造子冷着一张脸斥道，
3: 不知道具体时间地点接头人线索就不要找我谈。
1: 明天，最迟明天。

0: 我给您现货。
1: 最好如此。
0: 我希望这次抓捕毒蜂严格保密，因为死人可不会开口说出他的上限和下限。
1: 哼，这个你放心，除了我身边这两个人，再无别人知道。我身边的人都是帝国的忠诚勇士。
0: 我做了该做的一切，剩下的还要靠运气。南云造子讪讪笑道：“
1: 哼，祝你好运。”
0: 阿成回以微笑。阿成一进办公室，明楼就问道：“会谈怎么样？”“
2: 气氛良好，双方都交换了对于死亡时间限制的建议。南云造子对我起了最大的疑心，
0: 杀了他就没有问题了。”阿成犹豫了一下，
2: 还有
0: 什么？
2: 毒蝎发来密电，要见毒蛇。
0: 明楼说：“给他回电。”不见。郭启云把密报的结果告诉明台。
3: 明台的眼睛里冒着火星子。
2: 他为什么不见我？多少次了？我出生入死，冲锋陷阵，哪一次我没有完成他布置的任务？他连见都不肯见我，他就这样不信任我？我会出卖他吗？混蛋，胆小鬼。
3: 郭启云和于曼丽了解他此时的心情，但是谁也帮不了他。郭启云劝道：“
0: 组长，您冷静点儿。”
3: 于曼丽问：“
4: 组长，你现在打算怎么做？”
3: 明台喘着粗气：“
1: 再请求一次。”“
0: 他不会见你的。”
3: 郭启云直接把结果告诉了他。“
2: 你怎么这么肯定？你见过他吗？还是我见过他？”
3: 明台太聪明，郭启云一句话几乎就让明台隐隐约约感觉到了什么。郭启云立即改口转还道：“
0: 组长，你到上海这么久了，杜峰几乎没有主动跟我们联系过，更别说提出了要见你了。你想想，毒蜂在上海滩苦心经营了两年，最终还是撤离了上海。毒蛇接棒不久，经营一个战略情报站，他还不得处处小心，步步为营。”
3: 他故意加重语气：“
0: 卑职不得不提醒你，这里是敌后。”
3: 一句敌后让明台清醒了些，恨恨道：“
2: 我想见毒蛇，只想问他一句话，为什么是我？”
3: 处在崩溃边缘上的明台，郭启云还是第一次看到，竟开始有点同情他。明台忍着内心压抑的悲情：“
2: 为什么不多给我一点时间？多给我一点时间，我会让大哥脱了那身皮。为什么一定要我去杀大哥？毒蛇是什么心肠？他什么意思？他就不把我……”

0: 抗命。
1: 郭启云问：你会抗命吗？明台茫然瞪着郭启云，郭启云被他瞪得心里发慌。
0: 这里是前线，
1: 一句千军，
0: 我是前线指挥官。
1: 说完推开郭启云走进了洗漱间。于曼丽又向郭启云补充道：
2: 他说绝不做逃兵。
1: 郭启云感叹道：哎，难为组长了。
2: 谁是毒蛇？
1: 于曼丽带着疑惑的目光看着他。郭启云愣愣道：
3: 我不知道。
1: 于曼丽的目光如剑刺向郭启云。
3: 我真不知道。
1: 郭启云心虚，但还是极力辩摆着。不一会儿，明台顶着湿漉漉的头发从洗漱间走出来。于曼丽关切道：
2: 组长。
1: 郭启云也叫道：
3: 组长。
1: 明台说：
0: 你们今天好好休息，养精蓄锐，准备明天的战斗。
1: 于曼丽错愕：
2: 明少。
1: 明台知道他想说什么，截断道：
0: 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1: 郭启云问：你要不要再请求毒蛇？
0: 毒蛇势在必得，哼，没必要再碰钉子了。
1: 明台拿起外套：
0: 他叫我去杀自己的亲大哥，一定有他的特殊理由。哼，他不肯见我，必然是有某种顾虑和不得已的苦衷。他不是疯子，我也没疯，所以你们让我好好想想，到底哪儿出了问题。
1: 于曼丽试图阻止他：
2: 组长。
1: 郭启云想开解他：
3: 组长。
1: 明台一摆手：
0: 都闭嘴，原地待命，等我的命令。
3: 是，组长。
1: 于曼丽和郭启云异口同声。明台穿上外套推门而去。
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5: 随身听，随身听。
6: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7: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8: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
9: 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0: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9: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11: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2: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1: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2: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13: 呀，你们自己收拾。

0: 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1: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0: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1: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2: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3: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2: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3: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2: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4: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5: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6: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5: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6: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5: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6: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5: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6: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5: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7: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8: 老伙伴的
7: 随身听，
8: 随身听，随身听。
9: 清朝康熙年间，石世伦在苏州任职，先后有12名济危扶困、武艺超群的奇女子，联合武林侠士辅助施工，惩恶扬善，除暴安良。
10: 你们这些人休想以多为少，你家女侠客四宝仙姑祝凤仙在此。
9: 连丽如播讲12女侠，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京广听书，每天凌晨0点至4点，敬请收听。
1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2: 上回书说到李四爷带着穆武成来见老一朵梅钱大成。为了毒吉利，把黄天霸给打了。钱大成一听黄天霸是黄三爷、黄三太，这可怎么办呢？李四爷说，哥哥您先别哭啊，我问问您到底是怎么当的事儿，钱亮为什么不在家？四弟呀，咱们哥俩这交情我也不瞒你，正月初二你上这儿拜年来了，拜了这么多年了，你也不知道其实正月初二就是我的生日，反正过年人来人往的，我年年的就不过这生日了。那天你刚走，嘿，也是我喝多了，这么大岁数酒后无德呀，又搭上我爱子心切，我不是老了吗？老了老了得这么一个儿子呀，嘿，我看着他我高兴，我说儿哎，你呀给我练趟刀我瞧瞧。

高兴，我就跟他说，儿子，你别以为你练得好，你差得远呢。哎呀，还赶不上我呀。他一听他要跟我对刀，我说行啊，自信成长有你相伴，你不服快乐的节能过招。每逢我们爷俩过招的时候，刀使的是真刀，可这药味毒吉利啊，就不能使真的了。假吉利过招，这个头一边大，可是啊，这是假的，那是真的，假的分量就轻了。我们也拿这假吉利，快乐吃胖太重量，梦想就变成海洋，无敌安静。这小子躲开了，躲开他可说大话。他跟我说，爹，您别瞧您打我，我能躲开，我要打您，您可躲不开。好，我倒躲不开了，我要真躲不开了，你呀可算光宗耀祖了。师弟，你说这孩子可恶不可恶？我们爷俩二次一比五，他也给我来个迎门三不过，我也往旁边一闪躲开了。我刚站起来，我说，小子，我这不是躲开了吗？你猜他怎么着？他看我往旁边一闪，他冲着我嚷，饶一嘎子头。这一下这吉利正好打在我鼻子上，把我气坏了。我拿刀过去，我真想把他给剁烂了。旁边有好多亲戚朋友过来就劝我，这小子可就跑了。我回到屋中上点药，大家伙劝着我，我就睡觉了。等到了正月初三，我早上起来把诸位亲友送走了，我到后边屋中一看呐，这小子把我银柜的锁头给拧坏了，偷走我100两银子，拿着我年轻时候做买卖的一份家伙，还给我留个帖儿，贴在后房檐了。我拿这帖儿一看，他上边写的是，孩儿走了，不必寻找，若问何方，发财去了。你说让我生气不生气？直到现在5个月的功夫了，我想这孩子一定被坏人勾引，他呀才到苏州府衙去戏耍黄天霸呀。啊，你说这孩子他不让我们一家人都跟着他死吗？老一朵没钱的城市越说声音越大，他生气呀，练武的底气又足。四弟呀，你说咱们亏心不亏心呢？咱们这门，四弟你。圣婴圣三爷磕头，人家不要啊，人家说咱们是下三门的。后来黄三哥恩收我做个师弟，跟着三哥出去做买卖，我挣下了万贯家资。到现在我也欠着黄三哥塔大的人情啊。吉利把人黄三爷家的少爷独根苗给打伤了，这不叫忘恩负义反恩为仇吗？好了，孩子罢了，要是治不好啊，我就把钱亮这小子千刀万剐。他越说声音越大，他生气呀。大的妇人70开外了，钱大成这老伴跟他一边大，后边跟着这位不到40岁，长得很标致。所以呢，为了留后，才娶了这位二夫人。

人孙氏，这孙氏才36，17岁过门，正月娶过门来，腊月29就把钱粮生下来了。所以钱大成疼这儿子爱如掌上明珠啊，这孩子如同吃着蜜水长大的。李四爷常来跟钱大成穿房过屋，妻子不避吗？所以看嫂子来了，赶紧站起身形，小弟拜见二位嫂嫂，二位嫂嫂可好啊。姐儿俩万福十里，姐儿俩就坐下了。哎，钱大成叹了一口气，嘿，四弟啊，你说这孩子啊，我们家千顷地一棵苗啊，这孩子不到七岁，白天念书，晚上习武，你说现在19了，你是没看见呢。哥哥您糊涂了吧，我正月初二还给您拜年来，他还给我磕头，我怎么没看见呢？嗨，我是气糊涂了。这孩子，哥哥您先别生气，钱亮他这里边会不会有别的事儿啊？挺聪明一孩子，他是啊，你说他跟我反目为仇，让我轰出去了，他上哪儿去了？这个李四爷是个忠厚人，李四爷一看这姐儿俩眼泪汪汪的，想起钱亮来，这孩子不至于啊，挺俊挺帅的一孩子，挺聪明，这是怎么了呢？李四爷只能劝呐，得嘞，你们老三口子可别着急啊，这二嫂不能先说话，这郑夫人就先说话了。四弟呀，刚才你们老哥俩说的话，我们姐俩可全听见了。要是真的钱亮大闹苏州府，伤了皇天霸，你可得想办法治好了天霸，务必托个人情，保住钱亮这条命啊！二位嫂嫂，别着急。只要我哥哥去了把黄天霸救过来，黄天霸不死，我自然有办法。既然这样，我也不留你在这吃饭了。哎呦，这时候两位夫人才看见穆武成，穆武成跪地磕头，您着急，我也不敢给您磕头，拜见干妈。你是谁呀？干妈呀，我是您干儿子穆武成啊。嗨，你瞧瞧这事闹的，得了得了，不留你们爷俩了，赶紧呐，让你干爹去给黄天霸治去吧，治好了我们爷俩呀也感激四弟你的大恩大德呀。这爷俩哭上了。这时候钱大成呢就把药囊收拾好了，带上膏药跟面子药，先把伙计叫来上外边把马背上，跟着老爷仨就出了宅院，姐儿俩给送出来了。李四爷一回头，二位嫂嫂请留步吧。钱大成回头一瞪眼，你们姐儿俩干嘛呀？赶紧回去啊，踏踏实实给我关门过日子，瞧你们管的这孩子啊。哎，记住了啊，早点关门晚点开门。这时候伙计就把马牵来了，爷儿仨拢丝缰刃等班杆上马，一催坐骑，直接就奔了双星镇了。为什么奔双星镇呢？这爷儿俩还没吃饭呢。这钱大成呢在双星镇开了一客店，还带饭馆。到了自己家店门前，爷儿仨甩凳离鞍下了马，掌柜地瞧东家来了，赶紧让伙计把牲口接过来刷印喂溜，把爷儿仨让到楼上找了个雅座，捡好菜往上端吧。爷儿仨吃饱了喝足了，稍微休息了一会儿，当然垫饭钱用不着算，这是出自东家一笔账了。爷儿仨下楼，伙计把马牵过来，爷儿仨二次上马，直接够奔苏州府，跑得这快呀。等到了苏州府，天已然亮了。苏州府热闹啊，繁华呀。早上起来，这菜挑子就得好几千挑啊，都进城卖菜去。容这些卖菜都进了城了，这爷儿仨才催马进来。等到了苏州府衙门前，甩凳离鞍下马，
赵璧就

就喊上了，嘿，快把伤口接过来，四员外回来了。爷仨一看赵壁正在衙门口台阶上站着呢，用一块白布缠着脑袋，脸上就是血，看这意思赵壁好像脑门子上带了伤了。李四爷就问呢，赵壁啊，你这是怎么了？嘿，四爷，您猜怎么着？我也着急，怕我老兄弟毒气攻心啊！老兄弟也是光睡觉不睁眼，我一着急呢，我出来溜达溜达，没想到夜里三更天这小太爷又来了。他跟我说：“赵壁，你请出一好朋友来，冲着好朋友的面子，我给黄天霸解药，不然他可就死了。”我就跟他说呀：“你等两天，等两天，好朋友就请出来了。”没想到他跟我说，你要再不请好朋友，天霸死了我可不管。把我脑皮儿全给砍破了，流这么些血。他打完了，他跟我说，小脑袋瓜嘞，今天晚上我还来。嘿，四叔伟，您瞧我多倒霉。我上好了药，拿白布把脑袋缠上了，我心说你们可快来了，我也搭着小在门口散逛散逛。得嘞，四叔啊，您赶紧跟我请进吧。你呀，三十多了，赵壁呀，你听听你叨了叨了什么话也说不清楚，接着闲话。赵壁赶紧过来施礼，好啊，行了，先别见了，有什么话咱把天霸这病治好了再说。

赵碧为什么这么说呀？赵碧耳也好啊，他在衙门口这就听见了这班房里头哭的声音。有人心，他这一嚷，里边还真止住哭声了。赵碧上了台阶，就把这门帘子掀起来了。赵碧一看黄天霸，哎呦我的妈呀，心说老兄弟可要咽气了。这时候钱大成李四爷穆成进来了。

到黄天霸的床前，钱大成一看可坏了，黄天霸这左腮的地方紫如茄皮呀。吕四爷一看，哥哥别着急，

0: 去准备，钱嘉诚就从药囊之中拿出一把小刀来。
1: 太阳，我相信奇迹就在身上。
0: 坏肉给剜下来了，大家伙一看，哎呦，这肉黑跟墨染的一样。
1: 啦啦啦啦啦，自信成长有你相伴，你 prefer。
0: 片药，一分两半，一半呢放在伤口上，一半呢就倒在茶杯里了，用开水冲开了，搁在旁边晾着。拍了有这么二三十下，这水呢就进去有半碗了，然后用手在伤口丝外往出挤，挤出来的都是又黑又紫的血，这味儿的难闻呐。就这样一连拍了三回，头一回挤出来的血是黑紫黑紫的，第二回挤出来的就变成紫红色的了，第三回

0: 挤出的血呢就是粉红色的，味儿也就没了。跟着钱大成又打开一包面药，一半倒在凉水碗里头，一半呢往伤口上撒，又把膏药拿出来，就在这开水壶底下一暖，把这膏药给暖和开了，又打开一包面药，这包面药是黑色的。打开这药，大家伙闻见了，满屋生香，都猜出来了，甭问，这一定是上好的麝香，要打算制毒穿金入骨，没好麝香是办不到的。钱大成就趁着热把这膏药贴到伤口上边，把寺外拍出来的水全都用手巾给擦干净了。赵碧，
1: 哎，老前辈，您让我干什么？
0: 快去让厨房赶紧去买三条金鱼，要黑鳞的汆汤，什么左耳别割，趁热让黄天霸喝下去，只要他一出汗就算好了。
1: 哎，这赵碧挺快的，马上奔厨房让厨子去买去。
0: 然后呢他回来了，有人给钱大爷打过洗脸水来，钱大成洗了洗脸，然后穿好了大衣服。就在这时候，外边施大人弹嗽一声，哼，孙玉堂说，大人可来了。施汉把帘笼挑开，施世伦又打外边进来，李四爷赶紧给钱大成指引，哥哥，这位就是现任知府施大人。钱大成赶紧过去给大人施礼，钱大成拜见大人，哎呀，老壮士你受累了，配药分心，只要把天霸治好了，老壮士你可功德无量啊。在下不敢不敢。钱大成为什么这么说话呀？信说我还功德无量呢，要不是我儿子捅着娄子，我能来吗？施大人可不知道这里边的事儿啊。就让钱大成落座。就在这时候，厨房的厨师傅就把鱼汤给端来了，赵碧给接过来了。老前辈，这鱼汤来了。放那晾会儿。赵碧刚把这鱼汤的碗放在桌子上，就听黄天霸说话了，哎呀，压死我了。黄天霸为什么说这话呀？因为天霸自打受伤之后，他一糊涂一躺，这左腮帮子朝上，这身子一直没翻身，他就把这半拉身子都压麻了。现在这药把这毒气给请出来了，他心中一明白，才换了一口气，哎呀，压死我了。钱大成一看这鱼汤差不多了，端过鱼汤来一口一口的喂，让黄天霸趁热都喝了。天霸这时候虽然毒气出来了，可是他闭着双眼糊里糊涂，有人给他吃他就吃，有人给他喝就喝，糊里糊涂这一大碗鱼汤就喝了。施大人就告诉施安，你呀，赶紧到厨房告诉他们是我说的，让他们预备一桌上等的酒席啊，给老壮士道道辛苦吧。钱大成马上过来给施大人道了谢，大人，这么点小事何足您惦念呢？来呀，拿被货给天霸盖上吧。就在这时候，施孝过来给施大人请安。这点老壮士，我就不陪您吃饭了。让祝清灵孙玉堂陪着，大人您赶紧办公事去吧。大家伙把施世伦送出班房，大人回书房办公事，咱们先不表。
2: 来就像被王子附体了，呱呱呱，酷的眼神没有哪只青蛙能比美。
0: 摆好了杯筷，就把这丰丰盛盛酒宴摆上了，大家伙入座吃饭吧。这小脑袋官赵碧大夫的孙妻一瞧这么好的席面，得嘞，把套件都打开了，吃了个勾板豪平。大家伙吃的酒足饭饱了，

要离座，就听黄天霸出声了：“哎呀，热死我了！”钱大成赶紧站起来，走到黄天霸床边，这么一看，别着急，他可见汗了。千万千万别动他，着了风就坏了。黄天霸在这被窝里头折腾啊，哎呀，热死我了，热死我了，我要出宫。钱大成摁住他，去拿盆去，千万别让他出去，要着了风就坏了。有人伺候黄天霸，黄天霸出了宫，出了一身透汗。他眼睛睁开了，他看见面前的李四爷跟钱大成他不认识，这是怎么当的事儿呢？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4: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龟像等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的
10: 就足了。
9: 是社会人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事？
14: 当走可以有哪些用处？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17: 宗旨，
16: 一直都在，
17: 这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了，没有好

0: 6110。
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3: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控制斑马线。
2: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4: 你先走。
2: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4: 嘘，小点声。
2: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4: 阿姨，你出去了。
2: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5: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6: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5: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7: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8: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9: 老伙伴的
8: 随身听，
9: 随身听，随身听。
10: 清朝康熙年间，石世伦在苏州任职，先后有12名济危扶困、武艺超群的奇女子，联合武林侠士辅助施工，惩恶扬善，除暴安良。
11: 你们这些人休想以多为少，你家女侠客四宝仙姑祝奉仙在此。
10: 连丽如播讲12女侠，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京广听书，每天凌晨0点至4点，敬请收听。
1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1: 上回说到稻田铺的李慧李四爷，
13: 同样长的项链，借
14: 我一双小翅膀就能飞向太阳，我相信
11: 好一朵梅。把钱大成请来之后，钱大成给黄天霸这伤治好了，紧叫厨房给他熬点粥啊，切点咸菜丝儿，让他吃点喝点。就是黄天霸睁了睁眼睛，他瞧了瞧钱大成，他摇了摇头，又瞧了瞧李四爷，也摇了摇头。
13: 就唤醒了，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1: 把你的病给治好了。啊，黄天霸挣扎着要起来，想给钱大成磕头。待会儿再说吧，好好养病吧。等天霸喝完粥，这病呢，它又不是痨病，只要好了，当时就能下地，跟好人差不了多少。

泪都下来了，用手相搀。贤侄啊，你的父亲对待我有救命之恩。都怨我家教不严呐。黄天霸一听不明白，站起来了。大叔啊，我受这点伤跟您的家务有什么关系呀、啊、天霸呀。如果要不是他，那可就太好了。万一要是他，贤侄啊，我还求你饶恕他才好啊。哎呦，对了，幸亏李四爷去找我，不然的话，你这命就保不住了。

0: 哥哥跟我提过你没有啊？哎呦，黄天霸想起来，想当初在北京跟着狮侯爷到太王爷的家中去求情，
1: 王子附体了，呱呱呱，欲哭的眼神没有哪只青蛙能比美，总有一天
0: 我这几手刀啊，跟我说过你父亲有三手绝命刀，我不会了。你看见李四爷，那也是你亲师叔啊！你求他，他准得教你。
1: 过蓝色大西洋，飘到遥远的东方，飘到我们身旁。
2: 春夏秋冬，
0: 不错呀，深归正轨，保了师大人，好啊，好啊，给咱们扬名露脸，这也是你爹的德行。天快黑了，就把屋中的灯都给点上了，跟着呢又给大家挨着个的倒茶。孙玉堂呢就派赵壁，你呀，黄天霸就跟钱大成说，我兄弟跟我有什么仇有什么恨，到府衙戏耍我。他出来的跟我赌口气，到现在音信不通。我听你四叔说的呀，这情形就是他。
1: 快乐池塘在中央，梦想就变成海洋，无敌人。
0: 正说着呢，就听院中咔嚓一声，跟着哎呦，这声好像是赵壁的。我的妈耶，没错的，就是赵壁。这赵壁面见师大人，送完信之后他回来，哟，他回头一看房上扔下一块碎瓦来，我的妈耶，赵壁抬头一看，南房上站的正是打这药味毒戟里伤害黄天霸的小太爷。

中就钻进来了。他往里走，还听着小太爷喊呢：“嘿。”老一朵没钱大成，哥哥，听这声音好像是亮儿啊。没钱亮，老爷子气坏了，胡须在胸前乱摆。

身上已勒成十字盘，然后单刀出鞘。老爷子一声没说，蹭了一下一个箭步就到院子了。自信成长有你相伴，你不服快乐地址。赵斌一伸手，老爷子您回来吧，把老人家瞪回来了。瞪我干嘛呀？钱家主，我先用稳军计把他框下房来，您再出去拿他一。就从帘子底下钻出来了，一看钱亮还在房上站着呢。钱亮就看见赵碧出来了，哈哈，不害怕你又出来了。赵碧冲着房上一抱拳，我说小太爷你好啊，好啊，不错呀。那么再问你一声，小太奶奶也好啊。我告诉你赵碧，你用不着跟我开玩笑啊，我跟你说，我今天是为了黄天霸这吉利商来的，你要是请出好朋友来，哎，我可告诉你，请朋友是请朋友，那得长得漂漂亮亮的，跟你长得这模样的可不成。只要跟我说一句好话，我就把解药拿出来，黄天霸就活了。行啊，你这主意倒是不错，我也这么想的。告诉你，请来了这朋友长得真漂亮，就是岁数大点，是个老爷子。小一朵没钱粮，万也没想到他爹来了呀。一听岁数大，哈，岁数大的会过日子。赵碧心说这回有你个乐，他一回头，大少尉您请，小太爷可说了这老的会过日子。蹭的一下钱大成一条连龙就出来了。哎呦，钱亮一看是自己爹来了，吓得他磨头就跑。钱大成往上一窜，蹭的一下就上了房了。后边追，钱大成心说我非拿刀把你剁死不可。不一辈的交情，那他为什么到苏州府衙三闹苏州府呢？这里边有一段隐情，现在咱们得把它交代清楚。小一朵没钱亮，快乐吃糖再重量，梦想就拿着一百两银子，身无所投啊。因为钱亮是阔少爷出身，他不知道上哪儿去了，也不懂得拿着一百两银子去做买卖，当个本钱。叫太平德胜桥，前边是个大镇店，叫张家镇。这地方挺热闹。孟尝君子殿，千里客来头，横着一块匾是景龙张家客店。

人又好看，又帅气又纵，就猜出来了，这位准是一位阔少爷。第三号房子，钱亮进去一看，虽然是个大独间，但是屋里收拾的挺干净，钱亮就是爱干净。再说还在争

0: 月呢。过年的时候，这屋里都是新鲜的挑山对联儿。钱亮瞧了瞧，行，就这屋吧。伙计跟着就给钱亮打了洗脸水、漱口水。钱亮洗完脸、漱完口，伙计呢就把茶沏来了。钱亮坐着喝茶，伙计跟着就端上了点心，嘿，四盘小点心，挺好吃。钱亮吃完了之后，这伙计也没问他要什么，跟着就给他摆上饭了。四个凉菜，四个炒菜，一壶状元红酒，两张葱花饼。钱亮一看真不错，把这些东西都吃了。这伙计呢就把碗跟碟子筷子撤下去，擦了擦桌子，又给沏上一壶茶。伙计也不问，跟着就给扛了一份铺被。这铺被是新的，里面三新缎子面的，把灯给他点上了。伙计虽然没说话，伺候钱亮伺候的无微不至。钱亮一瞧不错呀，比在家住着还舒服呢。打开包就把这一百两银子拿出来了。伙计，你把我这一百两银子搁在柜上，我先在这住些日子不走了啊，等把事情办完了才走呢。行，那可就谢谢您赏钱了。这伙计心说，我这两只眼睛看准了吧，年纪轻轻一个孤客阔少爷，拿着一百两银子上这儿，准得逛这德胜桥来。伙计就把这一百两银子存在柜上了，钱亮的就在这儿住着。晚上回来吃饱了睡觉，白天出去逛。因为他柜上搁着一百两银子呢，那先上掌柜的伙计就不管他了，那伺候的钱亮一点都挑不出毛病来。光阴一过呀，钱亮在这儿住的就住到2月15了。每天钱亮在这儿吃喝住，多少钱呢？3两。这天晚上，这伙计就给他开了一张清单给他送来了。客爷，您过过目吧。钱亮接过来一看呢，正月初三进店，现在是2月初3，一个月又住了15，那就是又加12天。前边一个月是90两银子，每天3两。这12天呢再加36两。柜上存着100两银子，不算零钱，就欠柜上26两。钱亮看完了，就把这清单往桌子上一放。钱亮挺机灵，他不说废话。行，明天晚上你来拿钱来吧。今天晚上这顿饭除去一桌席，再给我叫一个8宝丫子。好。客爷，我伺候您。等到了晚上。说睡觉了，他可没闭眼啊，他听着。等到夜里客人全都睡了，伙计干完活也吹灯睡觉了。他听见了。这店房的门已然关上，上了栓了。钱亮起来，就把自己的夜行衣包给打开了，换好了夜行衣，戴上了白宝囊，背上雁翎刀，拿出一块化石来，然后盘辫子，用一块绢帕勒头，又登上靴子，转身形就出来了，把自己的门倒着关上了，用化石画了一个暗劲儿。钱亮出去干嘛去？偷啊！他不偷怎么还账啊？这就叫奸情出人命，穷极起盗心。
1: 总有一天他会被公主唤醒啊，啦啦啦啦啦啦啦。
0: 入绿林，他是头一次出去做买卖，他什么都不懂啊，引入了身形家。李弟发现前面有个大村子。这个村子虽然挺大，但是四外都是草房，唯有街北有一个黄油漆的大门。钱亮借着星斗月色光华一看，是个四合的套院，前后2层院子。

田亮就绕到这院子北边的后墙上，往上一低了腰，蹭就窜到后墙头了，拿着右胳膊跨住墙上的泥鳅背，左手呢一搬里边的瓦檐砖，一换腰，唰，这手功夫叫张飞大片马。他回手又打墙头上撤些块砖来，往地上一扔，土地。听了听里边没什么动静，他一飘身唰就下来了。前两功夫确实不错，体轻如燕，落地无声。陆福鹤行往前走啊，他就看见前边这院子东西厢房已然黑了，唯有北房里边灯光明亮。钱亮一纵身蹭上了北房的后坡了，两只脚勾着瓦笼，珍珠倒卷帘，夜叉探海式往下一翻，用手扣住了房船子。他往屋里听，就听屋里两个女人说话，头一个听得出来是个大姑娘，嫂子，三更了，咱们姐俩睡吧。大概我哥今天晚上不回来上殿了，咱们用不着等他了。跟着又是一个妇人说话，那行，那咱们到后头院看看，要没什么事儿呢，咱们今儿俩就睡。钱亮听出来了，一个是小姑子，一个是嫂子，这姐俩要睡觉，他们家这主人没在家，姐俩要出去到后边看看去。钱亮一琢磨，我要等他们姐俩回来，他们就关门上栓呢，要上了栓，我进去偷东西可就费事了。得嘞，头一回做买卖碰见俩女人没什么关系，怎么省事怎么来吧。

0: 亮油党房船子上往下一跳，离地四尺，腰里叠进，啪一个多泥往地上一落。走到屋门前一撩这帘子，一看屋里边灯还亮着，北房三间，一明两暗。桌在佛桌旁边，一边一把太师椅子，在佛桌的前头呢挂着桌围子，上边绣的是五福捧寿。睡觉我偷点簪环首饰，我呀回去好还这电饭账，这样滋溜一下他就钻到这佛桌底下去。就在这个时候，外边姑娘说话了：“嫂子，您在这儿等着。”桌灯给点上，我胆小，我害怕，又怕闹贼。钱亮在桌子底下可听见了，钱亮可一哆嗦。在底下看得见呢，就瞧见这姑娘进了东里间了。他侧耳细听，听见东里间哗啦一声响，这钱亮他琢磨什么，心说这是姑娘啊背着嫂子偷钱呢。一会儿的功夫，姑娘出来了：“嫂子，您把灯都点上了吗？”这嫂子说话了：“你看这院子里四个犄角四盏戳灯我全都点上，多亮啊。”行，嫂子，您在旁边站着，您就瞧热闹吧。
1: 鹿的眼神没有哪只青蛙能比美，总有一天它会被公主唤醒啊！啦啦啦啦啦！
0: 底下那个贼，你给我出来！啊！钱亮就一哆嗦呀，心说我。这时候姑娘又说话了：“我呀说的就是你。”嘿，钱亮心说我心里怎么琢磨的，他怎么会知道啊。姑娘又说话了：“说你呢，佛桌底下的贼，别装着玩儿。”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4: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5: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6: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7: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8: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9: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0: 吉林人，
11: 吉林市，
10: 这里是爱吉林。
12: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3: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4: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15: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6: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下
17: 后代的逝者，
16: 我们
17: 一生就足了，
16: 是圣人所致。
18: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9: 更多的人听到
20: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21: 我当讲可以有哪些用途？
22: 就是以学为中
23: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责任一直都在，这热爱自己。
12: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4: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5: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6: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5: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6: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7: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28: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7: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28: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29: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30: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29: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30: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29: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31: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
31: 清朝康熙年间，石世伦在苏州任职，先后有12名济危扶困、武艺超群的奇女子，联合武林侠士辅助施工，惩恶扬善，除暴安良。
4: 你们这些人休想以多为少。你家女侠和四宝仙姑祝凤仙在此。
31: 连丽如播讲12女侠，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京广听书，每天凌晨0点至4点，敬请收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4: 上回咱们说到，小玉朵没钱粮，第一次做贼，哎，就让人给堵屋里了。没办法，出来吧。姑娘就瞧着他，让他慢慢的从这佛桌底下爬出来。钱粮没办法，爬出来站起来，来到院子里。一看呐，这院子4个犄角，4盏大戳灯真亮。借着灯光一瞧，这姑娘是短衣襟小打扮，葱心立着羊皱腰筋子勒着腰，手中提着一条锃光明亮的兵刃，好像一条白蛇。书中暗表，这个兵刃可不简单，叫13节枯骨亮银鞭。为什么叫枯骨亮银鞭呢？这鞭呐，每一节4寸，再加上1寸5的链子，一共是13节。头一节是鞭把，第13节这鞭头是拿钢铁铸造的，好像是个骷髅骨，所以呢就叫它13节枯骨亮银鞭。这条鞭可不好使，软硬劲的功夫，说鞭是鞭，说棍是棍，你练不好就能把自己给伤了。练这个鞭4个字的功夫，拍砸缠绕，要不练上10年8年，下这么些年的苦功，那根本就练不好。小一朵没钱亮可不知道这条鞭的厉害呀，他没看清楚姑娘的相貌，他生气呀，往前一窜，手里举着刀，唰，对着姑娘就是一刀。这姑娘挺稳当啊，一看钱亮的刀到了，他往旁边一闪，左手一横这鞭把，右手一横这鞭头，腕子上稍微这么一使劲，唰，胳膊肘往里一翻，真快呀，这条鞭奔着钱亮的腰就抽。钱

0: 往出一窜，姑娘这边就抽空了。接着呢，他一啦啦啦啦啦啦啦变变变 ，Little Frog， 啦啦啦啦啦，旁边就奔着钱亮这双腿来了。钱亮赶紧往上一窜，离地三尺。慢的唰又回来了，前两脚刚一沾地，这鞭就到了，腿腕子给缠住了，前两虽然往出窜，他摘不出来了。这时候姑娘呢，左手护住了右手的寸关尺，使尽平生之力往起一翻，这腕子哗啷啷扑通，
1: 快乐去爬百种料，梦想就变成海
0: 底。想起来这姑娘可不给她容功夫啊，过去照着钱亮的腰上烫就一脚。
2: 我相信奇迹就在身上，
0: 宁给这一脚钱亮动不了了，旁边这妇人过来了，手里头拿着两根麻绳。就先把钱亮两只胳膊捆上，又把钱亮的两只脚捆上了。这时
1: 面有只小青蛙，夜啊跳起舞来，就像被王子附体了，
0: 呱呱呱。哎呦，我头次作案，我怎么这么倒霉啊？这时候就听姑娘跟这个妇人说，嫂子，咱把这贼给拿住了，咱们呢积积德行行好，问他半夜三更的他饿不饿，他想吃点什么，问吧，反正是一个人一个食色，咱们要做出来他不爱吃，那对不起他，反正吃完了不就放他一走吗？这姑娘呢就问这钱亮，我说你这个贼，你是愿意吃烙饼啊，还愿意吃疙瘩汤啊？钱亮心说，两个女子把我逮住，不杀我不打我，问我吃什么，嘿，可能他们是两个女子没办法出门，把我交给地方的官人，一定是给我弄点吃的，讨我一高兴把我放了，省得我第二次再来偷他们。行，急不如快，给我吃烙饼吧。这姐俩一块说，你吃烙饼啊，卷葱不卷呢？嘿嘿，二位大姐呀，当然这烙饼卷点葱蘸点酱才好吃呢。那么钱亮被火遭擒，他已然气得冒火生烟了，他又不是傻子，他为什么还有这心思跟他们姐俩答话呢？钱亮想，他们要给我烙饼吃，他得放开我，我才能吃，只要他们给我解开绑绳，什么吃烙饼，蹭的一下我上房就跑了。钱亮琢磨着，这姐俩就商量了，嫂子，您把这烙饼拿来吧。这个嫂子站起来就走，一会儿的功夫从后院扛过一领新炕席来，把炕席就放在钱亮的面前，把炕席铺好了，抓起钱亮啪往这炕席上一扔，姐儿俩就开始卷这炕席了，一边卷一边说，你这个臭贼不是愿意吃烙饼吗？这就是烙饼，你就是葱。说着话就把这钱亮呢卷到这炕席里头，然后呢又用三道绳上了三道锅，把这席就捆上了。这嫂子就说了，妹妹，你瞧这贼年纪轻轻的，这么着也不合适，咱们给他来个倒栽葱，让他明白明白好不好啊？嘿呦，钱亮心说，我惨到家了。这妇人跟这姑娘就把钱亮脑袋朝下往这一立，就立在墙根底下了。哎呦，钱亮这后悔啊，

0: 感情这个就是烙饼卷大葱啊，还不如我要碗疙瘩汤喝呢。这时候就听姑娘说了，房再给他来一碗疙瘩汤吃吧。钱亮心说这两个女子可损到家了，听得很清楚。钱亮接着炕席就听见了厨房里是刀板乱响，凉水泡上，然后呢用这小刀把这贼的腿呢拉一小口，这鲜姜点着凉水就往这小口里装，然后拿针线一缝，这姜可是散寒的，它也是聚寒的，这要在这贼的腿上把这寒聚到一块儿，从此以后这贼是一世的寒腿，他老好不了了。这个妇人呢就连浆带凉水碗全都给端来了，又从这墙犄角这儿端过一盏戳灯来。就在这时候房上头有人说话了，妹妹你还没睡觉呢？姑娘一抬头，没睡呢，就等着您回来呢，我们拿着一个贼刚给他吃完烙饼。正扔下两个大包袱来，跟着蹭的一下从房上跳下来，也是落地无声。姑娘
1: 总有一天她会被公主唤醒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没做买卖，他们知道我看见了，扔给我俩包袱。书中暗表，就在这苏州府城外有四个贼合伙做买卖，一个叫火龙江中，一个叫飞龙小莲花彭莲，还有哥俩，一个是金龙谢珍，一个是银龙四宝。
2: 我们是最好的伙伴，亲吻他就会变得不一样。啦啦，
0: 这四个人出去做买卖，偷了一个大财主，偷的单甲皮棉纱衣裳300多件，金银首饰整4盒子。偷完了刚要走，就遇见这位了。这位是谁呀？这位姓张，叫张景龙，人称飞天玉虎。书中暗表，张景龙是老易朵梅钱大成的大徒弟，他编使得好，他这编可不是跟他师父钱大成学的，编是他们张家自己的传授。他父亲当初跟北京的神拳太保洪文在一块开过镖局，人送外号叫单鞭张瑞。张瑞保了一辈子镖，这人仗义疏财，爱交朋友，也没落下什么钱。张瑞的大少爷，他二儿子呢姓张，叫张景雄，人称镇八方巡江小太岁。一个女侠出头露面的是鹅掌大王楼寒雨的闺女楼秀香，咱们前边说过帮着神丹的离屋里公然。我仙姑祝凤仙。第三位女侠黄天霸的未婚妻尹凤英。瑞死了之后呢，张景龙就带着兄弟带着妹妹过日子。张景龙这人
1: 青蛙能比美，总有一天他会被公主唤醒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什么人都有啊，所以想办法得学本事好护身。这样呢他就把兄弟送到银钩大王杜宾那儿学习水性，

教会了你药味毒鸡的之后，你可不能随便使啊，伤天害理的事儿不能做。你能保证做到了吗？师傅您放心，我一定谨遵师命。就这样钱大成才收了张景龙。张景龙在钱大成他们家学艺三年，钱大成可品出张景龙的人性来了。哎呀，比自个儿的儿子强多了，因为那个时候钱亮才十岁啊。张景龙出师这天跪地给师傅磕头，钱大成说，你先跪着，我说完话你马上给我起来。师傅，我听您的教训。景龙啊，你是我的徒弟，今天你出师，你走了之后三劫两寿，快乐池塘在中了，梦想就变成海洋，无敌眼睛大嘴巴啊，师徒一场啊。有道是师徒如父子，景龙啊，我有一件大事相通。钱亮长大了，倘若他做出了伤天害理之事，采花杀命。无论如何也不能让钱亮给为师现眼。我纵死在九泉之下，放心师弟，师傅您放心，将来您有个百年之后，兄弟钱亮就交给我了。过日子，张景龙虽然身归绿林，但是他不偷人家东西。为了掌握地面，为老百姓办好事，他每天夜里都出来，看见你为什么偷，为什么劫。如果这贼偷的东西劫的东西是安善良民，张景龙带着他给人家送回去。干什么？接济穷人呢。开始的时候地面的贼不怕他，大家伙合着伙的治这张景龙。就把这贼全都制服了。张景龙告诉这些贼，你们要是偷了人劫了人，好人给人送回去，结的是不义之财，咱们见面分一半。这帮贼可怕过了。叫飞天玉虎。张景龙有了好的声望，

0: 还清楚了，又挣了点钱，就开了一座大客店，然后慢慢的挣钱，置了几顷地。
1: 他跳起舞来就像被王子附体了，酷酷的眼神没有哪句听。
0: 铁针银龙蟹宝飞龙小莲花彭莲去偷这财主，这四龙一看，两个包袱，这几个贼走了，张景龙拿着两个大包袱回到家中。张景龙把包袱扔下来，然后又打房上跳下来。别的没有啊，还没给他吃别的呢，嘿，张景龙就把这炕席想到自己家中偷东西，这贼是师弟钱亮，他认到钱亮，钱亮可不认到他了。好几年张景龙也不去了，师傅不让去啊。

0: 我爱套，你管得着吗？
1: 好，你爱。别意，钱亮这孩子聪明着呢，他一听这话茬里头不对呀。
2: 一双小翅膀就能飞向太阳，我相信奇迹就在身上。
1: 就没说话，张景龙迈步腾腾腾走进屋子里，就把鞭子拿出来了。你要不说话，我告诉你我们这儿的规矩。我们这儿要来了贼了，放之内我还是在这三不放之外。我告诉你，我这三不放，
3: 没有哪只青蛙能比美，总有一天它会被公主唤醒啊，啦啦啦。
1: 像心说我们家有钱的，我就上这偷你来了。告诉你，第二条是吃喝嫖赌，没钱了上我这偷来不放。
2: 啦啦啦啦，它
3: 是一只小跳蛙，越过蓝色大西洋，
1: 净偷自己的师兄弟儿我也不放，这就叫三不放。你瞧，张景龙就跟自个儿妹妹说，你呀，先上屋待会儿去。大来绝不是为偷盗，你是瞧着我家中有女人，你前来采花不干人事。
2: 自信成长有
1: 嘴就骂，告诉你，小太爷我是堂堂男子汉，坐怀不乱的大丈夫。当时回答不出来了，张景龙用手一指自己的鼻子，我问你，
3: 快乐吃
1: 啪叫一鞭子，认识不认识？钱亮又看了看，我就是不认识。啪，又一鞭子。
2: 像太阳，我相信奇迹就在身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 他儿子学坏呀，他们家有的是钱，他上我们家干嘛来了？我们家就俩女人，一个是我妻子，一个是我妹妹，他干嘛来了？

0: 奶奶在旁边看着心里明白了。张少奶奶说话了，我说你不认的就打呀。
1: 打字青蛙能比美，总有一天他会被公主唤醒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他也不对呀，他不认识你，你准得认得他吧。嘿，他姓钱名亮字永安，哎呦，钱亮可傻了。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3: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4: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5: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4: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6: 吉林人，
7: 吉林市，
6: 这里是爱吉林。
8: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9: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0: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1: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12: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汪子岩，
13: 后代的事情
12: 我们谈到
13: 足了，
12: 是圣人所致。
14: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在做。
15: 给更多的人听到，
16: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7: 钢琴可以有哪些用途？
18: 就是以学为中心，
19: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8: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6: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4: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0: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4: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0: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4: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4: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4: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10: 是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1: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3: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5: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五天。
7: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3: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3: 一粒水

0: 凄凉事，从我做起。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3: 清朝康熙年间，石世伦在苏州任职，先后有12名济危扶困、武艺超群的奇女子，联合武林侠士辅助施工，惩恶扬善，除暴安良。
5: 你们这些人休想以多为少，你家女侠客四宝仙姑祝凤仙在此。
3: 连丽如播讲12女侠，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京广听书，每天凌晨0点至4点，敬请收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5: 上回说到张景龙指着钱亮说，他呀姓钱名亮，字永安。钱亮愣了，你怎么知道我叫钱亮啊？我问问你，你哥几个？哥一个，就哥一个，那没错啊。我们家我是独子啊。嘿，我问的是你师兄弟几个人，那你倒说清楚了吧。师兄弟啊，哥俩。你师哥是谁？我师哥呀，姓张，叫张景龙，住在德胜桥张家寨，人称飞天玉虎。你看看我是谁呀？我哪知道你是谁呀？小子，我就是你师哥张景龙。这回钱亮可不干了。你既然是我师兄啊，你看着我长大的，你为什么血口喷人？你给我放开呀！张景龙这才把钱亮的绑绳松开。钱亮活动活动身体，胳膊腿都麻了，哎，叹了一口气，没办法，知道爹喜欢张景龙，爹老夸张景龙啊，给他磕头吧。田亮就跪下了，我磕头了。你磕头了？怎么连句师哥都不叫啊？您为什么血口喷人呢？啊？

景龙进屋吧。张景龙用手指着自己的妻子，这是你嫂子。嫂子，您大人可别记小人过呀。嘿，坐下。张景龙也坐下。钱亮，我问你，你为什么从家里出来做出行窃之事？哎，师哥呀，您听我说，

也不能光赖你，老爷子呀可能喝酒喝多了，耍耍脾气。今天呢，老爷子脾气放过去没有？如果老爷子犯完脾气了，我把你陪到家中，你给老爷子磕头，说几句软和话，亲爷俩也就过去了。行，这时候钱亮早就后悔了，恨不得有人给这当中间说和，回去给爹跪地磕个头，也就算完了。哪儿住着呢？我呀，住在德胜桥张家店。这店可不是别人开的，是我开的呀。我还能上您这儿偷来吗？行，从今儿起就在我这儿住着，你用不着回店了。您瞧，完了，让我上您这儿住着，不跟偷着跑一样吗？行，既然如此，你就回店。明天呢，我到店里去接你去。我们夜里见过啊，记住了没有？记住了。师弟，你现在就回去。那我可不是现在就回去吗？张景龙的媳妇儿就把钱亮的刀跟零碎的东西都。您赏我烙饼吃，嘿，这烙饼的滋味儿，兄弟我算尝着了，真不好吃。我领教领教，嫂子您告诉我，这吃疙瘩汤是什么呀？端过来让你看看。张少奶奶就把凉水泡姜丁给他端过来了。这叫疙瘩汤？这怎么吃啊？让你吃还好呢，不让你吃，让你大腿吃。大腿怎么吃啊？把你腿来一口子。啊，让你这口子把这姜丁泡凉水全都吃进去，这一碗吃完了再给你这腿缝上。哎呦，钱亮吓得一吐舌头，幸亏没吃啊，这要吃了这碗疙瘩汤啊，嫂子我呀得落一辈子残废。得了，天也不早了，我跟兄嫂告假回店了。张景龙陪着师弟出来，把街门开开，让钱亮走，然后关上门，三个人安歇睡觉。咱们单说钱亮，回到店房，赵燕还是穿房而入，推开自己屋门，把单刀百宝囊全收起来，脱下夜行衣，然后就安歇睡觉了。这一觉睡得红日东升，外边人拍窗户：钱爷，钱爷，您醒醒！钱亮就知道是张景龙来了，假装不知道。外边谁叫我呀？伙计说话了：钱爷您起来，我们东家来拜访您老人家来了。钱亮赶紧穿好了衣服下了地，开门一看，这伙计在头喽，师哥在后头。钱亮一出来，这伙计自然往旁边一闪，刚要说这是我们店家，钱亮就过来了，深深一礼：师兄您一向可好？张景龙一听他管我叫师哥，伸手就拦：昨天咱们哥俩见着了，何必又行礼呢？嘿，这一下钱亮的脸就红了。张景龙也知道自己说错了话了，这伙计在旁边也愣了，愣了一会儿，三个人全都笑了。呵，这阵乐呀，为什么三人全笑了？钱亮乐的是什么呀？昨天我叫师兄说瞎话，今天张嘴我就叫师兄，全露出来了。张景龙乐什么呀？乐自个儿失言了，前言不搭后语。刚跟这伙计说拜访拜访前言，这会儿就叫我师哥，我就右手相搀，昨儿见着了。这店小为什么乐呀？

0: 有意思。就瞧这两个人连说话带作揖的乱七八糟，这叫什么事儿？张景罗也觉得不好意思，回头就跟伙计说：“你也看着穆可乐呀，去，该干什么干什么去。”伙计这时候恍然大悟，如梦方醒，心说我们东家是绿林出身，哎，指不定是怎么回事呢。这伙计呢就回去给他们哥俩沏茶去。张景龙就没坐下，兄弟啊，赶紧收拾铺盖走吧，搬到家住去吧，电饭钱我都给完了。哥哥，这铺盖褥子是伙计给我租来的，我就带着浑身的衣服呢。这时候伙计给他们哥俩倒过茶来，张景龙就跟伙计说：“别忙活了啊，所用的电饭账告诉先生给我写笔账。”钱亮说：“师哥，既然这么办，您多借我二两银子给伙计做零钱。”行，就这么办。翅膀就能飞向太阳，我相信奇迹就在身上。啦啦啦啦，钱亮一掀这铺盖，把小包袱拿出来，跟着张景龙就出去了。伙计呢，就把他们哥俩送出来。啦啦啦啦啦，自信成长有你相伴。没作揖行礼，这嫂子早就把酒饭预备好了，让他们哥俩坐下喝酒聊天。
1: 的池塘里面有只小青蛙，它跳起舞来就像被王子附体了，呱呱呱，酷的眼神没有哪只青蛙能比。
0: 得听我的，从今儿起你就在这儿住着啊，吃完这顿饭我就走，我到你们家去问问我师父师娘，果然跟你说的一样，我回来接你，再把你送回去给我师父磕头，这事儿就过去。像那老公们俩这么大岁数了，受得了吗？生气说生气的，你可是独生子啊。您就受累吧，我在您家中等着您，那你可千万别跑了。然后张景龙就跟自个儿媳妇说：“换好了衣服，带齐了路费。”钱亮站起来了：“师哥，您说好了就回来。”大家好好给我看着师弟，千万别让他跑了。嘿，钱亮乐了，要命我也不跑啊，好容易有吃饭的地方了，我哪儿都不去了。家够本钱家债，见师傅老一朵没钱大成。咱们单说钱亮跟嫂子回到屋中，钱亮呢就在外屋坐着。屋中吃饭，吃完了饭收拾好家伙，兄弟你上里屋坐来，咱们姐仨好说话。一块念过书，那是李四爷的闺女，可大了呢从来没跟着女人在一块坐着呀。这位师嫂子跟师辈还真能说，钱亮在这坐着如坐针毡呢。这
1: 他跳起舞来就像被王子附体了，呱呱呱，酷的眼神没有哪只青蛙能比美。
0: 正月初二，老爷子连过年啊，代办生日，就算办了一回事吧。嗨。年轻的，办件事儿还早点。嗨，怪不得你啊。
1: 蓝色大西洋飘到遥远的东方，飘到我们身旁。春夏秋冬
0: 我们说。这嫂子说话越邪性。心说我要老在这坐着，这嫂子口这么长。

我再跟您说话。工人一听就站起来了，师弟呀，你可快点回来，晚上。没留神把这小包袱偷偷掖起来，这姐儿俩刚要往出送他，这钱亮出了屋门就奔街门了。我都拿走了，他这一走他不见他回来了。哎呦，你瞧瞧，他要是不回来，你哥哥回来还不跟我玩命啊。不提这姐俩发愁，单说钱亮，他就走到苏州府西关的官衔，一看街北有一座客店，三个字江家店。钱亮也确实身无所投，得了，他信步呢就走进这客店了。到店房里一看，房子不少，可是这房子全都很旧了。伙计出来了，虽然穿的是伙计打扮，实际上钱亮不知道他是这店里的掌柜的。哟，客爷，您住店，您里边请。你给我找一间干净点的房子啊。我不怕多花钱。行，您随我来。您看这西厢房三间，又干净又宽敞。钱亮进屋一看，虽然屋里没什么摆设，确实收拾得很干净。钱亮就坐着了，掌柜的呢就给打了洗脸水。钱亮刚洗完脸，

不知道。我开店开了10年了，从来没赚过钱，去年。从中呢赚了200两银子，没想到到了7月连阴天儿，塌了6间房。把我赚的200两全花完了，一个铜子都没剩。这些泥瓦匠还有木匠都是当地人，都知道我挣了200两，我花了200两，所以大家伙啊就给我起了个外号，叫我将够本儿。哦，小一朵没钱粮听着也乐了。掌柜的，照你这么一说，你的心眼还真不错。我呀在你那店里住着，可不是一天两天我就走，也许住一年，也许住半年。快乐去爬在中央，梦想就变成海洋，不闭眼睛大嘴巴，弄得漂漂亮亮干干净净的，买点桌椅板凳。我呢住这3间西厢房。这1000两银子我不要利钱，可是我吃饭住店我也不给钱。嘿呦少爷，我可谢谢您，您可救了我了。我要有钱我早就修这店房了。好，你既是愿意呢，先给我预备饭，吃完了跟我拿银子去。好菜，但是炒得挺鲜灵，十分可口。钱粮不知道，这江掌柜自个儿下的厨房。一会儿功夫钱粮吃完了，掌柜这叫伙计把家伙收拾下去，然后给沏上一碗茶来，盖碗茶。钱粮喝了一口，真香。掌柜的，我不喝了，咱们取钱去吧。掌柜的就跟着钱粮出了店房，进了苏州府的西门。这钱粮他们家呀是个大财主，就在苏州西门里开了一个太平钱粮庄，20万两银子的本钱。钱粮呢就跟着这位江掌柜上了

钱庄了。刚一进门，掌柜的一瞧少东家来了，赶紧就把钱亮让到柜房了。钱亮没坐下，掌柜的，我父亲在家中又置了几顷地，打发别人来不放心，让我呢来支一千两银子交给这伙计，让他拿回去。管账的贾先生信以为真，看了看掌柜的，掌柜的又点了点头，这位贾先生就把银柜打开，拿出一千两银子，一百两一包，全都用纸包好了，又拿了一条银口袋，就把这十包银子整一千两放到这口袋里了。钱亮用手一指，你扛着吧。指的是谁呀？高本就把这口袋扛起来了。钱亮一回头，我走了啊。钱亮跟着就出来了。是少掌柜上这蒙着一千两银子来。小一朵没钱亮把这一千两银子蒙出来，回到了江家店。江掌柜到柜房把这银子放下。钱亮用手一指，掌柜的，这一千两你我两个人用不着立合同，明天你就找泥瓦匠找木匠动工，我住店不给你垫钱，你使钱呢也没利钱。我先把话说头了，我要是有要紧的事我要走，这一千两银子呢就还算你不该我的了，白给你使了，咱们就算两清了。这江告本也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当的事儿。钱亮说完了话，自个儿呢就回到西厢房了。掌柜的赶紧给租过一份好铺盖来，里面三新的大缎子面被子。就动工了，不到一个月房子改完了，这个店房翻改一下，越过蓝色大西洋，跳到遥远的东方，跳到我们身旁。整整两个月，掌柜的一算账，除去消费之外赚了三百两。掌柜的就拿着三百两啊，这三百两银子余利先还你，剩下七百两一年我准还齐。家中也置点地，咱们这叫投缘，也不算谁欠谁的人情啊。买点白蜡杆子呀，买点刀枪棍棒的啊，我呢好练武，等我找着好事我走了，掌柜的你这房就是赚的了。掌柜的也明白钱亮这份意思，就点头答应了。快乐吃糖再重量，梦想掌柜的后边还带俩徒弟，俩徒弟扛着兵刃呢，刀枪剑戟斧钺钩叉。您出来过过目。掌柜这一喊，钱亮出来一看，行，虽说江掌柜是个外行，买这东西买的真不错。部的掌柜的带着徒弟就回去了，钱亮就住在江家店。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

0: 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4: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3: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5: 你先走。
3: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5: 嘘，小点声。
3: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5: 阿姨，你出去。
3: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6: 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
3: 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
6: 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
3: 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7: 吉林人，
8: 吉林市，
7: 这里是爱吉林。
9: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0: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1: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2: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3: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的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4: 后代的事情
13: 我们谈到
14: 就足了，
13: 是圣人所致。
15: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6: 被更多的人听到。
17: 什么是最好的？
18: 我当下可以有哪些用处？
19: 就是以学为中心，
20: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中一直都在，
21: 我热爱自己。
9: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7: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一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2: 清朝康熙年间，石世伦在苏州任职，先后有十二名济危扶困、武艺超群的奇女子，联合武林侠士辅助施工，惩恶扬善，除暴安良。
5: 你们这些人休想以多为少，你家女侠客四宝仙姑祝凤仙在此。
2: 连丽如播讲十二女侠，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京广听书，每天凌晨零点至四点，敬请收听。
6: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5: 上回书说到李四爷带着穆武成来见老一朵没钱大成，
7: 飘到我们身旁，
8: 春夏秋冬
5: 赵魏的毒计里把黄天霸给打了。钱大成一听黄天霸是黄三爷黄三太的儿子，那钱大成能不急吗？您先别哭啊，我问问您到底是怎么当的事儿，钱亮为什么不在家？你上这儿拜年来了，拜了这么多年了，你也不知道其实正月初二就是我的生日。反正过年人来人往的，我年年的就不过这生日了。那天你刚走，哎，也是我喝多了，这么大岁数酒后无德呀，又搭上我爱子心切。我不是老了吗？老了老了得这么一个儿子呀，哎，我看着他我高兴，我说儿哎，你呀给我练趟刀我瞧瞧。他就在我面前使了一趟刀，我一瞧啊也是真好。我一时高兴，我就跟他说，儿子你别以为你练得好，你差得远呐。不上我呀。他一听他要跟我对刀，我说行啊，啊，过招的时候刀使的是真刀，可这药味毒吉利啊就不能使真的了。头一边大，可是啊这是假的那是真的，假的分量就轻了。我们也拿这假吉利打这营门三不过，嘿，我要试试他我就打了营门三不过了。这小子躲开了，躲开他可说大话。
8: 我们是最好的伙伴，请问他
5: 我说我教的你呀、啊、你躲开了你打我，嘿，好，我倒躲不开了，我要真躲不开了，你呀可算光宗耀祖了。也给我来个迎门三不过，我也往旁边一闪躲开了。我刚站起来，我说小子，我这不是躲开了吗？饶一嘎的头，这一下这吉利正好打在我鼻子上，把我气坏了。我拿刀过去，我真想把它给剁烂了。旁边有好多亲戚朋友过来就劝我，这小子可就跑了。我回到屋中上点药，大家伙劝着我，我就睡觉了。这小子把我银柜的锁头给拧坏了，偷走我100两银子，拿着我年轻时候做买卖的一份家伙，还给我留个帖儿贴在后房檐了。

现在五个月的功夫了，我想这孩子一定被坏人勾引，他呀才到苏州府衙去戏耍黄天霸呀。啊，你说这孩子他不是让我们一家人都跟着他死吗？老一朵没钱的城市越说声音越大，他生气呀，练武的底气又足。知道我钱大成原来是没花门的呀，给人家黄三太的师傅圣英圣三爷磕头，人家不要啊，人家说咱们是下三门的。后来黄三哥恩收我做个师弟，跟着三哥出去做买卖，我挣下了万贯家资，到现在我也欠着黄三哥塔大的人情啊。我钱大成连个塔价都没报答人家，今天好，我这儿子拿药味毒剂里把人黄三爷家的少爷毒根苗给打伤了，这不叫忘恩负义反恩为仇吗？好了，孩子罢了，要是治不好啊，我就把钱亮这小子千刀万剐。他越说声音越大，他生气呀、啊。大的妇人七十开外了，钱大成这老伴跟他一边大，后边跟着这位不到四十岁，长得很标致。孩子，所以呢，为了留后，才娶了这位二夫人孙氏。这孙氏才36，17岁过门，正月娶过门来，腊月29就把钱亮生下来了。所以钱大成疼这儿子爱如掌上明珠啊，这孩子如同吃着蜜水长大的。李四爷常来跟钱大成穿房过屋，妻子不必吗？所以看嫂子来了，赶紧站起身形，小弟拜见二位嫂嫂，二位嫂嫂可好啊。姐儿俩万福十里，姐儿俩就坐下了。钱大成叹了一口气，嘿，四弟啊，你说这孩子啊，我们家千顷地一棵苗啊，这孩子不到7岁，白天念书，晚上习武，你说现在19了，你是没看见呢？哥哥您糊涂了吧，我正月初二还给您拜年嘞，他还给我磕头，我怎么没看见呢？嗨，我是气糊涂了。这孩子，哥哥您先别生气，钱亮他这

里边会不会有别的事儿啊？挺聪明一孩子，他是啊。你说他跟我反目为仇，让我轰出去了，他上哪儿去了？这个李四爷是个忠厚人。李四爷一看这姐俩眼泪汪汪的，想起钱亮来，这孩子不至于啊，挺俊挺帅的一孩子，挺聪明，这是怎么了呢？李四爷只能劝呐，得嘞，你们老三口子可别着急啊。这二嫂不能先说话，这郑夫人就先说话了。四弟呀，刚才你们老哥俩说的话，我们姐俩可全听见了。要是真的钱亮大闹苏州府，伤了黄天霸，你可得想办法治好了天霸，务必托个人情保住钱亮这条命啊。二位嫂嫂别着急，只要我哥哥去了把黄天霸叫过来，黄天霸不死我自然有办法。既然这样，我也不留你在这吃饭了。哎呦，这时候两位夫人才看见穆武成，穆武成跪地磕头，您着急，我也不敢给您磕头，拜见干妈。你是谁呀？干妈呀，我是您干儿子穆武成啊。嗨，你瞧瞧这事儿闹的，得了得了，不留你们爷俩了，赶紧呐，让你干爹去给黄天霸治去吧，治好了我们姐俩呀也感激四弟你的大恩大德呀。这姐俩哭上了。这时候钱大成呢就把药囊收拾好了，带上膏药跟面子药，先把伙计叫来上外边把马背上，跟着老爷仨就出了宅院，姐儿俩给送出来了。李四爷一回头，二位嫂嫂请留步吧。钱大成回头一瞪眼，你们姐俩干嘛呀？赶紧回去啊，踏踏实实给我关门过日子，瞧你们管的这孩子啊。哎，记住了啊，早点关门晚点开门。这时候伙计就把马牵来了，爷儿仨拢丝缰刃等帮杆上马，一催坐骑，直接就奔了双星镇了。为什么奔双星镇呢？这爷儿俩还没吃饭呢。这钱大成呢在双星镇开了一客店，还带饭馆。到了自己家店门前，爷儿仨甩凳离鞍下了马，掌柜地瞧东家来了，赶紧让伙计把牲口接过来刷印喂溜，把爷儿仨让到楼上找了个雅座，捡好菜往上端吧。爷儿仨吃饱了喝足了，稍微休息了一会儿，当然垫饭钱用不着算，这是出自东家一笔账了。爷儿仨下楼，伙计把马牵过来，爷儿仨二次上马，直接够奔苏州府，跑得这快呀。等到了苏州府，天已然亮了。苏州府热闹啊，繁华呀。早上起来，这菜挑子就得好几千挑啊，都进城卖菜去。容这些卖菜都进了城了，这爷儿仨才催马进来。等到了苏州府衙门前，甩凳离鞍下马，赵壁就喊上了：“嘿，快把牲口接过来，四员外回来了。”爷儿仨一看赵壁正在衙门口台阶上站着呢，用一块白布缠着脑袋，脸上就是血，看这意思赵壁好像脑门子上带了伤了。李四爷就问呢：“赵壁啊，你这是怎么了？”“嘿，四爷，您猜怎么着？我也着急，怕我老兄弟毒气攻心啊。老兄弟也是光睡觉不睁眼，我一着急呢，我出来溜达溜达，没想到夜里三更天这小太爷又来了。他跟我说，赵壁，你请出一好朋友来，冲着好朋友的面子，我给黄天霸解药，不然他可就死了。”不请好朋友，天霸死了我可不管。他说这话，皮儿
全给砍破了。

血。他打完了，他跟我说：“小脑袋瓜儿，今天晚上我还来。”嘿，四叔伟，您瞧我多倒霉！我上好了药，拿白布把脑袋缠上了。我心说：“你们可快来了！”我也大大小在门口散逛散逛。得嘞，四叔伟，您赶紧跟我请进吧。你呀、啊，三十多了，着不呀？你听听，你叨唠叨唠，什么话也说不清楚，净是闲话。你怎么一点规矩都没有啊？啊，正事也不办，过来，这是你钱大叔。赵碧赶紧过来施礼，大叔您好啊。行了，先别见了，有什么话咱把天霸这病治好了再说。这样呢，赵碧就陪着这爷儿几个进了衙门，直接够奔班房。赵碧一边走一边嚷：“别哭了，别哭了，神医到了。”赵碧为什么这么说呀？赵碧耳音好啊，他在衙门口这就听见了这班房里头哭的声音。他知道黄天霸可危险了，他嚷一句呢是为了稳住人心。他这一嚷，里边还真止住哭声了。赵碧上了台阶就把这门帘子掀起来了，里边孙玉堂、祝清宁、张翔、杨秀真围着黄天霸那着急呢。赵碧一看黄天霸，哎呦我的妈呀，心说老兄弟可要咽气了。这时候钱大成、李四爷、穆成进来了。李四爷呢就挨着个的把孙玉堂这些人给钱大成指引了。钱大成一摆手，先看看天霸的病吧。走到黄天霸的床前，钱大成一看可坏了，黄天霸这左腮帮子上是又黑又紫，离着伤口近的地方黑如墨染，伤口远的地方紫如茄皮呀。李四爷一看，哥哥别着急。钱大成脱下长衣服，从腰中把药囊解下来，你们给我预备一壶凉水，一壶开水。手下人去准备，钱大成就从药囊之中拿出一把小刀来，把黄天霸的头放好了，用这小刀呢就把黄天霸腮帮子上伤口的这块坏肉给剜下来了。大家伙一看，哎呦，这肉黑跟墨染的一样，虽然不大，这脸才多大地方啊，也就一块洋钱这么大。钱大成就把这面药一分两半，一半呢放在伤口上，一半呢就倒在茶杯里了，用开水冲开了，搁在旁边晾着，又把壶里的凉水倒出一碗来，拿手蘸着水就往黄天霸这伤口上拍凉水，拍了有这么二三十下，这水呢就进去有半碗了。然后用手在伤口丝外往出挤，挤出来的都是又黑又紫的血，这味儿的难闻呐、啊！就这样一连拍了三回，头一回挤出来的血是黑紫黑紫的，第二回挤出来的就变成紫红色的了，第三回挤出的血呢就是粉红色的，味儿也就没了。跟着钱大成又打开一包面药，一半倒在凉水碗里头，一半呢往伤口上撒，又把膏药拿出来。药，这包面药是黑色的。打开这药，大家伙闻见了，满屋生香，都猜出来了，甭问，这一定是上好的麝香。

0: 里的水全都用手巾给擦干净了。赵碧，哎，
1: 你美，总有一天她会被公主唤醒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穿汤，什么左耳别割，趁热让黄天霸喝下去，只要他一出汗就算好了。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Little Frog， 他是一只小跳蛙。
0: 他回来了，有人给钱大爷打过洗脸水嘞。钱大成洗了洗脸，然后穿好了大衣服。就在这时候，外边施大人弹嗽一声，哼。孙玉堂说：“大人可来了。”施安把帘笼挑开，施世伦又打外边进来。李四爷赶紧给钱大成指引：“哥哥，这位就是现任知府施大人。”钱大成赶紧过去给大人施礼。钱大成拜见大人：“哎呀，老壮士你受累了，配药分心，只要把天霸治好了。”老壮士你可功德无量啊。在下不敢不敢。钱大成为什么这么说话呀？心说我还功德无量呢。要不是我儿子捅着娄子，我可不知道这里边的事儿啊。就让钱大成落座。就在这时候，厨房的厨师傅就把鱼汤给端来了。赵碧给接过来了。老前辈，这鱼汤来
1: 了。
0: 哎呀，压死我了。黄天霸为什么说这话呀？因为天霸自打受伤之后，他一糊涂一躺，这左腮帮子朝上。毒气给请出来了，他心中一明白，才换了一口气。哎呀，压死我
1: 了。
0: 黄天霸趁热都喝了。天霸这时候虽然毒气出来了，可是他闭着双眼糊里糊涂，有人给他吃他就吃，有人给他喝就喝，糊里糊涂这一大碗鱼汤就喝了。施大人就告诉施安：“你呀，赶紧到厨房告诉他们是我说的，让他们预备一桌上等的酒席啊，给老壮士道道辛苦吧。”钱大成马上过来给施大人道了谢：“大人，这么点小事何足您惦念呢？来呀，拿被货给天霸盖上吧。”就在这时候，施孝过来给施大人请安：“大人，巡抚衙门来了公事，孙师爷让我请您赶紧去办。”“好吧，你们众位多照顾着点，老壮士我就不陪您吃饭了，让祝清灵孙玉堂陪着。大人您赶紧办公事去了。”大家伙把施世伦送出班房，大人回书房办公事，咱们先不表。一会儿的功夫，茶房也来了，厨房的伙计也来了，擦好了桌子，摆好了杯筷，就把这丰丰盛盛酒宴摆上了。大家伙入座吃饭吧。这小脑袋瓜赵碧大夫的孙七一瞧这么好的席面，得嘞，把套件都打开了，吃了个勾板豪平。大家伙吃的酒足饭饱了，刚要离座，就听黄天霸出声了：“哎呀，热死我啦！”钱大成赶紧站起来，走到黄天霸床边，这么一看，别着急，他可见汗了。千万千万别动他，着了风就坏了。黄天霸在这被窝里头折腾啊，哎呀，热死我了，热死我了，我要出宫。钱大成按住他，去拿盆去。千万别让他出去，要着了风就坏了。有人伺候黄天霸，黄天霸出了宫，出了一身透汗。钱大成说：“这可就好了，他这命就保住了。” 黄天霸这时候把眼睛睁开了。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镇，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龟像代表的传承人。端午节，
8: 后代的事情
7: 我们才能
8: 独了，
7: 是圣人所致。
9: 这些满语是在202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被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
12: 声音？包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
15: 一直都在，
14: 都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6: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7: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6: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7: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6: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7: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6: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7: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6: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18: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9: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

0: 用心爱心。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清朝康熙年间，石世伦在苏州任职，先后有12名济危扶困、武艺超群的奇女子，联合武林侠士辅助施工，惩恶扬善，除暴安良。
3: 你们这些人休想以多为少，你家女侠客四宝仙姑祝奉先在此。
2: 连丽如播讲12女侠，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京广听书，每天凌晨0点至4点，敬请收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回说到稻田铺的李慧李四爷去找这钱大成，这钱大成呢就是小一朵梅钱亮的父亲老一朵梅。把钱大成请来之后，钱大成给黄天霸这伤治好了。钱大成就跟赵壁说，赵壁啊，现在天霸好了，你呢赶紧叫厨房给他熬点粥啊，切点咸菜丝儿，让他吃点喝点，躺下睡觉，慢慢就养过来了。哎，赵壁出去了。这时候黄天霸睁了睁眼睛，他瞧了瞧钱大成，他摇了摇头，又瞧了瞧李四爷，也摇了摇头。赵壁就回来了，老兄弟，看见没有，钱大叔来了，把你的病给治好了。啊，黄天霸挣扎着要起来，想给钱大成磕头。这边是钱大成，这边是孙玉堂，两个人一伸手就把天霸给摁住了。待会儿再说吧，好好养病吧。等天霸喝完粥，盖着被窝睡了一大觉。醒了之后呢，就觉得精神多了，因为这病呢，它又不是痨病，只要好了，当时就能下地，跟好人差不了多少。黄天霸这才起来，跪倒在钱大成面前：“大叔，谢谢您的活命之恩。”父亲对待我有救命之恩，咱们可是自个儿的爷们儿，别客气了。天霸一听不明白，站起来了：“大叔啊，我受这点伤跟您的家务有什么关系呀？”天霸呀，如果要不是他，那可就太好了。万一要是他，贤侄啊，我还求你饶恕他才好啊。哎呦，对了，幸亏李四爷去找我，不然的话，你这命就保不住了。李四爷，这时候李慧就过来了：“天霸呀，我是你李四叔啊，洪文老哥哥。”跟我提过你没有啊？哎呦，黄天霸想起来了，想当初在北京，

着狮侯爷到太王爷的家中去求情。我碰见师叔洪文，洪文跟我地堂相会，交给我这几手刀啊，跟我说过，你父亲有三手绝命刀，我不会了。将来有机会，你到苏州府稻田铺有个李四爷，姓李名讳，他会这三手绝命刀。你看见李四爷，那也是你亲师叔啊，你求他，他准得教你。黄天霸赶紧跪倒磕头，天霸拜见师叔。儿嘞，起来吧，你现在不错呀，深归正轨，保了师大人，好啊好啊，给咱们扬名露脸，这也是你爹的德行。黄天霸站起来了，大家伙正在说话呢，差人进来了，因为天快黑了，就把屋中的灯都给点上了，跟着呢又给大家挨着个的倒茶。孙玉堂呢就派赵碧，你呀赶紧黄天霸就跟钱大成说，我兄弟跟我有什么仇，月初二他出来的，跟我赌口气，到现在音信不通。我听没仇没恨，可能受坏人的唆使。正说着呢，就听院中啪嚓一声，跟着哎呦，这声好像是赵碧的。我的妈耶，没错的，就是赵碧。这赵碧面见师大人送完信之后，他回来刚走到这班房的门口要撩帘，就听身后啪嚓一声，赵碧就喊上来，哎呦，他回头一看，房上扔下一块碎瓦来，我的妈耶。他刚嚷完了，南房上有人说话了，赵碧吓死了没有啊。赵碧抬头一看，南房上站的正是打这药味毒极里伤害黄天霸的小太爷。这位小太爷在南房上站着金鸡独立，炸射着膀子。赵碧一害怕，滋溜一下挑帘笼就钻进来了。他往里走，还听这小太爷喊呢，嘿，黄天霸是入殓了还是接三呢？李四爷在屋中也听见了，他就问老一朵没钱大成，哥哥听这声音好像是亮儿啊。钱大成侧耳也听见了，正是自己的亲生之子小一朵没钱亮。老爷子气坏了，胡须在胸前乱摆，他把大衣裳啪一甩，从打腰中就把黄绒绳蹬出来了，往身上一勒，勒成十字盘，然后单刀出鞘。老爷子一声没说，蹭了一下一个箭步就到院子了。他到院子了，可前面有这门帘子挡着呢，这帘子还没掀起来呢。赵碧一伸手，老爷子您回来吧，把老人家蹬回来了。蹬我干嘛呀？钱家说，您千万别着急，您要一出去他跑了，您再拿他可就费事儿。钱家说，我先用稳军计把他框下房来，您再出去拿他也不是也不晚吗？行。钱大成往后一退，赵碧呢就从帘子底下钻出来了，一看钱亮还在房上站着呢，钱亮就看见赵碧出来了，哈哈，好吧，好啊，不错呀。那么再问你一声，小太奶奶也好啊。

0: 这吉利商来的。你要是请出好朋友来，哎，我可告诉你，请朋友是请朋友，那得长得漂漂亮亮的，跟你长得这模样的可不成。只要跟我说一句好话，我就把解药拿出来，黄天霸就活了。
1: 行啊。
0: 岁数大点，是个老爷子。小一朵没钱粮，万也没想到他爹来了呀。一听岁数大，哈，岁数大的会过日子。赵碧心说，这回有你个乐。他一回头，大少尉您请。小太爷可说了，这老的会过日子。
2: 我相信奇迹就在身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爹来了，吓得他磨头就跑。钱大成往上一窜，噌的一下就上了房了。后边追，钱大成心说：“我非拿刀把你剁死不可。”
3: 它里面有只小青蛙，耶！它跳起舞来就像被王子附体了，呱呱呱。
0: 那他为什么到苏州府衙三闹苏州府呢？这里边有一段隐情，现在咱们得把它交代清楚。小一朵没钱粮，正月初二跟他父100两银子，身无所投啊，因为钱粮是阔少爷出身。他不知道上哪去了，也不懂得拿着100两银子去做买卖，当个本钱。叫太平德胜桥，前边是个大镇店，叫张家镇。这地方挺热闹。钱粮往前走，走着走着就瞧街北有一座大客店，真体面，大门洞，门前贴着一副对子。孟尝君子店，千里客来头，横着一块匾，是景龙张家客店。钱粮啊，也真没地儿去，低着头无精打采的迈步就上了台阶了。这伙计看来人了，那眼睛不揉沙子，一瞧钱粮穿这身衣裳，人又好看又帅气又俊，就猜出来了，这位准是一位阔少爷。客爷，您住店里边请。这样呢，就把钱亮让到北房第三号房子。钱亮进去一看，虽然是个大独间，但是屋里收拾的挺干净，钱亮就是爱干净。再说还在正月呢，过年的时候这屋里都是新鲜的挑山对联儿。钱亮瞧了瞧，行，就这屋吧。伙计跟着就给钱亮打了洗脸水漱口水，钱亮洗完脸漱完口，伙计呢就把茶沏来了。钱亮坐着喝茶，伙计跟着就端上了点心，嘿，四盘小点心挺好吃。钱亮吃完了之后，这伙计也没问他要什么，跟着就给他摆上饭了。四个凉菜，四个炒菜，一壶状元红酒，两张葱花饼。钱亮一看真不错，把这些东西都吃了。这伙计呢就把碗跟碟子筷子撤下去，擦了擦桌子，又给沏上一壶茶。伙计也不问，跟着就给扛了一份铺被。这铺被是新的，里面三新缎子面的，把灯给他点上了。伙计虽然没说话，伺候钱亮伺候的无微不至。钱亮一瞧不错呀，比在家住着还舒服呢。打开包就把这100两银子拿出来了。伙计，你把我这100两银子搁在柜上，我先在这住些日子不走了啊，等把事情办完了才走呢。

行，那可就谢谢您赏钱了。这伙计心说我这两只眼睛看准了吧，年纪轻轻一个孤客阔少爷，拿着一百两银子上这儿，准得逛这德胜桥来。伙计就把这一百两银子存在柜上了，钱亮的就在这儿住着，晚上回来吃饱了睡觉，白天出去逛。因为他柜上搁着一百两银子呢，那先生掌柜的伙计就不管他了，那伺候的钱亮一点都挑不出毛病来。光阴一过呀，钱亮在这住的就住到2月15了，每天钱亮在这吃喝住多少钱呢？3两。这天晚上这伙计就给他开了一张清单给他送来了，客爷您过过目吧。钱亮接过来一看呢，正月初三进店，现在是2月初3，一个月又住了15，那就是又加12天。前边一个月是90两银子，每天3两，这12天呢再加36两，柜上存着100两银子，不算零钱就欠柜上26两。钱亮看完了就把这清单往桌子上一放。钱亮挺机灵，他不说废话，行，明天晚上你来拿钱来吧，今天晚上这顿饭除去一桌席，再给我叫一个八宝鸭子。好，客爷我伺候您。等到了晚上，伙计给钱亮摆上饭了，钱亮吃喝完毕就睡觉了。说睡觉了他可没闭眼啊，他听着。等到夜里客人全都睡了，伙计干完活也吹灯睡觉了，他听见了。这店房的门已然关上，上了栓了。钱亮起来就把自己的夜行衣包给打开了，换好了夜行衣，戴上了白宝囊，背上雁翎刀，拿出一块化石来，然后盘辫子，用一块绢帕勒头，又登上靴子，转身形就出来了，把自己的门倒着关上了，用化石画了一个暗劲儿。钱亮出去干嘛去？偷啊，他不偷怎么还账啊？这就叫奸情出人命，穷极起盗心。这钱亮是阔少爷出身，咱们已然说过了，现在没钱他只好深入绿林，他是头一次出去做买卖，他什么都不懂啊，引入了身形，夹着小心出了店房。他往前走就过了德胜桥，再往前走走了半里地，发现前面有个大村子。这个村子虽然挺大，但是四外都是草房，唯有街北有一个黄油漆的大门。钱亮借着星斗月色光华一看，是个四合的套院，前后2层院子。钱亮就绕到这院子北边的后墙上，往上一低了腰，蹭就窜到后墙头了，拿着右胳膊跨住墙上的泥鳅背，左手呢一搬里边的瓦檐砖，一换腰，唰，这手功夫叫张飞大片马。他回手又打墙头上撤下一块砖来，往地上一扔，土地。听了听里边没什么动静，他一飘身唰就下来了。钱亮功夫确实不错，体轻如燕，落地无声。陆福鹤行往前走啊，他就看见前边这院子东西厢房已然黑了，唯有北房里边灯光明亮。钱亮一纵身蹭上了北房的后坡了，两只脚勾着瓦笼，珍珠倒卷帘，夜叉探海式往下一翻，用手抠住了房船子。他往屋里听，就听屋里两个女人说话。头一个听得出来是个大姑娘，嫂子三更了，咱们姐俩睡吧，大概我哥今天晚上不回来上店了，咱们用不着等他了。跟着又是一个妇人说话，那行，那咱们到后头院看看。

0: 要没什么事儿呢，咱们今儿俩就睡。钱亮听出来了，一个是小姑子，一个是嫂子，这姐儿俩要睡觉，他们家这主人没在家，姐儿俩要出去到后边看看去。钱亮一琢磨，我要等他们姐儿俩回来，他们就关门上栓呢。要上了栓，我进去偷东西可就费事了。得嘞，头一回做买卖，碰见俩女人没什么关系，怎么省事怎么来吧。腰唰下翻起来，蛇形式从后坡就到了前坡。他看见姐俩出去，
1: 梦想就变成海洋，无敌眼睛，大嘴巴，同样唱的响亮。
0: 地上一落，没声音，就跟四两棉花棍落在尘埃一般。钱亮慢慢往前走，走到屋门前，一撩这帘子，一看屋里边灯还亮着。后房檐摆的是佛桌，在佛桌旁边一边一把太师椅子，

呀回来吹灯睡觉，我偷点簪环首饰，我呀回去好还这电饭账。这样滋溜一下，他就钻到这佛桌底下去。就在这个时候，外边姑娘说话了：“嫂子，您在这儿等着，我到屋里去取点东西啊。您呢，别嫌麻烦，就是把咱们院里的戳灯给点上。我胆小，我害怕，又怕闹贼。”钱亮在桌子底下可听见了，钱亮可一哆嗦：“

他侧耳细听，听见东里间哗啦一声响，这钱亮他琢磨什么，心说这是姑娘啊背着嫂子偷钱呢。一会儿的功夫，姑娘出来了。嫂子，您把灯都点上了吗？这嫂子说话了，你看这院子里四个犄角四盏戳灯我全都点上，多亮啊。行，嫂子，您在旁边站着，您就瞧热闹吧。说完话，这姑娘一转身就冲着屋中这佛桌就嚷上了。听着，佛桌底下这个贼，你给我出来啊。钱亮就一哆嗦呀，心说我进来的时候他看见了，不可能啊，也许说的不是我，还有个贼。这时候姑娘又说话了，我呀说的就是你。嘿，钱亮心说我心里怎么琢磨的，他怎么会知道啊。姑娘又说话了，说你呢，佛桌底下的贼，别装着玩，快出来受死吧。哎呦，钱亮是头一回做贼呀。姑娘说这话，他看见我了，我不出来也不行了，得嘞，我出来了。钱亮就背后遭擒。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1: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
2: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3: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4: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5: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6: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7: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8: 吉林人，
9: 吉林市，
8: 这里是爱吉林。
10: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1: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2: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3: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4: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宾下
15: 让后代的世界
14: 我们
15: 一生就足了，
14: 是圣人所致。
16: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7: 被更多的人听到，
18: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9: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20: 就是以学为中
21: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22: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1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8: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9: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8: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9: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8: 爱吉林。
23: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4: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5: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4: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2张呗。
25: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6: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27: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6: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27: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28: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29: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28: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29: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28: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30: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31: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人。

0: 光，
1: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0: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0: 随身听，随身听。
2: 清朝康熙年间，石世伦在苏州任职，先后有12名济危扶困、武艺超群的奇女子，联合武林侠士辅助施工，惩恶扬善，除暴安良。
3: 你们这些人休想以多为少，你家女侠客四宝仙姑祝奉仙在此。
2: 连丽如播讲12女侠，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京广听书，每天凌晨0点至4点，敬请收听。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回咱们说到，小易躲没钱粮，第一次做贼，哎，就让人给堵屋里了。办法爬出来，站起来，来到院子里。一看呐，这院子四个犄角四盏大戳灯真亮。
4: 唤醒了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3: 提着一条锃光明亮的兵刃，好像一条白蛇。书中暗表，这个兵4寸，再加上1寸5的链子，一共是13节。头一节是编瓣，就叫它13节枯骨亮银鞭。这条鞭可不好使，软硬劲的功夫。杂缠绕，要不练上10年8年，下这么些年的苦功，那根本就练不好。前一窜，手里举着刀，唰，对着姑娘就是一刀。这姑娘挺稳当啊。一看钱亮的刀到了，他往旁边一闪，左手一横这鞭瓣，右手一横这鞭头，腕子上稍微这么一使劲儿，唰，胳膊肘往里一翻。
4: 太重了，梦想就变成海洋，无敌眼睛，大嘴巴，同样长得响亮。
3: 穿，姑娘这鞭就抽空了。接着呢，他一转弯儿。钱亮这双腿来了，钱亮赶紧往上一窜，离地3尺。他万也没想到姑娘功夫太好了，这边使了个来回扫腾鞭，一反腕的唰又回来了。钱亮脚刚一沾地，这鞭就倒了。这一下钱亮可躲不开了，这边哗楞楞就把钱亮的双腿的腿腕子给缠住了。

0: 往起一翻，这腕子哗啷啷扑通就把钱粮摔倒在地了。可不给他容功夫啊，过去照着钱粮的腰上烫就一脚，这招叫翻。姑娘给这一脚，钱粮动不了了，旁边这妇人过来了，手里头自信成长有你相伴，先把钱粮两只胳膊捆上，又把钱粮的两只脚捆上了。这时候自信成长有你相伴，你不说快乐的街上。哟，我头次作案，我怎么这么倒霉啊。这时候就听姑娘跟这个妇人说，嫂子，咱把这贼给拿住了，咱们呢积积德，行行好，问他半夜三更的他饿不饿，他想吃点什么，问吧，反正是一个人一个食色，咱们要做出来他不爱吃，那对不起他，反正吃完了不就放他一走吗。这姑娘呢就问这钱粮，我说你这个贼，你是愿意吃烙饼啊，还愿意吃疙瘩汤啊？吃什么？嘿，可能他们是两个女子没办法出门，把我交给地方的官人。偷他们。行，急不如快，给我吃烙饼吧。
1: 哎，王子附体了，呱呱呱，酷酷的眼神，没有哪只青蛙能比美，总有一，
0: 当然这烙饼卷点葱蘸点酱才好吃呢。那么钱粮被火遭擒，他也跟他们姐俩答话呢。钱粮想，他们要给我烙饼吃，他得放开我，我才能吃。只要他们给我解开绑绳，什么吃烙饼，噌的一下我上棚就跑了。最好的伙伴亲吻他就会变得不一样，啦啦啦啦啦。他站起来就走，一会儿的功夫从后院扛过一领新炕席来，把炕席就放在钱粮的面前。俩就开始卷这炕席了，一边卷一边说，你这个臭贼不是愿意吃烙饼吗？又用三道绳上了三道锅把这席就捆上了。这嫂子就说了，妹，老贼聪让他明白明白好不好啊。嘿呦，钱粮心说我惨到家了，

一碗疙瘩汤吃吧。钱亮心说这两个女子可损到家了，烙饼这么难吃，这疙瘩汤说不定是什么东西呢。

0: 是用鲜姜切成四方的小丁，用凉水泡上，然后呢用
1: 煮唤醒了。
0: 拿针线一缝，这姜可是散寒的，它也是聚寒的，只要在这贼的腿上把这寒聚到一块儿，从此以后这贼是一世的寒腿，他老好不了了。
2: 等我们是最好的伙伴，亲吻他就会变得不一样，啦啦啦啦。
0: 墙犄角这儿端过一盏戳灯来，就在这时候房上头有人说话了。您回来呢，我们拿着一个贼刚给他吃完烙饼。吃烙饼了？给他吃鸽子汤了吗？还没吃呢，我嫂子这不是刚端来吗？也是落地无声。姑娘就问哥哥，你怎么这时候才回来呀？苏州府城外有四个贼合伙做买卖，一个叫火龙江中，一个叫飞龙小莲花彭莲，还有哥俩，一个是金龙谢珍，一个是银龙四宝。
1: 土地安静，大嘴巴，同样唱得响亮。
2: 借我一双小翅膀，就能。
0: 夜里呢，这四个人出去做买卖，偷了一个大财主，偷的单甲皮棉纱。
2: 啦啦啦啦啦啦啦，有你相伴，离不开。啦啦啦啦啦，
0: 这位是谁呀？这位姓张，叫张景龙，人称飞天玉虎。书中暗表，张景龙是老一朵梅钱大成的大徒弟。他编使得好，他这编可不是跟他师父钱大成学的，编是他们张家自己的传授。他父亲当初跟北京的神拳太保洪文在一块开过镖局，人送外号叫单鞭张瑞。张瑞保了一辈子镖，这人仗义疏财，爱交朋友，也没落下什么钱，哎，落下俩儿子一闺女。张景龙就是单边张瑞的大少爷。他二儿子呢，姓张，叫张景雄，人称镇八方巡江小太岁。姑娘呢叫张玉珍。您看咱们这书叫十二女侠，头一个女侠出头露面的是鹅掌大王楼寒雨的闺女楼秀香。咱们前边说过，帮着神丹的离物理公然要镖到金斗站把镖要回来。第二位女侠就是祝青宁的妹妹四宝仙姑祝凤仙。第三位女侠黄天霸的未婚妻尹凤英，这个是第四位。张景龙的妹妹叫张玉珍，好功夫，这编使的绝了。张瑞死了之后呢，张景龙就带着兄弟带着妹妹过日子。

交情，我也知道你这孩子不错，我可以教你，但是我教会了你要为毒吉利之后，你可不能随便使啊，伤天害理的事儿不能做。保证做到了吗？师傅您放心，我一定谨遵师命。就这样钱大成才收了张景龙。品出张景龙的人性来了，哎呀，比自个儿的儿子强多了。因为那个时候钱亮才十岁啊。张景龙出师这天跪地给师傅磕头，钱大成说，你先跪着，我说完话你马上给我起来。师傅，我听您的教训。景龙啊，你是我的徒弟，今天你出师，你走了之后三劫两寿，用不着你来给我磕头，也用不着你给我送礼，你我师徒一场啊，有道是师徒如父子。景龙啊，我有一件大事相

你师弟钱粮太小，我这么大岁数了，将来威势有个百年之后，钱粮长大了，倘若他做出了伤天害理之事，采花杀命。惊龙啊，我准许你把他活埋了，告诉你，无论如何也不能让钱粮给威势现眼。我纵使在九泉之下，都感念你的一份人情啊。张景龙就明白了，老爷子是不放心师弟。师父您放心，将来您有个百年之后，兄弟钱粮就交给我了。这样钱大成才让张景龙起来，张景龙告辞回家了。娶媳妇儿吧，过日子。张景龙虽然身归绿林，但是他不偷人家东西，人品好，能力又好，在当地的贼没有不怕他的。他为什么呀？他镇住这些贼，为了掌握地面，为老百姓办好事。他每天夜里都出来，看见贼偷东西，看见贼劫道了，他过去就抓，抓着就问，你偷的是谁？劫的是谁？你为什么偷？为什么劫？如果这贼偷的东西、劫的东西是安善良民，张景龙带着他给人家送回去；如果这贼偷的、劫的是贪官恶霸、匪人的不义之财，见面分一半。张景龙要这一半干什么？接济穷人呢？开始的时候，地面的贼不怕他，大家伙合着伙的治这张景龙。张景龙有本事，这条边天下无敌，再加上药味毒吉利，挨着个的就把这贼全都制服了。张景龙告诉这些贼，你们要是偷了人劫了人啊，官面上不找你们，我找。我给你们立个规矩，从今之后谁做了案上我这报案来啊，劫好人给人送回去，劫的是不义之财咱们见面分一半。这帮贼可怕过了张景龙了，张景龙就被镇住地面的强人好掌握他们，所以呢，声望好心人帮忙，拿出钱来帮助他开了一座客栈。就开了一座大客店，然后慢慢的挣钱，置了几顷地。今天张景龙出去查夜去了，正好碰见四龙。四龙一看张景龙拿着鞭在这站着呢，得嘞，按规矩赶紧把情况说清楚了，就给了张景龙两个包袱。这几个贼走了，张景龙拿着两个大包袱回到家中。快乐池塘太重要，梦想就变成海洋。把包袱扔下来，然后又打房上跳下来。我问问你们，疙瘩汤吃了吗？还没呢。在身上把这炕席推倒了，把这三道绳解开了，借着灯光这么一瞧，张景龙可愣了，万也没想到到自己家中偷东西的贼是师弟钱亮。他认到钱亮，钱亮可不认到他了。好几年张景龙也不去了，师父不让去呀。张景龙一瞧师弟，气冲牛倒，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我问你，你是什么人敢到我家中偷盗？我爱偷，你管得着吗？好，你爱偷，你是因为家中贫寒，没吃没喝前来偷我，还是另有别意？钱亮这孩子聪明着呢，他一听这话茬里头不对呀，
再说自己又头一回做买卖，不知道如何回答。钱亮把头一低，他可就没说话。张景龙迈步腾腾腾走进屋子里，就把鞭子拿出来了。张景龙就问着钱亮，你说不说？钱亮还是不说。好，你要不说话，我告诉你我们这儿的规矩。我们这儿要来了贼了，我这叫三不放。钱亮心说，他这还有三不放呢，我听听，我在这三不放之内，我还是在这三不放之外。我告诉你，我这三不放，第一，这贼家里要是有钱，非得上这儿偷我来，我可不放。嘿呦，钱亮心说，我们家有钱呐，我就上这儿偷你来了。告诉你，第二条是吃喝嫖赌，没钱了，上我这儿偷来不放。钱亮心说，这跟我沾不着边。第三是学坏了能耐，不敢偷外人，净偷自己的师兄弟儿，我也不放，这就叫三不放。钱亮心说，我就占头一条啊，第二条第三条我都不占呢。他翻眼一瞧，张景龙就跟自个儿妹妹说，你呀，先上屋待会儿去。姑娘就进了屋了。等姑娘刚一进屋，张景龙可就跟钱亮瞪了眼了，你呀，上我们家来绝不是为偷盗，你是瞧着我家中有女人，你前来采花，不干人事。这回钱亮可不干了，他受不了啊，钱亮是个正人君子啊。钱亮张嘴就骂，告诉你，小太爷我是堂堂男子汉，坐怀不乱的大丈夫，你既然是大丈夫，你为什么上我家来？钱亮当时回答不出来了。张景龙用手一指自己的鼻子，我问你，认识我不认识？不认识。张景龙气坏了，拿起这鞭子啪就一鞭子，认识不认识？钱亮又看了看，我就是不认识，啪又一鞭子。张景龙是真生气啊。张景龙心说，怪不得师父嘱咐我呀，啊，就怕他儿子学坏呀。他们家有的是钱，他上我们家干嘛来了？我们家就俩女人，一个是我妻子，一个是我妹妹，他干嘛来了？我得问清楚，替师父好好管教他，不能让他深归邪路啊。你真不认识？这时候张少奶奶在旁边看着，心里明白了。张少奶奶说话了，我说，你不认的就打呀。我说你少大茬啊，是他不认识我，那么他不认识你，你打他也不对呀。他不认识你，你准得认得他吧。嘿，他姓钱名亮字永安。哎呦，钱亮可傻了。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3: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的指示，斑马线。
2: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4: 你先走。

0: 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 阿姨，你出去了。
0: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定向的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谈
9: 的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被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事？
13: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处？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
14: 其实这份子
15: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3: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2: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3: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2: 爱吉林。

0: 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接听九六幺幺零。
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

0: 清朝康熙年间，石世伦在苏州任职，先后有12名济危扶困、武艺超群的奇女子，联合武林侠士辅助施工，惩恶扬善，除暴安良。
1: 你们这些人休想以多为少，你家女侠客四宝仙姑祝凤仙在此。
0: 连丽如播讲12女侠，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京广听书，每天凌晨0点至4点，敬请收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上回说到张景龙指着钱亮说，他呀姓钱名亮，字永安。钱亮愣了，你怎么知道我叫钱亮啊？我问问你，你哥几个？哥一个，就哥一个，那没错啊，我们家我是独子啊。嘿，我问的是你师兄弟几个人，那你倒说清楚了。师兄弟啊，哥俩。你师哥是谁？我师哥呀姓张，叫张景龙，住在德胜桥张家镇，人称飞天玉虎。师哥张景龙，这回钱亮可不干了，你既然是我师兄啊，张景龙这才把钱亮的绑绳松开。钱亮活动活动身体，爹老夸张景龙啊，给他磕头吧。钱亮就跪下了。血口喷人呢啊！嘿，起来吧。叫张景龙进屋吧。张景龙用手指着自己的妻子，这是你嫂子，跪下磕头。小弟钱亮拜见嫂夫人。钱亮跪下了，一抬头，奶奶怎么办呢？也只好一乐，兄弟起来坐下吧。这样钱亮起来才坐下，张景龙也坐下。听我说，钱亮就把自己跟老爷子比武，老爷子把自己轰出来的事儿说了一遍。喝酒喝多了，耍耍脾气。今天呢，你在我这儿说会儿话，吃完饭啊，你在这儿住上。明天我上你们家去，我看看老爷子脾气放过去没有。
3: 哇，你哭的眼神，没有哪只青蛙能比美。总有一天，他会被公主换。
1: 爷儿俩也就过去了。行，这时候钱亮早就后悔了，恨不得有。行，张景龙跟着就问，师弟啊，你现在在哪儿住着呢？
3: 大院的东方飘到我们身旁，
4: 春夏秋冬我们是最好。
1: 开的是我开的呀，师哥你开的？嘿，我还欠着电饭账呢。

0: 起就在我这儿住着，你用不着回电的。您瞧，您还是我师哥呢，净交给我坑蒙拐骗，我欠着电饭钱，您不说替我还了，让我上您这儿住着，不跟偷着跑一样吗？您到店里千万可别提咱们夜里见过啊，记住了没有？记住了。钱亮的刀跟零碎的东西都交给他了，钱亮把东西带好了，跟着给嫂子作揖揖。要领教嫂子，您告诉我这吃疙瘩汤是什么呀？张景龙的媳妇也乐了，水泡姜丁给他端过来了，这叫疙瘩汤，这怎么吃啊？把这姜丁泡凉水全都吃进去，这一碗吃完了再给你这腿缝上。
1: 里面有只小青蛙，耶，它跳起舞来就像被王子附体了，呱呱呱。
0: 嗯啊，嫂子，我呀得落一辈子残废。得了，天也不早了，我跟兄嫂告假回店。三个人安歇睡觉，咱们单说钱亮。回到店房，赵燕还是穿房而入，推开自己屋门，把单刀百宝囊全收起来，脱下夜行衣，然后就安歇睡觉了。
1: 跳到我们身旁，
2: 春夏秋冬我们是最好的伙伴，请问
0: 您行不行？钱亮就知道是张景龙来了，假装不知道。外边开门一看，这火气在头喽，师哥在后头。钱亮一出来，这火气自然往旁边一闪，刚要说这是我们店家，钱亮就过来了，深深一礼，师兄你一向可好。这一下钱亮的脸就红了，张景龙也知道自己说错了话了，这伙计在旁边也愣了，愣了一会儿，三个人全都笑了。呵，这阵乐呀，为什么三人全笑？张景龙乐什么呀？乐自个儿失言了，前言不搭后语。刚跟这伙计说拜访拜访钱爷，这会儿就叫我师哥，我就右手相搀，昨儿见着了。这乱七八糟，这叫什么事儿？张景龙也觉得不好意思，回头就跟伙计说：“你也看着么可乐呀，去。”指不定是怎么回事呢，这伙计呢就回去给他们哥俩沏茶去了。张景龙就没坐下。
1: 王子附体了，呱呱呱，酷酷的眼神，没有哪只青蛙能比美，总有一天他会被公主唤醒啊。
0: 且给我租来的，我就带着浑身的衣服呢。这时候伙计给他们哥俩倒过茶来。办，您多借我二两银子给伙计做零钱。行，就这么办。伙计一听二两啊，哎呦，多谢钱爷。这样呢，钱亮跟张景龙站起来。哥俩送出来， 小一朵没钱亮跟着张景龙回家了，又重新给他们哥俩坐下喝酒聊天。张景龙坐下了，钱亮也坐下了，张的奶奶在旁边伺候着。哥俩喝了几杯酒了，张景龙就劝钱亮：“师弟啊，到你们家去问问我师父师娘，果然跟你说的一样，我回来接你，再把你送回去给我师父磕头，这事儿就过去。”张的奶奶在旁边也劝他：“师弟啊，你要是不回去，生气的你可是独生子啊，老两口子非哭坏了不可。”其实前两早千万别跑了。然后张景龙就跟自个儿媳妇说：“你把我衣裳拿出来。”

0: 您说好了就回来。
1: 行。张景龙一回头就嘱咐自己的妻子跟妹妹。
2: 青蛙夜啊跳起舞来，就像被王子附体了，呱呱呱，酷的眼神没有哪句。
1: 好容易有吃饭的地方了，我哪儿都不去了。这样张景龙呢就离开家，够本钱家寨见师傅老一朵没钱大成。壶茶嘞，茶碗往这一放，兄弟自个儿喝茶吧。这姐儿俩呢就在屋中吃饭，吃
2: 到遥远的东方，飘到我们身旁，
3: 春夏秋冬我们是最好的伙伴，亲吻他就会变。
1: 厨画呢倒跟师妹妹一块念过书，那是李四爷的闺女，可大了呢从来没跟着女人在一块坐着。往屋中一坐呢，这位师嫂子跟师妹还真能说，前两在这坐着如坐针毡呢。前两不明白啊，正月初二老爷子连过年啊代办生日就算办了一回事吧。嗨。我还年轻的，办件事还早点。嗨，怪不得你啊。

他老在这坐着，这嫂子口这么长，指不定说出什么来呢，他可就坐不住了。您别净拿着话取笑我了，店里头我还忘点东西，我去取回来。给你包扁食吃，这扁食的南方人叫扁食，北方人就叫饺子。咱俩出了屋门就奔街门了，开开街门就走了。姐儿俩送到门口再一看，钱亮已然没影儿。你瞧瞧，他要是不回来，你哥哥回来还不跟我玩命啊？不提这姐俩发愁，单说钱亮，出了张家镇这个村子，又回到了苏州府。一座客店，三个字儿江家店。钱亮也确实身无所投，得了。可是这房子全都很旧了，伙计出来了。虽然穿的是伙计打扮，实际上钱亮不知道他是这店里的掌柜的。哟，客爷，您住店，您里边请。您随我来，您看这西厢房三间又干净又宽敞。钱亮进屋一看，虽然屋里没什么摆设，确实收拾得很干净。掌柜的就把茶沏上来了，而且呢给倒上了。客爷，您瞧这茶挺香吧？钱亮一瞧，这伙计又勤勤又和气。江家店嘛，小人我姓江，我的名字叫江够本儿。嘿，您这名字可够新鲜的。我这儿住了一批外省的客商，哎呀，出手又大方，人又好，我从中呢赚了200两银子。没想到到了七月连阴天儿，那200两，嘿，把我赚的200两全花完了，一个铜子都没剩。这些泥瓦匠还有木匠都是当地人。跳起舞来就像被王子附体了，呱呱呱，无辜的眼神没有哪句青蛙。真够本儿哦！小一朵没钱亮听着也乐了。掌柜的，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Leaper Frog， 啦啦啦啦啦。两天我就走，也许住一年，也许住半年，这么办吧。我借给你1000两银子，你把这店房全都拾掇好了。三间房外头给我架个花盆啊，弄个花栅栏。我借给你这1000两银子，我不要利钱，可是我吃饭住店我也不给钱。嘿呦，少爷，我可谢谢您，您可救了我了。我要有钱我早就修这店房了。掌柜答应一声，时间不大就把酒饭给预备齐了。这菜虽然不是什么好菜，但是炒得挺鲜灵，十分可口。钱亮不知道这江掌柜自个儿下的厨房，一会儿功夫钱亮吃完了。掌柜这叫伙计把家伙收拾下去，然后给沏上一碗茶来，盖碗茶。钱亮喝了一口，真香。掌柜的，我不喝了，咱们取钱去吧。掌柜的就跟着钱亮出了店房，进了苏州府的西门。这钱亮他们家呀，是个大财主。
就在苏州西门里开了一个太平钱粮庄，20万两银子的本钱。钱亮呢，就跟着这位江掌柜上了钱庄了。刚一进门，掌柜的一瞧少东家来了，赶紧就把钱亮让到柜房了。钱亮没坐下，掌柜的，我父亲在家中又置了几顷地，打发别人来不放心，让我呢来支1000两银子交给这伙计，让他拿回去。就把银柜打开，拿出1000两银子，100两一包，全都用纸包好了，又拿了一条银口袋，就把这10包银子整1000两放到这口袋里了。钱亮用手一指，

这个掌柜的跟先生把少东家送走了，照样回来料理买卖，万也没想到是少掌柜上这蒙着一千两银子来了。

量。你我两个人用不着立合同，明天你就找泥瓦匠。先把话说头了，我要是有要紧的事，我要走，这1000两银子呢，就还算你不该我的了，白给你使了，咱们就算两清了。一到西厢房了，掌柜的赶紧给租过一份好铺盖来里面三新的大缎子面被。泥瓦匠找来木匠就动工了，不到一个月房子盖完了，这个店房翻盖一新，而且置了新的桌椅板凳。300两，掌柜的就拿着300两啊来找钱亮来，因为江掌柜是个好小子。我相信奇迹就在身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先还你，剩下700两一年我准还齐。嘿，你着什么急呀、啊哎、这叫投缘，也不算谁欠谁的人情啊，这100两银子我留下呢，我也不要，我是练把式的，你去给我买个刀枪架子。我走了，掌柜的，你这房就是赚的了。掌柜的也明白钱亮这份意思，就点头答应。还带俩徒弟，俩徒弟扛着兵刃呢，刀枪剑戟斧钺钩叉，摆俩杆子。出来过过目，掌柜的一喊，钱亮出来一看，行。虽说江掌柜是个外行，买这东西买的真不错。行，掌柜的，你给他们结账吧。就住在江家店，没想到他这一住就招来蓝勇了，差点给自己招来杀身。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4: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4: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3: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5: 吉林人，
6: 吉林市，
5: 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鞭下的总代表和传承人。端午节，
12: 后代的世界，
11: 我们
12: 一生就足了，
11: 是社会人所致。
13: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4: 被更多的人听到。
15: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6: 我当总可以有哪些用途？
17: 就是以学为中心，
18: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责任一直都在。
19: 我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8: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3: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3: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16: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2: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1: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3: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11: 水稻整地期需要五天。
6: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5: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7: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9: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0: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9: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

0: 这是一个为健康加码的时代，更是一个为心脏蓄能的时代。动力核心科技升级，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再次为大家带来速奇辅酶 Q 十水溶性口服液，开启心脏活力的新时代。速奇辅酶 Q 十口服液与其他辅酶 Q 十相比，具有两大优势：第一，精准含量，黄金标准，每支精确锁定46毫克，这不是随意添加，而是经过科学验证，最符合人体吸收度的最佳含量。少了没效果，多了添负担，46毫克刚刚好，精准补充，高效转化。第二，剂型革命，液态直给，告别难吸收的颗粒、胶囊和片剂，我们采用全新水溶性的口服液剂型，液体形态分别从舌下腺体和血液循环营养心肌细胞，无需崩解，无需溶解，吸收率碾压传统剂型，一口喝下，真正为身体所用，每一滴都不浪费。心脏动力不足，胸闷气短，容易疲劳，总是心慌乏力，精力跟不上，传统辅酶 Q 十吃了一堆，感觉像白吃了。从今天起，换一种吃法，换一种活法。国际驰名品牌速奇水溶性辅酶 Q 十口服液，液态小分子，直接吸收，直达心肌，给心脏加满油，让你每一天都精神饱满，动力十足。为响应全民护心行动，同时也为了让更多的朋友体验到水溶性液态辅酶 Q 十的卓越效果，官网零售价每盒489元的辅酶 Q 十口服液，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中，489元您将得到3盒水溶性辅酶 Q 十口服液，3盒仅需1盒的钱，489元就能帮助众多心脏病患者重新拥有一颗跳动有力、沉着稳定、供血充足、经久耐用的一颗好心脏。现全国抢订正式开启。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速奇的黄金含量辅酶 Q 十口服液，每天补充可以给心肌细胞提供能量和动力，延缓心肌细胞的死亡时间，防止心衰的发生发展。只要坚持服用1年以上，就能够起到修复心肌细胞、恢复心脏功能、延长心脏使用寿命，实现强心、养心、护心的作用。平台的抢订热线是400-165-6977 400-165-6977 400-165-6977。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易老师。易老师你好。
2: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易老师，今天呢是咱们速奇牌辅酶 Q 十口服液福利分发活动的第二天。昨天咱们的热线几乎是24小时响个不停，人气特别火爆。现在活动时间越来越紧张，活动名额还有这个现货库存啊，都在急速的减少了。
2: 没错，这次福利啊可以讲是空前的。啊，一旦错过了这次机会啊，日后啊，我们想再拿到这么实惠的价格呢，真的就是难上加难了。
1: 大家心里也都清楚，这款产品线下正规渠道单盒售价就要489元，那出口到国外，一盒折合人民币更是达到了1500多元，长期吃，这个开销实在是太大了。
2: 对，确实是非常大的。但是呢，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啊，我们是直接对接生产源头，我们砍掉了所有中间商的这个差价，专门为咱们听众朋友争取到的，可以讲叫专属的福利了。
1: 是的，那咱们给大家的专属价格到底有多划算呢？
2: 咱们直接拿到手的，给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的是489元。那刚刚也讲到了，489在官网上，在咱们国内是一盒的价格。但是在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我们大家拿到的是整整3盒，也就是刚好满足了1个月的服用量啊。
1: 哎，易老师，

0: 咱们的价格这么亲民，产品的品质会不会打折扣啊？
1: 这一点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啊，全部都是原厂正品，品质一点都不带差的。
0: 嗯，
1: 依旧是易吸收的水溶性的口服液，养护心脏，安全又靠谱，性价比直接拉满。有需求的朋友啊，这个千万别在这犹豫的时候错过良机了。
0: 嗯，易老师，你看咱们的速起牌的辅酶 Q10 口服液这么好，现在啊还是有一些听众朋友有一些疑问。
1: 有疑问？还有什么疑问呢？
0: 现在的速起牌辅酶 Q10 口服液，你看它的效果，那用过的朋友都知道它是真的好，所以啊这次大家才会去抢。还有海外的有人打电话就问了，那到底适不适合他们啊？
1: 其实咱们速起牌的这个辅酶 Q10 口服液确实是非常火，
0: 对呀、
1: 啊，不光是在国内的朋友要抢着要，连国外的友人呢也都开始关注了。
0: 是的，
1: 啊，我说的国外友人呢，可能就是跟我们这普通老百姓差不多的。要知道，人速起呀、啊、是国际驰名的品牌了，只不过辅酶 Q10 的供给量呢是很多国外的一些普通老百姓他们用不了的。
0: 嗯，
1: 哎，那咱们国人呢，有一些国外的亲戚朋友啊。哎，他们知道了咱们国内的速起，知道了果脾优选健康购给大家争取到的这款水溶性的口服液剂型的这个辅酶 Q10， 也都开始关注。说实话，我这心里边也挺欣慰的。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大家是真的把健康当回事儿了。
0: 对，
1: 而且通过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能够让普天之下的老百姓都能够做到一视同仁了。
0: 嗯。
1: 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这个栏目开办的初衷也就在这儿呢。我们不光是要给大家推荐好东西，更是想让每个人把健康的弦给它绷紧了，这才是我最想看到的。那刚才小野替海外的友人也问了，对于海外友人说，到底能不能喝咱们这款我国自主研发的速起牌的口服液剂型的辅酶 Q10 呢？
0: 对呀，
1: 其实啊，这个事儿跟牛奶和鸡蛋是一个道理啊，它就是身体需要才是硬道理。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心脏跳动的原理都是一样的，心肌细胞都需要能量。只要你想养护心脏，改善心肌供血供氧，甚至想要缓解心绞痛，那么辅酶 Q10 就是你的刚需。
0: 嗯，
1: 好产品不分国界，健康需求更不分人种。药用产品它一定是要经过全世界 WHO 的质量标准的。
0: 对，必须要达标。
1: 哎，那 WHO 是针对于某一个国家某一个种族的吗？
0: 那不是。
1: 哎，它是符合全世界所有人类的执行标准。
0: 对。
1: 那为什么很多公司都没有这款辅酶 Q10 的口服液呢？我告诉你，唯一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的技术达不到这个 WHO 的那个标准。
0: 对，前几天老师讲了，就是因为我们有三层技术在。
1: 那你还记得是哪三层吗？
0: 记得呢，抗氧化处理、水分散技术、缓释技术。
1: 没错，不要说是国外的不好啊，因为每个地方啊，有每个地方的特色。哎，你比如说人家瑞士的手表，人家用了百年了，人家那东西好啊，二三百年了啊。哎，在做表这一块呢，瑞士的技术肯定是非常拔尖的。药物研发这方面的话，我可以讲，国家搞医药科研，药物研究是直接起飞了。所以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咱们早就已经弯道超车了。就拿这款辅酶 Q10 口服液来说，它背后这三层核心技术，那可是咱们国家的独门绝技。放眼全球，目前也只有咱们国家掌握了这一套完整的技术体系，这叫硬实力。你别人想模仿，你模仿不来的。
0: 对。
1: 啊，我们的科研确实投入了很多，同时我们也成功了。
0: 嗯，所以不管是哪里的人都要承认自己的不足，接受别人的优点。
1: 没错，就像以前咱们国家这个辅酶 Q10 大多是颗粒的，是胶囊的啊，每粒10毫克20毫克呢就算含量高的了，说根本达不到我们身体需要的这个标准。
0: 嗯，
1: 现在科技发达了，咱们速起牌直接做成了水溶性的口服液剂型，你这一口下去正好处于咱们身体最需要的含量上，不高不低，叫刚刚好。
0: 是的，听您讲之前呢，好多朋友打电话说他们都是几粒几粒叠加着吃。
1: 哎呀，还叠加着吃呢， 叠加着吃。

0: 我们乍一听感觉这含量是凑够了，对吧？但可是你仔细一想的话，颗粒进行吃的越多，里边的粘合剂、淀粉这些填充物是不是也就跟着翻倍了？这是不是又给我们的肝腺添堵了呀？
1: 可不是吗？
0: 人的身体是个整体，颗粒吃进去了，吸收辅酶 Q 时的同时，那些没被吸收的粘合剂、淀粉呢，都得靠肝脏一点点的代谢。上了岁数的人都懂呢，身体代谢越来越慢，各方面机能可是都开始走下坡路了。那咱们吃辅酶 Q 时，本就是为了提升我们心肌的功能，改善我们身体的状态，咱总不能说吃完了反而给身体添负担吧？
1: 嗯，
0: 所以说呀，选辅酶 Q 时不能光看含量，选好剂型，这才是最关键的。
1: 对，易老师一直强调，液体制剂才是吸收最好的。
0: 没错，你看这个心脏不好的人，随身携带着速效救心丸、丹参滴丸、硝酸甘油。他是不是走的都是含服的路线呢？
1: 哎，对了，说到速效救心丸，好多朋友都不知道正确吃法，以为扔嘴里就完事儿，这可不行。前几期啊，咱们提过一嘴，易老师今天必须再跟大家好好说说，怎么样才算正确的服用速效救心丸呢？
0: 正确的服用速效救心丸的方法就是舌下含服。密密麻麻的血管啊、腺体啊，直接进入血液，一到三分钟就能够起效了。
1: 嗯，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0: 目的就是把药丸变成药粉，表面积一下子变大，药物溶解在唾液里就变成了液体，才能够更快的穿透我们这个黏膜进入血管。我们要让药丸保持固态的话，吸收效率会大打折扣的。啊，所以说关键的时候，尤其是管心脏这一块，那都是争分夺秒的。你如果说你要是吃到肚子里边再怎么消化一遍，那可能这人就完了。
1: 嗯，
0: 所以说一分三十秒这个时间关键点上可以解决大问题，咱别让心脏给耽误事了，让药耽误了。
1: 是的，大家一定要把这些话记在心里，这都是保命的知识。
0: 所以说在平时呢，养护咱们的心脏就变得非常重要了。我希望呢，大家认真学习速效救心丸的用法，但是我不希望大家伙用上啊。
1: 嗯，希望大家的身体都健健康康的。
0: 对，所以说呢，我们平时用辅酶 Q 时把心肌养护起来就是很重要的事儿了。但是养护心脏的辅酶 Q 时，它需要具备两个必备条件。
1: 什么条件呢？
0: 第一个条件呢，它一定要含量在30到50毫克之间。含量高了伤身体，含量低了不起作用。
1: 嗯，得需要适中的含量才能发挥出最好的效果。
0: 对，然后第二个也是最关键的，那就一定要水溶性的口服液剂型了。
1: 嗯，对了，老师，您这两天啊一直在强调水溶性的辅酶 Q 时比片剂胶囊的吸收好，利用率高，没副作用，那具体好多少，今天能不能再仔细的跟大家讲一讲啊？
0: 当然可以了，我今天呢把这个事儿得给大伙讲透了。就目前市面上的辅酶 Q 时常见的剂型呢有四类，普通片剂的胶囊呢是最常见的，肠溶片的、肠溶胶囊的啊，这个是宣称说耐胃酸的，还有软胶囊的是脂溶性的，然后就是水溶性的口服液剂型的。
1: 嗯，那前三类和口服液的这个剂型到底差在哪儿啊？
0: 我直接给你说这三个关键差别啊，吸收率、起效速度和副作用，咱们把这三个差别我们纵向去对比一下。首先第一个，吸收率。
1: 哦，那普通片剂胶囊的吸收率是很低啊？
0: 非常低，你看你这一点哈，
1: 哦，
0: 长知识了啊哈。普通片剂和硬胶囊到了胃里边它是先崩解的，然后释放出辅酶 Q 时啊，但辅酶 Q 时本来它就是不溶于水，它在肠道里边溶液聚团，容易粘连啊，像这个一堆油珠子一样抱在一起了。那肠道吸收窗口就那么大，它能吸收多少啊？实际上吸收率不到 5%， 也就是说你吃100毫克，你真正身体上能吸收的还不到5毫克。
1: 那肠溶片呢？不是说不怕胃酸吗？
0: 而且在这个肠溶片给人的感觉就是肠道吸收的好吧，对吧？肠溶片确实能够通过胃，但是它到肠道里边照样是不溶于水的一个固体和油块，就一样聚团，
1: 哦，
0: 它的吸收率比普通的片要好一点，但也就7%到8%左右，依然起不到多少。

0: 多大作用。
1: 那软胶囊呢？我看很多进口的都是软胶囊。
0: 软胶囊一般呢用的是油或者是脂溶性的基质啊，比片剂强一些，因为它至少呢是把辅酶 Q10 溶解在油里了。但你吃进去之后啊，这个油球啊，它需要什么呢？需要我们的胆汁乳化，需要移脂肪酶分解。那中老年人的这些消化酶呀、消化液呀，它的分泌量就明显的下降了。所以软胶囊的吸收率一般就在 10% 啊，年轻人可能会高一点，上了岁数的照样是浪费了一大半了。
1: 那水溶性的口服液呢？
0: 水溶性口服液就完全不一样了，它直接的把辅酶 Q10 做成了溶于水的稳定的小分子状态了。你喝进去之后啊，不需要胃酸去崩解，不需要胆汁去乳化，不需要消化酶去转化，直接通过液体循环从小肠吸收入血再到心肌，吸收率可以达到 90% 以上了。
1: 啊，90%，刚刚那个10%，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0: 这一对比，老百姓就知道了。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呢，吃一年这片剂胶囊，心脏该难受还难受。它不是辅酶 Q10 没有用，是你吃的那个剂型根本就没被身体吸收。
1: 明白了，吸收不好，含量再高，它都是浪费。那老师，您说的第二点不同是起效速度。
0: 没错。
1: 那在起效速度上，片剂是不是会更久一点呢？毕竟它融化的时间要长嘛。
0: 你要是这么问的话呀，那只能证明你是个外行了。
1: 哦，
0: 普通片剂胶囊吃进去，从胃到肠崩解、释放、溶解、乳化、转化、吸收，就这么整体一套吧，至少2到4个小时才能有一点点的进入血液，而且峰值浓度很低。这肠瘘片呢就更慢了啊，因为什么呢？因为它要等到肠道到了肠道这儿才能释放啊。那个软胶囊稍微快一点，但也得1-2个小时。
1: 口服液呢？
0: 口服液是水溶性的呀。我为什么要强调水溶性口服液剂型？为什么把它要连起来说？你喝下去2分钟能够通过舌下腺进入循环系统，理论上讲这个时候就开始起效了。
1: 2分钟，这也太快了。
0: 就心脏它能慢得了吗？它也不允许你慢呢。
1: 嗯，
0: 要知道营养心肌的辅酶 Q10， 我们要将它视为是抢救心脏的硝酸类的和速效救心丸类的药物相比，那水溶性口服液剂型的辅酶 Q10 在口腔内含服30秒之后，你再咽下去可以在15分钟内进入血液循环，它不需要任何中间步骤，直接的可以进入到可吸收状态，这对于心脏来说太重要了。你心脏缺血了、心慌了、胸闷的时候，2分钟和2个小时的差别，那就是活不活命的问题了。
1: 没错，因为我知道心脏的抢救黄金时间也才5分钟。那你这样一对比，水溶性口服液剂型的辅酶 Q10 真的是太适合我们身有这个心脏病隐患的听众朋友们来应用了。那老师，咱们说完了起效速度之后啊，再聊一聊副作用吧。我听说有人吃辅酶 Q10 有这个胃不舒服、恶心的情况。
0: 对，这就是剂型带来的问题了。普通片剂胶囊呢会刺激胃黏膜，很多人吃完了呀，胃酸、胃胀、恶心。那肠溶片呢虽然不伤胃，但有些人反而会出现这肠道不适、腹胀、腹泻。软胶囊呢，它里边往往有油脂和乳化剂，吃多了呀，有些人恶心啊，反酸呐、反油啊，拉肚子，而且长期吃会给肝脏和胰腺增加负担。
1: 那水溶性的口服液呢？
0: 水溶性口服液它不需要油脂，不需要这个乳化剂，不需要有机溶剂呀。啊，它的成分是干净的，
1: 嗯，
0: 它对胃和肠道没有刺激，喝了之后啊，就能够温和的吸收，就真正做到的是没有任何副作用。
1: 哎呦，那这么一对比，差别可真是太大了。
0: 所以说，选择辅酶 Q10 两个必要条件，一个是含量，必须是30到50毫克这个含量的黄金区的；第二个，水溶性口服液剂型，吸收性好，利用率高，没有副作用。这两个条件一个都不能少，少了任何一个，你吃的辅酶 Q10 就等于白吃了，甚至耽误病情。那心脏的问题咱知道，那拖不起啊。
1: 嗯，难怪很多人说我吃了辅酶 Q10 之后没有什么大的改善和感觉，就是因为吃的剂型不对，它的技术不达标。
0: 没错。
1: 因为巧妙的把咱们选择的辅酶 Q10 的两个必要条件都给避开了。
0: 哎，这就是怎么样。

0: 啊，在这方面的一个认知上的误区了。
1: 嗯，
0: 所以说呢，很多人讲了，说你看国外的东西好，它适合外国人。我告诉你，跟中国人的体质没关系，啊，什么中国人的体质、外国人的体质，跟这一点关系都没有。凡是说这话的，说跟体质有关的，我告诉你，那就是他不研究，他断章取义了。
1: 其实也是大家不懂。
0: 对，这个呢，我会给大家伙解释。中国人的体质也好，西方人的体质也好，是不是都是人嘛？那我们是不是都是灵长类的？只要是这个物种的话，我们的心肌细胞需要的物质都是一样的，那就是辅酶 Q 十。但这个辅酶 Q 十一定是口服液剂型的，
1: 就是水溶性的。
0: 哎，对，所以说呢，你吃进去那些你不能够被利用，你吃的再多它有啥用呢？
1: 嗯。
0: 而且呢，我们说对心脏有帮助的是提高我们心肌细胞的营养能力，只有适量才能够正常的被吸收。年轻人不一样，年轻人比我们这个身体代谢好，比我们分泌消化酶的能力强啊，能够把吃进身体里的辅酶 Q10 的辅料和过量超量的辅酶 Q10， 它能够快速的转化哦。但是上了岁数的人本身消化酶就不足，它不能够把这些辅料啊和超量的吸收不了的辅酶 Q10 转化代谢，你这样不仅无法完全利用，反而还会给身体带来伤害。
1: 其实上了年纪的朋友啊，我们更害怕的是他不仅不治病，而且就是容易耽误事儿，耽误疾病的治疗，还给身体增加负担。
0: 对，那你说市面上那种普通的辅酶 Q10， 它就会耽误我们的病情的治疗啊。
1: 对呀。
0: 啊，其实无论是国内的药典呢，还是国外的药典当中啊，都明确记载了。水溶性辅酶 Q10 补充到身体内之后啊，和咱们人体的细胞所生成的自身分泌的辅酶 Q10 是完全一样的，它本身就是咱们身体当中的东西啊，你能够快速的吸收，这个是不为过的。而这一点呢，大家伙啊，你完全就可以理解的。你这样想，我们人每天都要喝水，人体 70% 都是水，所以说水溶性的任何物质都是最容易被我们人体所吸收的。你要想明白这一点，辅酶 Q10 水溶性的口服液剂型你选择了，你就不会在辅酶 Q10 的选择上再上当受骗了。
1: 嗯，是的，这点呢大家一定要记住，别等受骗了就什么都晚了。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推出以来，有很多地方台的老听众，尤其是像一些冠心病、心梗的朋友，这几天都在迫不及待的给我们节目打电话说，都说上一次限量了，好多人都没有抢购到，这次啊，一定要把量都备足了。
0: 为了彻底打消大家伙这个选购的顾虑，对于这个辅酶 Q10 口服液剂型，就是速起的这款水溶性的辅酶 Q10， 我们已经和品牌厂家敲定了一个专属的福利，大家按需囤货就可以了。你说我一年用量、两年用量、三年用量呢，我都全给大家伙安排，就本次活动不限量的订购，大家就可以放心的入手。
1: 是的，随时拨打专属订购热线400-165-6977，400-165-6977，全天24小时贴心服务，随打随接。
0: 本次的性价比可以讲是创下了历史上的超低福利价了。市面单盒的售价呢是489元，而出口同款折算人民币呢高达是1500多块钱。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平台呢专属特惠，仅需489元你可以拿到三盒，足足一个月的服用量，它的实惠力度是前所未有的。所以这次的机会来讲呢，是真的不要错过了，就是赶紧备足了是最好的。那刚才小雨提到冠心病、心梗，其实这都是属于重症的患者了。
1: 对，
0: 那你知道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一过65岁之后，有一个非常常见的心脏方面的问题，叫心律失常，你听没听过？
1: 听过听过，老师，这样的人群太多了。
0: 那你看哈，咱们医院检查我的心脏是没毛病，但是你记住，心律失常它只有发作那一刹那，你做检查这个指标才会有变化，不发作的时候你根本就查不出问题来，
1: 普通心电图它捕捉不到。
0: 对，所以说呢，我们才说有临床那24小时背的那 halter 啊，这叫心律失常的一个专门监控仪。
1: 但心律失常它具体是一个什么病呢，易老师？

0: 就时常包括两方面的问题，一个是心慌心悸心动过速，就是我们心跳得太快了，那我们常见的中老年朋友，心脏通通通通通就抖起来的没完没了的，一分钟100多下。
1: 哦，是心率过速，
0: 它属于心律失常的一种。
1: 嗯
0: 啊，还有一种呢叫窦性心律过缓，也就是心脏跳得慢。比如说房颤早搏跳得慢，实际上每分钟30多-40多下。我告诉你啊，这个就是心律失常的另一种表现。
1: 嗯，
0: 它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跳得快，一个是啊跳得慢。
1: 那它算是很严重的病吗？
0: 也不算太重，但是得记住了，这些都是心梗早期发作的一个表现，也可以讲叫一个潜在的威胁
1: 啊。真的啊，
0: 你早期表现呢，我告诉你哈，有一种情况非常可怕，这是我们一直有心跳过速的，突然间这两年心跳过缓了。
1: 哦，有这样的人
0: 啊。你这个问题就更严重了，说明
1: 因为你心脏跳不动了。
0: 哎，对，跳不动了，马上会出现严重的心衰问题了。啊，因为你看原来呢一直就是心脏过速心跳过速，啊，心肌细胞是不是收缩的这个频率就比较快，那，啊，快了好几年了，我们心肌细胞是不是就累了，累死了它就一点功能都没有了，这个时候你心跳的马上就会变缓，这就说明已经出现心衰了。
1: 明白
0: 啊？那这是一个情况，还有另一个情况，就是以前心脏跳得慢，突然间这两年又跳快了，我告诉你这个就是更危险的问题表现了。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嗯，
0: 我举个例子就知道了啊。原来心脏跳得慢的是我们心脏波动的次数少嘛，
1: 哦，
0: 对吧？你每波跳得少嘛，对吧？那么你心脏泵血是不是跳那么一下，给我们全身上下供那么一下啊？
1: 对，
0: 以前过缓给我们泵出的血勉强能够给我们人整体的血液去供应，勉强够。但是第二年你发现你心跳过速了，
1: 哦，这说明不够了呗，
0: 浑身上下各组织器官处在一个严重缺血缺氧的状态，
1: 就是他在使劲儿。
0: 我给你传递信号，你快点跳吧，你还是以前那个慢慢慢半拍的感觉，我这吃不饱了，就这种感觉了，
1: 嗯，
0: 哎，不停的使劲儿。那原来过缓突然这两年过快，这个患者就容易出现什么全身缺血缺氧的，那哪儿耗氧量最大呀？我们人体
1: 脑子啊。
0: 脑子，对了，一旦说我们之前跳的慢，这两年跳的快了，脑梗脑萎缩。
1: 哦，
0: 哎，刚才我说了，我们心脏跳动是给我们全身供水氧的，最远端的耗氧量最大的就是我们的大脑。
1: 对，
0: 那它需要的压力极大，把血液得供上去，所以我们缺血第一时间缺血的那个位置就还是我们的大脑。
1: 是的，
0: 所以说这两年突然之间心跳过速了，哎，说明谁不行了？容易出现老年痴呆、癫痫或者是帕金森，更可怕的是脑萎缩和脑梗。
1: 嗯，那它过快过缓都不好，
0: 这都属于什么呢？心律失常的范畴。
1: 那心律失常它是什么样的原因引起的呢？
0: 心肌细胞呗。
1: 心肌细胞这个营养不够了。
0: 对，心肌细胞当中有一种特殊的细胞，这个细胞相当于心肌细胞当中的一个领导，那这个领导叫窦房结细胞，它是带头的，它营养不够了，缺什么了？就今天我们讲到的缺辅酶 Q10 了，因为辅酶 Q10 是我们心肌细胞的唯一的能量供给，
1: 它的食物。
0: 对，尤其是窦房结细胞，也就是靠这个辅酶 Q10 来维持它的功能的。
1: 那它要是吃饱了的话，它不就干活了吗？
0: 对呀，那如果它缺辅酶 Q10 的话，窦房结细胞它这个带头的它就紊乱了，那他一紊乱，你整个心肌就不听使唤了，没有领导了嘛，群龙无首了。所以说辅酶 Q10 你要补充充足的话，首先你的窦房结细胞它的领导能力，该快的时候它就快，该慢的时候它就慢，领导能力没问题了。同时底下这些兵，这些个心肌细胞又有充足的能量，它就能够听指挥了，你让它干什么活它就干什么活了。
1: 对，
0: 是不是我们就不会出现心律失常的问题了？
1: 对，是这样的。
0: 所以说辅酶 Q10 像咱们说的速起牌的辅酶 Q10 口服液，如果你用好的话，比如说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经常说的，岁数大了晚上睡不踏实，就要心脏通通的直跳，老百姓讲话咯噔咯噔的，那白天的声音一大一点的，心脏像从嗓子眼儿蹦出来一样，这叫心律失常。那辅酶 Q10 你补充好，我告诉你，从咱们这个临床数据来显示，它可以有效的提升咱们心肌细胞几十倍的耐氧量。
1: 几十倍？
0: 对，什么叫耐氧量？就是让我们这个心肌细胞不缺少氧气和能量的供给， 不缺少营养成分让它。

0: 不挨饿了。心肌细胞这种抗饿的能力和你不用这种辅酶 Q 10的这种补充，它高达几十倍之高。
1: 对，它差距也就这样出来了。
0: 我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啊，同样假如说都处在缺血缺氧的状态当中，我们正常人的心肌细胞可能马上就坏死，纤维化就硬了。
1: 嗯，
0: 但是你要是用过适量的30

0: 能保持富有弹性、富有活力的这种状态。这就是补充辅酶 Q10 的意义所在，它的好处就在这儿了。
1: 嗯，必须得是适量的水溶剂的是吧？
0: 对，水溶性的啊，一定要适量，在30到50毫克之间，太少了没有用，太多了肝脏有负担就得不偿失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只有水溶性的辅酶 Q10 才能更好的恢复我们心肌细胞的交感神经，让这个信号变得紊乱的交感神经逐步的恢复到我们正常的状态啊。那这种功能的恢复，刚才我说了，相当于把窦房结细胞的这个带头人给它恢复过来了，
1: 唤醒了。
0: 无论你是缓慢型的还是快速型的这种心律失常，它可以得到一个双向调节。
1: 嗯，就像老师刚才讲的，心律过缓的朋友可能会变成心跳过速。
0: 对，
1: 心跳过速也可以变成心动过缓，这种变化就非常危险，
0: 因为它不规律，它不正常了。
1: 嗯、对
0: 啊，那它这么危险，我们就需要及时的补充适量的辅酶 Q10。
1: 对，
0: 哎，而辅酶 Q10 不管你这个心跳过速还是心动过缓，它可以双向调节，快了让你慢下来，你慢了可以让你提上去。
1: 对，安全性更有把握。
0: 所以说呢，我记得临床上有一个患者，你知道他心脏就严重到什么程度吗？就心脏偷停，偷停你听没听说过？
1: 我听过，我知道偷停，那可挺吓人呢。
0: 就是这个心脏偷停严重到什么程度呢？每跳动30下就停一下。
1: 啊，跳动30下就停一下。
0: 对，你看看吧，晚上不敢睡觉。不是他不困，因为他怕什么？怕他睡着了之后一偷停，如果这时间拉长的话，人不就完了吗？
1: 嗯。
0: 啊，然后你看看他越不敢睡觉的话，他这个心脏偷停的情况就越严重。因为他休息不好呀。啊，然后他听说什么呢？哎，辅酶 Q10 这个东西效果好，然后就常年的吃国外的那种辅酶 Q10 的颗粒。啊，那我刚才说了，这些辅酶 Q10 都是什么？
1: 非水溶性的。
0: 对了，它没有那么好的吸收率。
1: 对。
0: 啊，然后呢，用了3个月啊，这种普通的辅酶 Q10， 它用了3个月之后，就原本心动过缓，突然之间变成心动过速了。那我刚才说了，这种情况不管是原来慢突然变快了，还是原来快突然变慢了，是不是都是特别可怕的一种情况？
1: 特别可怕。
0: 哎，所以说到医院一检查，严重的心衰，左心室肥大了。这个患者自己还纳闷呢，我一直都吃辅酶 Q10 啊，不都说这个东西能营养心肌吗？我怎么反而越严重了呢？哎，当时我就问他，我说你用的是什么辅酶 Q10 啊？你看过含量没有啊？给我看了那药瓶上写的100克里边含有辅酶 Q10 10毫克呀。
1: 这什么含量呀？这含量也太低了。
0: 对，你再加上转化过程当中消耗掉那一部分，这相当于没有了。
1: 嗯。
0: 啊，几乎是你不用放大镜找不到的。
1: 太少了。
0: 啊，我说你多少钱买的呀？不，于老师，我这个便宜啊，300块钱能吃半年。
1: 啊，怪不得，这是图便宜了。
0: 图便宜没有好效果了。
1: 之前我们就跟大家讲过，一分钱一分货，图便宜它品质肯定差呀。
0: 我说这样的产品你都敢买，然后我看看，我说你吃这个辅酶 Q10 一看，普通胶囊类型的。
1: 那就是最不好的呗，那人体吸收不了啊。
0: 很多的时候老百姓不懂。啊，但是我们学到了知识之后啊，他也就明白了。
1: 嗯，剂型决定了品质，含量的吸收率它决定效果。
0: 所以当时我就说了，我说你用辅酶 Q10 这个选择是对的啊，但是你这个产品用错了。我说你用速起牌的水溶性的辅酶 Q10 口服液，它这个含量呢是每一支10毫升里边含量46毫克，所以说它是水溶性的，你赶快用。啊，然后呢赶上咱们上一次的这个活动，老爷子得到之后就开始用，仅仅用了1个月的时间，再到当地医院一检查，你猜怎么着？
1: 复查了一下。
0: 那你知道什么情况吗？
1: 看到差距了呗。
0: 对，他都自己说了，实际上我感觉我不用检查了啊。为啥检查？因为我好信啊，我就看看这1个月我自己到底有什么变化。因为他为什么说他自己不用检查？心慌气短的症状1个月都没发生。
1: 心脏好不好，自己不检查，那你自身的感知力他也能感觉出来。
0: 感觉出来了，但是他还是好信嘛。
1: 嗯。
0: 跑到当地的医院给自己做了个检查。当地的大夫做完之后吧，你知道惊讶到什么程度吗？
1: 嗯。
0: 说这个心肌耗氧量比以前小了10倍啊。
1: 哦。
0: 心肌耗氧量小的话，你知道说明什么问题吗？
1: 嗯。
0: 说明心肌的力量它足了。心肌的功能它足了。而且他心脏的这个向外射血的这个倍数比以前也提高了1倍多呀。
1: 哇。
0: 啊，短短才1个月的时间，只是改变了辅酶 Q10 这个品牌，速起牌的水溶性辅酶 Q10 口服液。 当时大夫

0: 还笑了，说你这个保养的挺好啊，回去继续保持吧。然后咱们这个患者也特别有意思。
1: 很可爱的一个朋友啊，所以说患者的眼睛是雪亮的，
0: 身体是诚实的。
1: 嗯，
0: 哎，对心律失常这样的患者来讲，水溶性辅酶 Q 10口服液是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咱们要不就不用，要用的话就一定要用好的，用对的。
1: 嗯，
0: 用对了，我们这个心肌的功能才能会提升。
1: 对，
0: 因为你心肌细胞吃饱了它就有劲儿，有劲儿之后啊，它就能够向外射血，那我们身体就不缺血，你这是整个带动的一个过程。
1: 您看啊，我们是因为节目时间有限，今天呢重点讲了一下心律失常的问题。
0: 没错，
1: 对于心脏病所有的患者而言，适量且水溶性的辅酶 Q10 那都是必备的。
0: 这两个要求是缺一不可的。因为什么呢？凡是心脏的疾病啊，记住了，最后都跟我们这个心肌细胞有关系。
1: 对
0: 啊，而唯一能够营养我们心肌细胞的，那就是辅酶 Q10。辅酶 Q10 怎么挑选？一就是范围在30到50毫克之间的这个含量，这个才有调理的作用，
1: 对，
0: 才有意义。
1: 是的。
0: 第二个就是水溶性的口服液剂型，这个才能够起到直接吸收，没有任何毒副作用，起效迅速，然后呢给我们心肌细胞能够快速的补充能量，这样的话我们才吃的有意义，用的有效果。
1: 是的，我亲爱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 400-165-6977 400-165-6977400-165-6977，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这是一个为健康加码的时代，更是一个为心脏蓄能的时代。动力核心科技升级，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再次为大家带来速七辅酶 Q10 水溶性口服液，开启心脏活力的新时代。速起辅酶 Q10 口服液与其他辅酶 Q10 相比具有两大优势，第一，精准含量黄金标准，每支精确锁定46毫克，这不是随意添加，而是经过科学验证最符合人体吸收度的最佳含量，少了没效果，多了添负担，46毫克刚刚好，精准补充，高效转化。第二，剂型革命，液态直给，告别难吸收的颗粒、胶囊和片剂，我们采用全新水溶性的口服液剂型，液体形态分别从舌下腺体和血液循环营养心肌细胞，无需崩解，无需溶解，吸收率碾压传统剂型，一口喝下，真正为身体所用，每一滴都不浪费。心脏动力不足，胸闷气短，容易疲劳，总是心慌乏力，精力跟不上，传统辅酶 Q10 吃了一堆，感觉像白吃了。从今天起，换一种吃法，换一种活法。国际知名品牌速起水溶性辅酶 Q10 口服液，液态小分子，直接吸收，直达心肌，给心脏加满油，让你每一天都精神饱满，动力十足。为响应全民护心行动，同时也为了让更多的朋友体验到水溶性液态辅酶 Q10 的卓越效果，官网零售价每盒489元的辅酶 Q10 口服液，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中，489元您将得到三盒。水溶性辅酶 Q10 口服液三盒仅需一盒的钱，489元就能帮助众多心脏病患者重新拥有一颗跳动有力、沉着稳定、供血充足、经久耐用的一颗好心脏，现全国抢订正式开启。
1: 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您好，易老师，是你吗？
0: 你好。
3: 哎呀，易老师，你可得帮帮忙，我今天求你了，你一定要帮我。我就要订3年的那个辅酶 Q10 口服液呢，这上一次啊发放你们还限量呢，限购呢， 我都没订上几瓶。多留点好不好？
0: 哎，也多留点，想多订点是吧？
3: 对对对，是的。
0: 上一次是我们第一次发放苏米 Q 时，上次活动给大家做限购呢，是因为量太少，没办法，所以说呢，每个人限制订购的数量了。但这一次呢，咱们呢没有限购的这个说法，就根据你自身的条件、自己的情况，你想订多少订多少。那这次呢，你可以用来透支咱们未来一年、两年、两年、三年的这个料。换句话说，什么意思呢？就这次敞开了给大家供应，但是未来的一两年之内可能又不一定有这样的一个活动了。哎，所以说呢，这次发放完以后，大家伙说得到了，我告诉你，以后再得就很有难度了。那咱们这次呢，就以前又好的听众朋友真得抓紧点这个机会，把这货给备足了。你备个一年两年的够用了，咱们的心脏养护好了，一劳永逸了，听懂了吗？
3: 听懂了，听懂了。哎呦，那这可太好了，那我这心里就放心了，就不用把我着急的心里咯噔咯噔的了。你这么一说，我就安心了，我就不着急了。对，我这心脏不好，怪心病，这个年头多了，都有五六年了，心律不齐，有时候嘛一直就心跳的快的啊。哎呀，我觉得就是都能有120-130下吧，怎么你都稳定不下来，有时候啊一着急啊，这心就发慌闹心，就感觉到上不来气儿。说实话，有的时候我真的就怕这一口气上不来了，就憋过去了。哎呀，那要是憋过去，那这一辈子这就完了。不瞒你说，我家里啊啥也不缺，我一个退休金啊也挺高的，10000多块钱呢。
0: 哟，那真不错了。
3: 看孩子们也经常就是给我打田呢，我也不缺田，他们都反正条件都挺好的。我就给老伴儿，我们现在唯一的就是这个身体不好，身体太差了，而且我效果真的没这个好。
0: 你上一次的活动也买了。那你也吃过国外进口的，所以说呢，辅酶 Q10 这个口服液用完之后，你这一对比就知道了。就虽然说你心脏现在是感觉怎么样？
3: 觉得这挺好使的，挺得劲儿的，就有点啥事啊，那就是一天有个啥事都受不了，这现在就是有点啥事啊也感觉没那么难受了。那以前要是有个啥事啊，一激动呀，或者一着急上火呀，一有点事马上就难受的闹心。所以啊我一直用着就感觉都不错嘛，就像给我吃了定心丸似的，我用了我就感觉到很好受，我不用担心有危险的情况发生。哎呀，我就是这么个心理，他反正就是确实好使，而且我跟你说实话，没有他，我这心慌的难受，有时候一宿一宿啊，连觉都睡不好，就怕突发危险。
0: 其实像你现在呢，咱们说了，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也没有任何的经济负担了，能够把身体的健康养护好，才是我们最大的福气。就是你看看咱们这个速起牌的辅酶 Q10 口服液，现在在你身上体现的帮助也是很大的。起码一点，我心脏不难受，我不用提心吊胆的怕哪一天心脏不跳了，人就没了。我有钱，再有钱，你这命没了不白瞎了吗？但是啊，你也得知道为什么你用之前的辅酶 Q10 没作用。咱们这个速起牌的辅酶 Q10 口服液为啥效果这么好，这个道理我通过你我得跟咱们听众朋友得讲明白。首先就是这款辅酶 Q10 它是口服液剂型的，它的含量是46毫克，就每一支10毫升里边含量就46毫克，它是人体吸收的最标准的一个含量啊。你看你买过，你看看是不是以前的药盒上它就明确标注的是46毫克。
3: 对对。
0: 哎，这个我告诉你，它属于临

0: 床药用级别的这个意思，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的心内科医生，他都会把咱们这款的辅酶 Q10 口服液再开给患者的。
1: 嗯，
0: 啊，所以说它不可能差，这是第一个。
1: 嗯，
0: 再有一个，你仔细看，咱们这个辅酶 Q10 啊，它是水溶性的口服液剂型的。我简单来说，辅酶 Q10 它的这种剂型，你吃到肚子里边，你喝到身体里边之后了，直接被我们人体吸收，直接可以营养我们的心肌细胞，不用再经过人体的转化。所以说咱们这款速起牌的水溶性辅酶 Q10 口服液，对我们人体起效迅速，吸收好，吸收利用率高，没有任何副作用。你再看国外的品牌，还有国内的一些小品牌啊，他们那些辅酶 Q10 咱不说它的含量低或者高，因为你过高了也不行，我们增加了肝脏的负担了，过低了它起不到作用啊，而且过高了之后的话呢，还容易给身体带来副作用啊，吃到肚子里边之后了，再通过转化真正被我们心肌细胞所吸收的就没多少了，它跟这个口服液剂型的水溶性剂型的它是天壤之别的差距。所以说你上次用完以后啊，效果这么好，咱们一定要坚持用。还是那句话，身体健康钱是咱的啊，儿女孝顺咱也能享受得到。身体不健康，久病床前无孝子，有多少钱都不够填窟窿的。那今天呢是咱们活动的第二天，您抓紧时间定。还是那句话啊，咱们允许大家敞开的定，不给大家限购。啊，那原价呢489一盒，咱们现在活动呢是489拿到三盒，足足一个月的量 啊。您就直接打场外电话就行啊。
1: 好好好好，哎呀，叶老师有你这话我这就放心了，我这次一定给我多囤点儿。
0: 对，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速起的黄金含量辅酶 Q10 口服液，每天补充可以给心肌细胞提供能量和动力，延缓心肌细胞的死亡时间，防止心衰的发生发展。只要坚持服用一年以上，就能够起到修复心肌细胞、恢复心脏功能、延长心脏使用寿命，实现强心、养心、护心的作用。平台抢订热线是400-165-6977。400-165-6977。
3: 这是一个为健康加码的时代，更是一个为心脏蓄能的时代。动力核心科技升级，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再次为大家带来速起辅酶 Q10 水溶性口服液，开启心脏活力的新时代。速起辅酶 Q10 口服液与其他辅酶 Q10 相比具有两大优势，第一，精准含量黄金标准，每支精确锁定46毫克，这不是随意添加，而是经过科学验证最符合人体吸收度的最佳含量，少了没效果，多了添负担，46毫克刚刚好，精准补充，高效转化。第二，剂型革命，液态直给，告别难吸收的颗粒、胶囊和片剂，我们采用全新水溶性的口服液剂型，液体形态分别从舌下腺体和血液循环营养心肌细胞，无需崩解，无需溶解，吸收率碾压传统剂型，一口喝下，真正为身体所用，每一滴都不浪费。心脏动力不足，胸闷气短，容易疲劳，总是心慌乏力，精力跟不上，传统辅酶 Q10 吃了一堆，感觉像白吃了。从今天起，换一种吃法，换一种活法。国际驰名品牌速起水溶性辅酶 Q10 口服液，液态小分子，直接吸收，直达心肌，给心脏加满油，让你每一天都精神饱满，动力十足。为响应全民护心行动，同时也为了让更多的朋友体验到水溶性液态辅酶 Q10 的卓越效果，官网零售价每盒489元的辅酶 Q10 口服液，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中，489元您将得到三盒。水溶性辅酶 Q10 口服液，三盒仅需一盒的钱，489元就能帮助众多心脏病患者重新拥有一颗跳动有力、沉着稳定、供血充足、经久耐用的 一颗好心脏，现全国抢订，正式开启。
2: 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4: 海了都。
0: 哟，那是老朋友了。
4: 嗯，
0: 多大年纪了？这次打电话主要咨询什么问题啊？
4: 我今年啊60了。突然去世了。哎呀，这个打击，哎呀，对我是致命的呀。哎呀。短的。
0: 就是心脏感觉特别难受是吧？
4: 对对对。
0: 我问问你哈，就你心脏是一直不好，还是之前就通过这件事之后了才不好的？就比如说平时咱们爬个楼走两步有没有喘的情况？
4: 以前吧还能在公园里边溜达溜达。稍微动一下子啊、哦、这个心就慌的不行了。
0: 因为家里边今年出了这个特殊的情况，然后今年就连下楼遛弯这个都保障不了了是吧？
4: 对呀、啊。
0: 你现在一天24小时是不是总感觉胸口闷闷的提不上来气儿？
4: 是。现在啊我稍微一活动啊这个心就突突的跳。就得吃那个治疗心脏的那个药。后来听节目说这个速起牌的这个辅酶扣十口服液好用啊。我就挺感兴趣的，正好呢也赶上活动了，我就买了几盒就喝上了。这喝上以后啊、哦、就感觉这个胸口那种憋闷那个感觉哦少了。但是这个管心脏的这个药呢还是吃着的。这个口服液呢也喝。他俩掺着用啊，我现在下楼买菜了散步了都没啥压力了。
0: 就是心脏药也吃着呢，啊！但是我跟你讲，我最担心的就是你长期吃那些化学药，就这些药物，你尽量是慢慢的呀，咱们给它减量了，然后再观察一下，逐渐的给它撤掉。这就是辅酶 Q 十口服液为什么让大家用的一个主要原因，因为它是没有任何副作用的，它是营养我们心肌的，真正营养到源头的，而那些药物它是救急保命的。一旦我们心肌细胞吃饱了稳定住了，那些化学的药物尽可能量还不要吃了。
4: 哦，现在主要吃的那个药吧这个量也不大。
0: 量啊。那然后主要就喝咱们这个速起牌的辅酶 Q 十口服液了是吧？
4: 对对对对。早上那边药啊我就不吃了。时候啊，限量没买几盒，就已经喝完了。
0: 哦，我知道了，就是说咱们之前用的辅酶 Q 十口服液，感觉用的挺好，但是喝没了，所以说就没来得及把那药西药给平了。然后呢，这辅酶 Q 十没了，这西药就一直在吃着呢，是吧？
4: 对呀、啊，所以呀、啊。我就对这个口服液挺感兴趣，我也挺信任你们这个护心理念的。
0: 我为什么说让你慢慢的把临床的这个化学药给它撤下来呢？因为那种药物啊，它不是说从根本上给心肌细胞补充能量，它是靠外力的强行扩张血管和控制心率的。打个比方啊，化学药就像用鞭子抽打一匹已经累倒的马，你逼它继续跑。那马当时是能动的，但是身体已经很虚弱了，这叫透支。而咱们这个速起牌的辅酶 Q 十口服液呢，是给这匹马喂精饲料，补充脾能的。啊，等心脏吃饱了，劲儿足了，它自己就能够有力的跳动了，自然就不需要那个外来的鞭子来硬撑了。啊，咱们得是治本，不能光图一时的指标好看，对不对？
4: 对。我也知道，主要那会儿啊，确实买不到了。
0: 但是喝了咱们这款水溶性的速起牌的辅酶 Q 10口服液，现在也感觉到心脏有劲儿了。这回把辅酶 Q 10口服液咱就囤够了啊，因为这次不限量啊啊，而且呢，平台的价格呢是489一盒，咱们这次给大家的呢是489三盒，足足一个月的量。你这次就把这个辅酶 Q 10给备齐了，然后我们慢慢的把这化学药给你撤下来。
4: 好好好，太好了。
0: 我是专门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给我们疲惫的心脏供能的问题。你想想，岁数越来越大了，心脏功能肯定是不如年轻的时候了。那服用上速起牌的辅酶 Q 10口服液，直接给心肌细胞加满能量，让它重新转起来。另一个就是对改善胸闷气短还挺好的。为什么你会觉得胸口压大石头喘不上气儿？就是因为心脏泵血没劲儿，氧气供不上。等咱们把心脏动力补足了，血流顺畅了，这口气自然的也就顺了，胸口的大石头也就搬走了。
4: 快乐吃糖带重量，梦想就变成那阵子啊，就感觉这个头呢不晕了，这个身上呢比以前感觉有劲儿多了。我相信奇迹就在
0: 身上。无力的问题，心脏好了，身体其他的感官呢自然而然的就好起来了，也说明你的心脏正在逐步的恢复自身的这个动力。这个听懂了吗？
4: 听懂了。
0: 所以说呢，你有什么需求跟场外指导老师直接定就行。现在活动第二天，不知道还剩多少啊，你问问场外老师好不好。
4: 好好好。
0: 但是你记住啊，临床的这个辅助性的化学用药是一点点的根据情况然后把它给撤掉啊。那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你直接打场外电话跟指导老师订药就行，咱们再见。
2: 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面向全国正式发放速起辅酶 Q10 口服液，官网零售价489元一盒，现国品优选健康购正式开启零距离零差价通道，489元三盒，以老百姓都能够用得上的超低价格，帮助众多心脏病患者真正的用上高品质、真含量、有效果的好产品，现全国抢订，正式开启，抢订热线是。1656977。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5: 戚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6: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7: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8: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7: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0: 前行。
1: 一度电能干什么？
2: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
2: 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邓彪的几句话激怒了二爷丁兆慧，丁兆慧从手下人那儿要过来一个竹篙，往水中一戳，双腿一揉，挺身跃起，噌就跳到他那船头的甲板上了。一落到甲板上，跟这邓彪就站了一个面对面。邓彪一看，心里边一震，哟，心想这小子身手不凡呐。邓彪此时此刻他可不知道站在他面前的就是双侠丁兆慧。这邓彪那是横惯了，看他跳到这甲板上也没在乎，邓彪手里边提了这一把刀呢。丁兆慧站在他的面前，我说邓彪，我问你，你刚才说的那番话那是谁教给你的？那是你们卢员外告诉你那么说的吗？邓彪把嘴一咧，我们卢员外没跟我这么说，这是我自个儿想着说的，我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从小我就这个脾气，你管不着。丁兆慧说好啊。

0: 你从小就这脾气，说明你爹你妈对你就没好好教育，长着一张圆嘴，净说四愣子的话。小的时候是不是拿戒子给你擦嘴了？为什么说出话来都那么难听啊？嘿，你说这话好听啊？啊，我告诉你，你们墨华村的人没有一个说话好听的。丁兆慧，是我跟你讲，你把我手下人的手指头给削掉了一块，这是不是你干的？是我干的。他说话难听啊，他说话难听，我就教训教训他，我给他一刀，谁不让他躲着点啊？您想啊，这刀见了肉能不削他吗？不可能的，是不是？丁兆慧的好，我今天来就是要替他讨一个公道。你不是把他半截小手指头削掉了吗？今儿个我要你整个一只手，你信不信？给丁兆慧一说这句话，邓彪当时把这刀就举起来了。什么？你想要我一只手？你带刀来了吗？丁兆慧是要你的手，不用带刀，我有办法就把他要过来。啊呸！我不信，你看刀。他说着话一举，这刀照着丁兆慧就劈下来，奔他肩膀子这砍来的。这邓彪心里也明白，不管面前这个人是谁，我可不能弄出人命来，弄出人命来这个事儿就大事了。我给你一刀剁你肩膀子上，让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他这一刀照着丁兆慧肩头这么一砍，丁兆慧没躲没闪，往前一进步，伸左手啪，把他右胳膊这胳膊肘就给掐住了。一掐住这胳膊肘，这刀可就下不来了，刀下不来了。丁兆慧这一把掐的是个穴位，大家都知道啊，这胳膊肘这地方有一麻筋儿，那个地方偶尔的你要碰着它，那胳膊整个就都麻。丁兆慧这一把正掐在他那麻筋上，大拇哥使劲往里边一扣，哎，这小子当时这胳膊就麻了，哎呦，一撒手这刀就往下落。丁兆慧啊，没等这个刀落到船板上，拿这个左脚往下一勾，这刀的护手盘啪，这刀就起来了，右手把刀接到手中，我今天就要你这左手啊。邓彪一看真害了怕了，心想，哎呦，这位厉害呀，啊，感情会点穴法，怎么一抓我这胳膊肘我这就麻了。那刀眼看落地下，他一脚就给踢起来了。这邓彪眼看着要吃亏，可是邓彪身后头还有十几个人呢，这都是他手下的随从。这十几个人有的拿着铁尺，有的拿着短棍，一看自个儿的头要吃亏呀，那能干瞅着吗？呼啦一下子就上了一帮，这一帮人过来就想着冲丁兆慧下手。丁兆慧啪啪啪啪几下子，耳畔边就听见扑通扑通蹦咚扑通，这十来个全给踹到水里去了。好在这些位都会水，踹到水里之后一边扑棱着一边心里还纳闷呢，哎，我怎么下来的？没搞清楚。这些个人正在这水里边扑腾，这船上边就剩了邓彪一个人了。此时刻的邓彪心里边就有点没底，他瞅着丁兆慧，丁兆慧拿着个刀往他面前那么一晃的功夫，嘡的一腿就把这邓彪给踢倒在船板上。这邓彪扑腾一倒在那儿，丁兆慧伸手把他那个左胳膊就抓住了，往后一拧，这小子不得不背过身，哎呦，您轻着点。把这左胳膊拧过来之后，丁兆慧手中举着这刀，我告诉你，你不是给我手下人剁掉了半个小手指头吗？今天我把你这五个手指头剁下来，留着你那只手好吃饭。哎呦呦呦呦，爷爷，您可行，您幸好您记得，您可千万别给我剁下来呀，您把我这五个手指头剁下来，我这胳膊我这手可就废了。爷太，您是哪位？我服了您了，不行吧？您是哪位？您报个大名我听听。
1: 不知道我是谁呀、啊、告诉你，墨华村的。

0: 你家丁二爷，我叫丁兆辉。哎呦，我说这么厉害呢，您是双侠呀。丁二爷，丁二爷，您饶命啊，您饶命啊，我家里边上有老下有小啊，不管怎么着啊，您给我留着这手啊，刚才那都是我错了，那位兄弟被我伤着了，花多少钱我给，这还不行吗？哎，邓彪到此时此刻知道这丁兆辉的厉害了，所以这说话那横劲儿也没了，那冲劲儿也没了，一个劲儿的央告。丁兆辉掂着这个刀，
1: 你明白了？
0: 哎，我明白了，明白了。
1: 起来！
0: 丁兆辉一提了他，这邓彪站在这个船板上。二爷，二爷，你饶命！
1: 我问你，
0: 谁告诉你的打鱼上我们这边来？你这个过界捕鱼，这就违反规定，明白不明白？我明白，我明白。我说二爷，我跟您说，我跟您呢，知道什么说什么。今天我是逼得没办法，我们这卢员外爷呀，今儿个这脾气不好，窝着一肚子气呢。昨儿晚上啊，我知道我们大爷跟我们五爷呀吵了一架，今天呢，我们大爷跟我说，让我一定得打回来50斤鱼，打不回来的话就揍我一顿。这50斤鱼啊，也不知道他要干什么。我弄着一只船出来，也不怎么那么巧，我们那边的鱼他就都没了。我手下人就说呀，咱上那边莫花村那边有鱼，他们那个鱼啊可能打得少。我一想我就过来吧，我就过来了。我这一过来，你们手下人就跟我说了，说我过了界了，我就耍点横吧。我寻思我耍个粗胳膊根，我拿大话压人，我就把这50斤鱼打完了，我好回去交差。可是没想到呢，这话越说越难听，话赶话，话挤话，我就来了火了。这一动手，我这一刀就把你手下那个小拇手指头给削掉半拉。那位呢，就回去可能找您去了，您就来了。您这一来，开始我也不知道是您呢，我这还能大话拍的您，没想到您不在乎这个，却把我给制服了，就这么回事。我说二爷，您千不看万不看，看在咱们算是近邻吧，虽然一湖之隔，他总有磕头见面的时候。您不看别人，还得看我们卢员外爷呢。您跟我们卢员外爷不都是好朋友吗？您饶了我吧。
1: 哦，
0: 丁兆辉说：“我问你，你们卢员外爷跟你们五爷因为什么吵起来呀？”
1: 嗨，我也弄不明白怎么回事。昨天晚上啊，这五爷就要走。说要上什么东京汴梁，说到东京汴梁啊，找那玉猫去，也不知道这皇上也封了谁了，封了个玉猫。我们五爷就说了，说这东京汴梁出来个玉猫，咱们哥几个外号都叫老鼠啊，啊，这不是诚心跟咱们哥几个作对吗？皇上一说封了玉猫，这个老鼠在这儿还好过日子吗？我要去逗逗这玉猫，我让皇上知道，这世上啊，猫不见得都能捉鼠，这个老鼠要厉害了，也能逗猫。我准备到东京汴梁，我上皇宫里边转一转，我上开封府里边看一看，我给皇上递一点颜色，我给那包公一点厉害，让他知道知道我们这鼠不是好惹的。我们再见着那个玉猫，我要看看这玉猫有多的本事，能不能捉住我这只鼠。他说了半天，我也不知道，一会儿老鼠一会儿猫的。我们大爷就说了，说那个人家疯猫啊，也不知道咱们这有几只鼠，你怄这个气干什么？这不是年轻气盛没事找事儿吗？我们五爷说，我就这脾气，我不许他叫这外号，他要想着在世上站立，就得把这外号给我改了。人家大爷就说了，那个外号是皇上封的，能随便改吗？他说皇上封的，我让皇上给他改了。您说说，我们大爷就说了， 光棍不跟势力斗啊，你让皇上给你改了，那皇上能听你的吗？我们五爷就那脾气，好八九一跺他走了。这哥两个那吵得不可开交，他走了之后，我们底下的人都倒了霉了，说今天我们大爷下命令让我多捕鱼，所以我就串您这边来了，就这么回事。他这一番话使丁兆慧听到耳朵里，记在心中。丁兆慧心想，玉猫，玉猫这我妹夫啊，现在这展雄飞就在这岸边上站着呢，心想展雄飞还不知道这个事儿啊。哎呦，这锦毛鼠上东京汴梁要斗猫去，这可不是个小事儿，我回去得告诉他。他刚刚想到这儿，就看有打对面来了一只大船，船上站着很多人，簇拥着一位站在船头上。丁兆慧一看认识，正是对过陷空岛上的大爷卢芳。这卢员外站在船头上，老远了就冲着丁兆慧打招呼：“哎，丁二贤弟嘛，啊！”丁兆慧在船头一报案：“哎呦，卢兄，您来了！哎，我来了，我来了！罪过，罪过，罪过，罪过！”说着话，船到了跟前，这卢芳就说了：“兄弟，我听手下人说了，是我教育无方，这些人脑子里边没有礼教，今天跑您这个领地里边打鱼来了，我可没让他们过来啊。”他们自个儿过来的，更不应该的是，他们居然动手伤了你的手下人，惹得兄弟你到这里亲自出面呐、啊！你派人给我送个信儿不就得了吗？我就管教他们了，还用你亲自在这出面吗？这个话这么一说，这丁兆慧心里边听着他就顺溜了，不像这邓彪刚才说的似的，那话越听越难听。丁兆慧一报案：“卢大哥，不是别的，我今天正好在家里边喝了点酒，陪着一个朋友，手下人到跟前给我一禀报，你说我这个当庄主的要是不出头露面，是不是显得太软弱无能了？”“哎，对对对对对对，贤弟，大哥今天我特意赶到这里给你赔不是认罪来了，不看别人得看哥哥我这个老脸吧。啊，放了他吧。”这话一这么说，这就好办了，什么事都是顺着好嚼，呛着难咽。丁兆慧说：“卢大哥，咱们两家是好朋友，手下人不懂事归手下人不懂事的啊，他呢我也就是吓唬吓唬他，我也没打算把他怎么着了。邓彪，好了，今儿个这个事儿咱就到此结束了。”卢芳站在船头上就说了：“贤弟，我听说我的手下人把你手下人给伤着了，是吗？”“哎，没什么没什么没什么，大哥，伤着倒是不小心。”“哎，别别别别。”卢芳一回身，从旁边拿过一个银子兜里：“兄弟，这是50两银子啊，你接着啪隔着船往这边一扔。”丁兆辉扒一伸手把这银子包接住了。这50两银子给他看伤，要不够的话派人到我那给我送个信儿，我接着追捕。丁兆辉接过这银子包：“大哥，您可是要瞧不起我，您就觉得我这墨花村穷的连看病钱都没有吗？啊，那么点小伤，这个钱呢我们拿得起，这银子包您带着。”嗖，又扔回去了。啪，卢芳把这银子包接住了。丁兆慧说：“大哥，这么说吧，如果说看病的钱太多不够的话，我要拿不了了，我一定派人到您的庄上找您要去，这还不行吗？”卢芳说：“兄弟，照这么讲的话，哥哥我就向你赔个礼吧。” 自己弟兄，不用讲这些客套。好了，这个事儿咱就算是完了，我回去了。
0: 他一说这句话，丁兆慧一纵身，由打这船头上纵身回到岸上，说那么老远能回去吗？他这个船就在他们打斗当中已经往岸边这边靠了一块了。丁兆慧再一纵身到了岸边上了，站到岸边上回身一招手，卢子哥，后会有期，有功夫到墨花村来玩。卢芳在船头一抱弯，
1: 谢谢兄弟，赏给我一个全脸。
0: 卢芳吩咐手下人调转船头，回转陷空岛。这儿丁兆慧跟岸上的丁兆兰、展雄飞带领着一帮手下人转身回到自己的墨花村家中的客厅。这酒席还没吃完呢，是吃到半截腰上出了这么一大子事儿啊。回到这客厅里边，各自又都坐下之后，展雄飞就问了，说贤弟，刚才你不跟他说了半天，因为什么呀？丁兆慧说事儿不大，就是因为他过界捕鱼，双方吵起来了，他把咱们人给伤了，而且口出狂言，我这一去呢，教训教训他，让他知道咱们的厉害。但是这里边有一个事儿得需要跟您说。展雄飞说什么事？丁兆慧说，我跟您讲，对过那个陷空岛，陷空岛里边有个卢家庄，卢家庄里边有异姓兄弟五位，江湖上号称五鼠。大爷就是今儿个您见到站在船头上那位，他叫卢芳，人送外号叫钻天鼠。为什么叫钻天鼠呢？就因为他轻功很好，他有一个绝艺，一根杆子往地下一戳，双手一倒这杆子，俩腿底下那么一夹，蹭蹭蹭一会儿就上去，所以称为钻天鼠。他叫卢芳，这个人为人厚道，在那个庄子里边公认称他为员外，虽然说没有真正员外的实职，但是做人做事落落大方，江湖当中很多人都称赞他。他们那个排行的老二叫彻地鼠韩章，这个彻地鼠韩章啊，就像穿山甲一样，据说会盗洞，这一盗洞是盗谁家的洞，挖哪家的墙，这个咱没见着过，听说是因为这个。三爷叫穿山鼠徐庆，这个人也是善于挖掘，说山都能穿过去。还有一种人说法呢，说他这个穿山鼠是在山上跑得快，不怕登高。四爷叫翻江鼠蒋平，这个蒋平长得瘦小枯干，但是精明干练，水性特大，说这个人在水里边一口气憋下去吃虾米小鱼能活三天，是不是这样咱没见着。这个蒋平啊，听说也是来自外地，家是金陵的，他们家那老五叫锦毛鼠白玉堂。展雄飞说白玉堂啊，我见过这个人呐。您在哪儿见过他？哎呦，包大人下陈州的时候有刺客行刺，这白玉堂和我一起帮过忙啊，救过包大人。是啊，跟您说，展兄，这个白玉堂个性特强，行侠作义，但是他那个心里跟别人两公劲儿，好斗，不服气盛，而且那个招数想得狠毒，就这么一个人。据说呀，他们老家是金华府的，白家也是大户，家趁万贯，身值万贯。白玉堂这个人还文武全才，平素当中好穿戴，讲究打扮，所以他外号叫锦毛鼠。 五色毛的老鼠漂亮。

0: 这个白玉堂啊，也不知从哪听着一个消息，就您封玉猫这个事儿传到他耳朵里了。那个邓彪跟我亲自讲的，昨天晚上那白玉堂跟这大爷卢芳他们两个人吵起来了。他一听说您封了玉猫了，他来了火了，说我们叫吴蜀，东京汴梁城出来个玉猫，猫是抓耗子的，猫要捕鼠，这不是给咱们哥几个脸上抹灰吗？所以他心存不平，昨晚上跟他大哥吵了一架，准备要走了。他上哪儿啊？上东京汴梁城。他说了，要上开封府里边转一转，要上皇宫内院里边看一看。他想着让皇上改口，把你这玉猫给你免喽。这老鼠到京城要斗猫去了。展雄飞一听，老鼠到东京要去斗猫，可是猫在这儿呢。展雄飞暗想，我得赶快回家。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5: 吉林人，
6: 吉林市，
5: 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方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音响的代表和传承人。端午节，
12: 你后代的事情，
11: 我们谈的
12: 已经足了。
11: 是圣人所致。
13: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4: 给更多的人听到。
15: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6: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7: 就是以学为中心，
18: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责任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9: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20: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1: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22: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23: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24: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25: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26: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7: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0: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7: 播种 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7: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7: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7: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6: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2: 在酒席宴前，展雄飞听丁兆会议说，白玉堂到东京要去逗猫。展雄飞马上就想到了事情的严重后果，关键是他听说呀，白玉堂要到皇宫内院转一转，要上开封府里看一看，要给皇上增加点压力。展雄飞想，这可不是个小事儿。如果真像白玉堂他所说的，到东京汴梁城这么一折腾，我这个刚刚受了黄蜂的玉猫不在东京，其后果非常严重啊。展雄飞那是很有心计的人，而且什么事情考虑的比较周密，比较全面。听完这番话，展雄飞当即就说了，
15: 二位贤弟，看来我在这里不能久留了。
12: 今天您这一仗打得如何在其次，关键这个消息传给我。

丁兆辉一听，也是这个理儿啊。好吧，这回您也没算白来。甭管怎么着，您来这一趟，咱们算定了一门亲事，解决了一件大事。有什么事情需要我们哥两个帮忙的，尽管跟我们打招呼。甘雄飞说：“只有一点遗憾呐，二弟呀，我跟你来。”我是抱着很大的希望要看看那个人茉莉，你没领我上后山去瞧瞧。丁兆辉一听就笑了，展兄您当真事儿了，我告诉您，人茉莉您都看见了，都给了您了。给了我了？那可不，哪有人茉莉？我说那茉莉长得跟人一样，甭说你没见过，我都没见过。我要不这么说，我要不这么夸张，你跟我能来吗？我就是看你是条汉子，在西湖那个地方救那个周老汉，我一看您是位英雄豪杰，我看中了你了。我要给我妹妹找一个好女婿，所以我得把您引来呀。我编巴造魔说了那一番话，您就信以为真，由此看出来您这个性格诚实，别人说瞎话您都当真的，所以我把您领来了。人茉莉呀，跟您讲，我妹妹就是人茉莉，我妹妹比那茉莉长得漂亮多了。这回你们两个定了亲了，将来这人茉莉就送给您了。展雄飞一听感情是这么回事，大爷丁兆兰在旁边也乐了。哎呀，以后啊，赵慧说什么话呀，你都琢磨琢磨，别全当真。展雄飞就笑了。于是在他们酒宴之后，展雄飞到后边向老太太告辞，丁兆兰丁兆慧哥两个一起把展雄飞送出墨花村，让展雄飞上了船，带着马来的，那马来的时候交给手下人了。这回牵着这马上了船，先走水路后走旱路。丁兆兰丁兆慧一直在水路把他送到岸边上，展雄飞上了岸了，牵着马在岸边跟二爷丁兆慧大爷丁兆兰告别。这回送展雄飞哥两个一块来的。展雄飞在岸边上搬鞍认凳，乘跨坐骑，马上加鞭。展雄飞先得回自个儿的老家呀，回奔武进县呢。这一路上马上加鞭，眼看着快到自个儿那村子了，这天可就晚下来了。展雄飞不怕走夜道，心想我尽快的赶到自己的家中，到在家里边我尽快的收拾东西，连夜我就回奔东京汴梁。前边走不多远就是榆林村，过了榆林村就是他家的那个村子了。榆林村的这面呢有一片树林子，展雄飞骑着马往前走。虽然是晚上了，但是今天晚上有点月亮地儿，天空中有云彩漂浮着，这个月亮一会儿亮一会儿就云遮月。借着昏暗不明的月色，展雄飞这匹马往前小翻蹄，巴嗒巴嗒巴嗒巴嗒巴嗒巴嗒巴嗒巴嗒正走着，忽然间听见对过有人喊了一声：救命啊，救命啊，有打杠子的。展雄飞当时把这马一带，心想晚上有人喊救命，这肯定是有人劫道啊！啊，有人劫道，我不能不管呢。展雄飞把这匹马往旁边一带，就看前边有一个老者背着个包袱，匆匆忙忙的往这儿就跑来了。展雄飞由打马上甩蹬离鞍，跳到地下，在道当地一站：“老人家，怎么回事？”哎呦，这位壮士快点救命啊，后边有劫道的。展雄飞一看后边果然跟过来一个人，这个人年轻，多大岁数啊看不太清楚，肯

0: 比这老头是年轻多了。这个人手里边拿着一个木头棒子，紧紧的追赶，眼瞅着他们两个人这个距离就越来越近了。展雄飞让过这个老者，他在道当中一站，哎，你要干什么？拿杠子这小子挺愣，一看展雄飞挡着他的道了，我告诉你，你少管闲事，我做我的生意。展雄飞说，你这叫什么生意啊？捡净劫夺，你就是强盗。我强盗，我强盗就强盗了。哦，一棍子照着展雄飞的脑袋就砸下来了。展雄飞往旁边一闪身，右手一抓他的棍子往下一拧，这个小子俩手攥着这棍子，哎呀呵，你还敢夺？展雄飞说，我夺。右手往怀里一带，抬左脚照他肋下梆就是一脚，这一脚正踹在他肋巴扇子上。展雄飞啊，这脚还留着情呢，要是使点劲的话，他那肋条就折了。光这一脚踹上了，这小子噔噔噔噔，扑通，一个定墩坐地下了。展雄飞把那个棍子往旁边一扔，伸手蹭抽出宝剑，一个箭步来到跟前，用脚踩住他的前胸，这箭就对着他的更嗓咽喉。箭一对他的更嗓咽喉，这小子当时就害了怕了，一看这回我碰见茬子了。哎呦，我说爷爷爷，你饶命啊饶命啊，我跟你说呀，我家里边有80多的老娘，有50多的老爹呀。你爹多大？
1: 我爹50多。
0: 你爹怎么那么年轻？
1: 我说错了，我爹有70多，大概。
0: 什么叫大概？
1: 不是，我觉得我糊涂了，我爹多大岁数我也不知道了。那个，我跟你说，反正我家里有老娘啊，我老娘有病啊，这要让我给他想办法找钱抓药，我找不着钱，我没办法，我就劫道了，这叫良心丧于困地。
0: 你说的是实话吗？
1: 我说一句实话，我都不是人生父母养的。
0: 什么？
1: 不对，我要说一句瞎话，不是人生父母养的，我说的都是实话。
0: 展雄飞说，我看你说这个话呀并不可信。展雄飞把剑一入鞘，把这小子一扒拉拧过胳膊来，把他捆上了。拿什么捆的？把他的衣服脱下来了，拿着衣服袖给他绕不上捆上了，然后把他裤腰带解下来，把他俩胳膊捆在一起，弄到树林子里边，拽在那儿给他吊到树上。
1: 哎呦，这受不了啊，您这么吊着我一会儿这胳膊就错花了。
0: 你晚上劫道，我没要你的命就不错了啊，要是错了花的话，碰上有走道的让他们给你端上，听见没有？
1: 哎呦，哎呦，爷呀，你饶命啊！
0: 饶命？你想害别人的命？我今天没要你的命，你就捡着了。说话间，展雄飞一转身，就看了看那个老者，老人家，你是哪来的？这老头就过来了。
1: 哎呦，这位爷呀，这是老天爷有眼呐，让我碰上您了，要不然的话呀，我这老命没了，我这钱也得让他抢了去呀，那可就耽误大事了。
0: 展雄飞说，你是哪个村的？
1: 我跟您说，我就是前面那个榆林村的。您是哪儿的？
0: 咱是邻居，我是玉杰村的。
1: 哦，可不是吗，过了我们那个村就您那村。我呀姓严，我叫严福，我这是啊给我们家公子啊借钱去了，借了钱我们家公子要拿这个钱呢、进京赶考，我们家公子啊那是大才子啊，我背着这个钱呢走到半道上就碰这小子了，如果要让这小子把我这钱给劫走喽，说不定我老命都没了。这个钱没喽，我公子也就不能进京赶考了。我死了无所谓呀，我公子要是不能进京赶考，那可就耽误大事了。
0: 展雄飞说，不要紧，您不是榆林村的吗？咱俩一路同行，

0: 我把您护送到榆林村，然后我再回我的玉洁村。
1: 哎，那好，那好，那么谢谢您，天底下还是好人多呀。
0: 走吧，赶兄妹过来牵着马，老头背着银子包，这一路上踏着月色就往榆林村走来。他们往这一走，掉到树上那小子还在那喊呢：“爷，你性格好，把我松下来行不行啊？”展雄飞回头看了看他，自个儿好好琢磨琢磨吧，该不该办这个事儿？展雄飞想。到了榆林村，进了村口，往前走不多时，靠路左边有这么一处宅子，黑漆的大门，倒在道门这儿，展雄飞牵着马在他身后站着。您叫门，等你们家的人把您接进去，然后我再走。哎哎哎哎，老头过来一拍打门环，一会儿的功夫又打里边走出一个人来，咕隆咕隆门一开。燕福啊，你怎么才回来？哎呀，公子啊，告诉您吧，老天有眼，我差点回不来了啊，半道上碰见打杠子劫道来了，亏了这位爷给帮忙啊，要不然的话我回不来了。院子里边站着一个公子，这个公子头戴纹生巾，身穿青袍，听老头一说这番话，往他身后一瞧，看见展雄飞了。这位公子马上深深一礼，哎呦，这位壮士，快请到家中一叙，稍坐片刻再走吧。
2: 展雄飞说：“不用了，我把这位老人家送到你们门口，我就放了心了。咱们是邻居，改日再过来拜访。再会。”
0: 说到这里，展雄飞一转身，班门人等乘花坐骑，马上加鞭，啪！这匹马奔玉洁村去了。展雄飞走了，开门的这个公子，这可是此地的一个有名的人物。所说的有名人物，不是说他是什么大人物，也不是什么大官，而是这个公子的家世，本村里的人没有不知道的。这公子姓严，叫严茶散。严茶散的父亲曾经做过一任县令，由于他父亲是一个两袖清风的清官，虽然当过县令，但是家境贫寒，没给严茶散留下什么东西。严茶散的父亲中年早逝，现在就由母亲在堂。严茶散这个人是一介儒生，苦读诗书，聪明过人，多闻强记，在这个村子里乃至于周围近村子的文人都知道严茶散是一个大才，是一个奇才，有过目成诵之才，不管看什么书，只要是看过一遍就记住了，就是这么一个人。正因为如此，大家都认为严茶散将来必定会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但是现在严茶散家境贫寒，说想要进京赶考，明年就是恩科，但是进京赶考严茶散连路费都没有，一路上得要雇脚力，得要住店房，得要吃饭，从这个地方要到东京汴梁，这路程很远呐。正因为没有这笔钱，严茶散空怀抱负难以实现。但是严茶散呢有几个好朋友，其中有个最好的朋友姓金，金必正，就是前面金家庄的，金家庄的这位金公子家境富裕，父亲应该说是当地的一个财主，有那么几十顷地。金必正这天到严茶散家里边来串门，跟严茶散闲谈之际，就知道严茶散有意赶考，但是没有穿资路费。 严

0: 呢，为这个事儿一边说着话，眼睛里边含着泪。严母是曾经给严茶散出过一个主意的，因为在东京汴梁城啊，他们家有一门姑表亲。老太太说，你上你姑姑那儿去，投奔他们家。但是严茶散这个人呢，别看贫穷却又清高。严茶散说，咱们家现在穷，据我所知，我姑姑他们家里边很富裕。人家家那么富，咱们又多年没有书信往来，现在人家对咱们家怎么看怎么想都很难预料，与其那个样子，倒不如找朋友借点儿。我凑齐了川资路费，能到东京汴梁参加考试也就可以了。老太太觉得自己的儿子有气节有志气，所以再没提这个事儿。可是今天这金公子到他们家里边来串门，老太太把这个话都跟金公子说了。金碧正听完了之后就笑了，哎呀，老人家，不就是让他进京赶考川资路费的事吗？用不着着这个急上这个火呀。这个事儿啊，我给解决了，您就交到我身上。这么样吧，让你们家的这老家人严福上我庄上去一趟，明天就去，我给他凑点银子，有40两够了吧？严茶散一听，那足够了，足够了，好，就这么着。所以这样，这金公子回去了，这老严福呢，今天就去了。到在那一见了金公子，金公子就给了他40两银子，封好了之后打成一个包，让老头背着回来。走到半道上，碰见打杠子劫道的了，幸亏又碰见展雄飞给他解了围了。老头今天背着这40两银子回来了，见了严茶散，把这40两银子包打开给严茶散一看，公子啊，这个事儿就好办了，有了这个钱，您就可以登城上路进京赶考了。严茶散说，是啊，我明天就打算动身。老头说，您打算跟谁去呀？严茶散说，赶考还用跟谁去吗？就我自个儿一个人就行了。哎呦，我的老天爷，您可千万别一个人走。公子，看见没有，就从咱们这个榆林村到金家庄，这才多远一段路，我弄这40两银子回来之后，半道就碰见打杠子的了。您要是从这上东京汴梁那么远的路程，就您一个人带着钱啊，这道上得碰多少劫道的。不行不行，安全为要啊，公子您得想法会个伴，要不这么着吧，干脆别看我上岁数了，我陪您去。严茶散说，您陪我去，您这眼神也不济了，脚步也不行了，30里20里的还行，此去东京汴梁这么老远，您能陪我去吗？再者说了，您陪我去，家里边我老娘谁伺候着？哎，老头说，可也是，这事咱先别提，咱明儿再细商量，不行找村里边搭个伴儿，有做生意做买卖的上东京汴梁，您跟他搭个伴去。严茶散说，今天先这么着吧。睡了一宿觉，第二天早晨起来，天刚一亮，就听见大门外边有人敲门，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老家人严福又打院里边就出来了，站在大门里头就问，谁敲门呐？听见外边是个小孩的声音，我，给我开门。老头把门开开之后，定睛一瞧，门口站着个小孩，说是小孩，这个子可长得也不矮了，一看那个面相岁数不大。你是哪来的啊？
1: 我呀，我金家庄来的。
0: 您上这儿干什么来？找谁？
1: 我找严公子啊。
0: 严公子不是要赶考吗？
1: 啊，你，
0: 哎呀，老人家，您忘了我了？昨儿个您上金家庄，我们家的公子

0: 子给您拿的钱，您在那喝水的时候，是我给您倒的水呀。我就是那金公子跟前的小书童，我叫雨墨呀。哦，哎呦，我想起来了，想起来了，是昨天我上金公子那儿去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小孩转到旁边给我倒水，那就是你呀。嘿呦，老爷子，您可真是啊，光看公子不看这书童。今天呢，这书童受公子委派到这里，要陪着严公子进京赶考。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龟像
9: 你后代的事情，
8: 我们
9: 一生就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给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4: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中心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7: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8: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9: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7: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5: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5: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 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3: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4: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3: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4: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5: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6: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5: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6: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5: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7: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8: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9: 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